了胳膊，没想到就成了废人呐。这要在以前，这连车带柴火，我扛都能扛回去。小兄弟，我看你不像是本地人呐，山东来的。周文龙回答说：“老家实在活不下去了，啊，到关外呀、啊、讨口饭吃。”大叔怎么称呼啊？老汉说：“他叫老梆子，就是本地人。说几年前呢，上山伐木弄断了一条胳膊，再也吃不上开山伐木这碗饭了，只能够靠打点零工来度日。”说话间，俩人装好木柴，拉好了车，就进了屯子。周文伦很诚恳，说：“大叔，我想上山去挣钱。啊，您有相熟的大把头吗？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啊，听这话，老梆子有些惊讶：“你也想当木把？你知不知道当木把能累死人呢？你这小身板啊，长成了吗？啊，今年不到十八呢吧？”周文龙这年刚满17岁，可他撒了个谎：“我就长得面嫩，其实我都20了。大叔，你别看我岁数不大，可我能吃苦，我有使不完的劲儿，到山上啊，肯定不给你老人家丢脸。”可这一季的山场子活已经开始了，割木棒啊早招满人了，按说你这事儿难办，可我看你这孩子实诚，刚才让你帮了我，说什么我也得帮你一把。咱山上大把头老五啊，跟我老梆子还有点交情，这事儿啊包我身上。周文龙一听连忙说：“哎，大叔，你可介绍我上山赚钱，我请大叔喝两口，感谢大叔帮忙。”老梆子也不客气，进家小饭馆简单要了点酒肉，俩人是边吃边喝边聊起来。大叔，等我上山了，我就在大把头老五手底下干活。那老五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家伙呀，干了一辈子山场的活，对着山上的弯弯绕啊门清，人也还行，跟他干活啊吃不了亏。不过这大把头啊没有几个脾气好的，你个刚上山的小生子小心点儿，可别得罪了他。咱上山图的干活赚钱啊，哪敢得罪人家。可老五这名儿好像有点熟，好像我听谁说过，这人我听说好像不怎么仗义，有这事儿吗？啊，听这小伙子这么说，老梆子有些奇怪：“你这听谁说的？”我也在饭馆里喝酒时候，我听几个闲人说的，说有人得罪了他，他就使坏，让树把那人给砸死了。眼见为实，耳听都为虚，这事儿啊我没亲眼看见，我不敢瞎说。我跟老五认识了10多年，这家伙是有心机有手段，可他有义气有良心，大伙都挺服他。可前提是啊，你别起刺儿，别捣乱，否则呀他绝对是翻脸不认人。这一边正说着话呢，饭馆门猛地被推开了，紧接着一个大汉横着膀子走了进来。就看这条大汉，那真是胸宽背厚，满脸的横肉，硕大的脑袋上一根头发都没有，他是衣服的凶恶相。大汉见了老梆子咧嘴笑了：“你这老梆子，今天咋有钱喝酒了？”老梆子好一会儿没搭话，他站起身来勉强笑了笑：“哎呦，徒爷，我哪来的钱喝酒啊，是这位小兄弟请客，欠您那5块大洋啊，还请您再宽限几日，等有了钱我立马就还您。欠我5块大洋，我老帮您。”没等秃头大汉再说下去，老帮的快步上前：“5块大洋，5块大洋就是5块大洋了，秃爷您可不能再算

0: 我利息了，要不砸了我骨头也还不起呀。他一边说着冲到秃头大汉面前不住地打躬作揖。那大汉脸色一变，少跟我装穷，没钱，没钱有钱喝酒。不过看到你这小兄弟挺有钱的，要不请他帮帮忙。咱俩的事儿啊，别往别人身上扯啊。老帮子说着后退一步，转头对钟文龙说，小兄弟啊，这事跟你没关系啊，走，你快走。可周文龙这时候一看这秃头如此的欺人呐，早看不过去了，一股热血是直通脑门，他从口袋里掏出5块大洋来啊，啪摔在桌上，帮忙就帮忙，大叔欠你的钱我帮他还。这一下秃头和老帮子都愣住了，老帮子先反应过来，小兄弟你快把钱收起来，这么多大洋啊，我一个残废我哪还得起呀。大叔您别推辞了，这钱呢当我送你，不用还。
1: 不用还。
0: 周文龙点了点头，秃头大汉笑了，还是小兄弟讲义气啊，这钱呢我收着了。他说着上前就要拿钱，可老帮子上前啪一下把他手打开了，收，算你刚才够机灵，看明白我的意思配合演这场戏。可你真以为你是秃爷呀？啊，真以为我欠你钱呢？一看这样，秃头大汉恼羞成怒，我以为你想骗人钱呢，所以才帮你，可到手的钱你又不要，你扯什么呢？你真以为我像你是在谁的肩都惦记呀？你帮我，我请你喝酒还不行吗？刚才呀，不过要借你让这小兄弟长长记性。秃子不出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原来这秃子正是老五木帮里的人。说前几天呢，有个工人晚上外出方便，遇上了一头闯到宿地的黑熊，就被这黑熊呢一巴掌把半张脸给拍烂了。幸亏老五提着一把开山斧把这黑熊给砍伤了，才救了那工人的性命。那这秃子呢，是因为送受伤的工人才下的山。老帮听到这儿赶紧问老五怎么样，这秃子说了，说那熊才30-40斤不大，要不老五能上去跟他拼命啊，他才不会让自己受伤呢。老帮子听这话说30-40斤的熊还不大，拿枪猎人都不敢惹他呀。老五没受伤是命大啊，你说这种风凉话你算是个人吗？一看老帮子发火了，这秃子不敢说话了。老帮子不理他，可这时候周文龙是一头的雾水，这都唱的哪出啊？这是啊？老帮子说了，说小兄弟，木拔呀，都是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挣钱的，50个人有100个心眼儿。就说这秃子，啊，昧着良心说话，他脸都不红，要信他呀。让人卖了你还得帮人数钱呢，你不坑人但得留个心眼防备别人，别什么话都说，什么话你都信。刚才你看大叔可怜吧，可那是装的，结果呢你还真就上当了。直到这时候周文龙才明白了老帮子的一片苦心呐，很感动，站起身来弯下腰深深地鞠了一躬，说大叔我谢谢您，您老真是个好人。刚才咱说黑熊伤了个工人，而周文龙呢，哎，这时候啊也正好上山顶这个缺，那老帮子指点周文龙买了一张老羊皮袄啊，买了狗帽子还有鞋等等的山上干活的物品，就让这秃子呢带着周文龙上了山。在途中周文龙就把话题转到了老五的身上，他也想了解了解这大把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就听这秃子说了，说老五啊，嗨，就是东家养的一条狗，就仗着大把头的身份，仗着练过2天的杀把式啊，整天欺负咱们这些出力气干活的。你等着瞧，总有一天。

秃爷我叫他好看。嚯，这兔子好一番的吹嘘呀、啊，啪啪拍着胸脯，说小兄弟，我看你人还不错，以后啊，有什么麻烦我帮你，在山上尽管你横着膀子走。哎，对了，哥哥最近手头啊有点紧，借两块大洋花花呗。刚刚老梆子提醒过了，这周文龙还能再信这秃子吗？婉言拒绝了。他本来还想再打听一下关于老五用树砸死人的事儿，可现在呢，也不好再提了，也不敢提了，只有旁敲侧击地问，说：“那老梆子说，以前跟老五在一个木棒里干活。”秃子随口答了句说：“对，以前这俩人啊，搭过伙。”哎呦，一对暴脾气。哎呀，不过说起来啊，这事儿挺奇怪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老五啊，把老梆子当爹似的那么供着。哎，你说他个大把头，能有什么短处能落在老梆子手里呢？真不知道。哎呀，真不知道啊，他能犯哪门子贱？那可真有点贱了。哎，你不说，老五这人挺……那他那么做是为什么呢？秃子说了，说四年前他们木帮的大把头病死之后啊，他才来的，说之前的事儿啊，秃子他也不大清楚。就这样俩人就一路的聊着，傍晚时分到了山场子，用粗大的木材建成的房子里面是火光昏暗，就看老五虎背熊腰，但看不清面容。直到这老五张嘴说话的时候，周文龙这才发现老五那两边大门牙都不见了，就剩下了深深的窟窿。老五一听说是老梆子推荐的人，很爽快，立即就留下了，用手一指门边的铺位，小子，以后啊，你就睡这儿了。周文龙点点头，正要把行李往铺上放，秃子一把把他拉住了。大把刀，这孩子是山东人，怕冷。哎，等过些日子天冷了，守这风口，您这不让这孩子遭罪吗？哎，这秃子还挺替周文龙说话。老五眉头一皱，说：“秃子，你是真不懂啊还是假不懂啊？他第一次上山，我让他在风口这位置尽快适应，免得天冷了受不了。你说这话是要在孩子心里种刺儿吗？”大把刀，您别冤枉我呀， 我是真不懂。哦，对了，老梆子说让您多关照这孩子呢。没有老梆子的话，我也不会欺负你。你先在这锻炼些时日，到时候掉里面去。老五对周文龙说话呀还挺客气，看起来呢这也是照顾老梆子的情面。一转眼十多天过去，每天都是天不亮起床，干到天黑才收工。周文龙哪吃过这种苦啊，哎呦，这整天啊抡斧子拉锯，手上磨起了大血泡，浑身是酸痛难忍啊。收工回来躺在大通铺上一动都不想动，这累的甚至连尿都恨不得撒到被窝里呀。又过了些日子，身体渐渐适应了，各种手艺呢也很快熟练起来了，跟其他工人也一点点的熟悉起来。周文龙特别勤快，收工以后啊回到屋里啊，主动帮工人们干这干那，借机打探老五的为人。由此得知老五对大家挺好的，而且威望极高，说那次啊从熊嘴里救人，他是拿出了命在拼呐。除了几个像秃子那样的混蛋人，人人对老五都是赞不绝口。周文龙又听人说做饭那伙夫麻杆啊曾经和老五在一个木帮里待过。哦，老五的事情这伙夫麻杆应该是了解一些的。周文龙去接近麻杆，一连帮这麻杆干了十几天的活，可这麻杆呢说句不大好听的，那是

0: 八杠子压不出个屁来。咱说这山场的活不但累而且危险。说这天晚上为了体恤工人，东家是杀猪宰羊，带了几大坛子烧酒来慰劳大家，这可把工人乐翻天了。三五成群凑到一块喝酒划拳，看这兔子嚯，几碗烧酒下肚，满脸通红啊，扯着嗓子说：“不是我吹牛啊，秃爷我一身的祖传功夫，咱木帮几十号人啊，有一个算一个，都不是我对手。”有这么个工人就看不惯了，说：“你那么能耐，那熊来的时候你咋躲远远的啊？还不靠大家，靠大把头才把熊打跑的？大把头，大把头算个屁呀、啊！秃爷，我让他一只手，那你问他，敢跟我秃爷过过招吗？”这些话，老五都听在耳中，啪把酒碗一摔：“来来来，怎么过招？你说。”这要在平时啊，老五这一句话就把这秃子给镇住了。这要在平时，秃子也没胆子跟老五去。可是什么叫酒壮怂人胆，这秃子腾站起身来：“老五，不是你算个什么东西啊，我早瞅你不顺眼了，倒拔垂杨柳你敢吗？啊，有种的话咱赌十回大洋。”咱说这一季的山场子活儿才多少工钱呢、啊、这秃子张嘴就十块大洋，绝对是个大数目。秃子心里有底呀、啊，人高马大有力气，他是铁了心的要赢老五的钱。老五呢也没多说什么，勒紧腰带跳下铺来，和秃子摆好姿势，俩人互相抱住了。什么叫倒拔垂杨柳啊，就是俩人互相抱住对方的腰，倒看谁能把谁拔得双脚离地，那么谁就赢了。这规则大家都懂，选了一个公证人，这公证人啪一声摔碎酒碗，俩人是同时发力想把对方拔起来。可这俩人力气相当啊，都把脸憋得却紫却紫的，牛喘一般，叫了半天劲儿，谁也没动了谁。这工人们大声的呐喊助威。咱说这秃子毕竟比老五年轻了十来岁，后劲儿足啊，哎，渐渐的他就占了上风，眼看着老五即将是脚尖离地要输掉赌赛。可不知为什么，就在这关键的时候，就听这秃子突然哇的一声大叫：“怎么了？”他被老五给抡起来了啊，啪就摔在了铺上。秃子打了个滚从铺上跳下来，弯着腰用手捂着裆部，瞪圆了牛眼：“你跟秃爷我玩阴的。”一看这秃子这副模样，大家忍不住笑出来了。怎么回事啊？原来在关键的时刻，这老五啊神不知鬼不觉的就伸手在秃子的要害给了一下，秃子剧痛之下泄了力气，结果呢赌局输了。再看这兔子慢慢直起腰来，额头上是青筋暴起呀：“老五，我宰了你！”顺手抓起一把开山大斧就扑向老五。工人见势不妙，赶紧一拥而上把他给扯住，七嘴八舌劝着。老五看着兔子说：“兔子，你想跟我玩命是吗？你以为你比那黑熊更厉害吗？”听这话秃子一愣，同时这酒劲儿也冲醒了一半儿，可满腔怒火无处发泄，他狂叫了一声，抡圆了开山斧就劈在门柱上。嚯，这一劈啊木屑横飞啊。老五是冷笑了一声：“看把你能的啊，你要把这拆了不成啊，今天我不扒了你的皮我随你的性。”秃子一听可吓坏了，立即停手瞪了老五一眼，扔掉开山斧回到铺上倒头便睡。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今天跟我一起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营养师蒋彤老师。
2: 王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今天呢会跟大家讲一件我看到的一篇文章哈，也是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出现在日本的一家做代餐粉的公司。那它和这个也是一款网红的零食，一款软糖合作了，推出了一款具有代餐效果的软糖。我为什么会对这篇文章感兴趣呢？是因为其实这些年，一方面身边的健身的人越来越多了，我发现身边健身的人不仅是喝这个蛋白粉，那吃代餐粉的也是有不少，而且也身边也接触过一些这种减肥的代餐粉，包括这个代餐果汁儿，是吧？就是各种颜色的。我这一餐就不吃了，我就是用这个果汁补充我的微量元素。那这次呢，这个日本出的这个叫有代餐概念的软糖，然后说的就是神乎其神了，然后有很多种类型，可以补充 VC 啦，补充什么钙啦，还有补充这个铁元素和叶酸，说受到了日本的市民的极大的欢迎。其实首先我想跟蒋老师来聊一聊这个概念哈，就是说原来我们在看很多科幻片哈，看这个未来人吃饭，都吃的是这个特别的冷淡，特别的简单，就一点点食物，好像都是这个提取出来浓缩的。现在这个事情好像真的在身边开始发生了。我之前也看过一篇文章，说日本进入了低欲望社会，
2: 嗯，
0: 就是大家也不买房，不想结婚，不想找女朋友，现在连这个吃饭都嫌麻烦了。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代餐软糖呀？是因为这个代餐粉出来了之后，有很多他们的用户反映说，代餐粉还得这个
2: 水是吧？
0: 对，还得沏一些，这太麻烦，
2: 还
0: 得挑水
2: 杯子是吧？
0: 还得搅一搅，你能不能就是？出这直接能嚼的呀、
2: 嗯、
0: 就我作为一个美食爱好者，我很不能理解。
2: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是个概念、
0: 嗯、
2: 就是它这个代餐粉也好，代餐软糖也好、
0: 嗯、
2: 这个上期节目里头啊，咱们其实讲了一些营养的基本概念和定义，对吧、
0: 嗯、
2: 我们上次就是通过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给大家举的，就是说这个人是有六大类42种必需性营养素的，
0: 嗯，
2: 这个叫短期缺乏导致疾病，长期缺乏导致死亡，
0: 嗯，
2: 我现在这个大家应该都还记得，
0: 嗯，
2: 六大类营养素呢，那这个就是水、脂类、碳水化合物，
0: 嗯，
2: 维生素、矿物质，
0: 嗯，
2: 等等这些，
0: 嗯，
2: 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在哪儿？所谓的这个代餐粉和代餐软糖啊、
0: 嗯，
2: 或者是不代餐的其他这个东西、
0: 嗯，
2: 我为什么认为它始终都是个概念性的东西？
0: 嗯，
2: 人。不是说只吃这六大类42种东西就可以了。
0: 嗯，
2: 一般的这种代餐粉也好，就包括什么糖尿病的代餐粉、
0: 嗯嗯、
2: 什么高血脂的代餐粉、
0: 嗯、
2: 什么这个高尿酸的代餐粉，这东西很多现在，对吧、
0: 嗯、
2: 包括减肥的代餐粉，
0: 嗯，
2: 这东西其实都有个共同的问题在哪儿呢？
0: 嗯，
2: 它一般都会宣称啊，我富含了多少多少种维生素，多少多少种矿物质、
0: 嗯、
2: 我富含了蛋白质、
0: 嗯、
2: 富含了这个碳水化合物，它一般都会这么宣传、
0: 嗯、
2: 这个是闭着眼都能想象到的、
0: 嗯、
2: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0: 嗯、
2: 就是我说了六大类42种营养素叫必需性营养素、
0: 嗯、
2: 这些东西是保证了你基本生存的一个条件的、
0: 嗯、
2: 就是你这些东西不够你会生病、
0: 嗯、
2: 但是不代表说你这些东西不够了你就特别健康、
0: 嗯、
2: 它是一个让你保证个，我说上次节目说80分，或者我说这次说70分、
0: 嗯、
2: 就是保证你正常生存最、嗯、最基本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要求。
0: 嗯，是一个下限。
2: 是一个下限。
0: 嗯，
2: 所以你即使把这些东西真的是吃够了，
0: 嗯，
2: 你最多保证的是你不会因为维生素的缺乏导致疾病，
0: 嗯，
2: 你不会说因为你的矿物质缺乏导致骨质疏松。
0: 我就问问，就是假如说我天天吃一代餐粉，反正我就是嫌麻烦，我也懒得做饭，我不想开火、
2: 嗯、
0: 我天天吃，我吃一月会怎么样呢？会变瘦？
2: 他
0: 也不会，
2: 他不是会变瘦。首先第一个，你就吃这些东西、
0: 嗯、
2: 是我们讲食物要多样性嘛、
0: 嗯、
2: 我们研究所系统营养，
0: 其实他这个代餐的软糖里说他们也是多样的呀，说他们也有6种，对吧？什么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微量元素。
2: 来，咱们一个一个说啊。
0: 对，
2: 首先第一个，我们讲食物多样性，这个多样性不是说你吃这个营养元素的多样性、
0: 哦、
2: 是你吃的食物种类要多。
0: 嗯，
2: 我上期节目里说了一个观点，食物是一组复杂的营养素的集合体，
0: 这个复杂是人体所需要的。
2: 对，这个复杂，它复杂的一方面呢，它不单单是说这些六大类四十二种必需营养素的复杂，它可能还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葡萄当中咱们说的葡萄，说的这个 OPC 葡萄的提取物是吧，我们说的这个蓝莓当中花青素，
0: 这是四十二种之外的，
2: 这是四十二种之外的。还有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咱们吃的这个动物软骨也好，吃的这个鱼皮等等这些东西啊，它里面有胶原蛋白。这些东西虽然我们一再强调，你在有病的时候你吃这些东西是不管用的。但是你如果是一个健康的人，或者你是个基本保证的人的时候，你吃的这些东西就能够保证你关节还在正常的新陈代谢，你的抗氧化工作还在正常的在进行。这些都不是那六大类四种营养素能给你的。这是额外的，这些叫非必需营养素给你的。它不必须。但是你要没有它，你就达不到那个最好的那个状态。就像你说的，你说我如果天天吃代餐粉，你一个月之后会什么样？首先第一个，你脸色一定不好看，
0: 蜡黄
2: 的啊，或者是苍白的。还有一个会什么呢？你头发会变得这个干枯，分叉，然后你会觉得精神很差，记忆力减退，情绪开始暴躁，你会觉得你的身体这个机能会减退，这些不是说我缺的那六大类四十二种营养素，是你缺了其他的植物功能化学素。因为还有很多营养素是有的负责调节神经的，有的负责改善你情绪的，有的负责让你的皮肤变得好看的，让你这个表皮的真皮层的这个细胞水分充足的，它有各种各样这种作用。代餐粉没有办法解决这部分的作用。应急是可以的，比如说什么呢？你说咱们今天出去玩，我要爬山，我那山里头我不能背太重的东西，会影响我体力，我扔两包这东西是可以的。但是你说我天天每天早上吃，我觉得第一个、
0: 就是我身边其实也有这样的人群，就是因为早上上班非常的赶，他就会买代餐粉，然后就每天早餐带一餐。
2: 那
0: 这其实长此下去也不好。
2: 他除非是什么？他除非是说他午餐吃的极好。
0: 极为丰富。
2: 要不然的话，它会形成饮食单一性。饮食单一性什么特点呢？你总吃一样东西，你的营养供给就总供给那些东西，你的这些宏量营养素就都不缺乏，然后那些微量营养素你就老不摄入，它就会缺乏的越来越严重。这个时候它也会给你颜色看的，
0: 就会有短板了。
2: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代餐粉的就是问题。代餐粉是好的呀，它很方便呀，但是你不能把它作为你的一个生活常规化的一个东西，就你别走火入魔了。
0: 但是蒋老师特别想问问你，就是因为这代餐粉可能在中国还没有那么的普及啊，但是之前也看了很多文章，比如在硅谷这种节奏比较快的地方，这种创业公司多的地方，大家都觉得吃饭是件麻烦事儿，然后硅谷这个都有代餐粉都在便利店里卖了，然后日本也节奏比较快，对吧？
2: 对，
0: 他们也会出这种代餐粉、代餐软糖各种各样的东西。未来这是一个趋势吗？
2: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趋势。首先我再说一下，其实

0: 咱们中国这个代餐粉啊，也还算就是不多，虽然就日常生活当中不多见，但是呢，有一些比如针对糖尿病人的，有一些针对高血脂的，有一些针对这个高尿酸的，它都会出现特定的这些代餐粉，包括减肥的，减肥其实比较多的，这一类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的营养素的供给缺乏，它缺少那些微量营养素的时候，
1: 其实这个不是代餐粉，是一种营养补剂，对吗？
0: 对，我觉得他们是偷换了个概念，所以这个东西是，就是它有好的地方，但是你不能认为说我吃了这个东西我就能解决我的所有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像你刚才说的，说这个将来会不会变成，就是我们能变成说的真的是好多种营养素复合在一块儿，
1: 就未来大家就吃小药片了，你没有火锅，没有麻辣香锅。
0: 首先第一个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人对美食的追求是永恒不变的，而且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以前的这个菜单跟食谱啊，就其实咱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是食物最多样性，美食种类最多，
1: 对，
0: 菜系最丰富。很多人说，哎呀，我们丢了很多中国传统的这个特点。他都不知道以前为什么叫番茄，番就是外国的意思嘛，对吧？为什么叫洋葱？
1: 现在各大菜系都能吃的，
0: 对，而且各种水果蔬菜的种类越来越丰富，
1: 进口的各种这种菜系，
0: 对，将来一定也会吃的越来越多。就像牛油果，我记得五六年前其实很少能吃到牛油果的，对吧？现在你看满大街都是
1: 牛油果，现在被中产阶级已经推崇的，说这个墨西哥本地人吃不起牛油果，真的。
0: 所以就是，我们人活着就是为了追求美食的，他不会说为了一个我为了我更健康，我把美食替代掉。我觉得将来的发展方向是我该吃好的吃好的，我同时该做营养补充做营养补充，它会是一个并行的过程，但不会是一个非此即彼的过程。
1: 我觉得这个世界可能发展的趋势也是中国的美食会比较聚集，就感觉国外的这个美食你还没有那么丰盛，真的是。
0: 除了不是几大美食嘛，法国、意大利、中国，但是始终认为中国的还很不错，是吧？但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成本的考虑因素是大家可能从来都没有考虑过的。
1: 哦，什么的成本？
0: 就是你把这营养素富集在一块儿的时候，因为那些水果、蔬菜这些东西是咱们几千年、上万年的人的演化过程当中，人老祖宗自己把它筛选出来的，这些东西是能吃的，好吃的，好种的，便宜的，它是一个自然的优胜劣汰的一个过程，这种东西你获得成本就会低，但是你如果说我要把所有的这些人的需的营养素用现在的技术的手段去把它复配在一块儿，你要提纯吧，你要复配吧，你要研究吧，你要调整比例吧，你要灌装吧，到最后这个成本会很高的，所以从成本上来讲它也是有实现的难度的，就它如果真的是想实现到说一个东西能解决好多好多问题，是很困难的。我的老师的，我老师的老师今年都80多了，我的老师都马上要退休了，所以他们的这么多年研究，这么多人搞研究，也就才搞了可能就是专利的能够应用的配方也就10多种，就虽然专利储备很多，
1: 就是科研的这个速度还是需要慢慢去养的，
0: 对，一个是需要慢慢去养，再一个成本是巨大的，所以它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它不会突然出现了一个神奇的东西，把所有问题都给解决了，不太。
1: 所以大家对于市面上这些各种代餐的形态的食品或者饮品吧，还是要留个心眼儿，尤其
0: 是
1: 前几年比较流行的这个代餐果汁儿，是中产阶级必备啊，小资情调，对吧？
0: 这
1: 减肥果汁儿，
0: 只要贴标签的东西都要小心，所以你看
1: 也会引起营养不良，对吧？
0: 会啊，就我刚才说的，你的6大类42种是满足了，这是一般商家都会宣称的，但是绝大多数的消费者不知道，你还有几百种植物功能化学素是你人需求的，那个叫非必需营养素，这些东西是你少哪个你都会出问题的，或者你自己短期没有问题，长期你就一定会有这个不良的反应出现的，这些商家他是不会说的，他只会说你看6大类42种必需营养素我都给你了，感觉还挺好。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再举个例子，像我们10多年前和医院我们就合作做那个肝脏的营养的研究，给重症肝的这个患者提供营养，来降低他的这个死亡率，就是针对肝的营养的，这个东西咱们国家有一个名词叫加餐包，
1: 加餐包，
0: 它不叫代餐，
1: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中间加一餐的。
0: 对，中间加一餐，为什么呢？肝的代谢出问题的人，就肝的疾病的人群，它的蛋白质的摄入在某个阶段是非常非常高的，但不是肝后，不是后期啊，后期你给大蛋白大剂量蛋白，
1: 就是它需要的蛋白质的量是
0: 非常高的。你如果是在末期给的话，就肝昏迷了。

0: 啊，它是分阶段，就在特定阶段它的蛋白的需求量是极大的，
1: 嗯，
0: 而供给足够的话会帮助它的这个疾病的康复，因为肝的细胞是可以再生的，
1: 嗯，
0: 然后当时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特点，你看那个肝病的长时间的那个脸色啊，都是蜡黄的，
1: 偏黑了，
0: 对，蛋白的一个缺乏的一个典型表现。
1: 嗯，
0: 我们在十多年前我们的老师开始研究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说给蛋白就够了，
1: 嗯，
0: 但是随着这些年我们慢慢就发现不够，
1: 嗯，
0: 因为肝脏它是管人的七个代谢的，维生素、矿物质、蛋白、水什么都在那个地方代谢。
1: 嗯，
0: 最后这个配方有多少种呢？我给你数一数，你就知道多复杂了。就一个肝的加餐包，
1: 嗯，
0: 还不是代餐包，
1: 嗯。
0: 伽马氨基丁酸，
1: 就是除了吃三顿饭之外，还要额外吃的。
0: 对，一个餐包，这个餐包要求每天他要吃80克，而且是多种的复合，然后满足他在那个特定环境阶段下的特定需求。
1: 嗯，
0: 我用这个例子来告诉大家，就是代餐包不靠谱。
1: 嗯，
0: 你看一个给肝脏的加餐的特定时期的是需要什么？这个大豆蛋白、乳清蛋白、伽马氨基丁酸、羊肝肽粉、白蛋白肽。然后这个复合维生素当中我们用了维生素 A、B、E、
1: 嗯、
0: 然后用了一些维生素的 K， 然后还有这个乳酸锌，然后但那个钙、
1: 嗯、
0: 还有这个反正就零零总下的20多个成分，
1: 嗯，
0: 就是我用这个来让大家理解、
1: 嗯、
0: 一个肝的加餐的营养就需要20多个成分、
1: 嗯、
0: 而且这些成分还很多都不是必需性营养，
1: 嗯，
0: 为了让肝，
1: 我相信这个科研的成本加上这个比如说制作的工艺的这个成本，这个加餐包的成本应该是不低的，
0: 极高。所以现在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但是一用感
1: 就效果非常好，
0: 效果就非常好、
1: 嗯、
0: 但是这个就是想表明是什么，加餐这个代餐包啊、
1: 嗯、
0: 我觉得是比较难替代人生活的。
1: 我理解了，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你和市面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日本出的代餐软糖价格极便宜、说反正就是一袋20多粒，也就是人民币120块钱，估计他这个所谓的代餐里面就是给你多放点 VC，来点糖，对吧？
0: 对，
1: 来一点点蛋白粉。
0: 对，或者它这个软糖呢，一般它第一个一定会用明胶，要不然做不成软糖 Q 弹的那个口感。
1: 嗯，
0: 那热量就会低。然后它要热量高，给点蛋白。
1: 嗯，
0: 然后它为了口感，这个做葡萄的给点葡萄的提取物，
1: 嗯
0: ，OPC， 做苹果的给个 VC。
1: 嗯，
0: 啊，它一定就是这样的，就是。
1: 所以，首先从代餐这个角度来讲，这些市面上的代餐粉或代餐软糖，跟它是不是很专业？
0: 它不是很专业，
1: 欠缺很多。
0: 我就是肝的这个举例，人的这个构成是极其复杂的。
1: 嗯、
0: 不同的地方的营养需求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1: 嗯，
0: 你不能用一个简单的粉就说我要解决我这个日常饮食问题，嗯、它不是这样的。
1: 嗯，所以不要本末倒置了。
0: 对，不能本末倒置。
1: 本来想省事儿，想懒一些，去吃个代餐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麻烦，给你带来更多的烦恼。
0: 因为再往下给大家深入的讲一点是什么呢？
1: 嗯。
0: 人虽然是由细胞构成的，
1: 嗯，
0: 对吧？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是人由系统构成，系统由组织构成，组织由器官构成，器官由细胞构成，对吧？嗯、啊，不是，说错了，这个器官由组织，组织由细胞构成。
1: 嗯、
0: 但是细胞的这个构成，
1: 嗯，
0: 每个部分的细胞的营养构成是截然不同的，
1: 嗯，
0: 所以它的营养需求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肝的、肾的、心脏的那些都不一样。所以你的营养一定是复杂的，
1: 嗯
0: 啊，一定是系统性的。
1: 这样听起来，吃饭真的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件事情。
0: 吃饭满足人，就我上期节目也讲了，吃饭满足你正常的需求，
1: 嗯、
0: 营养补剂是你的亚健康的阶段或者疾病康复阶段的改善需求，
1: 嗯，
0: 疾病是治疗需求，
1: 嗯，
0: 搞清楚。所以这个代餐，我还是说，慎重啊，慎重，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1: 所以说，无论是给这些想偷懒的人，还是说这个时尚人士，觉得特别洋气的这个人群，
0: 嗯，
1: 就是代餐粉，也就是尝试一下就罢了。对，
0: 而且我发现一个特点，就一般这个、嗯、这种比较时尚的这个东西，或者比较新奇的东西，一般会有两类人中招，一类是特别感性的人，
1: 对，
0: 就他特别容易被一个生活的好的场景所影响，
1: 嗯，被广告所带动。
0: 对，另外一类呢，可能就是对基本的这个认知啊，
1: 嗯，
0: 这个没有建立起一个自己的这个体系的一个人，他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嗯、
0: 所以我觉得
1: 就是像三观不够坚挺，
0: 所以
1: 容易被带歪。
0: 对，多听听咱们这个节目，
1: 嗯，
0: 能够帮助大家建立起一个现代的这个科学的营养的观点。
1: 嗯、
0: 你在面临很多选择的时候、
1: 嗯，
0: 你会知道我从哪个角度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嗯 归根结底说一点，就是连吃饭你都嫌麻烦，你得懒成什么样啊，对吧？
0: 吃饭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儿，一定要认真的对待，饱含深情，是吧？
1: 这个鼓励大家好好吃饭，
0: 好好吃饭，
1: 好好吃饭。嗯、好，这期节目我们从日本的一个新产品、一个新发明代餐软糖来说起，说了说各种各样的这个代餐的产品。那蒋老师也跟大家又重新建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营养观哈，这代餐粉肯定是，尤其是市面上这种相对便宜的代餐粉，肯定是达不到我们人体需要的这个营养的全面的。
0: 对，嗯，而且就我再补充一点，就是代餐，
1: 嗯，
0: 跟加餐，
1: 嗯，
0: 是两个概念。
1: 嗯，确实是。
0: 代餐是要把你这餐饭给代替掉，
1: 这很难，
0: 这很难。
1: 嗯，
0: 加餐是要在你的饮食之外，
1: 嗯，
0: 增加一部分营养供给。
1: 嗯，
0: 所以这是有一个
1: 区别，是强化，
0: 强化。
1: 其实加餐粉就是营养补剂呗。
0: 还不还不一样。
1: 嗯，
0: 就比如说咱们国家现在有一个这个叫做特殊医用膳食，
1: 嗯，
0: 这是新批的一类名称。
1: 嗯，
0: 它是什么呢？它就跟加餐当中的很多是结合的。
1: 嗯，
0: 就是医院的病人，
1: 嗯，
0: 他在生病的时候，他单纯的靠吃一日三餐，
1: 嗯，
0: 不够。
1: 嗯，
0: 但是你说他吃普通的这个营养品，
1: 嗯，
0: 还不行，因为它是一个疾病状态，它要让疾病康复。然后呢，当然了，这个制定法规的现在很多都是医生，他不是营养学的人，所以他就认为这一定是一个既和营养相关又和医学相关的，所以就搞了一个叫特殊医用膳食。那这类的加餐其实大多数属于这一类，就是我们在医学上来进行使用的膳食类的东西，通过营养补充来改变这个问题。
1: 我相信一定是一个又复杂又交叉的，然后还是很要结合你每个人的身体情况的这样的一件事儿。
0: 对，
1: 不是那么简单的吃几颗软糖就完事儿了。
0: 那肯定不行。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个当时做这个肝脏的营养的这个加餐包研究的时候，因为我们和佑安医院他们的这个重症肝的这个科室，我们做了非常密切的一个沟通，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医生和营养学，我们在这两个方面大家的这个出发点和认知是不一样的。医生的角度是我要用某一个特定的成分来解决一个问题，
1: 嗯，
0: 而我们当时的角度是什么呢？我得先知道这个肝呀，人的肝是由哪些营养物质构成的。
1: 嗯
0: 啊，我们甚至当时都希望这个说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块人的肝脏
1: 切片，
0: 对，我们分析化验一下。
1: 嗯，
0: 因为当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肝脏是有什么构成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能够按照它的营养需求，
1: 嗯，
0: 去设计一组营养素。
1: 嗯，
0: 它一定是一组的，
1: 嗯，
0: 来满足它的需求。
1: 听上去这个医学特别像一个实验室的学科，就是我是很直线的。
0: 对我要一对一的解决一个问题，我要一个分析，我要一个化学的一个成分来解决这个问题，
1: 但是营养学就更靠近人体。
0: 对，我们是要从一组营养成分当中去找到这个东西，所以最后本来这个佑安医院的认为这个成分可能是一两个有效成分就能把这件事情给解决掉，但最后我们做完之后21个成分，
1: 他们也觉得这个确实变成一个大工程了。
0: 对，他们哇这么多成分，但是后来我们进行了深入沟通之后，因为大家其实也是这样的，医学方面我们一定不如他们专业，
1: 嗯，
0: 但营养学方面他们可能没有我们了解的这么深入，
1: 嗯，
0: 大家经过这个沟通之后，我们对医学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对营养学也发现，哦，原来有道理，
1: 嗯，
0: 确实需要这么多个成分去满足构成，
1: 嗯，
0: 啊，这些营养素是满足你的这个代谢的，
1: 嗯，
0: 这部分是让你的这个修复加快的，
1: 嗯，
0: 这部分是抵御损害的，
1: 嗯，
0: 哎，这样的话这个才能恢复，所以这是个挺好的一个过程，
1: 嗯，好的。所以也希望大家面对这些新产品尝尝鲜可以啊，千万不要这个本末倒置了，还是要好好吃饭。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在哈尔滨道外区太平北三道街附近，有一个居民住户的家里发生了燃气爆燃，这个事故呢，当天造成了1人死亡、7人受伤这样的结果。
5: 在这一起事故发生之后，相关部门也是第一时间抵达了现场，实施了救援和善后工作。
4: 燃气是咱们生活当中一种非常重要的能源，家庭啊、饭店、酒店广泛使用。它呢有易燃易爆的一个特点，这燃气要是泄漏了导致的事故啊，这两年呢也是时有发生。
5: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燃气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一旦使用不当或者是疏忽大意了，有可能会造成泄漏，从而引发火灾甚至是爆炸。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会严重威胁咱们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4: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就带您啊到哈尔滨市道外区这个住户发生燃气爆燃这个事故的现场，咱们去听听，另外呢也了解一下发生了类似的燃气爆燃的事故，这燃气爆燃它为什么危害就这么大。
2: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落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4: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当时这个爆炸的现场，哈尔滨市道外区太平大街北三道街维也纳小区发生了爆炸。
5: 那发生了爆炸事故的这一栋7层的居民楼呢，啊，是1到7楼的玻璃全部被震碎了，而周围的楼宇呢，也有不少的玻璃破碎。
4: 那咱们一块来听当地媒体哈尔滨日报的视频客户端对这个案件的报道。
6: 哈尔滨日报记者从道外区委宣传部获悉，道外区太平北三道街45号一居民住户

0: 救援。目前救援行动已经结束，现场明火也已扑灭，现场已被警戒线围起保护。事故原因初步判断系燃气燃爆，警方已在现场进行相关调查工作。
1: 应急时刻，
2: 我估计这个视频不少的听众朋友都看了。
1: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当时事故现场一些在现场的人的描述。那首先呢，是在附近的一个商户，这位商户呢是一位姓李的先生。他说当天下午的5:10左右啊，他听到了一声巨响，等他出来一看啊，发生爆炸的那个楼1到7楼的玻璃已经全都瞬间碎了，那窗户呢也有不少已经变形了，而1楼的一间屋子里面有明显的火光，而消防很快就到达了现场，把明火先给扑灭了，而在现场附近呢也来了救护车，一直在待命。
2: 现场当地的媒体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不少居民都告诉记者啊，说事发不久他呢就赶紧赶到了这个事发现场。哎呦，一看这事发的楼啊，明火刚被扑灭，可是周围这窗户玻璃那几乎都破碎了。因为呢这幢楼啊，它在这个楼的边户，但是不巧的是它这个边旁边它正好有一面楼面对着它，所以呢爆炸的这个冲击波，这就不仅把自己楼上的这2到7层彻底的冲击了，甚至呢把旁边的单元的1到7层都冲击了，那家家户户的这个封闭阳台那都已经炸裂了，而且呢把它对面的那幢楼的1到7户啊，这玻璃呢造成全部的粉碎，附近整幢楼的居民的窗户大量破损，那楼下停的车那也大多数都被砸坏了。这个张先生呢，他就给记者说，说我是看到有7个人被担架抬出来的，我估计是爆炸造成的受伤人员。他也说啊，说事发了之后他看到消防啊、公安啊、应急啊、燃气啊、120，哎呦，好多部门好多车和救援人员这都赶到了现场。这会儿政府的工作人员已经挨家挨户开始统计损失了。
1: 没错，那后来呢，这7个被抬出来的人呢被确定是轻微伤。这样的一个1楼的爆炸出现了火灾的情况呢，是会给整栋楼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伤害的。
2: 是的，
1: 总而言之，我们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发生，我们也再一次一起看到了由于燃气泄漏造成的爆炸后果是多么的严重。
2: 尤其是啊，它这个消防的案件它和其他案件还不一样，您说这个治安案件，抢劫呀、故意伤害呀，这往往啊，这个肇事的人他不见得是那个被害人，他比如说他打人、他抢劫啊，受害的是别人。但是消防类的案件当中啊，这个往往肇事的人他就是被害人。你比如说自己给自己的电动自行车充电，那肯定在自己家炸了呀。那么首当其冲、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那就是那个充电的和他的家人。那在这个事故当中，咱们看啊，目前呢，当时就致1人死亡，男50岁。我个人啊，猜测极有可能是爆炸发生的这户的人家。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我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啊，盘点100起居民家庭的燃气爆炸的事故。哎呀，我心想100起啊，其实全国各地也有。我们俩给您说说啊，在深圳市龙华区三河新二村一家9楼的住户家里，那就传来了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啊。
1: 那一名女住户呢，回家做饭的时候，刚刚拧开这个煤气，就突然发生了爆炸。巨大的爆炸冲击波瞬间就把防盗网给炸得严重变形，挂在了窗户外头，这个窗户玻璃也全都震碎了，连隔壁邻居家的窗户也未能幸免。
2: 那咱们一块来听当时事发之后当地媒体制作的相关的视频内容。
4: 中午的时候就听到砰的一声了，我初步怀疑应该是煤气罐或者是那种高压锅爆炸了，
5: 就一个蹦一个似的像就是了，楼上搞到我鼻子了，不在我隔壁嘛，玻璃碎了就弹到我这里，报警一路就大概几分钟就到了，消防、公安很多部门都很快，处理很快的，
6: 就防止直接震动嘛。对，我们这一栋主要就是当时就一个女的吧，不知道身上就放
5: 了，她就老化了，老化人都跑出去都没关好。那漏气来到整个一套房子都有煤气，做饭一点火，那不是就气体就爆炸了，就有点烧伤了，不算这么严重。
2: 那大家依稀呢能听到有一些居民朋友的判断啊，说极有可能是这个
1: 管道老化
2: 了，漏气了，然后回家一做饭一开气儿，那不气儿一来，然后呢气儿呢就一。

0: 出来了，泄露了之后，然后呢，可能呢，这个女士呢回来之前屋里就已经泄露了一些燃气了，回家之后一打开，一见明火，砰的一下，那不就是巨大的冲击波吗？
1: 没错，那当时的情况是，消防队员又冲进去了，那冲入了煤气爆燃的住户家中之后啊，找到了已经被煤气爆燃烧伤的女子，
0: 嗯，
1: 随后就赶紧把她送上了救护车，到医院去处理。那么据邻居汪先生说啊，女住户呢，她的家用燃气的管道本身就非常的老旧了，她呢啊没有关好阀门，有可能啊就是因为这一个阀门本身它的这个胶套啊，包括里面的一些管啊，出现了一些渗漏。那在当天这位女住户回家之后没有开窗通风，而是第一时间就打开了煤气要做饭，结果呢刚拧开煤气就发生了这一次爆炸。
0: 那您看这个案子啊，和很多类似的消防案件都一样，那就是那个肇事的往往是那个受害的。据了解，这位女子啊，她的头部和面部都有烧伤，那您想做饭呢、啊、肯定是脸冲着炊台啊，还好没有生命危险，被送到医院的进行了紧急处理。消防部门和当地的燃气部门对这个煤气爆燃事故的原因做进一步的调查，同时啊也挨家挨户的检查，是不是其他家庭也有老旧已经呢有安全隐患的这个燃气管还在使用。
1: 那在浙江杭州萧山区北干街道嘉联公寓某住户就发生了燃气爆燃的事件。那事发之后，在楼下空地呢发现了一名男子，经现场施救发现此人已没有生命体征。那后来应急和公安部门呢也进入之后开始对现场进行处置，目前的具体原因也在调查当中。
0: 这个爆燃现场啊，往往呢气流的冲击力非常大，极有可能造成的把人员在这个气流当中啊冲击出室外，这都是有可能的，再住高楼二次伤害啊。所以呢往往突发的燃气爆燃事件的这个现场啊就特别让人揪心，场面呢特别容易让人痛心。咱们不说远啊，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一个小区的住宅发生了爆炸。您看早上六点多，这很多家庭还没睡醒呢，
1: 对，
0: 这就没有这个戒备感，或者呢没有处置的能力，估计啊前一天晚上这阀门就没关严，就漏了、漏了一晚上。结果这家呢发生了爆炸之后，也是啊这上下左右的邻居就纷纷遭殃，离得近呢、都跟着着了火了，三人因为这个事情送到医院救治了。
1: 接下来还有一起事件是发生在北京的平谷区的某小区，发生了一起液化石油气的爆燃事件，造成了两人受伤。那北京应急局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原因是当事人私自使用不合格的管箍固定调压器和软管，最终导致燃气泄漏，进而发生了爆燃事故。
0: 是他没有买燃气公司配的那个软管的管箍固定调压器，也就是把那个管子固定到那儿，他是买了一个外面的五金店的，所以呢泄露了。大家看啊，和燃气安全有关的这个小物件小钱，那都没有小事儿啊。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燃气给咱们的生活带来的方便那真是太多了，又清洁又环保，而且呢又给力哈。但是它的爆燃的危害性可很大呀。
1: 对对对，这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燃料它自身的特性决定的。燃气爆炸到底它的威力有多强？首先，一公斤的液化气如果完全燃烧的话，它就相当于4到10公斤的 TNT 炸药的威力。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一旦有一个小小的疏忽大意，就有可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0: 家用燃气啊，咱们知道这煤气罐很多年前就不用了，而且呢基本上哈、都不允许家庭的使用煤气罐，别说家里，连餐馆都不允许使用煤气罐呢。所以家庭发生燃气爆燃的事故，那绝大多数都是软管老化造成的。
1: 对，
0: 但是知道吗，这个软管啊实际上最长最长一年半两年就得换。
1: 这您一提到这个事儿吧，我又想起来一个事儿。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很多男士朋友一定要留神，因为我就是个教训，当时做隐蔽工程的时候我没好好盯，所以我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墙里面是软管还是已经更新过的这个硬质的这个铁管。
0: 如果是软管的话，你还得把它那个切开暴露出来。
1: 而且接下来呢有很多的这个隐患都会发生在隐蔽工程当中。
0: 是，
1: 所以呢听了我们这期节目，收音机前更多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要进厨房看一看，哪怕是不好够拿手电看看，也要看看自己到底那管目前的情况，有的那上头全是油，有的

0: 那个上头已经有一些这个外皮
1: 都拉黏了都，
0: 都
1: 是
0: 这种情况，
1: 脆了都
0: 非常非常的危险，尤其是冬春和秋季这个风大的时候，干燥的季节会造成一些隐患。
1: 是的，这个软管的问题啊，老化的、破损的、粘的、脱落的哈，甚至呢，哎，这被小动物咬的那都有可能。还有就是啊，有的人呢就买这个管箍，和这个软管呢不匹配，当时觉得挺好，用一用就不固定也不紧固了，就容易出现松脱脱落，那这个泄漏就更厉害了。
0: 对，所有的配套都是有学问有根据的，就是燃气公司他给您配套的那个管箍啊，有可能他们是经过多少次测试，就是那个大概的力量去拧它，然后那个管的软硬程度和这一个管箍是配套的。如果您自己去买的话，很有可能过紧也会造成伤害，过松有可能直接泄漏。
1: 而且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呀，燃气公司垄断呀，啊，我也只能找他，那他会不会就这个溢价就很高啊？哎，我给您说，还真不是，我们家的这个金属管我换过，大概1.2米吧。50块钱，大家说贵不贵？而且没有上门费呀。
0: 对，
1: 您再买一个燃气报警器，您自愿哈，燃气报警器500-600块钱啊，因为根据不同的管的尺寸啊，我也建议，尤其是给老年人要买。那咱们下面就一块来听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处的王昭给咱们说说啊，这个燃气的安全。
2: 现在像咱们城镇常用的这个天然气罐装的燃气，它基本上是具有易燃易爆还有一定毒性的这个特点的。一旦发生了泄漏，首先我们作为居民是不易察觉的，但是它一旦遇到了火源，明火的火源，或者是咱们家中的常用的家电打火，它就会发生燃烧，造成火灾。就是更加严重的情况，那就是发生爆炸。这样不仅是对我们的财产造成了安全，而且会对我们的人身安全造成很大的危害。因为像家中我们的那种家具布艺的东西都会比较多，所以很容易就是让它燃烧和爆炸会蔓延得非常快，因此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首先作为就是我们家中使用燃气，像我们自己日常市民可以做到以下几点来自己检测有没有相关的火灾隐患或者是危害。首先我们使用燃气后必须要同时关闭灶具的开关还有燃气管道的阀门，这样是避免多余的燃气发生泄漏造成意外。第二，我们要经常检查一下那个胶管的连接处，因为有的家中可能还是在用那些胶管，所以我们要经常检查一下那些胶管是否有老化开裂的这种现象。一旦发生这种现象，一定要联系燃气公司进行更换。像胶管这个基本使用6个月，胶管它的那个质量一般都保质期比较短。还有最重要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如果我们长时间使用燃气了，像做饭呀，或者是平时我们煲汤可能时间会比较长，那一定要记得开窗通风换气，这样的话是要保证平时我们哪怕是不会造成灾害，也是尽量避免中毒啊，一氧化碳中毒对自己自身健康着想的一个好处。所以如果我们发现异味了，也要立刻开窗通风。
3: 应急时刻，
1: 所以呢，尽量不做封闭的或者是
0: 隐蔽
1: 工
0: 程。这个燃气公司是需要，如果是软管的话，是需要裸露的。不要以为这个厨房里面有一个裸露的管很难看，就觉得呢，你们是多此一举，我就要把它封起来。
1: 哎，而且会不会放在吹台底下，慢慢的就加热了呀？哈，
0: 对呀、啊。
1: 但是它也得裸露。
0: 一定要裸露出来，这是对大家的安全的一个最基本的提醒。
1: 是，
0: 大家随时能看到它是不是老化。啊，一不小心就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事故。
1: 是，那咱们一块来听听王昭给咱们说说，怎么样自己在家时不时的检测一下自己家的这个软管的工作情况到底怎么样，能不能让人心里踏实。
2: 这个像一般有的时候家里首先检查的时候咱们一定不要打开它，就是不要开明火，不要是有明火的检查。我们家里都有那个洗衣粉、肥皂，弄一点那种泡沫肥皂水啊，洗衣粉的水有那些泡沫，然后把那个涂在软管上，或者是涂在咱们那个管上，看有没有气泡出现。
1: 咱们要常检查，您也别天天检查，我觉得一个月一个季度检查一下，闻闻味儿，特别是您安一个燃气报警器。当然大伙儿说燃气报警器那是自费的，根据管子的不同，500-600都有，太贵了。我是这么想啊，这个燃气报警器啊，它特别的敏感，您吃个自热锅，这自热锅因为它呢是蒸腾出分解出了这个氢气了哈，那柜子里的燃气报警器它都滋滋的叫啊，跟定时炸弹一样，它就这么敏感，就这么给您安全。所以我觉得家里有老人啊，有孩子

0: 觉得家里有人，只要咱们不缺这个钱，经济条件允许，我都建议您给燃气公司打电话，让人上门来，
1: 对，
0: 给您换个管儿，给您安一个这个燃气报警器，您家里多一个安全卫士啊。
1: 没错啊，有句老话叫小不忍则乱大谋，有可能会造成重大的伤害，这样的一个烟雾报警器或者是这个燃气报警器、还是家庭必须的一个产品。
0: 是，您要说您家里没装，那要是有点泄漏，您就得靠鼻子，您得闻。但是因为呢，燃气呢它本身没味儿，为了让大家呢在它泄漏的时候能闻到，那燃气公司呢就加一点氨啊，闻起来还有点臭臭的哈、实际上是氨的味儿。但是呢，架不住有的人他的鼻子他嗅觉他不行，他就是闻不出来，他还感觉是别人家的或者是其他地儿的或者厕所的。那一旦察觉可能是燃气泄漏，那我们俩就要劝您了，这个时候您就进入了应急时刻了，您先呀别开灯，哎，别开什么电源，然后呢这个时候也先别打电话，您先把窗户推开，
1: 这是一个最简洁的方法。最好呢，如果是对流的房间呢，两边的窗户门都打开，这样在放它个10分钟20分钟之后啊、您再想办法联系啊或者是开灯看啊，同时坚决不能使用明火，人此时此刻最好也退出房间。
0: 把门打开，把窗户打开，赶紧稀释这个燃气，它达不到爆炸的浓度，它就没事了。然后啊，您这赶紧跟消防局啊、物业啊赶紧联系，进屋呢把那总阀门给关了，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赶紧检查是哪儿漏了。那这燃气啊，您看看不见摸不着，甚至有的时候都闻不到。所以我们俩还是那句话，特别建议您安装一个泄漏报警装置。我们特别希望您能够享受上这个现代化的科技给咱们的家庭带来的安宁哈、这个装置啊，它只要一发现泄漏，它就会通过声光报警，发出滋滋特别尖锐的这个提醒，而且啊，人家是自动
1: 的东西啊，它还是有它一定的这个设计原理和一定的工艺，同时有一定的这个保险系数的。而且刚才呢也说，这个东西啊，它还是有它一定的这个设计原理和一定的工艺，同时有一定的这个保险系数的。而且刚才呢也说，这个燃气公司是不是就垄断了，就那一家独大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也绝对不会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他们做的这些东西他们自己是要负责的，
0: 而且呢他们的产品是要经过价格主管部门的审核的。
1: 对呀、
0: 所以呢燃气这个事情啊，您看其他家庭的这个教训，这都值得咱们汲取。咱们呀在燃气上多上心多上力，什么力呢？您睡觉之前或者您双休日出去玩啊，哎，甚至出国呀出差呀哈，您基本上我觉得啊，每天您都想想啊，这个火关了没关，哎，电关了没关，哎，气儿关了没关。我是觉得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呦，每天我关那个总的怪麻烦的哈，但是我觉得起码您做完饭以后，这个开关呀等等啊，这些气源您要在临睡前自查一下，而且这个管子隔三差五隔一段时间也要检查检查。
1: 以上呢就是一些提示，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些这个爆燃事件越少发生越好，我们有一个平静幸福的生活环境。这里是我们今天的应急时刻，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呢就先跟各位聊到这儿了。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哈尔滨市的一个小区的一楼的住户发生了燃气爆燃的事故，这个燃气安全怎么说都不嫌多。
1: 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2: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落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老师问小强，
2: 圆明园是谁给烧的？
1: 小强委屈地说，老师，不是我烧的。
2: 你这把你爸叫。
1: 放学以后，小强的爸爸来了，老师对他说道，
2: 哎呦，您看，今天我问您儿子圆明园是谁烧的，他居然说不是他烧的，这也太可笑了吧。
1: 小强的爸爸眨着眼睛毫不犹豫地说，老师，这真不是他烧的，我们孩子不会做这种事儿，要不我们赔行吗？
2: 教授对一名智力早熟的6岁男孩进行测试，教授问道，
3: 哎，你的生日是哪一天呢，小朋友？
4: 2月20号。
3: 那哪一年呢？
4: 每一年。
1: 老师问学生，
2: 我国的羊毛主要出产地在什么地方啊？
1: 一位学生回答道，羊身上。
2: 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扑朔迷离，然后问一位学生，
1: 哎，请你说一下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
2: 学生站了起来，推了一下深度近视的眼镜，仔细看了一下黑板上的4个字，看了半天也不明白，最后他无奈地说，
4: 老师，看不清楚。
1: 你说对了，坐下坐下。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村子里有一个懒汉，整天不劳动，专以乞讨为生，他向人要东西时总是死乞白赖的，不给不走，人家骂他打他他也不在乎。他经常光顾朱哈的家，缠住朱哈不放。一天，那个懒汉又来敲朱哈家的大门，朱哈走出来看到又是那个懒汉，就问，
5: 你要干嘛呀？
6: 我是真主的客人。
5: 哦，那跟我来吧。
1: 懒汉跟着朱哈走，一直走到清真寺的门口。朱哈对懒汉说，
5: 真主的客人，这是你真正的家。
1: 一天，朱哈在清真寺里讲经，忽然有所发现似的对听讲的人们

0: 你们应当感谢真主，因为真主没有让骆驼长翅膀。
1: 为什么呢？
0: 如果骆驼长了翅膀，它就要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在屋顶上，一会儿停在院墙上，那么压倒了全部的屋子，会把你们都给砸死了。那头皮弄破了好几块，每剃破一块就用棉花按住伤口。小明感到头皮很疼，就站了起来。剃头匠对他说：
2: 哎，忍一忍，忍一忍，马上就要快剃完了。
3: 您在我的这半个头上种了棉花，我的另半个头还得留着种亚麻呢。
4: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小明学会了抽烟。一天，放学以后，他走出校门，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却发现班主任老师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面前。只见老师双目圆瞪，他被吓得浑身哆嗦。老师大喝一声：
2: 哼，你敢抽烟！
1: 小明连忙把烟扔到了地上。老师又大喝一声：
2: 你敢浪费！
1: 小明听完后赶忙从地上捡起来递给老师，老师不接，又是一声大喝：
2: 你还敢贿赂！
1: 小明赶忙往口袋里塞烟，老师更生气了：
2: 嘿，你还敢再犯！
1: 小明不知所措，哇的一声哭了。
0: 一天，小明和表哥赶公交车，好不容易等来一辆，车上的人太多了，前门根本挤不上去，他们只好在前门刷了卡，从后门上车。可是车上的人实在太多了，车后门也挤不上去了。于是司机大哥就和我们商量：
1: 哎，我先发动车慢点开，你们跟在后面小跑，怎么样？
0: 我和表哥纳闷，这算什么办法？可是也没有办法，只好跟在车后面跑。眼看着车跑出大概十米了，忽然一个急刹车，车上的乘客把持不住身体，全部倒向了车前，后门一下子腾出了一大块地方。这个时候，司机大哥得意地招呼：
1: 哎，你们俩快上，快上！

0: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1: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2: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3: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0: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4: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灿烂的生活，健康的体魄，美好的心情。伴随着阿妹天后阿妹的日出，又开启了这一个上午的时光留声机的直播。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我们的广播频率，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这个时段是由星宇为你直播，为你主持的时光留声机，每天50分钟的节目时间，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经典旋律不仅能够带给我们美好的音乐享受，更会带给我们更多岁月的诚挚情怀。朋友，时光在不断的流转，总有经典的歌声常驻心间，生活阳光灿烂，也因为这些美妙而经典的旋律而愈加美好。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草原歌声，希望可以在炎炎夏日里通过电波带给你一份心灵的清凉。来自于降央卓玛的翻唱《我和草原有个约定》，这也是我们节目

当中经常会出现的美好声音。江阳卓玛这位歌手从普通的藏族姑娘到后来发展成为被称为天下最美女中音歌手，独特的藏文化滋养着歌手江阳卓玛。她的成功不仅在藏族同胞当中备受欢迎，因多首歌曲的成功翻唱也受到了其他民族听众的喜爱。江阳卓玛永远保持着他的风格，不迷失方向，声音醇厚而干净。大多数音乐作品呢，虽然是翻唱的，但却能够深深打上江阳卓玛深刻的声音烙印。听到他的声音，你的心会沉静下来。他的音乐，提到草原音乐，很多朋友内心当中是腾格尔的那种狂放，是乌兰图雅的那种潇洒，而到江阳卓玛这里却是一种安静和美好的音乐享受。如今的歌坛新人辈出，但在喧嚣的时尚音乐世界里，江阳卓玛的歌就像是一股清泉一样，让人听后身心舒爽，尤其在夏天有一种安静而美好的听觉享受。来一曲《走天涯》，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刘策华乐坛经典金曲《梨花又开放》的原唱啊，周峰。华语乐坛早期的优秀歌手和他一个时代成名的歌手，像吴迪清还有张行等等歌手，年长一点的朋友可能对这样的一位歌手还比较的熟悉，那个年代和他走红的歌手像张行、吴迪清还有包娜娜，还有像很多很多优秀歌手，像他就是毛阿敏和韦唯走红的那个年代。三人当中周峰成名最早，在84年10月1号就在央视国庆大型电视歌会《九州方圆》中，以《与我同行》《夜色阑珊》两首歌出场，而一夜在全国爆火。周峰这位歌手也是三人当中唯一上过央视春晚的男歌手，也就是85年春晚以一曲《游子心》带给亿万观众载歌载舞的记忆。我们继续怀旧，在怀旧音乐当中感受岁月的情怀和心灵的温暖。 Monica 来自于周峰的演唱。

周峰演唱的《等到明年的这一天》，非常动听的旋律。可是朋友你知道吗，这首歌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时候，这首歌是央视春晚的结束曲。我们大家都知道央视春晚现在的结束曲是难忘今宵啊，从李谷一老师的演唱到后来很多歌手演唱过这首歌，但是在难忘今宵出现之前呢，是八几年，应该是八五年到八八年左右，央视春晚的结束曲就是刚刚的那首歌。这里和你分享华语乐坛经典金曲怀旧老歌的事实，正在为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欢迎继续收听。我们来分享到今天的影视金曲，来自于天师钟馗的94版电视剧片尾曲，由黄安演唱的《明明知道相思苦》。

好的朋友送给你这首非常好听的我把故乡比苏杭。到这儿呢，时光留声机又接近尾声了，愿您的生活充像这歌声一样充满阳光，也愿您的内心充满着温暖的阳光，每天都做一个心情舒畅心态良好的人。听听老歌，用心生活，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推理探案，明天再会。

0: 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7: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时近新年，街道两旁的商铺已经开始张灯结彩，我们一路走过，偶尔停下看看街边小贩廉价的年货，周帆就站在我的身后沉思不语。我挑了几个福字付完钱，转身的时候发现周帆有些失神，就上前询问：干什么呢？还在想那个案子？周帆这才意识到我已经买完了，他伸手拉紧了围巾。哎，可不是嘛，你说都调查一周了，可是这个新兰公司一切的表现都很正常。哎，我真是有些无从下手了。我无奈地叹了口气。周帆总是习惯于把案子和生活混为一谈，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行了行了，别想了，还是先去找陈音吧，案子咱们下午再说。事情还要从一周之前说起。当时我和周帆正在就上次炼取案子的疑点进行讨论，一阵有节奏的敲门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打开门，发现来者是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请问这里是周帆先生的家吗？年轻人眉目间蹙着些许的谨慎，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之后，他缓缓地走进屋子。周帆看到年轻人，手上的动作先是一顿，转而微笑：你怎么来了？我则惊讶曰：这两个人竟然认识。虽然两个人年纪相仿，但是完全不像是有什么交集的样子。年轻人坐到周帆对面的椅子上，四处打量了一下房子，发现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不禁就问了：我叔叔不在？你说老洛呀？周帆喝了一口咖啡：他和陆童去外地出了一个案子。怎么，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年轻人略微的失望，思索了一阵儿，然后他对桌子对面的周帆说道：是这样，我们洛氏遇到了一点麻烦，我想请你帮忙。周帆毫不惊讶地放下了手中的咖啡，微笑地看向了年轻人。在年轻人的自我介绍之下，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其貌不扬的男子竟然是房地产巨鳄洛氏财团新进的业务经理，司职投资等商业运作，名字叫做洛新余，今年20岁，刚刚接手家族生意，最近正在忙着一块战略意义上很重要的土地投标。洛新余叙述到这儿，不由自主地停顿下来：怎么，是投标出问题了？周帆在一旁猜测：是啊，我们和出售地皮的公司私下里接洽过，计划书也已经拟定好了，就等公开投标，按照计划进行。只是什么？只是计划书在投标之前丢了。啊？是怎么弄丢的？是在我办公室里，我第一天晚上把计划书放在办公桌上，但是第二天早上我就发现它不见了。你也知道，我们洛氏的保安工作一向都是非常好的，而且我的办公室

0: 又是在最顶层，所以排除了外来人员作案的可能啊。我下意识地插了一句嘴，洛新宇略微惊讶地看了看我，然后点了点头。洛新宇又陈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看来能从口头得知的有用信息并不多。周帆沉思了一会儿，又问道，那投标什么时候开始啊？已经结束了，我们公司为此至少损失了8000万呢。家父非常愤怒，已经责令我调查此事了。可是我私下查了2天，但是毫无头绪。这么说，你是想让我找出偷走计划书的人了？周帆站起身来，穿上了大衣，似乎已经是应承下这次委托了。对，还有一点。
1: 还有什么？
0: 偷走那块地的房地产公司的出价只比我们高出200万，我怀疑就是那个公司耍的手段。当天下午，我们驱车来到了西城市中心的华茂大厦。因为是分公司，洛氏只在华茂买下了最上面的3层，也就是21、22、23。我几乎是看到华茂的第一眼就否定了有人从外部潜入的假设，因为大厦外面都是玻璃设计的，根本就没有能够借着攀爬的着力点。洛新宇看出了我的想法，就对我说了，楼顶也已经被封锁了，没有人可以从上面通过绳索进入我的办公室的。乘坐电梯，我们很快就到达了顶层。这里是很平常的写字楼式的格局，在一众职员好奇的目光中，洛新宇引领我们来到一道实木门前，拿出钥匙把实木门打开了。门里是一间奢华的办公室，不过因为供决策者使用，所以并没有相应繁杂的办公设备，倒是空调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办公桌上仅有一台苹果电脑和一部电话，简单的就像一件艺术品。唯一的窗户开在办公桌椅的后面，采光很好。洛新宇走到办公桌的旁边，指着电脑与电话之间的桌面，那就是这儿，那天的计划书就放在这儿。我走到桌子旁边，当然这上面早已没有了计划书的影子。微醺的风从空调中撩起了我的头发，我不禁感慨，这可比我们杂志社的环境要好多了。周帆观察了一下办公桌的布局，计划书丢失之后你的办公室有什么变化吗？
2: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空调和电脑都在那天损坏了，电脑上有许多重要的文件，可能是因为有密码，对方无法拷贝走吧，所以他就用一些办法把驱动器和硬盘给毁了，目的是让我们无法在投标之前重新拟定一份计划。事情也果真如此。
0: 那空调呢？我在一旁插嘴。
2: 啊，换了一个。
0: 洛新宇随口说着，我转头看了看近在咫尺的新空调，功能强大，显然是价格不菲呀。
1: 你们的敌对公司是？
0: 周帆似乎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的线索，他就转头问洛新宇。洛新宇做了一个指向下方的手势，
1: 就在这大厦的底层，新蓝地产。
0: 他坐到办公桌后的真皮椅子上，接着说道，
1: 新蓝是我们洛氏在房地产界最大的对手，这次投标失败更多的是输了一个面子，所以我希望你们能找出他们偷走计划书的证据，让我们洛氏可以起诉他们，驳回一场。
0: 周帆点了点头，
1: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弄清对方如何把计划书偷走的，你应该有失窃当晚的录像吧？
0: 啊，这个没问题。
2: 但是我已经看过很多遍了，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
1: 洛新宇打开桌子上的电脑，苹果被咬了一口的 logo 散发出米黄色的光亮。我和周帆凑了过去，洛新宇打开了一个视频文件，画面很清晰，分为三部分，内容是一段楼梯。
2: 你们看，这是到顶楼必须经过的三段楼梯，当天晚上我是最后离开的，所以不会是我的员工。
1: 洛新宇在一旁解释，并把视频调到32倍的快进。
0: 那电梯的录像呢、啊、
1: 我不禁问了，因为刚才我们就是乘坐电梯上来的。
2: 电梯到晚上10点就关了，停在底楼。
1: 电脑里的画面几乎是一成不变，只有下角标告诉我们时间仍然在流淌。就在我渐渐失去兴趣的时候，洛新宇出现在了画面上，火箭一般的走上了楼。
0: 你这么早就上班了？
1: 我看向了身边冷静异常的洛新宇。洛新宇简略地回答，
2: 刚刚上任，我需要身先士卒。
1: 录像除了告诉我们根本没人在这天晚上通过楼梯上楼之外，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周帆看过录像，稍皱了眉头。
2: 怎么样，有收获吗？
1: 洛新宇看向了周帆，周帆摇了摇头。
2: 这样，你把新兰公司的详细资料给我。
1: 洛新宇毫不迟疑，当即打电话让秘书送了过来。不过接下来的调查我并没有参与，因为我看了看表，发现已经到了小音姐和小石给我们规定的时间了。我回头看向周帆，发现他的手正插在大衣的口袋里，低着头，好像是在寻找什么，然后眼看着一块砖头把自己绊了一个趔趄。经过办理的年货长街，我和周帆来到一家外形设计另类的店面之前，他的招牌上写着荆棘花舞蹈学校。我回想以往的经历，再次确认就是这儿了，便和周帆走了进去。舞蹈教室分为两间，分别教授华尔兹和维也纳华尔兹，也就是慢的和快的两种华尔兹。左右两个出口相隔20多米，外面的走廊没有灯，显得很昏暗。还没走到左边教室的门口，悠扬的曼华尔兹舞曲便已经传了出来，随之而来的是小音姐的微嗔。
0: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总是让我踩到你的脚。
1: 哼，听了这种无理取闹的话，连并没有什么表情的周帆也不禁是莞尔一笑。我和周帆之所以会来到这个地方，全都拜小音姐所赐。西城警局准备召开年底庆祝活动，小音姐就提议说，周帆和我协助他破获过不少的案子，虽然我们两个并没有起到什么太大的作用，但是劳动者都有功嘛。恰好西城警局的局长和周帆也是旧相识，于是我和周帆就成了西城警局年终庆祝的特约嘉宾。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并不打算出什么节目。然而陈音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联系到我女朋友夏小石，并成为闺中的密友，在两个小女人的打压之下，我们就沦为了二人华尔兹的陪练。周帆是誓死抵抗，但是最终也没有逃脱观众的角色，所以在陪周帆下午继续调查的大前提之下，周帆被我拉到了这个舞蹈教室。走进华尔兹教室的门，可以看到里面是一个巨大的空间，长大约30米，宽15米，四周没有窗户，完全是靠日光灯照明。门开在墙的中间，右侧7-8米的距离是一块巨大的玻璃，将两个华尔兹教室划分开来，互不影响。

0: 影响。乍看之下呀，会以为那是一面镜子。我也是在发现两边人的动作有所不同之后才明白的。我们进门的时候，陈音正叉着腰指责一脸尴尬的小邓，小石就在一旁听着，笑的是合不拢嘴呀。看到我和周帆，陈音这才住嘴，小郑如蒙大赦，跑去喝水了。夏小石微笑地招呼我们过去，我们都在这儿等你半天了。小石亲昵地挽住了我的手，让我脱下羽绒服准备练习。周帆却好像是一个事儿，小音姐和我打了一个招呼，突然她整顿神色对周的事儿。小音姐和我打了一个招呼，突然她整顿神色对周帆说道：“
1: 哎，那个谁，过来陪我练舞。郑板桥，他太笨了。”
0: 好似不情愿的口气里，却被我听出了一丝期待。周帆眉头紧锁，他竟然没听到。我、小石、小郑都不禁地笑了起来。陈音脸色一红，转而指向了小郑：“
1: 哎，说你呢，死小郑，你快给我回来。”
0: 小郑强止住笑声，走回到陈音的旁边。舞曲开始，我和小石按照节拍跳了起来，我的心思却有些走神了。周帆当天回去得很晚，据他说连一点线索都没有，而且他暗地里去新兰地产调查了一下午，但是根本没什么异常的地方。员工们对这次投标的成功也没有过分的惊讶，这说明洛新鱼的推论很有可能是对的。然而这就让一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计划书是怎么到新兰地产的手里的呢？周帆去确认过，那天晚上电梯果真一直停在一楼，而通过电梯线爬到顶楼再进入办公室倒也不是不可能，只是需要很多的技术支持。一些加夜班的各楼职员没有发现电梯有什么异样啊，这无形之中就否定了这项浩大的工程。可是如此一来，录像中的那三段楼梯可就成了必经之路了。第二天，周帆又去了洛新宇的办公室，把录像完完整整地看了一遍。这次倒是有些意外地发现，大约在午夜的时候，整座华茂大厦有过一次停电。就在我以为找到作案手法的时候，周帆有些无奈地告诉我，这停电只有七秒钟，而且他亲自地试了一下，却发现这点时间根本不够一个人通过三段楼梯的。
1: 那录像呢？会不会不是当天的？
0: 周帆摇头，再次否定了我的意向。至此，盗窃者的作案手法变成了最重要的谜团。周帆思考了将近一周，但是仍然没有头绪。

那录像呢？会不会不是当天的？周帆摇头，再次否定了我的意向。至此，盗窃者的作案手法变成了最重要的谜团。周帆思考了将近一周，但是仍然没有头绪。

0: 哪个王八蛋刚才撞了老娘？还没等我再去确认周帆的方位，身后我跑来的方向传来小石着急的声音：
1: 王明，王明，你在哪儿啊？
0: 简直乱的是一塌糊涂啊，足有三分钟，两个舞蹈教室才重新恢复了照明。去维修保险丝的那个美女老师走进了门，刚想说声抱歉，可是浮现没多久的笑容又凝聚在了她美丽的脸上。原因是她看见两具好似对称的尸体。周帆一脸凝重站在这两具尸体之中。来学华尔兹的人大多都是西城的白领，他们中许多人连真正的尸体都没见过，而且这其中又以年轻的女性居多，所以经过短暂的错愕之后，女性独有的尖叫声是此起彼伏啊。小音杰此刻已经站了起来，顿时就喊了一声：
1: 大家都不要惊慌，我是警察。
0: 场面在众多男伴的努力之下终于是恢复了平静。小郑跑去管理人群，我则抱紧了夏小石，回到原来周帆所靠的暖气旁边，远远地看向周帆和陈音脚下的尸体。
2: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

夏季炎热，出汗是正常生理现象，但出汗过多或者不出汗也会给人带来烦恼。有很多人特别容易出汗，一点运动会让他们汗流浃背，这是体内有疾病的信号吗？自汗盗汗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有些朋友身体一半出汗，另一半却不出汗？出汗该怎么办？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出汗多，小心汗症。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主讲嘉宾，他是治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孟军。孟大夫也是全国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擅长中医药结合非药物疗法治疗多种疾病。

0: 夏季啊，气温高，容易出汗，那尤其是身材较胖的朋友呢，很容易大汗淋漓。在中医看来，这出汗呢，也可能是身体出现了问题。
1: 咱们的汗的话，其实就是分为一个是生理性的汗，一个是病理性的汗。我们正常人出汗都知道啊，正常会出一点汗，有的呢，比如说运动完之后呀，跑步之后呀，或者夏季热的时候啊，比如说吃完辣椒之后呢，都会有一些正常的自然的出汗啊，因为咱们的皮肤是有汗腺的，可以分泌一些汗啊。那么汗的话，人体正常一天的话，可能有600-700毫升的汗液是正常的啊。所以呢，另外还有一些病理的汗啊，在中医上的话，我们说气血津液，除了气血津啊，那么呢，汗就属于津液的这个范畴啊。那么呢，我们说血汗同源，那中医上又讲血汗同源，因为汗和血是关系非常密切的啊。有些病症，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这种自汗啊、盗汗，盗汗就是夜间睡着之后啊，这种出汗，全身这种大汗淋漓，然后呢，整筋也湿透了，然后这个身上呢都是汗，然后醒来之后呢，汗就自然停止了，这个呢是盗汗啊。一般呢，盗汗是阴虚比较多啊。另外一个是自汗。自汗是白天啊，白天的出汗比较多，那么这种呢一般是气虚阳虚的偏多一些，就是说它会合并有这种气虚、少气懒言、神疲乏力啊这些其他症状啊，我可以进行诊断啊。那么呢，气虚多的话，我们说最常用的方子就是玉屏风散，这个呢也有一个中成药，玉屏风颗粒啊，然后呢根据自己的情况呢可以进行那个根据医生诊断之后呢可以应用啊。那么阴虚的话，我们说可以喝生脉饮啊，这个呢也是可以起到一个保健的一个作用啊。当然呢，这个要根据医生诊断之后啊再进行应用比较好一些啊。那么汗症的话，我们说尤其老年人啊，夏季的话，我们说这个吃这个辣的东西啊，或者是运动过量，我可以看到公园里面很多这个爷爷奶奶啊做各种运动啊，这个运动呢不能太过量啊。

0: 出汗是人体的一种正常生理现象，也是人体新陈代谢的一种外在表现。那哪些出汗是生理性的，而哪些又是病理性的呢？哪种出汗可以通过艾灸来调理呢？
1: 那么出了大汗之后该如何进行处理？首先我们要明确原因，这个汗是因为什么出的啊？这个人有没有原发性的疾病？是原发性的疾病导致的大汗出呢，还是因为仅仅天气热大量的运动之后而导致了汗出啊？我们先说第一个简单的啊，就是运动之后呀，或者是我们说吃了这种一碗热面啊，一碗热汤面之后，或者是这个这个运动之后，或者吃辣椒之后啊，这种呢，就是说属于是生理性的一个汗出。生理性汗出的话，它的汗一般出的是量是不会很多的啊，就正常的一个出汗，然后呢可能就是全身的微微的出汗啊，这种情况是就正常的一个汗量。如果是病理性的出汗啊，就是说身体有问题的啊出汗的话，分为两种啊，一种就是出汗特别多啊，多汗呢又分为自汗和盗汗啊。那么呢多汗的话，我们要分情况啊，要分情况，要看一下这个患者有没有基础性的疾病啊，比如说他有甲状腺的疾病啊，甲亢的患者，那么他会出现什么呢？也会出现一个多汗的情况。那么是甲减的患者，他可能出汗就非常少啊，非常少，他机体代谢的功能就非常低啊，这种情况。那么呢出汗多啊，比如说老年人，我们门诊就遇到过一个啊，老年人是男性的啊，还是男性的一个患者，80多岁，然后呢他说他来就诊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他这个就是白天的话一动就出汗，然后呢这个汗是冷汗啊，可不是咱们想的那个正常的汗，摸的那个汗是冰凉的汗。然后呢我问他说他这个有没有基础性的疾病啊，他说他只有高血压呀，那个心脏就是冠状动脉这种中央硬化，就是咱们说的冠心病啊，也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出汗的话，就是白天的话容易出汗多一些啊，然后呢汗是比较冰凉的啊，看了舌苔之后呢，摸了脉之后呢，考虑啊还是一个肾阳虚为主啊，脾肾阳虚为主，另外的话肺气也有点肺气虚啊，经过治疗之后呢就调整就治好了啊，这种情况是就是一个病理性的一个情况啊。当然如果是我们说在家里我们如何自测，如果是出的汗是温的啊，我们可以感觉一下出的汗是温的，因为咱们出冷汗的话可以感到出汗的同时可能还有一些寒战，那么他出的汗可能就是冷汗，冷汗的话就比较危险一些啊，有可能就是说中医上讲到可能就是阳虚啊，另外的话还有一种就是说低血糖或者低血压这种引起的这种情况啊，就是说家里面有旁边人在的话一定要帮你测一下这个血糖或者血压，如果没有条件啊一定要到医院去及时的去就诊啊，防止这种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除了多汗之外还有少汗啊，少汗的话我们说有些人不出汗啊，就是说他吃这个热面也好啊，跑步也好还是运动也好，然后呢他的汗基本上是没什么汗啊，尤其老年人来就诊的时候呢也有这种情况啊，就是说大夏天的穿衣服左三层右三层啊，上次有个那个患者也是啊，来就诊的时候呢大夏天我这就准备开空调呢他就不让开啊，来穿的衣服一看就是穿的好几层衣服，说他特别怕冷啊，到夏天的时候也要穿这种厚袜子，在家里面也不能穿的光的脚的，然后袜子的话非常长，要过这个脚腕啊，特别长的袜子，然后呢整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啊，这种呢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阳虚的一个体质。出汗说怎么又有阳虚出汗呢，又有这个不出汗呢啊，其实呢出汗的话自汗的是阳虚和气虚啊，偏气虚的话出汗多，那么偏阳虚更多的话啊，那么就是说肾阳不足或者脾阳虚衰，那么也会出现这种少汗的一个原因啊，少汗的原因不出汗，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身体的抵抗力啊各方面都非常的差，然后呢我们需要去扶正他的阳气啊，除了健脾温肾之外呢还要是壮肾阳，还要是健脾阳啊，脾肾呢双补来进行治疗啊。那么在临床上见到这种患者，我们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呢还要告诫他回家之后该如何去调理身体。那么呢首先选一个啊非常方便的艾灸啊，艾灸的话说这个夏天可以艾灸吗？有些人比如说这个阳气特别旺盛的人，那么是不建议他艾灸的啊，那么尤其是夏天。那么对于这种寒症的患者啊，尤其这种

0: 虚寒的患者，啊，这种的艾灸是效果非常好的啊。艾灸的话，像这种啊老奶奶这种体质啊，可以艾灸足三里啊、三阴交，那还有什么的关元、气海，这个呢都是非常好的穴位，它可以健脾，可以补肾啊，起到一个这个强壮体质啊、健脾补肾的一个作用。那么艾灸的时候呢，要注意啊，一定要距离这个皮肤啊，要30厘米以上，感觉到皮肤微微有这种热感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离得特别近啊。而且呢，有些这种艾的这个艾绒呢，它质量可能稍微差一点，它可能会掉这个艾绒这个渣儿，那么就会烫伤这个皮肤啊。这个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使用的时候呢，注意这个保护啊，注意保护一下。嗯，这是一个这个治疗这个汗症的这个病理性的汗症啊。
1: 夏季炎热出汗是正常生理现象，但出汗过多或者不出汗也会给人带来烦恼。有很多人特别容易出汗，一点运动会让他们汗流浃背，这是体内有疾病的信号吗？自汗盗汗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有些朋友身体一半出汗，另一半却不出汗？出汗该怎么办？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出汗多小心汗症。还有些朋友啊，身体一半出汗，另一半却没出汗，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还有些朋友只有头部爱出汗，这需要治疗吗？
0: 咱们再说一些汗症的比较少见的一些类型啊，当然老年人是比较多见的，比如说偏生出汗，一半身体出汗，一半身体不出汗，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那么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是出汗的这一半好，还是不出汗的这一半好身体？那这个问题呢，我来回答啊。就是说一半出汗的这种身体呢是不好的啊，它是属于什么呢？是一个虚症的情况啊。一般我们可以看一下身体，就是就比如说是这个脑血管疾病后遗症的患者啊，就或者是偏瘫的患者，他可能会出现一种啊半边身体出汗半边身体不出汗的情况啊，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是伪症啊，甚至伪症啊，这种情况呢是需要治疗的啊，需要治疗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就头上出汗，我们中医叫疸头汗出，疸就是指的意思，指头上出汗，这种呢属于什么呢？阳盛啊，阳气啊偏盛啊，那么呢阳气或者热症，它就是往上走的。我们都知道火，你看火焰那个冒的那个火焰的那个尖，是不是往上走的？那么热气也是一样的，它也是往上窜的，所以呢出现这个疸头汗出啊，热呢把这个汗液津液蒸腾之后呢，就像一锅上烧的一锅水，下面添上火之后呢，是不是水蒸气又出来了？人体也是这样的啊，有这个热之后呢，会斟酌体内的这个津液啊，斟酌体内的津液，把这个津液呢从皮肤腠理呢蒸发出来，就形成了汗啊，就是疸头汗出啊，一般是属于热症啊。还有一种汗是手心出汗啊，只有手心出汗，别的地儿都不出汗啊。手心出汗，我们说汗是什么呢？汗为心液，那、啊、汗为心液。那么汗又属于什么呢？精血同源，血汗同源。那么呢手心出汗的话，一般这种患者的话，一般还是什么呢？心气虚啊比较多一些。这个时候呢要什么呢？除了说要这种啊就这个补气以外，还要什么呢？补心啊，补心。这个呢治疗起来的话效果会好一些啊，效果会好一些。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半边出汗呀或者手心出汗呀，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异常啊，出现了异常，一定要首先呢选择去就诊去看一下啊，不能说认为这个只是出点汗没什么问题啊，这个呢就忽略过去了，那么可能会造成其他比较更严重的一些问题啊。那么在治疗过程中啊，那么在家里该如何护理啊？首先我们说这种就是半边出汗的这种身体，我们家属呢一定要第一个是什么呢？他本来这种患者呢一般都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啊，然后呢要注意护理的问题啊，要让他呢多什么呢？多翻身啊，多擦洗，保持衣服呢干燥啊，干燥保持呢清洁干燥。另外要给他多补充一些水分啊，补充电解质啊，多吃一些什么呢？新鲜的水果、啊、蔬菜，这样的话可以补充他足够的电解质啊，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另外的话是什么呢？要按摩啊，家里面也可以学一下简单的一些按摩的手法啊，按摩我们的这个肌肉啊，然后呢防止这个骨性的关节和在床面的摩擦

0: 啊，这样呢会形成褥疮啊，这样呢也是非常不好的啊，尤其是夏天啊，夏天它本来是汗比较多，另外的话它整个如果是长期卧床的患者的话，他躺在床上可能跟这个床面的床单非常干净啊，那么他如果是身体的重力压在这个骨性关节上，那么再加上出汗，那么这块呢非常容易出现糜烂，甚至出现溃疡，甚至出现严重的褥疮啊，这个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啊。所以呢，家里面有这种行动不便的人，我们家庭护理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当人体啊处于炎热闷热的环境中的时候呢，那出汗通常被用作调节体温的重要方式。那出汗过多我们该怎么办呢？大量的出汗之后可以喝水吗？
0: 正常的话就是说，如果是外出呀、散步呀或者活动后的汗啊，正常的话会有微微的出汗。这个呢根据我们每个人的运动量的大小啊，根据他当时运动的强度啊来决定啊。如果是说你说上那个操场跑800米，跑下来之后呢气喘吁吁的大汗淋漓，那么这种的汗其实也是正常的一个出汗啊。当然大汗之后呢千万不要急速的去补充过多的水液啊，那样的话对身体是非常有伤害的。要什么呢？要徐徐少量的补充啊，这个的话会什么呢？会对胃呢会刺激非常大。如果你大量的补充，一定要少量的徐徐的去进补啊，千万不要一下猛的喝了500毫升、1000毫升的水啊，那样身体是受不了的啊。那么呢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是就是阳肾啊，阳肾的体质，这种呢一般是青壮年的比较多啊，老年人的话偏少一些啊。这种的话他的出汗就是什么呢？他走了之后呢，这种汗它是一种偏热的汗，另外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啊，没有说出现这种气短呀、乏力呀、少气懒言呀这种情况啊，他身体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他的汗比较多啊。你去看他的满脸通红这种情况，那么他可能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偏这种汗比较多，或者是偏这种肝旺啊，肝火旺的人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那么肝火旺该如何去判断啊？那么正常的人该如何去判断啊？肝火旺的人，那么他一般都有肝气郁结或者是肝郁化热的情况，可能会出现什么呢？胸胁胀满啊，胁肋疼痛呀，或者是女性的话可能会出现乳房的胀痛啊，这种情况，或者是这种的啊脾气暴躁这种情况，他就偏这种肝火旺的比较多啊，这是一个情况。
2: 养生小妙招，
1: 欲发不脱，梳头千遍。我们知道梳头不仅可以养气活血，还能促进秀发的健康生长，但是如果梳头的方法不对，反而会伤害头发，导致头发干燥打结没光泽，甚至还会脱发。那梳头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呢？首先啊，就是一梳到底。这一梳到底的毛病在于啊，不仅容易使头发打结，还容易拽掉一些无辜的头发。那除此之外呢，您也需要避免梳头速度过快。有时候呢，有些朋友可能会为了赶时间，草草梳几下就了事儿了。殊不知啊，如果梳头速度太快，尤其是用这个密度比较大的梳子的时候，这齿缝啊会拉着这头发，给头发造成伤害，时间长了有可能会断发。所以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先握住一截头发，然后呢梳开散乱的发梢，再由头发的中段梳向发尾，最后再从发根开始慢慢的梳向发梢。
2: 养生小厨房，
1: 豌豆又叫青豆、寒豆、雪豆，性平味甘，归脾胃经，具有补中益气、利小便的功效。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豌豆的价值，《本草纲目》中有云：白骨之中最为先登，就是说在谷类当中就属豌豆最出众，这也证明了豌豆的地位。现代营养学认为豌豆营养丰富，含铜、铬等微量元素较多，有利于造血以及骨骼和大脑的发育。那下面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先蒸豌豆素圆。首先呢，我们要准备的是200克左右的豌豆，50克左右的面粉。那我们需要准备的调料呢，包括盐、胡椒粉、豉油等，适量就行了。具体的做法呀，首先是将豌豆入锅，加水煮个2分钟左右，然后呢，把它倒入到粉碎机或者搅拌机当中，加工成豆泥。 这豆泥啊，无需加水，只需加适量的面粉、胡椒粉、豉油以及盐，搅拌均匀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得把它搓成圆子，接着呀，把这圆子入蒸锅，隔水蒸10分钟左右。出锅装盘的时候呢，提醒您要用生菜来垫底。那这道菜肴啊，可以说是素菜荤做，采用的是清蒸的做法，菜品的营养均衡，热量较低，加上富含丰富维生素 C 的生菜来同食，口感鲜香。整体而言，豌豆素圆绵糯，生菜脆爽，适合三高人群和减肥健美一族使用。
3: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3: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醉鱼、银鱼，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我们给大家说一个挺传统的菜，哈，大家会觉得说，哎，这道菜啊叫佛跳墙，当然很大家都知道了哈。但是真正您吃过这个佛跳墙正宗的人可能会比较的少啊。当然这个佛跳墙怎么回事，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来讲一讲。先有请出我们今天在场的两位啊，一位呢当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国宴传承人王志强王老师，您好。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哎，另外呢是来自立新佛跳墙的场代理家，您好。
2: 高燕好，大师好啊。
1: 大家好
0: 。互相打个招呼。今儿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这个佛跳墙哈，这个因为刚才呢我们也说过，这个大家都知道佛跳墙，但是真真正正您能吃到比较正宗的佛跳墙的其实很多朋友很少。
2: 太少了，说实话太少了。北京人就想吃这口，但是有饭店也有，但是你能吃到正宗正根儿的，这个确实不多，
0: 比较少是吧？
1: 这不多，
0: 不多。说到佛跳墙，我们得先跟大家讲一讲，是吧？对佛跳墙有什么样的一些小故事？它为什么叫佛跳墙？这佛跳墙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啊。
1: 好，这个佛跳墙呢，按现在来说，它属于福建福州的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的大菜，在各个菜系里头呢，现在也有也能见到的这个佛跳墙的面。那么最正统、最正宗的还属于这个福建菜，
2: 对，
1: 也叫闽菜。
0: 闽菜
1: 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大菜，但是像这里头呢，有一个小故事呢，它的起源也是它的历史典故呢，比较有意思。如果要按老百姓来说的呢，实际上这个菜起源就是。啊，乞丐吃的，那么这个
0: 他能吃起这么贵呀、啊？
1: 是吧？后来经改良，那么这个就是这怎么回事呢？就是你比如像过去的时候啊，乞丐比较多，是吧？这就是比较远古了，100多年前了，正好有这么几个乞丐，哎，要了点这个，从这个富家里头要了点这个残羹剩饭嘛，
0: 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包括自己是靠着海边嘛，有，
2: 点
1: 这个鱼虾蟹是之类的，
0: 可
1: 能蹲着一个寺庙的墙角上啊，几个人，我有小伙弄一个，那时候没有锅，他正好反正
0: 小钵啊什么的，
1: 有的那种罐子不是有的
2: 吃
1: 吗？他弄上咔跟他煮着呢，一煮你想有这荤腥肉类啊，咔这小味就飘出来了，
0: 那肯定香啊，
1: 正好寺庙这小和尚。小和尚闻着肉香啊，他也不吃，那时候也比较艰苦，可能就从那个墙上偷偷的就溜出来了，溜出去跟那帮小乞丐们，咔一会儿就把这个吃了，吃了，可能他们一看这招，哎，不错，
2: 破了戒了，
1: 哎，这招不错，那么以后偷偷的这和尚慢慢有的小和尚啊，哎，就开始破戒，他也就是这么弄点吃，靠海边很丰富啊，是不，反正各种食材搂什么逮什么，就往罐里一扔，啪烧就吃。
2: 对这个故事其实挺传奇的啊，我这不敢给大师这么不这个补充哈，但是就是这传奇故事我再给您丰富一下。最早也是有这个传奇故事来说呢，有人说这个佛跳墙就是从乞丐最早在这个庙边上炖小菜开始的。怎么开始呢？这有一波小乞丐哈，也就在福州这福建附近呢，老在这个庙旁边炖菜，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什么东西都有，但是就打着呢，有那么一天呢，反正就是赶上命好，从这个谁家这个大发善心给了点荤菜，这个那个炖在一起，然后呢咱北京人叫话弄一遮罗弄一坛，他又碰巧赶上捡了一个坛子，这坛子是泡黄酒的坛子，然后呢拿那盖
0: 儿了，
2: 对，拿那盖拿一破碗一盖漏风啊，漏片荷叶就给盖那黄酒坛子上面就开始炖，然后那庙里的小和尚呢就平时老闻着都是素菜的味儿，突然间就是闻了俩月了吧，大概突然间闻见荤菜的味儿了。小和尚修行这定力不够，就破了，对，这个直接翻墙出来，然后就来蹭吃的。当然这是。

0: 民间传说啊，后来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整个佛跳墙就像咱北京的烤鸭一样，已经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这是后来，
0: 对，
2: 后来
0: 就后来你看，就是说这个菜慢慢就在福州那边传开了，后来就进入了很多官府菜当中，然后最后把它，当然传说故事很多啊，有人说唐朝的时候就有一个那个跟这个唐玄奘他弟弟，不是弟弟啊，人家这个师弟哈，叫玄泉的和尚也是闻到这个菜、这个味儿之后，然后弃禅而出，然后就放弃了这个修行，然后就开始大开这个大快朵颐开始。然后还有说呢，最早这个菜从这个乞丐菜改成叫福寿全，也有说当地的是这个知府啊、县官啊，孝敬给上来巡查这些大官的这些啊，就是反正一来二去呢，最后一直到刚才大师也在说呢，说这个郑春发郑老爷子，这是福州的聚春园餐厅的这个郑老爷子，到他这一代正式算把这个佛跳墙这个菜的规矩给立起来，
1: 发扬光大了。
0: 对，原来他就里边如何的改进呢、如何的烹制啊，包括这个整个传统的这一套手艺啊，比如18种调料啊，18味啊，然后这汤怎么调啊，什么样的火怎么做呀，这真的是沿用人家绍兴黄酒坛子，还得盖一荷叶这么来做下来，所以呢就成为了中国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呢，就你比如说当年这个西哈努克啊，在北京的时候招待的国宴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佛跳墙。盖茨，比尔盖茨啊，微软的创始人，第一次来中国的第一天，吃的第一道菜
2: 就是佛跳墙，
0: 点名就是要这佛跳墙。
2: 所
0: 以呢他就一来二去呢传承了，就是中国文化餐饮传承的一道名菜，
2: 没错。
0: 但是这个佛跳墙有一阵儿的时候，北京很多饭店都有，包括做什么粤菜的地方它都有，可是大家不知道它是属于闽菜、福州菜。而且吃到真正的、刚才我跟老师在学习，就是真正的佛跳墙，那大家以前见的可能是浓汤的比较多，真正的这佛跳墙大家吃到的传承下来的很少。
1: 它是分菜系啊，
0: 对，
1: 分菜系分帮派。
0: 对，
1: 你像这个呢，刚才说的这个典故呢，
0: 就是故事传奇了，
1: 也不是传奇，也不是瞎说。中夸那个烹饪大词典里
0: 有查，
1: 有据可查的这个，
0: 对，
1: 进入史册啊。
0: 对，
1: 这个它的起源、它的发扬、它的来历，
0: 对，
1: 包括完之后最后它各个菜系的流派，就是你南方到粤菜里怎么做，闽菜里怎么做，
0: 是，
1: 甚至完这是到了宫廷官府怎么做，
0: 对，
1: 它都慢慢传承，
0: 都有
1: 版本很多。
0: 所以今儿那个，为什么说立兴这个佛跳墙让大家吃一回正宗地道的呢？因为这个佛跳墙从选材配料到吊汤呢，是由郑春发郑老爷子的第五代关门弟子林水地师傅，他是就是属于佛跳墙的传人，非遗这个系统的传人，他亲自来调配，亲自来定的味儿，亲自来定的这个材料。所以这个呢是真正的中国非遗聚春园郑春发老先生的传人弟子传人来做的，所以这个味儿呢是标准的闽菜最传统的佛跳墙的味儿。
2: 哎，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有些刚才您也提到，就是可能不同的馆子都会有不同的这种佛跳墙，都叫佛跳墙，但是最正宗的佛跳墙和其他的，除了这个是规矩菜系不一样的话，它其他最重要的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才就是说吃到什么样子的，我们才算是吃到正宗的呢？
0: 在从立兴的角度来说吧，就是按这个林水地师傅给调的呢，他说比如说在选材当中，这个佛跳墙当中，大家如果拿在铁罐当中，里边会有比如说鲍鱼呀、海参呀、木鱼啊、鱼唇的瑶柱啊、蹄筋啊、什么鸭胗啊，这些都会有。他在几个选材的时候其实是跟其他的不一样的。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地方我们吃说佛跳墙拿一放一个辽参放进去了，但是按照传统的非遗的这个佛跳墙来说，林水地师傅定的一定要用印度洋里面所产的，就是南海印度洋那块所产的球参。它这个东西呢是久炖，你看它跟里边要光炖的时间就炖8个小时，它久炖不会炖化了，它还能保持一定的脆口，所以一定要用这个球参。咱们有光参，有什么黄玉参，有什么刺儿参，各种的，它一定要用球参。这个选材第一个，比如说它要用的鲍鱼，他一定不能说咱大连也产鲍鱼，这儿也产鲍鱼，他不能用随便哪儿的都行，他一定要用广西北海出产的鲜鲍。而且对大小比例还是有要求的，你不能太大，炖跟那块炖不住味儿，太小的那就是鲍鱼崽了，
1: 这就叫选料讲究。
0: 对，然后呢他一定要用广西北海的鲍鱼，你比如说它里面要有海鲜类的，要有肉食类的，还要有这个菌菇类的，花菇，他一定要用福建龙岩的花菇。 他用龙年的花菇来把它润味儿，但是我就不知道人具体的，因为我不是厨，我没学这个啊。人说必须得用我这料来能配，才能出这个味儿啊。你比如还有，它要里面有鸡肉来去调味儿啊、嗯，然后鸡它必须选本地的某一个厂的这个本地的溜达鸡这种的散养的，嗯、然后这样一二三四才能够调出来这样的味儿，
2: 嗯，
0: 才能调出这是传统的佛跳墙的味儿。不管它开枝散叶有多少种菜系当中都可以做这佛跳墙了，但是我坚持着。郑老爷子这个非遗传统就得用这些料、嗯、
2: 明白，
0: 所以才会立兴就是坚持着这样的料是林师傅亲自给调的，
2: 就是因为他用料比较的精准、嗯、
0: 对，
2: 才能够出来这种比较正宗的味道，
0: 这个才是这样的味儿。
1: 对
2: 对、
1: 嗯、对，一般大师都是很讲究这个配料、啊、
2: 对对对对对，
1: 产地配料，
2: 因为你很多东西如果这个原料不好的话它怎么都出不来那个味儿。
0: 对，料不行的话、嗯、我觉得这个首先在这个根上你再怎么去能改善也是这个根不足啊、
2: 嗯、
0: 这是一个先天的缺陷。
2: 没错，
0: 然后在料选足的基础上大师在发现，比如说他亲自去调这个汤，然后呢可能洗菜做菜人肯定不会亲自去、
1: 啊、对对对，
0: 他亲自就调这个汤、啊、调完汤之后怎么去兑、
2: 嗯、
0: 兑多少黄酒多少比例，但是坚持着传统，反正我知道的是这大锅炖的时候不是说现在咱们那大吊汤的那种、
1: 啊啊、
0: 那个不锈钢的大锅、
2: 嗯、
0: 还得拿黄酒坛子盖着荷叶跟那儿炖、
2: 嗯嗯嗯、
1: 啊，工序
0: 还得小炭火，
2: 还真是
0: 对对对对对，
2: 没错。刚才提到就是其实正宗的这种佛跳墙呢它的这种原材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2: 对吧，因为这个原材料如果说你真的选的不好的话，那它的味道怎么它都出不来，
0: 是
2: 吧，
0: 对对对，
2: 啊，原材料非常重要。而且刚才咱提到其实是有这个参，应该是这个
0: 印度洋的
2: 球
0: 参，
2: 球
0: 参，球参
2: 啊，然后还有这个北海的这个
0: 北海的鲜鲍鱼，
2: 鲜鲍鱼，
0: 对，北海的鲜鲍鱼、
2: 嗯、
0: 福建龙岩的花菇，
2: 嗯，
0: 龙岩的花菇、
2: 嗯、
0: 印度洋的球参，这几个重点的、
2: 嗯、
0: 以前的时候还会有鱼翅，但现在呢这个为了环保鱼翅都已经撤掉了，
2: 嗯，
0: 然后现在就是属于这样的这个选材，而且很多料选的是本地的料，
2: 本地料，
0: 福建本地料，
2: 嗯嗯嗯，所以说这个选材非常重要。那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功夫了，
0: 哎呀，
2: 对吧？刚才咱提到了这个正宗的佛跳墙啊，其实刚才最开始你不是说的得炖吗？搁不搁小小木块炖吗？是吧？所以它的时间短不了啊。这个如果说您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随便找一馆子做，那太费时费料了。
0: 哦，不太可能，
2: 对吧？咱讲讲这个，得需要三天是吧？
0: 是，从其实如果要真说准备起来的话，可能不止三天。
2: 嗯
0: 啊，这其实这我就不敢造次啊，这得请咱老师给咱说一说。
1: 他这一。因为他用的这个食材比较广泛，
0: 嗯，
1: 而且也多，你比如像什么海鲜，
0: 嗯
1: 啊，菌类、肉类，
0: 嗯，
1: 那么各种食材它的特性不一样，那么它的加工起来提前预加工，
2: 嗯，
1: 它也是不一样的，
2: 嗯，
1: 有的时间长，有的时间短，
0: 对，
1: 比如说我该肉类的该烧着的烧着，
0: 是
1: 海鲜的我该发着的发着，那么菌类的我该泡着的泡着，
2: 嗯，
0: 是
1: 最好把这点料放在小坛里的一层一层的码上，加上水，加上黄酒，
0: 对，
1: 小盖一盖。啊，要是搁荷叶这么一盖，
0: 对，
1: 你像现在国宴里头呢，不用，还要搁上宣纸
0: 啊，
1: 它一盖，小火慢慢一煨，
0: 对，
1: 这一出来，
0: 对，
1: 小味一接，弹的又香，
0: 哎呦，那个一定是加热吃的那个香味，就刚才其实您说的，就是，因为它主要是涉及到三类的食材嘛，一类是肉类。
2: 嗯，
0: 鸡肉啊，鸭肉啊，还有羊肉啊，你蹄膀啊，蹄筋儿啊，都会用到炖。这个肉就得提前加工，然后该烹的怎么烹制，然后那个就是海里的这些海鲜，这是一类，
2: 嗯，
0: 这什么鲍鱼呀，啊，瑶柱啊，鱼唇啊，它也得提前该发制发制，该怎么弄怎么弄。然后呢，就刚才说龙岩的花菇啊，菌菇类的时候，你也得
2: 需要的。
0: 还有就是像林水地这个第五代的郑老爷子的关门弟子，
1: 嗯，
0: 他负责，
1: 啊，是
0: 对，他负责调汤，
2: 嗯
0: 啊，他负责反正吧，你得对这个汤，他负责调汤。他说光这个汤啊，得提前就是调三天，
2: 嗯，
1: 啊，提前预制，
0: 对，预制三天。然后最后就是像您说的似的，在一黄酒坛子里一层一层码完之后。然后呢把汤兑进去，必须盖上荷叶盖，盖上那个碗，上面拿一碗扣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宣纸啊，碗扣好之后呢，
2: 嗯，
0: 必须拿
1: 宣纸，只有国宴里的才用，
0: 哦，啊，对，他们的因为是传统，就是一个荷叶，然后拿那个无烟的一种木炭，
2: 嗯，
0: 说把它慢慢慢慢的文火的微微微微的呢，就是这个8个钟头左右基本上才可以起坛，闻味儿就各种各样这个香味儿就出来了，
2: 嗯，
0: 而且我吃的时候因为也尝过嘛，既然跟大家要聊了这个的时候，我自己吃的时候呢，其实家里我是拌米饭吃的，是 我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什么呢？这个不是像以前传统，因为在其他地方也吃过这个东西，它不是那种浑浊，就是很浓稠的。
2: 嗯，
0: 它汤汁不是那么浓的。
2: 嗯，
0: 但是呢，它里边比如说这鱼唇，我们大家很少吃到过这种鱼唇啊，它这个身呢，虽然各自里面的那个荤味啊，那个肉香味就香香浓浓。

0: 肉香味啊特别足，但是你还能在这个统一的这个香味当中吃到每一种食材它自己有的
1: 味
0: 道。
2: 嗯、
0: 对对对、
2: 嗯、
0: 哎专业。
3: 对，是虽然食材多，但是它还能不叫互不压味儿。
0: 对、
2: 嗯、
3: 而且还有融合的香味。
2: 对，其实
3: 这
2: 个体有个体的味道，融合有融合的味道。
0: 有每种味道的兼容，然后就旁边配一碗米饭、
2: 嗯、
0: 哎再放那个黄色那个黄瓷炖盅当中一开箱
3: 啊、
0: 我家里没有红醋，我在自己家里吃的时候没有红醋、
3: 啊。配米饭不正宗啊、配米这里配酥点。
0: 啊,
2: 啊
0: 对。
3: 那种小酥点啊，开酥的小酥点，
0: 对，
3: 那一吃才美呢。
0: 啊，我这是习惯了，你知道汤泡饭咱就这个螺蛳粉。对，然后我家里没有红醋，我好像点是不是应该点点醋啊？但我就点一点香醋，那味儿也很香了，就更好吃
3: 啊。那根据个人的口味，
0: 嗯、
3: 它福建菜它那边产的叫有一个叫大红蔗醋，
2: 嗯、
3: 那个也很多的吃海鲜配那个醋，为了解腻、提、
0: 嗯、
3: 香，
2: 嗯
3: 啊配这个。可能到每个菜系里它配的东西不
2: 一
3: 样，
2: 不
3: 一
2: 样，对
0: 啊，对，反正就是吃，哎，那个香味儿啊。真的是没吃过，
2: 没
0: 就是、
2: 啊、
0: 就是拌着米饭的时候啊，但是不正宗哈，
2: 啊、
0: 真的一点汤你都不想糟践，
2: 嗯，
0: 你就恨不得把那个盘子跟那个米饭跟那黄
2: 都
0: 真的有点上舌头上舔干净那种感觉，真的好吃。
2: 对，
0: 嗯、
2: 然后哎，我想问一下，这个佛跳墙算不算国宴菜呢？
0: 嗯、
2: 算吗，王老师？
3: 佛跳墙里的这不是说是国宴菜里也用到了佛跳墙，那么它也是从叫什么地方的名菜，
2: 嗯，
3: 慢慢的通过完成是后来。解放后吧，
0: 嗯，
3: 那么国宴菜里它就引入了刚才也说了，按照一般招待了很多的国家的元首，
0: 对，
3: 或者是他们的王府成员，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重要的领导人，
0: 嗯，
3: 可能那时候都吃过，
0: 嗯，
3: 那么国宴里的这个佛跳墙呢，它就是比较更加的讲究了，
0: 嗯，
3: 那么它这个就是从汤上来说，它是利用完了几十种这个食材，包括就是各种的、
0: 哦
3: 里边像是常用的一些的老母鸡啊，
0: 嗯
3: 啊、这个棒骨啊、火腿啊，
0: 嗯，
3: 这一些的食材，那么吊着的小火慢炖，吊着是清汤，
0: 嗯
3: 啊，它不是浓汤，它吊着是清汤。那么这清汤达到的颜色是什么？就是我们常说那的淡茶色
0: 啊，
3: 淡茶色，或者是有人形容它是淡酱油色，
0: 嗯
3: 啊，就是这个颜色、
0: 嗯，
3: 它不是像我们粤菜里的那个汤很浓稠的，
0: 嗯
3: 啊，或里边再打上鸡油。那么它是盛这汤成浓稠黄色的，
0: 嗯
3: 啊微黄，
0: 嗯，
3: 那么这个国宴里头就是清汤，
0: 清汤，
3: 哎，它是清汤，哦、
2: 嗯，
3: 那么食材放里头，你像现在来做呢，已经不用这种小火，
0: 嗯，
3: 它是提前把汤都做好之后，那么把各种食材也都是小罐里头，就像刚才说我们胃上的小罐，
0: 嗯，
3: 分到小罐里边一层一层码上，
2: 嗯，
3: 上边要盖上宣纸。
0: 啊，
3: 再盖上盖
2: 嗯，
3: 直接就是上蒸箱，它去
2: 蒸、嗯、
3: 啊，它去蒸制。那么蒸出来之后，一起这个盖因为有宣纸，它不透气儿。
0: 对对对，
3: 啊，你端着时候，你香味闻不到的是，
0: 嗯，
3: 上桌时候，你哎，不知道这什么东西，但是往开一接着盖这香味马上就出来了，满堂飘香，
0: 你就该跳墙了，
2: 就跳墙了，
0: 我也就该跳墙了，
2: 没错啊，
3: 这个就是百搭。
2: 刚刚您说那个小酥饼是什么样的那种食材？
3: 就是一种，你比如说很酥脆
2: 小酥点
3: 啊，就是拿油开一般开的酥
2: 啊，
3: 开的时候小酥点，
2: 嗯，
3: 要不是小酥饼，但是你家里头，我实在不是配米饭，能配大饼，配烧饼，
2: 嗯
3: 啊，我都可以，
2: 都行，
0: 对
3: 吧？
0: 就是按传统讲究呢，它是应该是真的是配小酥饼的，按非遗、
3: 啊，
0: 就是你到聚春园去吃的，然后还得配点什么，有那个豆芽菜
3: 啊，
0: 掐那个什么
3: 小菜，
0: 对，配点小菜这么去吃，但是属于咱北方人，反正就习惯。就没那么多讲究的时候、
2: 嗯、
0: 就直接一碗米饭扣进来夸夸夸一拌
3: 来点面条打卤面
0: 也可以
2: 啊，对，来面条我觉得也可以啊，
3: 面条没有
2: 哇塞佛跳墙打卤面，哇这有点看高级
3: 有点奢侈
2: 有点奢侈，对对对，
0: 只有贵宾才配得上
2: 对，当然因为毕竟我觉得它汁儿比较浓稠嘛，可能对于很多现在人来说哈、
0: 嗯、
2: 我觉得如果要配一点这种酥点，就是尤其是那炸的那种，可能会更加的腻一点，我觉得可能还是配米饭，反正就普通人嘛，就这样，没办法，你知道吗？就可能是不是配米饭，
3: 但是我配
2: 好一点，
3: 我拌面条吃，
2: 对拌面条吃好一点。
0: 你可以单独放炖盅里，加点这个，我不知道加不加香菜啊这件事情，因为我加习惯，但是基本上点一点醋香味儿。
3: 最好是不加，
0: 对它串的那个香味儿，
3: 因为这个已经很浓香了，很浓的、软糯浓香。
0: 对，
3: 那么你要再加上，你比如说像什么香菜啊、
0: 嗯、
3: 香葱啊，这个它的味道比较浓烈，那么它就会抢这个味
0: 抢这味儿了、
2: 嗯、
0: 对、嗯、你就那就是这之间，其实你这边舀一盅这个喝着。

0: 吃着也好，然后这边你配什么样的主食，我觉得都可以搭。
1: 哎，
0: 当然拌的话是拌米饭。
1: 啊，那当然了，对对对对对，
2: 有条件就是拌的小菜一定也要。配这种清淡
1: 小青菜，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2: 不要配这种很浓烈的这种，
1: 因为这个已经本身很浓了，
2: 对
1: 对吧？嗯嗯嗯，我们再来聊一聊它的一些这种产地的事儿啊，因为刚才这个很多朋友就问到说，为什么刚才你们提到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海参呐、啊，像这个一些什么深海的鱼唇呐、啊，
0: 嗯
1: 啊，这些为什么要用这些产地的一些东西才算正宗？因为其他地方产地的这个就那么不好吗？
2: 啊，它这个东西就是什么，跟这个水质有关系。
1: 嗯，
2: 你比如有的像什么，刚才说是北海的这个，
0: 对，
2: 北
0: 海的鲍鱼，
2: 海水比较清澈，
0: 嗯，
2: 比较透彻，那么它的那个污染呢，可能也会小得多。那么它相应产出这个产品，
0: 嗯，
2: 海产品也是纯净，
0: 对、
2: 嗯、啊，比较纯净，就是重金属污染的比较小。
0: 对
2: 啊，它有这么一个讲究，现在
1: 明白，就是一种环保的这种问题。
2: 哎，对，环保的问题。
0: 对，我觉得一个是它这个食材的就是环保，你像比如说像万南去北海啊，这个广西北海这附近，它水确实干净，北海银滩那边。
2: 啊、对对对。
0: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它那个海鲜的品种，同样是我觉得就是咱现在大家吃梭子蟹什么的，你看那个北方的跟南方的，它味道还是有不一样的区别。
2: 啊、对，你要细细品的话，每个产地同样的是那个一个品种，那产地不同，可能它的味道相应来说也是不同的。
0: 对，
2: 那么这就跟地域可能有关系。那么地域，你比如像有的地方，这个土壤里头或者水里头含的这种，各类的矿物质，
0: 嗯，
2: 不同，
0: 嗯，
2: 那么可能生产出这个它的食材或者这个那个产品。那么可能相应的有一些口味上的差距，
0: 对，它就能够就能差得出来。就是好像你看，比如它一定要用说传统的当中，反正这个临水地的老师说，就一定要用，我一定要用这个球身，而且比如南洋产的，就现在说印度洋，就南洋那边产的这个球身，说这个球身出来之后，我按照我的传统炖法之后，我不会把它炖没了。
1: 嗯，
0: 说有的我就这个好那好炖化了，我吃的是一个口味，那我这花菇调那菇味的时候，我就得用龙岩的这个花菇。其实你说花菇。哪儿都有
2: 啊，对
0: 啊，哪儿都能做。
2: 可能林大师他是这么想，因为他可能他在做这菜的过程，他在摸索的过程中，那么他可能用这几个产地的这个食材，按他这个比例搭配，按他这个加工制作的方式和方法，还有这个时间，
0: 嗯，
2: 可能这几种食材搭，哎，感觉这味道比较出来，达到一个高度，
0: 是
2: 登峰造极。
1: 好嘞，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以后有时间我们再给大家推荐非常好的其他的一些这个东西。那也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明天呢，我们还会继续来说一说啊关于美食上的其他的事儿。我们明天再见吧。

0: 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观众朋友，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我市举行龙威2026防汛抢险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市政府召开2026年第9次常务会议，继市政府系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会议。我市召开防范应对暴雨天气调度会议，市政府主要领导督导检查汛期度汛及沿岸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情况，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3: 7月27号，我市举行龙威2026军地设企联合防汛抢险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在乌月河流域开展全流程实战化演练，全面夯实防汛洪涝灾害综合防御处置能力。市委书记孟凡京、市委副书记戴市长李海军、市委常委副市长生振涛参加演练，并对全域抢险救援力量进行指挥调度。
4: 演练聚焦乌月河流域汛期灾害特点，模拟持续性极端暴雨引发系列洪涝险情，市防指第一时间召开紧急会商会议，正式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人武部、公安、卫健、乡镇、消防、企业、公益救援队伍等均地设起170名应急骨干及40名后勤保障人员集结参训，动用各类应急车辆35台，抢险救援装备600余件套，依次开展受暴雨威胁群众转移安置、泥石流灾害废墟搜救、河道孤岛人员被困搜寻救援、堤防渗水加固防洪4大核心实战科目，贯穿雨情预警、会商研判、响应启动、人员避险、抢险救灾、医疗安置全链条处置环节，形成政府主导、军队联合、社会参与、企业协同的应急抢险工作格局，有效破解单一力量处置局限，大幅提升全域防汛应急协同作战能力。演练设置了短时强降雨、洪水漫灌、山体滑坡等多重复杂汛情场景，全方位还原汛期各类突发灾害险情处置实况。赵光镇北河村临河低洼村屯受暴雨侵袭，面临洪水倒灌风险，接到指令后，镇村工作人员通过应急广播、上门劝导、微信群通知等方式逐户动员撤离，受威胁群众全部撤离至应急避难安置点后，迅速完成人员登记核对、医护人员健康巡检与心理安抚、实战检验基层临灾转移兜底保障能力。暴雨还诱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灾害，造成群众被困，搜救队伍创新融合智慧应急科技装备与传统抢险手段，启用无人机全域航拍勘查、生命探测仪精准定位，开展全方位排查，依托科技设备快速锁定被困人员位置，摸清灾害现场路况，民兵队伍同步开展淤泥、断枝、碎石清理作业，抢通损毁应急道路，实现科技提效、传统兜底，大幅提升复杂灾情下抢险搜救的精准度与效率。乌月河水暴涨导致放牧群众被困浅滩孤岛，应急救援大队、雪暴救援队迅速集结，驾驶冲锋舟、橡皮艇逆流驶向被困水域，分批将被困群众转移上岸，高效完成水域应急救援实战演练。乌月河堤防出现堤深渗水隐患，存在随时溃堤风险，前线指挥部紧急调度基干民兵抢险分队、森林消防等力量奔赴险工险段，装填编织沙袋加固险情堤段，快速封堵渗水点位，经过奋力抢险，堤防结构恢复稳固，河道水情回归平稳，彻底化解溃坝安全风险。本次联合演练紧贴我市汛期防汛实际，指挥体系运转高效，多方力量协同顺畅，险情处置规范到位，积极引导社会志愿应急队伍深度参与水域救援、人员搜救、群众安置等核心科目，打破以往防汛演练以公

0: 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24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李海军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9次常务会议，继市政府系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从严抓好上级督导反馈问题整改，确保各项整治任务见底见效。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整治工作，为乡村振兴夯实坚实基础，要严格规范执行四议两公开民主决策程序，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要扎实推动村级债权债务化解，切实减轻村级债务负担，要全面推行农村集体三资交易纳入线上平台规范运行，杜绝场外交易，要从严从实抓好高标准农田突出问题整治工作，确保方案科学可行、贴合民生，要重点强化施工与验收环节的全过程管控，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成群众认可的放心工程，要持续完善高标准农田建后长效管护与责任落实体系，常态化开展基础设施运维管护。会议强调，要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要依托医保基金智能监管系统，提升数据核查效能，要全力推进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从严跟踪督办问题整改全流程，核验整改落地治效，以治理成效守护老年群众的幸福晚年。
1: 7月25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李海军主持召开北安市防范应对暴雨天气。
3: 他才16岁，还没有长成大人，再过2-3年就不会显瘦了。为信王选妃的大事就这样定了。又过了半年，天启皇帝病故，得力于张皇后的主张，当夜将信王迎进宫中继承皇位。那时克位擅权，朝政紊乱，为防备信王进宫去会被克位奸党暗杀，由信王妃亲自同宫女烙了一张，用战栗的声音小声嘱咐道：王爷，你今夜若是饿了，用战栗的声音小声嘱咐道：王爷，你今夜若是饿了，请你牢牢记住，只吃从家中带去的饼子，切莫吃宫中的东西。等到明日清早，你在皇极殿即了皇位，受了文武百官的朝贺，这才算是万事大吉。看见信王点头，周妃又噙着热泪嘱咐说：王爷去吧，请今夜不要睡觉，随身带去的宝剑就放在面前的桌上。妾已经吩咐随王爷进宫的4个太监今夜就在王爷身边服侍。王爷进宫之后，妾整夜在神前祈祷，求上天保佑王爷平安登基。这几句颤声叮咛的话，还有他当时望见周妃明亮凤眼中闪着的泪花，深深地震撼着崇祯的心灵。经过17年记忆犹新，如今又在他的心头闪现。
4: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3: 崇祯登基之后，信王妃周氏就被迎进宫中，尊为皇后，住在坤宁宫。接着按照皇家礼制，由皇后主持，陆续选了一些貌美端庄的良家姑娘充实六宫，总称为妃嫔，实际上名称和等级很多。崇祯登基后最重要和最早的一次选妃是选了田妃和元妃，由礼部拟定晋封遗嘱，皇帝颁赐册文昭告天下。田妃住在承乾宫，称为

东宫娘娘，元妃住在翊坤宫，称为西宫娘娘。后来田妃逐步晋封为贵妃，皇贵妃，于崇祯15年7月病故。田妃死后，元妃晋封为皇贵妃。元氏本应该移到承乾宫住，但她不愿皇帝为田妃伤心，坚决留在了翊坤宫。崇祯本来就爱她容貌很美，颀长身材，肥瘦适中，面如皎月，唇红齿白，不是脂粉，而自有美色。加上她的秉性温柔贤惠，于是谦逊退让，在宫眷中从不争风吃醋，受到所有妃嫔的称赞，也受到了她身边的宫女的爱戴。去年她晋封皇贵妃后，不肯移居承乾宫，使崇祯非常的感动，也更加的爱她了。近来崇祯为局势日非，很少到坤宁宫去，同翊坤宫的皇贵妃更少见面。此刻崇祯准备往奉仙殿之时，想着由于不能保住江山，皇后和元妃将惨死于逆贼之手，就忍不住暗暗流泪。这时乾清宫长史太监吴祥进来，到崇祯的面前躬身问道：皇爷何时起驾？崇祯害怕吴爷出声，没有回答，立刻从龙椅上站起身来。吴祥赶快退出，在乾清宫丹池上刚传呼太监们是否起驾，崇祯就已经从殿内走了出来。他在一群太监和宫女打着十几盏灯笼的前后簇拥中走下丹壁，来到了乾清宫的院中。恰好王承恩进来了，崇祯一见王承恩便立刻止步，急忙问道：王承恩，朕的手诏送出城了吗？王承恩躬身回答：回王爷，奴婢找到场臣曹化淳商量一下，又找锦衣卫使吴梦明密上，锦衣卫的打事件番子中三教九流各色人物都有，就由他们中挑选了两个特别精明强健的冀东人，道路最熟，要他们将皇上手诏送到吴三桂军中，每人给他们50两文银作为安家费，对他们讲说明白，只要他们将皇上的手诏送到吴三桂手中，他们就是为朝廷立了大功，国家要破格重赏，使他们世世富贵。崇祯对王承恩在眼下困难之时还能够如此忠心地办事颇为感动，但是他没有说别的话，只是吩咐王承恩速去城上，督促太监和居民认真守城。他在心中叹息说：纵然手诏能够送到吴三桂军中，也来不及了。从乾清宫去奉仙殿是从日经门出去，顺着东一长街，也就是宫中永巷之一，往南走，再从内东御库的前边往东，便到奉仙殿院落的正门。但是出了日经门，顺永巷正向南走，崇祯忽然转念，吩咐往坤宁宫去，并且吩咐卫青会往翊坤宫向皇贵妃传旨，速到坤宁宫来。卫青会回答说：刚才吴婉容奉皇后懿旨来问皇爷晚膳情形，听他说皇贵妃娘娘下午陪皇后相对流泪，然后一起去英华殿祈祷，又回到坤宁宫用晚膳，此刻尚未回翊坤宫。宫女和太监们听见皇帝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好好，但是崇祯还有一句要紧的话没说出来，所以连卫青会也一时不明白皇上说的这好好二字究竟是个什么意思。愁眉不展的周后正在坤宁宫中与元妃相对而坐，听到太监禀报说圣驾马上就到，吃了一惊，不禁心中狂跳，想着我的天，一定是大事不好了，

他赶快率领元妃、宫女和太监到院中接驾，一切都按照皇后宫中的素日礼节，只是不免显得草率一些罢了。崇祯被迎进坤宁宫正殿，坐下之后半天没说话，他几天来寝食不安，食不下咽，已经显得面色灰暗，眼窝深陷。这刚刚34岁的年轻天子，却两鬓上新添了几根白发，这跟他的年纪很不相称。尤其是皇后和皇贵妃最熟悉的一双眼睛，本来是炯炯有神，充满着刚毅之气，如今的逼人的光芒没了，不但神采暗淡，白眼球上网着血丝，而且显得目光迟钝和绝望。皇后看见了皇上这种异乎寻常的神情，心中酸楚，不敢细看，回头向皇贵妃瞟了一眼。元妃眼中含泪，低下头去。皇后在心中问道：难道国家真的要亡了吗？她本想放声大哭，但还是竭力忍住了。崇祯觉得对皇后和皇贵妃有很多的话要说，但是又觉得无话可说。皇后今年才33岁，元妃32岁，原来都是花容玉貌，不施脂粉而面如桃花。可是今晚崇祯看见他们都变得十分的憔悴，好像在几天之内就老了10年。他不敢多看皇后，皇后的忧戚神情使得十分的心痛，她甚至深恨自己对不起皇后，是皇后才有今日的下场。17年来，崇祯同皇后之间有许多恩爱往事，让她永难忘怀，特别是20天前的一件事，让她现在都痛悔莫及，不敢再看皇后，低下头深深地叹息一声，并且在地上跺了一脚，心中自言自语说：唉，那时听皇后一句话，何至今日啊。周后听皇上跺脚吃了一惊，抬头望望皇上，但不见皇上说话。17年来，他很少看见皇上像这样失去常态，自从听说逆贼过了宣府以来，他在心中已经考虑过上千遍，万一城破国亡，他身为国母，断无忍辱苟活之力，所以他随时准备着为国殉身。看见皇上突然来坤宁宫，如此的神态失常，心中猜想，莫非皇上要告诉他殉国的时候已经到了？又等了片刻，皇后再也忍耐不住，向崇祯颤声问道：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5: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5: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1: 郭全宝是享誉全国的相声大师，他以自己特有的技能和艺术魅力先后捧红了中国相声界的四大明星，侯宝林、刘宝瑞、马季、郝爱民。从小呢，郭全宝就是个全才，捧逗俱佳。因为从小在天桥长大，郭全宝还会唱京剧，胡琴也拉得特别的好。侯宝林当年创作相声戏剧杂谈戏剧与方言的时候，指名要郭全宝捧哏，因为他知道郭全宝小的时候学过京剧，知道戏剧的节奏与行当，没有人能比郭全宝更合适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今天

0: 那你都是一个字，他也听得出来好赖话，当然是。你要问他，老四啊，啊，冷不冷？
1: 冷。
0: 热不热？热。渴不渴？渴。饿不饿？饿。他老一个字回答。饿了，咱们吃饭去啊！哎，到那儿我请客。
1: 哎，
0: 要不您请我吧？
1: 嗯，
0: 哎，到这儿都冷了，你是。其实他一点也不傻，可是这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啊，据老三这个意见呢，不愿让老四去。一想他又不会说又不会道的，虽然他有学问，他不会说嘴上不行啊。你到那儿要考试，他嘴上他说不了啊，白花路费。他不愿让老四去，可是这大哥呢挺疼这个老兄弟，这个老大不同意。老大说咱们一块儿读书，一块儿都是啊学习这个文明啊，你咱们可以测验呢，咱们先作诗，咱们进京赶考啊，这么着咱们你咱们可以测验呢，咱们先作诗，咱们进京赶考啊，这么着咱们每人做一句诗，谁说得上来谁就去，说不上来甭去。大家说好，那我先说。那时候啊，交通工具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坐火车坐飞机那时候没有，只多是骑马，骑马进京。咱们骑马进京赶考啊，就以这马来说吧，咱们作诗。那好，大哥您先说。老大说了一句啊，老大说什么呢？张鞍任正上雕鞍，上马的意思。嗯，这老二呢也说了一句，说什么呀？翻身上马手接鞭。哎，也说上来了。老三呢，老三说此番前去谁得中。老四那儿伸大拇哥一打鼻梁，咱。哎，一个字儿。老三就很不愿意，大哥您看怎么样，咱这说都是说挺好的，怎么到他这一个字儿啊？老大说那怎么着，一个字儿你甭管，你看他这一个字儿了没有，一个字儿管着咱们仨人这些字，咱们三七二十一个字都属他管。你说此番前去谁得中，他说咱就是他呀，他有学问呢，你别瞧不起，这他还有学问。这老三也拗不过大哥呀，和咱弟兄四人这么着进京赶考啊，去可是去，咱们一路之上咱们看见什么碰上什么都要作诗。哎，谁要是说不上来谁就甭去，就半道就回来。那好，这弟兄四人进京赶考，刚一出村呢，看见一个啊出殡的啊，就是接三出殡，抬着一口棺材，几个人。老大爷，哎，咱们看见一出殡的，好啊，看见棺材有财啊，那时候刚有财，看见出殡的咱也要作诗。大哥您先说，都顺序着来。老大说好，我先说。远远望见一寿财。老二也接上来了。老二说什么呀？许多人等讲他抬。老三说把他抬到坟营地。老四呢，埋。这倒省事，他这个太难了，咱们这嘚不得说半天，怎么到他这老一个字儿啊？老大说你管一个字儿干嘛呀，他说的这合情合理，那抬棺材都到坟地了，可不是埋吗？能说搭着棺材到坟地转一圈又搭回来的，能有这事吗？您净向着他。好，这哥几个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又碰见一个娶媳妇的，抬着花轿。老三说看见了吗，碰见娶媳妇的了，接茬作诗，大哥听你的。大哥说好，眼前看见一乘轿，看见一花轿，看见轿子。老二你呢？老二说前有铜锣开着道，哎，打着喜灯，打着铜锣。老三呢？老三说亲戚朋友来道喜。老四笑笑，哎，这倒是，结婚办喜事可不是笑吗？能哭吗那个？哎，对，这哥几个往再往前走啊，眼瞧进村了。

有一座桥，这个桥啊是用板子扶搭着这么一座浮桥，在浮桥那边有一施木的先生拿马杆啊，要过这桥又不敢过。这时候老三看见了，大哥，咱们过桥了，您看眼前这有一桥，咱也得作诗，听您的，看怎么说。老大说，行，眼前有座独木桥。老二你呢？老二说，这边颤来那边摇。对啊，独木桥嘛，浮板子搭的，你蹬这边颤悠，那边也摇晃呢。老三呢？老三说，古木之人难行走。古木之人是什么？就是盲人。施木的先生叫古木啊。古木之人难行走，因为他是独木桥嘛。哎，古木之人可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为什么他走到这儿他掉不下去？有时候您看这个盲人拿着马杆走道啊，有时候那马杆就是他的眼睛。哎，他要上哪儿去过一趟，再走错不了，准到那儿。为什么呀？他心里的，您看这个盲人一般他都爱嘴动开，嘴动了他不是干嘛呢？他数数呢，他数步眼，多数步。你比如他要上厕所，解绕到厕所，他数着步眼呢，多少步到那儿，准是多少步到那儿，这错不了。哎，要他嘴怎么老动呢？这样呢，他老动呢，可就怕一样，怕什么呀？怕前面有一粪车那儿走，麻烦了，老闻着臭，老不到，你这不麻烦吗？古墓之人难行走，说的是施墓先生。老四，老四说绕啊，这倒省得掉下去。这个，这哥几个住店了，找了店房啊，住了店了，怎么样？这老三心里就憋气，只是这老四一道人气我，老说这么一个字的话，呵，我们这么些字不入他，你说这不邪吗？哎呀，我得想什么办法把他气了呢？活该。第二天呢，要赶路的时候下起小雨来了，又赶这天呢，哎，有个吉日，那镇上有个吉。老三一想啊，大哥，咱们别赶路了，下起小雨来了，这是天不留人，人留人，人不留人，天留人，那下雨这是天给咱们留下的。得了，咱们今儿不走了，咱们改善生活，怎么办呢？我今儿请客。其实这老三最奸了，一本也舍不得花，今儿他愣请客。咱们到集上啊，称他几斤肉，买点菜啊，回来咱们买几斤面粉和好，咱们包饺子吃了。让他们吃饺子呢，包饺子好，那咱们都干。老大说我买面，老二说我买肉，老三说我包我煮，老四呢，老四说吃吃，净等着吃啊。老三心说，我要让你吃得上算对得住你，人多好干活啊，大伙都干呢，是吧？这饺子这么说包得了，包了好多，下锅煮啊，煮熟了往盘子捞啊，摆在八仙桌子上，四人四面围上，团团围住，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围住。这饺子熟了，大伙啊要尝尝馅怎么样啊？拿起要吃，这老三给拦住了，先别吃别吃。哎，怎么回事？哈，老大心里明白了，不让吃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花这笔钱，算我的事吧。老三说，不是，您误会了，我不是舍不得，今后一路上吃饭都是我的事儿，都不要紧。哎，咱们吃饺子咱们也得作诗啊，咱们这一路之上不都作诗了吗？吃饺子咱也作诗。老大说，吃不言睡不语，你这人怎么这么多毛病，吃饭还作诗干嘛呀？你要不依着我的，那咱们就什么也别吃了，我把这饺子全倒狗眼里头，你这干嘛呢？你这我请客嘛，吃饺子也得作诗，我出个主意。什么主意啊？这回咱们作诗啊，咱们数字。嘿嘿，你看了吗？一个字管一饺子，谁也一样啊，一视同仁，甭管你谁，你大哥也一样，你说多少你就吃多少，有能耐多说，没能耐挨饿，那是管不着。哎，说仨你吃仨，说六你吃六啊。还告诉你，谁说我这给计数，多一个也不给。哎，有能你多说呀，

0: 上这老三诚心是难为那老四，知道老四都说不上来，这话就是给老四那听的。老大心里也明镜似的，心说这何苦呢？哎，就这样，你依着我不依着我？依着你，你还给数数啊？谁先说呀？还您先说呀？一路之上您打头，还您打头啊？您先说，您说完了我二哥说，我二哥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老四说，咱们挨着来啊。哎，说多少字吃多少，
1: 那当然了，
0: 都一样。您说吧。大爷一想，我说什么呀，没题呀。哎，他等一抬头一瞧，哎，有题目了。
1: 怎么
0: 在这店房的房檐底下呀，有小燕搭着这么一个燕窝。大爷看见这燕窝了，一想得了，就以他为题得了。哎，我先说呀。好，您先说。老三你给我数着，我给您数着。抬头看见一燕窝。老三说，您别忙，我给您数数啊。哎，这可不能弄错了。抬头看见一燕窝。嗯，您这七个字，我给您拨七个饺子。拨了七个饺子，这老大呀没舍得吃，留着呢。干嘛？给老四留着呢。知道老四说不上来呀。老大呀怎么都随和热情了。他二哥有点生气，不愿意，可是脸上也没带出来。二哥该您了，该我了。听着，大哥说什么呀？大哥说的抬头看见一燕窝，你说什么呀？
1: 我说啊，
0: 里边小燕八九个。哎，我给您数数，里边小燕八九个，您这也七个，我给您拨七个。老二说，你甭管，我会拨。这都没有的事，拨了七个饺子，拿筷子全给杵烂了。哎，二哥，您这怎么会？挺好的饺子一肉丸，您干嘛给杵烂了啊？老二说，我爱吃片汤汆丸子，你管我呢？就你能说，你嘴厉害，这是干嘛呢？老二有点生气。老三说了，这老三这句是嘴，
1: 怎么？
0: 他说什么呢？他说是大雁打石回窝转。
1: 您说这招多嘴？
0: 大雁打石回窝转，大雁打石回来了，下边那就是剩一个胃字了，没别的话了。大雁打石喂小燕，可不就一个胃吗？大雁打石回窝转，我这也七个字，我来七个饺子。拨了七个，拨了七个，拿筷子夹两棒。这老三不是挨着老四吗？他端起来他不吃，冲老四那儿吹这香味儿。呵，饺子可真香啊。那意思我非气了你不可，一道你净气我，我让你瞧着馋吃不到嘴。一吹，该你了。大哥一指老四，该老四了。这老四张大嘴要说什么呀？要说位子，那位子都到嘴边上了，让大哥把嘴给捂着了。别说啊，要说位啊。真傻家傻，没听明白你三哥出的主意，说多少字吃多少。你说位啊，你说位，你吃一个，说多少吃多少啊。别说胃呀、啊、你说先胃你吃俩，后胃吃俩，进来胃吃仨，进来再胃你还吃四呢。这老三不愿意了。哎，大哥您这怎么回事？是您说是他说呀？那我也得交代清楚了啊，让他听明白了啊。这老四说，哦，说多少吃多少啊，说多了不给吃。不能，你三哥出的主意，让他给你数着。哎，一撸胳膊挽袖子，这老三说，干嘛要抢啊？是怎么着？他把这一大盘子饺子全搂到怀里了，怎么着？张着大嘴要说，老三以为他就说喂呢，其实他没有。说什么呢？我把大雁说一说。哎，他也说上来了。这一来把老三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哼，你说这老四够多尖啊。你看一路之上净说一个字儿，看见了没有？这吃饺子了他也说上来了，一个也没少吃。我算认识你了。得了，我给你拨七个饺子。老四说，别忙，还没完呢。啊，没完呢？那你说我给你数着，你还有什么词儿啊？

0: 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早起出窝去，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上出美酒，杏花坡里美人多，好容易才把食打够，敏翅收铃回了窝，大雁落在了窝门上，小燕一见笑呵呵，出言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说，清晨你老打食去，溜溜饿了我们半天多，大雁闻听不怠慢，叼过了食，喂了个得，喂了这个喂那个，怎么喂了那个喂这个，喂了这个喂那，老头说别喂了，饺子都是你的了。
1: 刚刚这段吃饺子就是郭全宝表演的单口相声，虽然是享誉全国的相声大师，但郭全宝却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名气为自己为家人谋过利。郭全宝的老伴是售货员，站了一辈子柜台，经常站得腿脚发肿。郭全宝的三个子女都是工人。
2: 来了，
3: 来了，
2: 好，你看这俩字多清楚，来了。
3: 往后问，
2: 跟谁来的？
3: 跟您来了。
2: 懂礼貌，你都不说，你跟您来了。干什么来了？
3: 摔相。
2: 摔。好啊，你是我说相声说三十多年，这俩字我说不清楚，你告诉我了，说相声来了。哎呦，会几段啊？
3: 会三段。
2: 哦，会。哎，不，
4: 不识数啊。
2: 这是三段吗？这个、哎、君子动口不要动手了啊。我问你啊，听着啊，你贵庚了？
3: 吃饭了。
2: 哎，这
4: 哎怎么样怎么样？嘿、哎、我没
2: 啊，还没听清楚，你着什么急？问你呢，记住了，不要不加思索脱口而出，答错了人家笑话你，笑话你是小事，你师傅这脸往哪儿搁呀？听着，你贵庚了？
3: 吃的炸酱面。
2: 徒弟呀、啊、徒弟，师傅把你吹得乌嚷乌嚷的，你把师傅我摔得吧唧吧唧的，那就对吧？那个
4: 你的徒弟太可气。
2: 你更可气。
4: 我怎么了？
2: 你在旁边干嘛呢？
4: 嗯，
2: 幸灾落祸。
4: 没有，
2: 答错了怕什么的？
4: 嗯，
2: 答错了有这明白师傅呢，你教给他就会啊。
4: 啊，对对，
2: 这怕什么？
4: 教。
2: 徒弟记住了，以后有人再问你归更了，千万不要回答吃饭了，吃炸酱面那更不对了。
4: 嗯，
2: 归更了你不懂吗？问你归更了就是问你结婚没有啊？
4: 啊，行，哎呀、
2: 啊、
4: 您溜达溜达吧。好吧，这师傅更糊涂啊。
2: 怎么了？
4: 就您这学问您还带徒弟呢？啊，为人师表不学无术，你这叫误人子弟。古人云，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不懂装懂，拿起来就说，知道吗？你就说，古人说得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为人之己不患己。说出来你也不懂，你瞧你那美劲儿，自吹自擂，自高自大，自大加一块儿，那念个臭，懂吗？哼，你也是啊，跟谁学不行啊？干嘛非跟他学呀、啊？他准有学问吗？你瞧那肚子挺大，那不是学问，一肚子炸酱面。说你不白说你，记住了，让你长点学问，以后再有人问你贵庚了，那不能回答是吃饭了，也不能说是吃的炸酱面，更不能像你这糊涂师傅说的还什么结婚了没有，这都一概不对。正确的答案是

0: 问你贵庚了？
1: 那是问你啊，
0: 是坐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
2: 是。您瞧这样，您瞧长得这样啊，干嘛呢你这啊？你懂吗？那大堆话是你嘴里的话呀？过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知道什么呀你？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你有多厚啊你？你出去脸皮厚，你还哪儿厚啊？啊？自大加一块念臭，自大就念臭了。这儿自大一点儿才念臭呢，你就臭那点儿上了，懂吗你？讨厌！徒弟不要受他影响，师父连这句话不懂，能带徒弟吗？贵庚了，记住了，是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哎，
2: 这说了你挨了你。听着，贵庚了就是多大了，比如说啊，去年你17，今年你贵庚了
1: 16、
0: 啊，
2: 去年17，今年19，
1: 这太，
2: 今年18，贵庚了
1: 18，
2: 哎，18属什么呢？
1: 属驴。
2: 嗯，这12生肖里头有驴吗？属马，大马。属什么呢？
1: 大马哈。
2: 你怎么那么多零碎啊？没有那哈。属什么的？
1: 属大马。
2: 哎，
1: 没哈。
2: 别说了，再重来。你贵庚了？
1: 忘了。哎，
2: 不刚叫你的吗？
1: 刚忘的。
2: 啊，对了，刚忘的，对对。18。
1: 十八。
2: 18属什么的？快说。
1: 快忘。
2: 快说快忘。属大马。
1: 属大马。
2: 贵庚了？
1: 18。
2: 属什么的？
1: 大马。
2: 好，
0: 你看我这徒弟多聪明。
2: 行了，再问吧，没错了。
0: 啊，好好。啊，学生，贵庚了？
1: 18。
0: 属什么呢？
1: 大马。
0: 贵庚了？
1: 18。
0: 属什么呢？
1: 大马。
0: 贵庚了？
1: 18。
0: 属什么呢？
1: 大马。属大马。
2: 别理他了，就你干嘛呢你呀？
0: 啊
2: 我刚给他训练明白了，你又打算给他累糊涂了？
0: 这不让他学的瓷实点吗？
2: 用不着，用不着。 一会儿他还开会去呢，你让他休息休息。
0: 好好，
2: 有什么话直接你跟我谈。
0: 哦，咱俩聊。
2: 对对对。
0: 啊，行行行。这您出来演出了
2: 啊？
0: 家里都挺好的？
2: 都挺好的。
0: 老太太挺好的？
2: 让您惦记着。
0: 老爷子挺好的？
2: 身板挺硬愣的。
0: 哎
2: 啊，
0: 正格的
2: 啊。
0: 老爷子今年贵庚了？
2: 问老爷子多大了？
1: 18。
2: 谁问你了？他问我呢。这毛病在你那儿呢。问老爷子有问贵庚的吗？
0: 那怎么问呢？
2: 您得这么问，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0: 我33呢。
2: 谁问你了？问我
0: 啊。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2: 我33了。嗨，这不全乱了吗？63了。
0: 哦，63。
2: 哎，
0: 63是属什么呢？
2: 63是属
1: 大马。
2: 你不搭话不行吗？
1: 没哈。
2: 我知道，
0: 全想起来了。
2: 你呀，从现在开始不要说话，他们要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就往我这儿推，师父不让你说话，记住没有？记得挺快，一会儿忘得也挺快。
0: 来，行行行，
2: 行，咱们接着聊。
0: 还咱俩聊。
2: 哎，对对对，
0: 前两天呢，我还真碰见老爷子了。
2: 在什么地方？
0: 在公园里啊。
2: 他经常上公园散步去。
0: 我老远就打招呼。我说大爷您好啊。
2: 他说什么？
0: 他没理我呀。
2: 你啊，你太远了，稍微走近一点啊。
0: 我又走了半天。我说大爷您好啊。
2: 他说什么？
0: 他还没理我呀。
2: 你再大点声音，他一听见他就说话了。
0: 我一直走在他跟前儿，
2: 啊，
0: 一拽他胳膊，我说大爷您好啊。
2: 这回他说什么呀？
0: 他还没说话呀。
2: 哎，他怎么 怎么不说话呢？
1: 你不让我说话。
3: 您刚刚听到的就是马季、赵岩、刘慧表演的群口相声《训徒》。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又要和您说再见了。最后呢，再来听听关学增为张艺谋导演的同名电影演唱的《北京琴书》，有话好好说。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4: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没招过谁，没惹过谁，总想要点强，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我买了一个电脑，爱如珍宝，小心翼翼在书包里装，回归路上有人打架，我去把热闹看，真倒霉，一看打架可就遭了殃，过来他们就抢，我一点儿也没提防，万没想到抢去书包当了武器，抡起来乒乒乒，砸下去砰砰砰，这电脑算完了，我心里像挨了一枪，我过去让他们赔，可谁也不认账，急得我浑身发抖，手脚冰凉啊。对对对，抢书包人，我记得他的长相啊，我得找他赔电脑，他甭想去躲藏。

我们俩没吵没闹，还把朋友交。吃饭时大大方方，他赔了我的电脑。他真是说到做到，品质实在是高。可是今天他话不多，气色也不好。忽然间我又发现他腰里还掖着把刀。他曾说过电脑钱得跟对方要，看意思对方要不给，他这是想动刀。真要那样可犯法呀，那篓子可不小啊，伤了人要再出人命，他就得进大牢。我们既是好朋友，电脑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

0: 商妥处分歧，此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此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小小。入伏以来，多地高温天气持续，如何在炎炎夏日寻找到一丝清凉安然度夏，各地都在创新和探索。
0: 在江苏南京玄武区，环卫部门为一线环卫工人试点配发空调马甲，通过科技创新改善户外作业条件，让炎炎夏日里的城市美容师感受到贴身的清凉。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杨莹，江苏台记者林若轩的报道。
2: 上午9:30，南京玄武区鸡鸣寺路附近热浪蒸腾，保洁员刘祥兰正在路边作业，记者注意到他和几位同事身上多了一件特殊的马甲，外观与普通反光环卫服相差无几，但腰侧多了两个风扇，伴随轻微的嗡嗡声，阵阵凉风从腰间送来。南京玄武门保洁中队保洁员刘祥兰，
3: 它那个有档次的，有一档、二档、三档。
2: 高保区驿站灌凉水，吹会儿空调。对此，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决定换个思路，从环卫工人的自身装备入手，改善他们在高温下的作业体验。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大庄，
4: 在网上呢，我们刷到了一个空调马甲设备，这个马甲是有两个风扇，采取的是一个循环风的一个作用，穿上以后呢始终有风。我们就是在玄武门鸡鸣寺解放门这边采购了一批，目前呢使用效果反应蛮好的，下一步呢我们将对我们玄武区北片、玄武门、索金、红山和玄武湖街道呢一线所有辖区内的户外劳动者进行全面的一个配发。
2: 据了解，一件空调马甲的成本在130元左右，那么这种装备能否推广到更多户外工种？记者注意到苏州出现了一款类似的冰马甲制冷衣，重量只有1.3公斤。这款制冷衣采用的是一种相变材料，在25摄氏度以上环境中可以自动释放冷量。冰火源苏州储能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居家伟，
5: 把这个材料包裹在这个衣服里面，就使用之前对它进行冲冷，相当于水冻成冰了以后把冷量储存在这里，然后高于25度以上你穿出去的时候，它那个材料会从固体又融化成液体，然后它这个冷量就释放出来了，能维持3个小时左右。
2: 目前这款制冷衣已在全国多地景区、乐园投放共享租赁柜，扫码即可租用，每小时9.9元。下一步企业计划面向工程建筑、交通行业的户外工作者定向销售，并为不同工种设计了适配的制冷方案。居家伟，
5: 高温工作的他们有些就工作时长比较长，有考虑给他们那种替换型的，3-4个小时冷量释放完了，可以有另一套替换芯可以换上，然后再继续保冷。
1: 面对高温炙烤模式，寻找一处清凉惬意的避暑地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刚需。在安徽芜湖，传统茶馆正悄然转型，变身为集文化体验、轻餐饮休闲、社交打卡于一体的复合型茶空间。
0: 在避暑经济的催化下，茶室这一传统业态正通过场景革命与模式创新，成为夏日文旅市场中异军突起的黑马。那具体情况呢？我们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芜湖台记者李

0: 旭的报道。
1: 在芜湖神山公园附近，一家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的茶馆藏身于充满烟火气的巷弄中。古朴典雅的茶室装饰让人体感温度直降5度。由老房子改造的茶馆凭借榻榻米包厢和精致茶点，成为年轻人夏日午后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好去处。与传统茶馆不同，他们不再单纯卖茶，而是将茶饮与本地清餐文化演绎结合。赤豆酒酿、绿豆汤、虾子面等芜湖特色小吃登上茶单，客单价控制在30至50元区间，亲民定价吸引了大量年轻客群和外地游客。部分茶室还在晚间引入相声、评书、戏曲等演艺活动，将下午喝茶、晚上看戏打造为夏日新时尚。茶馆负责人何培培：
2: 现在到我们家来啊，不仅仅是品茶，还有很多芜湖的地方小吃，像豆干、小笼包啊等等。
1: 为满足不同客群的多元需求，芜湖城市茶室正积极探索茶加 N 复合模式，打破茶馆只供茶饮的惯例，融入特色小吃和中式茶点，延长顾客停留时间。在滨江公园附近的一家新派茶空间，记者看到菜单上除了祁门红茶、太平猴魁等本地名茶，还搭配了精致的中式酥点和时令果盘。茶室负责人王慧：
3: 以前来的客人喝一壶茶一个多小时就走了，现在有了这些特色茶点的搭配，他们平均停留的时间延长到2-3个小时，客单价也从原来的30-40元提升到现在的60-70元。
1: 在城中一些闹中取静的空间，一些茶室将品茗与艺术手作、静心沙龙结合，打造让身心降温的疗愈空间。参加完一场静心茶会的市民李女士对记者说：
4: 周围的氛围很好，手机静音了2小时，感觉积压的焦虑都解开了。
1: 从古城老宅的烟火气到滨江夜色中的微醺，芜湖的茶室正在用创新重新定义喝茶这件事儿。当避暑遇上新业态，这些承载着茶香与凉意的空间，不仅为江城夏日增添了别样韵味，更成为城市消费活力与文化创意的一扇窗口。
5: 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2026全国优质避暑气候资源地名单，长白山入选全国45处森林康养型精品避暑胜地，成为天然避暑好去处。
6: 长白山坐落于北纬42度黄金避暑带上，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只有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寻凉，入境避暑游客数量同比明显增长。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何其轩、赵丹阳的报道。
7: 长白山天池主峰海拔2691米，山下二道白河镇海拔750米，显著的海拔落差形成了持续的环流山谷风，造就了区域内宜人的夏季小气候，原生山林风貌广受海外游客青睐。暑期大批外籍游客登顶观赏澄澈天池，在地下原始森林徒步，感受高负氧离子生态环境。绿渊潭、长白瀑布水体清冽，冰水泉常年恒温6.5摄氏度，有效缓解了盛夏暑热。韩国游客郑贤子表示：
8: 天地间到处都是这样清凉宜人的风景，那些天空和水简直让眼睛惊艳到了，这景色太棒了，美得让人难以忘怀，那些被风吹拂的景象辽阔而壮丽。
7: 韩国游客李明珠和金明顺说：
8: 太喜欢这里了，这里很自然，没有人工干预的感觉，食物也很美味，这个温泉蛋特别可口，有弹性，蛋黄香味浓郁。
7: 挪威游客卢卡斯：长白山宏伟绝美，来之前我就看过相关照片，景色美极了，还有中国人都特别热情友善。虽说挪威也有绝美的峡湾之类的自然景观，但长白山的景致格外震撼。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入境游客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除核心景区外，长白山脚下的峡谷浮石林凭借原生态徒步路线亲水游玩项目同样受到海外游客的欢迎。长白山池北区交通集散中心经理刘广红：
9: 今年暑期欧美韩国旅行团队增量显著，境外游客更青睐森林徒步、山泉溪水这类原生态的游览项目，

0: 山林稳定低温是核心吸引力，多数外籍游客会预留2至4天的长线深度游览。
1: 白天游览山林，夜间还有丰富的休闲选择。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镇的夜间游玩项目拉长了避暑消费链条。镇上恩都里文旅综合体免费开放，聚集68家特色商铺，街区巡游演出、火舞表演、烟花秀每天轮番上演，文创市集、特色咖啡店、星空露营项目同步运营，夜游打卡点、亲子活动齐全，满足游客夜间休闲需求。韩国游客李军：长白山的夏天尤其夜晚格外凉爽，白天也丝毫不觉得闷热，四周尽是郁郁葱葱的林木，别具一格，风景也美极了。今后我打算一定推荐家人和朋友都来此亲身体验一番。云顶市集商铺经营者池丹：
2: 入夜后气温降至15度左右，每晚都能看到外国游客，夜市餐饮文创销量暑期翻倍。
3: 为了给市民游客送上夏日清凉，福建泉州多处点位布设冰凉驿站，冰凉贴、文创手摇扇、非遗解暑清茶、矿泉水等消暑物资免费发放，市民游客都可以就近前往领取，一站式感受泉州专属的夏日纳凉服务。我们马上来连线泉州台记者黄俊洲。黄俊洲你好，来介绍一下市民和来泉游客要如何能够参与清凉一下冰凉驿站公益服务呢？这个驿站的具体服务点位分别都设置在哪儿呢？
4: 好的，主持人。那么本次冰凉驿站是统筹兼顾了外地游客的出行动线与本地市民的日常活动范围，全域多点均衡布局，方便不同人群就近歇脚纳凉，领取清凉物资。各驿站消暑物资均为每日限量供应，领完即止。那么全程领取点位是涵盖了交通枢纽、古城市宜、文博片区、各县市区的核心文旅商圈的三大板块。那么其中交通枢纽点位是设置在泉州晋江国际机场和泉州动车站。那么机场内是设立了常态化的冰凉驿站，动车站服务区域配套专属补给点，中心市区则是依托市宜资源布点设位，是覆盖了西街、中山路、佛庙等热门的游览区域，具体是包括了泉州湾古船陈列馆在开元寺内、泉州天后宫、泉州佛庙、泉州市博物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五大点位是常驻了冰凉驿站，依托古厝和文博场馆打造固定的领取场所，让游客一站解锁清凉玩法。那么在炎炎夏日，这些消暑物资既能带来清凉，也让游客是感受到了泉州人的爱心和热情。那么在现驿站点是分布在洛江仙宫山风景区、泉港区文化中心等各县市区的热门文旅打卡点，覆盖了本地居民休闲、短途游客游玩主要区域。全域站点连通起交通出行、古城游览、现驿游玩等全流程。据了解呢，市民游客现场打卡拍照泉州，分享到社交平台，就可以免费领取清凉消暑物资。另外我也了解到，本次活动是将持续到8月31号，贯穿暑期一个多月，是完整覆盖了盛夏的高温时段，以遍布全城的清凉驿站为载体，把消暑便民服务是送到了群众的身边，用实实在在的清凉福利为广大市民和来泉游客营造了舒适安心的夏日出行环境，让温情凉意伴随每一段泉州旅途。主持人。
3: 好的，黄俊洲。
5: 近来西安也是持续高温天气，各大商圈景区纷纷推出送清凉便民举措，免费补给纳凉休憩服务全方位覆盖游客，用细致服务给市民游客的情绪价值拉满。具体情况我们来听陕西台记者秦静云的报道。
6: 免费发冰棍喽，欢迎来到华清宫啊。
7: 午后3点，烈日当头，华清宫景区胶原里一派清凉景象，工作人员有序为往来游客免费分发冰棍、西瓜，游客自觉排队领取解暑福利。游览步道沿线增设的雾森喷淋降温装置，持续喷雾，吸密水雾，驱散热浪，收获游客一致好评。外地游客韩女士：
8: 吃了老冰棍，即使天气很热，但是心里面感觉得很清凉，很好。就还有喷雾啊，大家也不觉得很热。
7: 天津游客苑先生：
9: 能感受到景区以及陕西人民的这种热心周到的安排， 让所有的这个游客从心里边感觉到这种清凉就席面而来。
7: 景区宣教部工作人员张涛介绍，除消暑服务外，华清宫同步推出多项暑期惠民福利，兼顾游玩体验与文旅消费活力。
6: 从今年的6月9号一直到8月31号，整个暑假期间，全国中高考考生凭着准考证还有身份证能够免费入园，而且舞剧《长恨歌》还有票价上的优惠。全国身高1米3以下的儿童可以免费观演《长恨歌》演出。那还有我们的经典活动背诵《长恨歌》也可以免费游览我们的皇家园林，时间延长到了整个暑期。
7: 除了景区清凉暖心上线，西安的各商圈、游乐场也同步解锁夏日消暑模式。在钟楼游客服务区域，高温天气里，这里成为外地游客临时纳凉驿站，全天候开放休憩专区，免费提供充电设备、饮用水、文创伴手礼均可免费领取。山东游客雷先生，
10: 特别是就是我收到的，就他们本地的这种应该是属于特产的这种肉夹馍的冰淇淋，就很让人很意外，很惊喜，在夏天的时候送了一股清凉，还有他会给我一个这种西安本地的一个攻略，其实就让我在西安旅游就省了很多事情。天台这块到了晚上的话，它这里夜景啥也很美，可以和钟楼互动啊，既舒适也惬意。我跟你说，
7: 西班牙游客爱娃
11: I love 西安。
3: 继续走，我们来到江苏南京，这里也通过场景上新、政策赋能，全方位激活夜间经济和夏日商文旅体展演，融合消费新动能。来听南京台记者张子月、汪子夏的报道。
12: 这个夏天，南京将围绕新潮体验、文旅融合、市井烟火、品质乐享其中开展促消费活动1000余场，联动全市各大商圈、街区、景区、场馆、市集和郊野空间，打造一座越夜越精彩的消费之城。发布会现场，南京精选36个全市文商旅体展演亮点项目，正式推出6大主题消费玩法，全面覆盖餐饮美食、景区街区游览、商圈消费、演艺演出、体育运动及乡村游等多元业态，从狮子桥啤酒嘉年华烘托舌尖烟火，到老门东运动嘉年华点燃全民运动热情，多元业态各有侧重，错位互补，进一步推动夜间消费热度成效升温。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夜泊金陵10大精品夜游线路，包括风雅情怀国风古韵线、博物奇妙文博沉浸线、活力赛事市井烟火线等，覆盖夜游、夜宴、夜演、夜购、夜宿、夜展、夜游、夜见8大业态，精准服务外地高端游客、研学团队、青年学生、赛事球迷、本地市民、自驾家庭等6大客群，实现南京夜间文旅从单点观光向全域体验、从短时打卡向深度旅居的全面升级。南京门东历史街区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媛媛：
13: 今年的运动嘉年华，我们第一个是足球，联动了我们300个孩子、15所学校，然后一起来做的这样一个3v3足球，也是助力今年我们的苏超，马上就是我们的这个滑板赛，然后是我们的在我们的城墙下做我们的这个篮球，然后同时还有我们有匹克球，还有我们的低空扁带，这一系列的活动都会在这2个月中间我们去做。我们想把这个运动做到全民健身、全民参与和全民普及。
5: 近日，武汉联合铁路部门推出环线列车夜游黄鹤楼特色文旅活动。环线列车贯穿武汉3大交通枢纽，横跨2江水域，串联多个城市核心地标。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湖北台记者彭瑞。你好，彭瑞。夜游黄鹤楼环线列车活动具体有哪些特色的内容呢？
14: 是这样的，7月26号晚上18点19分，5858次环线列车准时从武汉东站始发，窗外2江灯火渐次点亮。这是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黄鹤楼景区打造的流动式黄鹤楼夜游分会场。列车贯通武汉东、汉口、武昌3大交通枢纽，横跨长江、汉江2大水系，开阔的视野让旅客坐在车厢里就能尽赏2江绚丽夜景。本次活动呢，挑选黄昏至夜间黄金观景时段开展，一方面是傍晚之后气温更宜人，体感相对凉快，另一方面2江4岸灯光秀次第点亮，江城武汉的夜景氛围感十足。 而本次主题活动最大的亮点在于沉浸式体验，旅客坐在车厢内，一边沿途欣赏长江大桥、黄鹤楼等城市地标夜景，一边聆听志愿者结合实景开展人文宣讲，了解黄鹤楼文脉与江城历史。有市民感慨，第一次坐环线列车，以前逛景点只能定点观看，坐着火车沿途欣赏武汉的很多知名景点，感觉特别新鲜。列车停靠站点期间，大家还可以参观文创展区，选购黄鹤楼特色文创产品，实现观景研学打卡一站式体验。整场活动全程穿插国风小型演出，诗词诵读、国风歌曲、传统器乐演奏轮番登台。车厢呢，也以黄鹤楼、长江大桥、编钟、梅花等本土元素打造国风布景，车内悬挂主题吊牌，车窗张贴地标贴纸，还专门设置了国风打卡点，整体布置兼顾通行安全与观赏氛围，形成车内品国风古韵、车外观江城夜景的双重游览感受。据了解，下一步铁路部门还将和本地的文旅部门合作，深度挖掘环线列车资源，持续推出轨道文旅特色项目，丰富武汉夜间文旅消费场景。主持人。
5: 嗯，好的。
1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6: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17: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上午11:16和11:34，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在20分钟内连续发生2次地震，震级分别为5.7级和5.8级，两次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时间相隔18分钟，均位于兴海县境内。地震发生后，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预案，共集结7支陆地搜救中型队、1支战勤保障队赶赴震中，共计603名指战员、19条搜救犬、190辆消防车以及装备器材物资4.9万余件套。海南支队、兴海大队共派出前突小队7车29人，在震中及周边地区进行排查。截至目前，现场无人员被困，暂未接到地震相关报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目前国家助学贷款已经形成了生源地为主体、校园地为补充的发展模式，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确保应助尽助。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旨在强化基层中医药服务供给，提升群众看中医的可及性与获得感。方案提出服务网络优化完善行动、服务能力提质增效行动、基层人才扩容培优行动等7个具体行动，共25项重点任务。记者今天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当地时间28号，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发表的声明，当天凌晨对一架侵入约旦领空的无人机实施处置。发言人表示，按照既定交战规则，约旦皇家空军在约旦东部沙漠地区将该无人机击落。发言人强调，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履行职责，坚决捍卫国家边境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对任何危害国家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的威胁绝不姑息。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卸任领导层及议员。普京在讲话中称赞了俄罗斯经济的韧性，并重申其致力于实现在俄乌冲突中的目标。普京指出，西方国家由于无法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现在转而依靠公开的恐怖主义手段来对付俄罗斯人民。他强调，没有人能够击垮俄罗斯人民，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也永远不会发生。当地时间27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警方发布消息称，墨西哥城当天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广东南部、湖北中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北部、云南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小小。接下来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时间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
1: 声明说，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

0: 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任何威胁，将会做出回应。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
0: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任何协议都不可能单方面执行，这是自然的，因此伊朗已经停止履行承诺。当时机合适时，我们会讨论未来发展方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伊朗绝不会在国家利益和安全原则上妥协。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3: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我想强调，局势没有任何改变。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这是由于美国的侵略行为及其给地区带来的不安全局势造成的。
2: 总台记者李建南。
4: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但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0: 特朗普还表示，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意给外交努力留多长时间时，他表示，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美军连续10余天对伊空袭暂告段落。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并非主动收手，而是在现实困境和多重权衡下的被迫暂停。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首先，对伊朗空袭成效有限。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认为，美军维持现有规模空袭的实际效果有限，建议特朗普暂停空袭。同时，美军伤亡数字却不断攀升。其次，美军弹药库存亮红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曾提醒特朗普，防空拦截弹短缺可能将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第三，美伊互袭再度推高能源价格。美伊连续10多天的互袭和封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次梗阻。同时，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称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这令国际社会进一步担忧曼德海峡航运也将受阻。双峡危机刺激国际油价大幅走高，直接推高美国国内油价，冲击国内经济民生，进而反噬共和党选情。特朗普政府面临民意压力。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美国在多重压力之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局势并未彻底降温。 美伊两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则等核心议题上的根本性分歧并未消解，双方毫无互信可言，加之地区矛盾外溢风险仍存，战火重燃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0: 27号，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就最新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将保持协调与磋商，通过推进外交努力维持地区安全和稳定，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与自由。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
0: 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1: 当地时间27号，沙特国防部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数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自伊拉克境内发射，试图袭击沙特东部地区和首都利雅得的石油设施。
0: 马利基表示，沙特拥有维护国家安全、保卫自身及国家能力的合法权利，并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
1: 沙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对本国遭遇无人机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针对沙特的袭击。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表示，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
0: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
1: 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行将向特朗普提供有关伊朗核进展的最新情报。
0: 内塔尼亚胡此行能否说服白宫协调对伊立场、干预美沙核协议引发外界关注。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6: 内塔尼亚胡的表态证明，以色列是把去核以及政权更迭来做一个划等号的操作。美国的表现呢，则是典型的交易式的特征，并在对伊朗多重的施压路径上呢举棋不定。造成这种温差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地区战略和承受能力是不同的。内塔尼亚胡此行试图呢把美国重新的拉回到对伊朗的军事对抗轨道，推动美国扩大对伊朗的作战。美国呢继续以谈判为表象，以军事高压为实质，会保留谈判达成协议的退路。内塔尼亚胡此行要制衡美沙核协议，是要求美方增设备忘录等约束条件。美沙核协议实际上是把以沙关系正常化，对伊朗施压，强行的捆绑。那长期来看，美沙核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在当前巴以美伊双线冲突的背景之下，想要推进和真正的落地是非常难的。最终结果更可能是美沙协议缩水，沙特呢可能会寻求其他的民用核能合作伙伴。
7: 行时，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于本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佩列格里尼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来听总台记者徐明从欧洲发回的报道。
7: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七十多年来两国始终保持友好合作。2024年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下，中斯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斯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而中方也支持斯洛伐克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经贸合作是中斯关系的重要支柱，斯洛伐克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已经成为了斯洛伐克在欧盟以外最大的贸易伙伴。2025年两国的贸易额达到了86.3亿美元。近年来双方在新能源汽车、电池制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拓展，吉利、国轩高科等新能源领域的重大投资也已经成为了中斯务实合作的新亮点。与此同时呢，两国人文交流也日益的密切，《红楼梦》、《道德经》等中国的经典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斯洛伐克文。译者黑山女士曾经对记者说，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中的智慧在现实世界中透露出的思想启示，显示出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此外，今年也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洛伐克开展的第10周年，中文教育已经逐步融入了斯洛伐克的国民教育体系。随着中国对斯洛伐克实行30天免签政策，越来越多斯洛伐克民众来到中国旅游、经商、学习中文，双边的人员往来持续升温。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佩列格里尼总统此次访华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也有望为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国家合作以及中欧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0: 斯洛伐克是一个位于欧洲中部的内陆国，东临乌克兰，南接匈牙利，西连捷克、奥地利，北与波兰接壤。
1: 斯洛伐克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中斯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传统友谊历久弥坚。近年来双方在经贸、人文、基建、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0: 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8: 曾在斯洛伐克留学和进修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斯洛伐克语教师、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传伟是这样形容这个国家的：欧洲一体化程度高，但文化上又有自身特质。
9: 我觉得可能感受有两个吧，一个是斯洛伐克它的融入欧洲一体化的程度非常高，它是欧盟成员国、申根成员国，同时也是使用欧元的国家，所以作为斯洛伐克人的话，在欧洲的整个的这个学习、生活、贸易都是非常便利的，也可以说是外国人或者说外国企业进入欧盟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门户吧。在文化和民族心理方面的话，我觉得因为斯洛伐克它相对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它其实民族心理和整个文化是偏保守和沉稳的，它不是一个非常的偏西方或者说特别的开放。包括你跟斯洛伐克人交流的话，他们可能刚开始是体现的是一种比较内敛啊、比较保守的这种一种态度吧，可能你跟他熟了之后，他们可能会慢热一些，之后才会对你打开心扉，然后有一些比较深度的交流。
8: 而说到与中国进行深度交流的斯洛伐克人，除了前面记者提到的黑山，我们不能不提乌达克，不能不提上海。乌达克，一位斯洛伐克裔匈牙利籍建筑师，在中国上海的名字。他是一战的逃亡战俘，一个世纪前来到上海，上海接纳、佑护并成就了这位游子。旅沪20多年期间，乌达克为上海留下了百余幢建筑，其杰作遍布上海滩的大街小巷，为人熟知的武康大楼、大光明影院、上海国际饭店都出自他之手。时光飞逝，百年过去，乌达克建筑早已成为海派文化的一部分，与这座摩登开放的城市融为一体。中斯传统友谊薪火相传，人文交流也日益活跃。2026年国际中文日暨中国电影节开幕式于今年4月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举行，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的国民教育体系。张传伟观察，越来越多的斯洛伐克民众对中国文化展现浓厚的兴趣，游中国、学中文、练武术、体验中医药逐渐成为新时尚。
9: 其实斯洛伐克学习 中文的人还是不少的。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能够了解到就是中国发展很快，有很多的高科技产业，他们也很期待能够来中国进行学习啊，或者说是旅游。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喜欢上海或者深圳，他们也在网上看了很多视频，都特别期待能够来看一看。对于更多的可能年龄再稍长一些的斯洛伐克人，他们可能现在特别喜欢的是中国的这个中医，因为在斯洛伐克其实也有一些中医馆或者中医这个理疗的店，包括一些斯洛伐克人来到中国之后，他们也特别期待能够体验我们中国当地的这种什么针灸啊，这个拔火罐啊，这种在他们看来非常特殊的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吧。
8: 斯洛伐克还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贡献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的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 86.3 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广受斯洛伐克民众的喜爱。以新能源领域为例，沃尔沃、国轩、伊诺巴特电池厂等在斯投资项目正稳步推进，成为中斯合作的新名片。对此，张川伟指出，
9: 近年来帮一些企业进行一些翻译之类的，然后我发现近两年其实中斯它的经济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进展的。因为斯洛伐克它其实是一个传统的汽车制造国，汽车制造业是它的一个支柱企业，而它的汽车制造其实以前的话更多的是依附于欧洲市场，比如说德国，但是现在这个欧洲的车企他们可能受到很大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个冲击，所以其实斯洛伐克的汽车制造业它是面临一个转型以及寻找新的市场的这样一个困境。所以近年来它非常的注重和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包括目前其实已经落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投资项目，比如说吉利控股的这个沃尔沃，它已经在斯洛伐克的东部城市科西特布局了新能源的车厂，然后呢安徽合肥的有一个叫国轩高科的企业，它也是在斯洛伐克布局的一个新能源电池厂的项目。然后这两个企业的这种投资合作目前已经可以说是中国和斯洛伐克经贸合作的一个典范项目，他们的政府也是希望这种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合作不仅能够帮助斯洛伐克实现汽车产业的这样一个转型，同时呢也是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来斯洛伐克这个投资，提供这样一个模板的示范效应。
8: 2024年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斯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发展步入历史新阶段。张传伟指出，此次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正是延续这种友好关系的有力佐证。
9: 其实斯洛伐克总统的这一次的访华，我个人觉得他其实是2024年以来斯洛伐克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延续，能看出来他把这个对华政策放在这届政府的非常核心的一个外交政策的方面。然后我也看到四方报道说他们总统这次可能会参观一些中国的这种机器制造呀，包括互联网企业，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们这次更多的是希望把在这种高新技术领域的一些合作落到实处吧，然后希望能够从中国获得一些高附加值的一种产业投资，来推动他们国家的整个经济转型。
8: 从历史互信、历久弥坚到经贸往来走深走实，中斯关系正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相信此访也将成为两国关系新的重要里程碑。
10: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来关注体育方面，我们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京阳。贾京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呢？
11: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篮球方面。在今天晚上的7:30呢，会进行国青男篮的热身赛，由中国的 U18 男篮对阵纽纳华丁闪电队，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支队伍。此次赛事呢，汇聚了四支实力比较强劲的青年篮球队伍，这也是中国的 U18 男篮在今年夏天的一次比较重要的国内实战练兵。四支队伍呢，会采用单循环的赛制，在三天内打六场国际对决。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网球方面的华盛顿网球公开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战况。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5点，中国选手双剑成迎战持外卡参赛的日本名将锦织圭，双方呢展开激烈的三盘鏖战。双剑成呢是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没有守住优势，被对手逆转翻盘。 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11点，中国选手王欣瑜会对阵美国选手帕雷哈。这帕雷哈呢，是一位从资格赛突围的选手，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排在300开外。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会进行中国选手郑钦文和菲律宾选手伊埃拉的焦点战。双方的职业生涯呢是有过一次交锋，是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女单的半决赛，当时呢郑钦文是鏖战了3盘最终取胜。那么在 WTA 巡回赛上呢，这是两个人首次交手，首轮的较量呢也是充满了悬念。目前呢伊埃拉的世界排名是在世界前30，而郑钦文呢已经来到了100名开外。对于郑钦文来说呢，想要重新回到顶尖的赛场，拿下这一场比赛也是非常的关键。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伊埃拉最近的竞技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竞技排名呢也是逐步的上升，这场比赛呢可能会很焦灼，我们也期待他们能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贾晶阳。
10: 海洋服务站
1: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1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在这两天，我国近海的海域中呢，只有南海会有2米左右的浪区波动，而浪区的强度有限，并且离岸较远，对近岸海域影响也是非常的有限。那我国近海其余海域中，渤海、黄海、东海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今明两天都是只有1米以下的清浪。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是1.3米以下的清到中浪，巴士海峡有1到1.5米的清到中浪，北波湾是0.8到1.3米的清到中浪。近岸城市海域中，在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以及江苏近岸海域，今明两天的浪高都是在1米以下。是小到轻浪为主。那么浙江和福建近岸海域呢，昨天还会有中浪起伏，而今天以上海域也都告别了中浪。那今明两天在浙江、福建近岸海域浪高都在1米以下。近岸城市海域中，只有在广东的汕头和海南的三亚，今明两天呢会有超过1米的轻到中浪。那提醒在以上滨海出行和小船出海要注意风浪影响。另外，目前我国从北到南的近岸海域水温都在24度以上了，那其中上海、福州、北海和三亚海域水温甚至达到30度。在中伏时节海况又不错的情况下，下海游玩感觉还是会很舒服的。不过提醒您，在滨海游玩时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
10: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8号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是其此次与特朗普会晤的首要议题。当地时间7月27号，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表示，乌克兰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犯罪行为，并强调这艘船完全是民用船只，未载有任何军用货物。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在以色列授意下实施，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分析人士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这起袭击事件表明乌伊关系紧张升级，以及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进一步相互影响，但乌克兰与伊朗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1点16分，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1:34再次发生5.8级地震。目前兴海县城社会秩序总体平稳。记者采访了解到，地震发生时，西宁市、兰州市有明显震感。目前青海省地震局现场工作队已赴震中了解灾情。据消防部门介绍，目前未接到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的信息，具体情况仍在进一步了解中。也门政府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也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阿拉伯。美国司法部副总检察长约翰·索尔27号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推翻一家法院上周末发布的禁令，允许联邦机构执行一项限制邮寄选票、强化选民身份核查的总统行政令。美国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3月31号颁布行政令，责成国土安全部和社会保障管理局以州为单位编纂具备合法投票资格的公民名单，同时禁止美国邮政局处理非名单内选民寄出的选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7号决定，把巴西亚马孙地区两座古老剧院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巴西世界遗产总数达到26项。巴西政府表示，两座剧院共同申遗是因为它们诞生于同一历史时期，体现了亚马孙地区融入全球贸易和文化交流网络的共同愿景。此刻提示，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本周北京被牛舔的湿热感将一直持续，桑拿感突出。今天到30号，北京大部地区晴朗再现，午后西部和北部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可达33到34度，体感闷热，公众需注意防暑防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
0: 国家数据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最新筹备情况。本届大会上，一批算力、人工智能、数据流通领域的创新成果、行业标准将集中对外发布。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由国家数据局主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承办，将于8月28日至30日在贵阳举办。今年主题为磁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广东省担任主宾省。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于英在发布会上介绍，
3: 多家头部企业、行业协会将发布算电协同、数据流通、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面的40多项最新成果。活动期间，国家数据局将集中发布制度规范、行业标准及实践案例等20多项重要成果，开设

0: 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做强做优数字经济的关键举措。据悉，本届数博会将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模型等设置五大主题板块，6万平方米展区汇集3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智能体、算力基础设施、数字工厂等前沿技术。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罗强表示，
1: 2026数博会的三大特点就是大融合、大创新、大联动，实实在在地为企业搭平台，为产业拓空间，为项目找沃土。在产业对接上，准备举办21场对接交流活动，还专门设置了国际数据交流专题展区。
0: 贵阳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王宏介绍，展会期间 AI 导览、无人驾驶接驳、人形智能体互动等各类智慧应用将投入使用，让前沿技术可观可感。各界将依托数博会平台，打通数据供给、流通、应用全链条，持续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培育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3: 税收数据是观察经济形势的重要参考。从税收大数据来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与此同时，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元，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从税收大数据来看，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创新动能加速成长。
5: 上半年啊，工业企业销售收入的增长是7.1%，其中制造业的增长是7.3%。那么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工业设备的投资总额呢，也同比增长了9.8%。可以看出来，这个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4: 今年以来，一些体现效益的价值量指标得到改善优化，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胡静林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受重点行业发展向好等因素带动，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总额同比增长5%。此外，绿色发展也在加速。
5: 上半年啊，生态保护和环境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6.9%，以风光水和为代表的清洁能源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17.1%，占电力生产销售收入达到了38.8%，比去年同期啊增长了3.8个百分点。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就新能源的应用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4: 从这些税收大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深入推进依法治税、以数治税、从严治税，切实强化合规管理，维护法治公平，着力促进宏观税负保持在合理水平，纳税人、缴费人合规遵从明显提升。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税。

0: 业务部门将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
1: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收税问题纳入整治范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面、负面清单，其中正面清单16条，为合规企业划定标准线；负面清单28条，为违规开票划定警戒线，加力救治开票经济带来的内卷式竞争问题。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变换手法搞违规招商引资的行为，动态更新完善风险监控指标，持续加强疑点扫描和核查，对查实的问题督促各地进行整改。
0: 此外，税务部门还将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统一适用管理。王道树表示，税务总局将与财政部等部门一起加力推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1: 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重点聚焦减免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制定合规享受和错享骗享的正面负面清单，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有力防止政策执行不规范、不统一而对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的影响。
2: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将扎实做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准备工作，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宣传教育司司长裴晓飞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
4: 在环境空气质量方面，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PM10 的平均浓度呢是5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7.4%。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的比例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的比例为1%，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
3: 在地表水环境质量方面，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列5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施行。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科表示，将以法典确立的一系列新制度、新规则为依据，细化配套措施，推动补齐制度供给短板，打通制度衔接堵点，实现生态环境治理各方面全过程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持续深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有效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5: 法典确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框架，我们进一步细化了配套措施，完善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技术标准体系，持续指导地方做好案例的实践，推动受损的生态环境得到及时、科学、有效的修复。
6: 10年前，统一品牌的中欧班列从中国8座城市首发，拉开了亚欧大陆经贸互联互通的新篇章。10年后的今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成为名副其实的钢铁驼队。
2: 在今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中欧班列10年来的发展成就与未来规划。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中欧班列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自2016年6月统一品牌以来，保持安全稳定畅通运行，被誉为亚欧大陆的钢铁驼队。10年来，中欧班列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用向好、向上、向优、向实4个关键词概括了10年来的发展成效。
7: 重箱率是指中欧班列的满载率，是衡量班列货源充足度和运营效益的重要指标。截至2026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从开行均衡性看，中欧班列回程与去程开行比例接近1:1，开行结构更加趋于均衡。
3: 开行规模从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022列，年均增速超30%。梁林冲表示，目前单月即可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在运输效率方面，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的推出大幅压缩了运行时间。
7: 过去，中国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全程运行时间需要15天，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开行后最快11天即可抵达。
3: 十年间，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介绍，十四五期间，国内6大口岸的通过能力显著提升。
8: 目前呢，6个口岸的单日交接车能力达到了184列，比十三五末提高了54列，提升了41%。
3: 在谈到中欧班列给普通民众带来的实惠时，梁林冲表示，中欧班列已成为沿线人民的购物车。
7: 中国消费者可以直接选购西班牙红酒、荷兰奶酪等欧洲优质商品，欧洲民众也可直接购买中国制造、智能家电、日用百货等。通过中老铁路加中欧班列，国内老百姓和欧洲消费者都品尝到了新鲜实惠的榴莲、山竹等东南亚特色水果。
3: 十年跨越山海，中欧班列从一条条线路编织成网，从简单的货物运输升级为产业与人文交融的纽带。面向未来，这条钢铁丝路将继续驰骋在亚欧大陆上，为沿线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
9: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9: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9: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1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继续来关注新闻。现在正值汛期，如果发生极端灾害等紧急情况，可能造成无地面网络信号。那这种情况下，公众如何及时的求助呢？日前，河北应急管理部门采取应急通信新手段，公众可以将手机直连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使用北斗短报文应急通信。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北斗短报文这个应急通信的新手段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方法吧？
12: 好的，主持人。那么北斗短报文呢，也称为北斗卫星短信，它是极端场景下对外联络的一种通信手段。它不依靠地面网络，不需要换卡换号，而是连通卫星就能够发送求救信息以及报送位置，关键时刻能救命。那么北斗短报文呢，它具备3大特点哈。首先呢，就是它的信息独特性，因为它是通过卫星来实现位置数据以及文字的发送。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入口的通用性，它不需要下载 APP， 从短信入口就能够发送。也就是说，对于接收方，然后没有终端的特别的要求，就是普通手机就可以来正常接收北斗卫星短信。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终端的适配性。那么目前呢，中国移动 动、中国联通还有中国电信都支持多款手机终端实现北斗卫星的短信功能，而且呢，这个适配终端也是在陆续更新的一个状态。嗯，主持人。
6: 嗯，那想要开通北斗卫星的短信，公众将如何操作呢？
12: 嗯。那么用户想要使用这个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呢，首先需要核验的就是手机是否支持这个功能。那么就是官方也是发布了一个适配机型的清单，大家可以对照清单然后来进行一个查询。那如果说自己的手机支持这个功能的话呢，就可以开通北斗卫星短信业务。那么用户呢在完成业务开通以后呢，就可以来启用北斗卫星短信的功能了。那么就是我们打开自己的这个手机，在系统里面有一个设置，然后点击卫星网络，再点击北斗卫星短信，然后有一个立即前往的字样，点击就可以了。然后这样呢就能够编辑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当然了，那个不同的手机机型呢操作界面可能会略有区别，那么如果有疑问呢，也可以拨打这个运营商的服务电话进行一个咨询。那么按照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的要求，中国时空信息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河北电信、河北移动以及河北联通，在汛期期间呢，为河北用户开通北斗短报文服务。那么汛期呢，是免除社会公众用户的北斗短信月租的，不使用是不收取费用，如果说使用呢，则是按条来收费，是这样一个情况。嗯，主持人。
6: 好的。
11: 股市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3: 主持人你好。今天 A 股芯片、半导体、通信电子等跌幅较大，盘中呢，消费等蓝筹呢是有所支撑。上证综指震荡后呢是险守3800点整数关，以下跌44点，跌幅1.16%，收在3813点。深成指下跌639点，跌幅4.52%，收在13509点。创业板指是跌7.35%，收在3327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跌6.33%和5.94%。两市成交金额合计20258亿，其中上海市场9497亿，深圳市场10761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067家上涨，比1208家下跌；深圳市场1332家上涨，比1499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白酒、教育、饮料制造板块上涨超过2%。食品加工制造、汽车整车、农产品加工、软件开发等板块涨幅在1.5%左右。调整前列，半导体跌幅达6%，元件、电子化学品跌幅超过5%，其他电子、通信设备、其他电源设备、小金属，跌幅在4%-3%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2: 嗯，好的，王小亮。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点火！
17: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1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1: 好 City 啊。
2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
1: 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

0: 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1: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期念一个任务，把发展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意向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0: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2: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它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0: 记者登录了一家公司的试用账号，系统后台清晰地显示着拨打数、接通率、意向客户分类，甚至能对通话内容做质量检测。哪句话触发了客户兴趣，哪段对话产生了购买意图，都被系统归档。
2: 一个 AI 它打出去1500个电话之后呢，它会做一个质检，哪些电话接通了，接通电话聊的内容做深度的一个思考，然后哪些是意向客户做一个分类，分类之后会在后台里都记录下来，然后也可以同步推送到我们销售的手机微信上面，方便我们人工做回访和跟踪。
0: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基础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唐女士以虚商为例。
2: 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对接的这个线路商，就是这个线路商他自己也是办理实体卡号，然后对接过来的，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干，你就直接充电话费使用就行了，也不需要你提供身份证什么之类的。但这种的话，因为大家共用这个通道，比如说他有100个号码是线路商自己申请的，你有200个机器人在跑，那他就会占线拥挤，他接通率就会比较低。
0: 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3: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2年3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0: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1天3次。
2: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4: 在技术效率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 AI 外呼行业迅速扩张，企业有触达客户的需求，它的合理边界该如何划定？在那些未被识别的通话背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 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

0: 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1: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0: 除了成本因素，技术的演进也让 AI 外呼变得更具迷惑性。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建秋认为，新型 AI 智能外呼身份隐匿性强，消费者不仅难以识别对方身份，甚至可能无法判断电话那头究竟是真人还是机器。
2: 因为智能体它模拟人的这样的一些特征的呼叫或者进行推销，它更加拟人化了。它甚至可以像人一样的进行灵活的来回答问题，理解问题，就是说很难去识别它。
0: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向中国之声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3: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0: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搜索后自动跳转为页面找不到或安全提示页面，部分结果被替换为政策法规宣导和公益内容页面。平台层面已开始对相关服务的公开推广做出一定限制。那么如何在商业获客需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找到平衡？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建议，要做到完整的信息披露，例如显化拨打目的与拨打主体，未来或可探索让消费者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选择，通过个性化标签设置自行筛选愿意接收的信息类别。
1: 就是信息披露，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啊，我举一个例子，像某某医疗口腔种植，后面我们再加上企业的电话号码，方便消费者回拨。就是消费者在看到这个推销电话了以后，可以先看到他的目的和拨打方，再来决定我是不是要接听这一通电话。能不能有可能更深一层，比如说三大运营商能够有那么一个平台，让我们消费者做一个主动的个性化的设置的选择，那有一些确实是我自己也有需求的，通过这种标签化的方式呢留下来，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未来探讨和研究的方向。
0: 吴颖进一步介绍，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3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曾建秋则从技术治理角度提出另一条路径，用智能体来治理智能体。
2: 我们可能有呼叫智能体，同时也会有规范的管理的智能体来治理。还有一些呢，别有用心的人，他要利用这个智能体呢来去做坏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呢就需要了智能体呢去限制它。其实呢，有了智能体，它就能够分门别类的把这样的事情呢可以把它处理得比较好。所以我想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智能体对智能体能够处理好和协调好各个方面的关系，它的目标就是保障社会能够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状态，能够保护用户或者消费者的权益。
0: 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化趋势，谢永江表示，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号码实名的溯源，打击广撒网盲打的模式。
3: 我觉得权责链条也应当进一步清晰化。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要收窄，像 AI 外呼，很多一般应该限定在比如售后通知啊，这个履约提醒啊，已经获得客户授权的回访等等一些场景，那么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的话，应当进行严格限制。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涉及到这个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那种拒呼的黑名单，就是我们拒绝过以后你不能再呼了，比如说这个呼叫的频次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另外要有完善这种来电标识，不能把这个来电的标识给删除掉，要方便用户识别这个 AI 机器人的来电。
4: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者大会上了解到，示范区开发者联盟经过最新一轮扩容，成员已经突破百家。长三角 AI 加联合创新中心也在昨天正式启用。示范区还同步发布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和首批人才需求清单，广发招贤邀约，持续为示范区跨区域科创与产业协同、片区开发、功能培育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报道。
5: 当天启动的长三角 AI 加联合创新中心由振起共建，依托相关龙头企业在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具身智能、公共算力服务底座等优势资源，支持基础研究、场景应用、原始创新、未来产业和开源创新等，旨在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打造新型研发机构和高质量孵化器。长三角 AI 加联合创新中心负责人王大伟：
6: 我们的企业在这一次人工智能转型的过程当中，在工业自动化、工业智能化，甚至是数据智能化里面都有非常大的诉求。我们通过跟头部的技术企业的合作，包括跟高校以及相关的技术拥有者、开源开发者大量的合作，我们希望把已经在实验室里的、在大学校园里的这些技术能够让它转化为我们企业、我们有需求方听得懂的这样的场景语言，直接为企业所用，完成技术和场景当中的桥梁的工作。
5: 目前覆盖企业、高校、专业机构等多元主体的示范区开发者联盟历经多次扩容，成员已增至102家。联盟以场景开放和龙头企业带动为抓手，持续整合优质资源，近三年促成签约资金近400亿元，今年已发布163个重大项目。示范区开发者联盟轮值执行长单位同济大学党委书记郑庆华表示，联盟将围绕示范区重点产业赛道，聚焦算力枢纽、绿色低碳、水上示范区等重大场景需求，持续导入资源，推动创新链、供应链进一步向市场开放，让更多创新主体参与示范区建设。
7: 政府机构来引领，同时呢，有高校、科研院所各个领域的龙头企业，资产总规模超过44万亿，产教研协同联动，既靠市场的驱动机制，同时呢，也有共同的视野、共同的理念、共同的目标，继续围绕产业创新、科技创新、人才聚集、生态保护，推动绿色生态和科技创新协调联动发展。
5: 为进一步集聚科创人才，本次大会期间，示范区还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命健康等示范区特色产业体系发布了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共梳理出120个急需紧缺岗位。示范区内的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两区一线也以目录为基础，同步发布首批人才需求清单。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营商和产业发展部部长朱正伟：
8: 那随着这几年发展迭代升级，示范区的产业结构呢，已经走向了向高向新发展，重点聚焦了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包括新材料这些新兴领域，还有高端装备和高端现代服务业这样一些重点方向，也结合示范区的一些特色、生命健康这些领域。我们是想通过这一次发布，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能够向示范区进行集聚，来推动重点区域功能开发、跨域高新区它的科技创新的一些融合发展。
9: 气象服务站，
10: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11: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 昨天呢，台风红霞停编了，但是它残余的涡旋影响啊还没有结束。那受其残余涡旋和西南季风气流共同的影响呢，今天在湖南的北部、湖北中部、河南西南部等地还是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那预计呢，红霞的残涡会维持到今天的白天，明后两天呢，华中这一带的降雨就会逐渐的减少减弱，主要就是河南的部分地方还会有一些强降雨出现。那除了台风残涡导致的降雨之外，今后三天我国降雨整体会呈现出一个面广点强的特点。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云南、四川、广西、广东等地都会有分散的强降雨出现，那需要防范像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这其中呢，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地降雨主要是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水气充沛，能量充足，那强对流天气啊，大多是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形式出现的，局地会有雷暴大风。而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这一带，处在暖高压的北侧，冷暖交汇，也会出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那黑龙江的部分地方呢，要防范混合型的强对流天气。像今天午后，黑龙江中东部这一带，水汽能量条件、动力抬升条件、垂直风切变条件，应该说都是比较好一些，所以部分地方呢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并会伴随着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还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提醒当地的朋友要多多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10: 好的，小丹。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完成对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的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已对其提起公诉。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四个月，日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这一系列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诸多深层问题，日方任何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我们再次督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

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交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就近期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林卫龙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4，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当天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对媒体表示，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我认为很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如果发生了那很好，如果没有发生，我们就恢复到2天前的状态。他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此刻提示，近期人员被困山中遇险受伤的事件时有发生，消防部门提示，户外爱好者切勿擅自前往未开发山体或不熟悉的山路探险，更不要夜间徒步独自进山，出行前务必提前规划线路，了解当地地形和天气情况，并告知亲友行程安排，登山时一旦迷路或遇险，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留在原地等待救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文件作出解读。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泽华，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究竟从何而来呢？
2: 好的，一鹏。那产能过剩呢，是市场经济当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呢，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那么产能是否过剩，取决于供需关系，在产业生命周期中是动态调整的，供需平衡也是相对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全球化时代，国际产能增减与全球供需的变化也是相互关联的。那么在技术变革的过程当中呢，新兴产能创造新供给，就有产能冗余，出现阶段性、结构性供需失衡。经市场机制调整，那这个供需的格局呢，就会向新的均衡状态收敛。那目前全球尚未对产能过剩的概念形成广泛的共识，各界对产能过剩的问题呢，也一直存在争议，主要国际组织均未做出官方的定义。那么近年来，国际经贸格局深刻演变，大国竞争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重塑，那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呢，就对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市场。

0: 合作开放当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那文件也指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大国应该在补贴合规上做出表率，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出口增长既源于规模经济与创新能力提升，也来自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发展的需求。全球经济失衡是历史常态，根源复杂，既有储蓄投资结构、产供链分工等市场因素，也有国际金融体系、宏观政策共振等制度因素。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这个所谓的表态呢，不符合事实。中国不仅是制造大国，也是消费大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世界市场。那这份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的数据来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那文件也提出，中方始终认为看待产能问题呢，要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要历史的看，也要辩证的看，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化解矛盾和分歧。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不利于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和产业合作健康有序发展，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的风险。李鹏，我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策划。
2: 教育部今天表示，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紧锣密鼓地开展，万千学子陆续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国家助学贷款已经进入集中受理期，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贷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4: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3: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这就能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
5: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3: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进一步建强学生资助管理服务平台，整合相关数据，主动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应用，持续提高资助工作能力水平。
6: 我国学生资助已形成了投入上以政府资助为主、学校和社会资助为辅、方式上以无偿资助为主、有偿资助为辅、对象上以助困为主、奖优为辅的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现在正值暑期高温时段，未成年人亲水活动增多，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易发期。

0: 连日来，江苏各地借助科技手段加强巡查处置，补齐水域管控的盲区，全方位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网。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1: 江苏大地水网密布，河湖纵横，尤其是乡村开放水域点多面广，传统的人工巡查半径有限，偏远河湖田间沟渠往往是管控的死角。对此，徐州公安和电力部门利用分布广泛的输电设施，接入了900多处临水智能摄像头，对重点水面实施24小时全天候扫描，连成了一张防溺水全域感知网。
2: 预警出发，龙吟湖湿地公园水域发现未成年人靠近水岸，行为存在高危风险，请立即处置。
3: 此处水域危险，请勿靠近，请立即离开。
1: 演练中，依托 AI 视觉技术，指挥大屏上精准识别出了3名未成年人靠近水岸。电力值班员立刻将这一关键信息同步给公安机关，巡逻民警及无人机收到定位后，第一时间能够赶往现场劝返处置。整套流程无缝衔接，不到10分钟。这是江苏首个电力感知加公安处置警电联防机制的首次公开亮相。徐州市水上公安局政委杨勇：
4: 过去发现险情要靠群众报警，等我们赶到现场往往已经晚了，现在预警信息直达民警终端，处置响应的时间大幅压缩，公安有劝阻的温度，供电有感知的精度，这是真正的双向赋能。
1: 科技装备的运用除了提升了对溺水警情的预警作用，更在救援中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近日，连云港市灌南县发生一起人员落水险情，村民李同欢说：
5: 说这个船闸这个地方就是提闸的话，它河流比较急，小孩很容易就是一下子就被水流卷走了，这个地方相当危险的。
1: 对此，消防员利用红外无人机热成像技术，在较宽的水域中快速锁定人员位置，并在5分钟内将其成功救助上岸。目前落水者已无大碍。为了应对长江水域溺水险情，镇江市水上公安局最近装备了一款智能飞行救生圈，以防有人落水冲锋舟赶到现场要耗时数分钟，极易错过救援黄金时间。这款会飞的救生圈最快速度能达到每秒12米，悬停误差仅1.5米，可多次水面起降，最多承载2到3人，46级风浪下也能稳定施救，并自主拖拽人员返航。眼下各地水上公安部门统筹全域水域巡防应急救援工作，以科技装备立体巡查，全天候守住水域安全底线。镇江市水上公安局郑润州水上派出所所长王磊：
6: 巡防立体化，我们会定期加强重点水域的巡逻，采用车巡加步巡加无人机巡的组合方式，及时劝阻野泳、戏水等危险行为，最后联动机制化，进一步与教育、街道、志愿者救援等部门联动，在事故易发增强救援设施，同时畅通涉水警情，快速反应，确保一旦遇到危险能快速施救，挽救生命。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9: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3: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直通南听，
14: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李静，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15: 好的，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

0: 行记者会并回答提问。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的提问，林健表示，案件发生已经过去四个月，日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林健还表示，日方任何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最终将给日本自身和地区造成极大危害，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交代。还有记者问，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 77.7% 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不少欧洲游客在夏天扎堆涌入中国，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嗯，好的，李静。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河南洛阳栾川的一个景区的漂流河道旁，一场生死竞速紧张上演。一名十岁的小孩溺水陷入昏迷，来自河南郑州的游客左亚琼义无反顾地冲上前去，利用掌握的心肺复苏技能，成功将孩子救了回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田萌、郑州台记者屈鹏飞的报道。
4: 当时就没有那么多想法，就直接冲了上去。
5: 7月18号下午4:30，在河南洛阳栾川一处漂流景区的重点码头，正准备上岸的左亚琼忽然听到有人呼救，有小孩落水了，快救人。原来是一名10岁左右的小孩不慎溺水，被救到岸边后昏迷不醒。那一瞬间，左亚琼几乎没有思考，跳下皮艇便朝声音的方向狂奔，脚下的石头湿滑，他接连摔倒了2次，膝盖磕得生疼，可他顾不上看一眼，爬起来继续冲。作为一名有着10年临床经验的医生，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溺水后的黄金救援时间多耽误一秒，孩子的生命就多一分危险。冲到现场，左亚琼跪地快速判断孩子因呛水导致暂时性昏迷，他双手交叠开始心肺复苏。
4: 我就赶快观察孩子的呼吸脉搏，然后摸了一下颈动脉，也没有了，我就赶快给孩子做2轮心肺复苏。
5: 汗水顺着脸颊滴落，他保持着按压频率，大约3分钟后，孩子出现了微弱心跳，又过了2分钟，心跳逐渐有力，面色恢复红润，他轻声提醒母亲，不断呼唤孩子的名字。不多时，孩子缓缓睁开眼睛，发出了微弱的声音。
4: 孩子的呼吸心跳逐渐恢复了，孩子生命体征也都平稳了。
5: 那一刻，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大家连连竖起大拇指。孩子妈妈紧紧攥着左亚琼的手，不住道谢。左亚琼曾经是一名医生，现在在郑州航空港区教卫体局工作。他说，遇到这种危急的情况，他没有犹豫，而是顺着本心向前，义无反顾。
4: 救完之后，周边的人也都说你真厉害，然后孩子妈妈也拉着我的手说谢谢。我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吧，也是一名预备党员，曾经又是一名医生，所以当时就没有那么多想法去看着一个生命在你眼前消失。
5: 事后，景区经理张鹏特意从栾川赶到郑州，为左亚琼送来了一面写着奋不顾身救孩童，舍己为人暖人间的锦旗。
6: 做心肺复苏的时候是有一定风险的，有些时候可能会把肋骨按断，所以说有些人碰到这种事儿就会避而远之。但是左亚琼女士呢，当时就不顾这些，因为生命是最重要的嘛，所以这个精神是非常值得表扬和学习的。
5: 在教卫体局，同事们提起左亚琼，说的最多的就是她的热心肠。同事丁阳说，左亚琼临床经验丰富，掌握急救技能。

0: 和检验知识。办公室里谁有事儿，他第一个帮忙，谁问个看病的事儿，他都耐心解答，特别热心。大家对他这次见义勇为的行为一点都不意外。
1: 我觉得看似很偶然，但是其实就是亚琼自己医者本能的一个自然流露。我们单位的同事知道之后都对亚琼表示了敬佩，然后我们单位呢也专门对他进行了通报表扬。我们也希望弘扬这种正能量，传递温暖。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看新闻。今年以来，中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即买即退等便利政策，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持续高位运行，增长明显。
4: 今年上半年，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0%。入境需求以观光旅游、商务交流、探亲访友为主。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报道。
5: 北京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入夏以来，到北京旅游的欧美游客呈增长趋势，伴随着免签入境、支付便利化等政策的持续优化，不少人选择了以家庭为单位自助游的形式。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表示，虽然不会中文，但在北京旅游期间，无论出行还是购物都感到非常方便。
6: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5: 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董青表示，今年截止目前，到秀水街旅游购物的外国游客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倍，带动了店面销售。
7: 像电子类的产品、纳凉类的，比如说像智能的风扇产品，都是热销款产品。
5: 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持续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加拿大游客鸡麻牙软，
8: 我们也可以直接把银行卡信息绑在手机上，也不用担心汇率差。
5: 目前在北京，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持续优化，已经构建起7个室内通办集中退付点、51家即买即退商店、1600多家离境退税商店，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2分钟以内，提升了入境外国游客的购物退税体验。
4: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韩雪、云锦、护月琪，主播小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北京时间16:30，
3: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近期出现有关外国投资者掠夺印尼自然资源的言论，引发外界担忧印尼或将不再欢迎中国投资者，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我们此前已经作出回应，有关言论并不针对中国。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印尼的经贸投资合作成果显著，其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作为两个发展中大国，中印尼互为友邻和重要的发展合作伙伴，合作前景广阔。印尼方面多次表示，期待同中国深化产供链合作，欢迎中资企业赴印尼投资。我们相信，印尼将一如既往维护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他们在印尼的投资兴业营造良好环境。有记者提问，美国计划投入数亿美元来对抗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中方对此有何回应？林健表示，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合作，不是要拉拢谁、对抗谁，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6:04，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北纬35.31度，东经99.56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林卫龙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公司当地时间28号消息，受熊本县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7号抵达美国，预计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发布的消息显示，他将与特朗普讨论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进展。特朗普27号对美国媒体说，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恢复非常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3天，河南、湖北、广东等地雨势较强，多地持续降雨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直播。
0: 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当然了，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新闻新鲜说。近日呢，一则公路暖心的新闻刷屏了网络。几天前呢，34岁的江苏籍货车司机李阳在陕西咸阳滨州服务区车内意外离世了，家属悲痛万分，而高昂的拖车运费更是让本就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赖以谋生的货车也只能暂时停留在服务区里。
0: 就在危难之际，四位素不相识的货车同行主动站了出来，仔细清理检查车辆之后，7月27号上午，四人轮流开着李阳的大货车，跨越千里驶往江苏。
1: 牵头送车的敬先生表示说呢，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帮助离世的司机送车回家了。这么做呢，源于对逝者家庭的深切尊重，以及天下卡友是一家的情谊。此次从陕西送车到江苏，全程的各项费用预计需要数千元，都由他们四人均摊，不让家属出一分钱。敬先生说，请家属放心，我们一定安全地把李阳的车送回老家。
0: 常年奔波在路上的货车司机以车为家，日日穿梭于城际公路，最懂同行奔波谋生的不易。他们清楚，货车是一个家庭全部生计的依靠，突遭变故本已是巨大打击，不愿再让破碎的家庭额外承受经济负担。
1: 其实很多时候呢，最真挚的善意就藏在每一个为生活奋斗打拼的普通人之间，奔波路上，卡友之间守望相助，

0: 车坏搭把手，遇困伸援手，早已经成为独属于公路行者温暖的共同体。
1: 滚滚车轮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活期盼，四位同行千里护送的举动，送回的不只是一辆谋生货车，更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帮扶的温暖力量。这是流淌在漫长公路上的温情。

0: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的晚高峰将关注，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纪念墙上刻下半个世纪的牵挂，一张救援老照片凝结半生情谊，这座城市如何铭记过往，接续前行。
1: 我们还会关注辽宁长山群岛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呢？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今天是唐山抗震五十周年纪念日。1976年7月28日凌晨3:42，唐山发生了里氏7.8级地震。短短的23秒的剧烈震动，几乎把这座当时人口超100万的重工业城市夷为了平地。
2: 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内，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墙面上是密密麻麻的名字。烫金的隶书一行行一列列，24万多个名字排得整整齐齐，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思念。
1: 受当年地震突发全城崩塌的极端条件的限制，遇难者的姓名呢，大多数都依靠仓促的手写登记，不少档案字迹潦草，信息错漏，还有部分家庭全员遇难，无人提供姓名线索。这些年来呢，唐山从未停止过对遇难者姓名的核对与补录，一个个名字被补刻上墙，也镌刻下了家属们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深思念。请听报道《刻上你的名字》，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韩伟清、郭永良。
3: 唐山抗震五十周年纪念日前夕，一场承载着思念与缅怀的姓名补刻工作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进行。这次园区工作人员要在罹难者纪念墙上补刻和刊物65个姓名。名字是思念的载体。地震罹难者家属刘文忠说，当亲人的名字被镌刻在纪念墙上，50年的思念终于有了寄托。
4: 过去也来过，找不到，这次他们给这件事情落实了，真的非常高兴。
3: 50年前，岑家姐弟的父母在大地震中不幸遇难，父亲岑恒生和母亲池少敏曾同为空军第6航空学校气象台同事，转业后定居唐山，3个孩子则留在山东烟台跟随外婆生活。1976年大地震中，夫妻二人双双遇难。由于当年档案登记不全，纪念墙上仅有岑恒生的名字，这成了孩子们心头的遗憾。
5: 他们好像是档案为主吗？好像档案没找到吧。
6: 第一次
5: 小时候是跟我姥姥长大，我当时不在唐山。
3: 今年清明节，岑女士的一篇纪念文章经互联网传播后，在唐山引发广泛关注。今年5月，她寄出一份特快专递，向公园提交了母亲池少敏的补刻证明材料，很快就收到了公园的确认信息。得知这次补刻的姓名中包括母亲的名字，岑家姐弟专程从山东赶来。
7: 我看到我爸爸妈妈的名字在这里，我们铭记他，我们想念他，他也在唐山的纪念墙上被这个城市所纪念，被这里的人所纪念。
3: 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2008年7月初步建成开放，2012年地震罹难者姓名补刻刊物工作启动。10多年来，园区已累计为3413名震中罹难者补刻姓名，并修正了594名罹难者的姓名信息。目前，纪念墙上共镌刻有247986个名字，每个名字都寄托着一份思念。由于初期核实条件有限，早期罹难者名录主要靠家属和邻里口述回忆整理，还有一些是全家人遇难，姓名无法核实。至今纪念墙上仍能看到某某之女、某某之妻等表述。地震罹难者家属曹元平说，自己母亲的名字也曾被写错。
8: 有些字当时给写错了，这回让他们从街道开信给改了，这个是我母亲的。
3: 这些天前来寻亲祭扫和缅怀的群众越来越多，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工作人员陈然介绍，每次姓名镌刻完成后，工作人员都会将新增信息第一时间录入电子名录，并注明逝者生前所在的区县。在电子查询系统的辅助下，人们可以更快地找到亲人的名字。一面墙，半个世纪的寻找与守候，是这座城市对生命最庄重的回答。
9: 每一个名字都涉及到一个家庭，所以我们每年对这个补刻啊、刊物啊这些工作都是很重视的。我们要对每一个家庭负责，这项工作可能越做需要补人名字会越来越少了，如果能都把他们统计上来，对于我们来说工作更有意义。
2: 91岁的摄影师常青是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也是这座城市半个世纪变迁的忠实记录者。这50年，他拍摄了上万张照片，为唐山留下了一部厚重的影像字典。
1: 在他的镜头里呢，有一张特殊的照片，记录下了当年被埋了8天7夜的矿工王树斌的获救瞬间。两位老人呢，也因此结下了跨越半生的情谊。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一张照片，两位老人带我们重新回望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刘丽颖，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6: 高老师您好，老辈见了，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10: 老了，
6: 都得老嘛。我呢，从这个废墟里边出来的时候，是你，拍了这张。
10: 我很感动。
6: 拍了这张照片，
10: 在举起手来喊“解放军万岁”，8天不吃不喝的人，还能有这种精神，我特别激动。
3: 两位老人交谈中提到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8月4日。作为摄影记者，常青从震后第二天起就奔走在抗震救灾一线。拍下这张照片前，24岁的矿工王树斌已被埋在开滦总医院坍塌的钢筋废墟下8天7夜。王树斌回忆，自己当时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
11: 睁开眼啊，两眼啊是一片黢黑，什么也看不见。你那时是又渴又饿，那时候已经不知道几天了。自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吧，很多都是没有砸碎的那个药瓶子。那些瓶子啊，里边都有液体，水啊都是慢慢的喝，这样呢能够多坚持几天。
3: 废墟之外，争分夺秒的救援正在展开。常青回忆，当时他接到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知，开滦医院废墟下发现生命迹象，需要立即赶往现场记录救援过程。
10: 开滦医院还有一个活着的人，已经8天了。那时候不相信还活着，活着这个人也已经恐怕失去理智了。我说我明天去排这个被救出来的人。
3: 100多名解放军战士连续奋战9个小时，王树斌终于被救出。被抬出废墟的那一刻，常青按下了快门，定格了这个奇迹般的瞬间，并将这张照片取名为《第二次生命》。
11: 就当我被这个解放军从这个废墟里这个救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激动，都情不自禁的吧，从心里啊喊出了这个共产党万岁。
10: 我当时挺感动，一个人8天了还能够认识到解放军救他，第二次生命是谁给的？是解放军给他的。
3: 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常青拍摄了大量救援现场、灾后安置和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的画面。他的镜头里有泪水和悲伤，更有令人动容的坚韧与顽强。常青说，正是这种精神让他在此后的50年里再也没有放下过相机。
10: 我想

0: 闹的中华民族在克服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延续，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了。这种东西它很感人啊。
1: 长青的家里存储的光盘、影像资料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柜子，上万张照片记录了这座城市的蝶变，从一片废墟到地震棚，再到简易楼，直至如今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如今年过九旬的长青仍会走出家门，把镜头对准街头巷尾，记录唐山的变化与成长。
0: 照片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据，唐山这块土上有血泪的历史，有让人感动的落泪的历史。这唐山啊，这个城市我拍不够，我也爱不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之后再次实现了扩展。
4: 2019年呢，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么这次新加入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的报道。
5: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6: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5: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包括广鹿岛凡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这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6: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总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隼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斑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5: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也意味着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泉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长山群岛从

0: 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1: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胜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此次扩展不仅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2: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再来关注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昨天迎来了一位重磅新人，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截至昨天收盘，长兴科技大涨 465.82%， 报收每股49元，成交额近1412亿元，创下 A 股单日单股成交记录，总市值达到了3.28万亿元，登上 A 股市值榜单的首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7月27日收盘钟声落下的一刻，日复一日，一寸一寸啃下的技术壁垒，在二级市场兑换成了资本底气，散户账户里数倍的打新收益，机构持仓名单中新添的科创重仓，产业链中小企业拿到的新增股权融资等等，无数细碎的市场变化共同拼凑出这场 IPO 的底色。本次 IPO 发行价为 8.66 元每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 66.88 亿股，首发募集资金总额约579亿元，登顶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之最。上市首日开盘，企业总市值便冲高至 3.31 万亿元，一举站上 A 股市值第一的位置。全天股价大幅冲高，收盘稳稳定格在 49.00 元每股。单日涨幅高达 465.82%， 1412亿元的单日成交额刷新 A 股个股单日成交历史记录。巨额募集资金将全数投向先进工艺、迭代研发、现有晶圆产能扩建两大核心方向，为企业长期技术突破筑牢资金底盘。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表示，
5: 长兴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4: 长久以来 A 股市值金字塔的顶端席位长期由国有大行、石化能源、消费龙头牢牢占据，稳定分红、低波动收益是资金配置顶层资产的核心标尺。长兴科技一举登顶，是 A 股发展30余年间硬核高端制造企业首次站上市场价值制高点。李鲁静认为，
5: 这一定程度意味着市场定价权在完成一次平稳交接，资金呢不再只追逐存量资产的稳健收益，开始愿意为底层技术突破、产业链安全、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成长支付估值溢价。伴随此次定价重塑呢，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逻辑也被重新校准。此前存储赛道仅有设计、封测、材料等细分标的，缺失 IDM 制造核心龙头的局面彻底补齐，倒逼行业告别题材炒作，转向以 产能、良率、订单、技术壁垒为核心的理性定价模式。

0: 特质与科创板的制度价值在本次巨型 IPO 中得到充分印证。长兴科技长期维持高额资本投入、阶段性亏损的经营特征，传统核准制的盈利硬性要求并不匹配半导体重资产长周期的行业属性。依托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包容性规则，国内核心存储资产得以留在 A 股完成资本化，无需远赴海外上市融资。资本的潮水涌向龙头，辐射效应也顺着产业链上下游层层传导。长兴科技是国内现阶段体量最大、制程水平领先、产业布局完备的 DRAM IDM 垂直整合制造一体化企业。长兴科技的生产体系串联起大批 A 股上市配套企业，辐射硅片、光刻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特器、晶圆设备、封测服务等整条上游供应链。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观察，
1: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呢，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近期中方主管部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不少欧洲游客在夏天扎堆涌入中国，感受中式清凉。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我们注意到，近段时间，国内外媒体报道，不少国际民调显示，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今天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地震，水利部迅速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第一时间排查出震区内河流及水库、水电站、水闸、农村供水工程等水利工程分布情况。 目前镇区江河水情平稳，农村供水工程运行。

行正常，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日本九州地区熊本县当地时间7月28号下午发生强震后，目前鹿儿岛县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玄海核电站、爱媛县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九州电力公司方面称，受地震影响，熊本县预计有47580户停电。熊本县当地时间28号16:27发生强震后，日本气象厅同时发布海啸预警，随后熊本县又发生多次余震。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7月27号发表声明称，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宣布达成两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三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此前，美国军方和情报官员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国政府担忧。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民政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一些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其中，中国教育研究学会等一批非法社会组织被依法取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首先来聚焦甘肃渭源山洪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
1: 我们还将关注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残余涡旋继续北上，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各地如何防范。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甘肃渭源山洪灾害的救援进展。7月26号下午，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双石门沟受上游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山洪灾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渭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何志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救援最新进展。
3: 好的，今天渭源县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有利于搜救工作继续展开。但是在昨天，这里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当地还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指挥部也根据雨情变化，动态推进现场搜救工作，在确保救援人员自身。

0: 在事发时进入河沟当中，车上人员是否已经被转移，实现以车找人，以人找车。为夯实救灾保障，助力灾后安置，甘肃省财政厅紧急预拨定西市省级资金2000万元，支持做好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据了解，当地政府正迅速统筹汛后理赔工作，协调相关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车险应急处置机制。主持人。
1: 听得出来各方都在闻令而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了？
0: 那么截至目前，山洪灾害已致23人受伤，其中1人已经出院，其余22名伤员中重症4人，轻症18人，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山洪灾害发生后，甘肃省卫生健康委紧急抽调省级专家34人，省市县医务人员200人，48辆救护车组参与救治工作，开展一人一策现场医疗救治，并开通省级远程会诊平台，对伤员病情逐一进行综合研判，确保医疗救治工作精准高效。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卫健部门还抽调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有关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的最新进展，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1: 好的，何志玲。
2: 伴随着暑期出游高峰，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的热度持续攀升。与此同时呢，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极端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多发，山区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风险也同步上升。
1: 那么一旦出现险情，我们该如何科学地进行避险和自救呢？为此，总台记者走访消防救援一线，梳理了汛期露营全流程避险要点与山洪被困时科学自救的方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张乐荣的报道。
3: 每年汛期，河道、山谷、陡坡都是露营高危区域，出行前做好风险预判是保障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兰州市城关区白道坪消防救援站副政治指导员陈锦年提示，游客在出发前必须持续关注当地气象预报，一旦收到地质灾害预警，应当立即取消露营计划。即便气象条件平稳，选定营地也必须规避以下3类危险区域。
4: 第一是避开河道和水库下游，严禁在河道、河滩、山谷低洼地带露营。第二是避开悬崖下方土质疏松的陡坡。第三是优先选择在地势较高、土质坚硬的开阔平地。
3: 顺利安营扎寨也不等于风险解除。露营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周边环境变化，捕捉山洪、滑坡来临前的各类预警信号。陈锦年强调，一旦察觉到任何一项险情征兆，都要第一时间舍弃随身财物，快速撤离，切勿拖延。
4: 如果说出现河水突然变红、水位快速上涨，或者山沟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山坡持续掉落碎石、露营的地面出现细小的裂缝、空气中弥漫泥土的腥味，或者乌云密布，有这种下大雨的征兆，那么我们不要贪恋财物，即刻撤离。
3: 倘若撤离不及时，遭遇山洪围困，逃生路线选择至关重要。被困人员要朝着与水流走向垂直的高地快速奔跑。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于强告诉记者，若不慎落水，身边的常见物品都能当作简易漂浮工具。
5: 在野外露营期间，咱们要利用所有一切能利用的东西，比如说塑料桶，抱住它，依靠塑料桶的浮力使自己浮在水面上。脸盆也是一样的道理，通过抓住脸盆的两边使自己浮起来。有登山镐的情况下，咱们一定要勾住身边一切能勾住的东西。如果大家只找到一个木头，或者是在被水流冲走的路上抓住一个木头，咱们可以利用木头的浮力使自己浮到水面上，也可以利用木头的导流作用，通过戳击这个重物使自己处于反方向。
3: 此外，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李鹏翔介绍，如果随身携带绳索，可借助周边粗壮树干搭建临时防护支点，抵御激流裹挟的石块冲击。
4: 首先我们找一根粗壮的树干，将绳子中间从树干两边绕到身后，交叉绕回身前，最简单的结就是打一个死结，身体与树干保持一定的活动空间，不要勒紧窒息，浪大时紧贴

0: 树干，身体位于树干的后边，防止泥石流或洪流裹挟的石块砸伤人员。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红霞。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但其残余涡旋还将北上，并在南侧季风气流的补给之下继续制造着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28号到30号台风的残涡将继续影响广东、广西、福建、湖北、河南等地，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强对流天气。
3: 具体来看，湖北方面受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湖北大部昨天出现了降雨，今天宜昌、荆州、荆门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坨子雨。
2: 针对强对流天气呢，湖北已经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徐伟。徐伟，目前湖北各地的降雨情况怎么样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的降雨啊，主要集中在十堰的东部、襄阳、宜昌、荆门等地，局地是出现了暴雨、单点大暴雨的天气。那今天上午啊，十堰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云阳区局部地区累计的雨量是预计达到了100毫米以上。那今天下午啊，荆门市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部分乡镇出现了60毫米以上的降水。那宜昌市气象台也发布了这个暴雨的橙色预警，预计部分地区啊累计雨量将达到70毫米以上。那目前这些地区的降雨仍在持续，那尤其今天夜间呢，部分区域预计是迎来这个雷暴天气，要注意防范。那么针对此次强降雨天气啊，气象部门及时的发布了预警信息。那今天湖北中部一带雨势较强，叠加前期的降雨影响啊，尤其要注意加强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的灾害，要谨慎的前往山区、河谷这样一些高风险的区域，也提醒公众啊，要关注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重要的事情呢，要多提醒几遍：强对流天气情况下不要外出。那如果在外遇到雷暴天气啊，提醒就近转移到室内或者车辆内进行躲避，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逗留，以防被这个坠物砸伤。那湖北的应急部门呢，是24小时进行了值守。在高风险的区域啊，前置卫星电话等应急的通信装备，做好卫星电话电池续航和设施的保通，提前预置了救援力量、物资、设备，来确保在断路、断电、断网的极端条件下能够应急的通信和抢险救援。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徐伟。
3: 我们再来关注河南方面。今天中午12时，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河南中东部、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河南安阳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恩浩。恩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4: 好的。目前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但是受其这个残余环流持续北移的影响，未来两天河南省降雨依旧频繁。我现在所在的安阳市呢，地处豫北，此刻呢，天空中的云层还是比较厚的，空气中的湿度也比较大，整体呢是处于降水系统控制范围内，新一轮的降雨也要即将来袭。根据气象部门统计呢，过去48小时全市的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9.8毫米，降水量超过50毫米的站点就达到了19个，其中雨量最大的荫都区荫都站点是超过了87毫米。从最新预报来看，未来两天安阳市还是多阵型的降水，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西部太行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山洪、滑坡等灾害需要重点防范，主持人。
3: 好的，李恩浩。
2: 此前呢，台风红霞过境广东，在台风的防御窗口期，广东揭阳推动了农业保险风控端口前移，组织人力协助农户抢收在田稻谷，紧固大棚棚体与种养设施，提前排除田间积水，通过灾前干预的措施来降低农作物倒伏、浸泡损毁的概率。
3: 保险呢，对于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稳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 从灾后理赔到灾前干预，前置防灾模式如何会更大程度降低农户的损失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为了应对台风红霞，中华财险揭阳中心支公司提前48小时启动了大灾预案，党员先锋队第一时间深入田间地头，协助种植大户抢收成熟稻谷，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等，工作面积超过2000亩。总经理助理杜超林：
6: 我们组织党员先锋队下沉田间地头，帮助农户疏通沟渠、清理杂草、加固鲜椒等易倒作物。同时呢，我们提前给接西的连田、前坑等重点乡镇配送了抽水拓、铁铲、电锯等救灾物资，配合乡镇一起做好防灾准备，最大程度降低受灾的风险。这次提前防御的效果非常明显，有效减少了作物倒伏、积水烂根等灾情。综合初步评估，本次的前置防灾服务帮助农户减少经济损失超100万元。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揭阳监管分局财产保险监管科主要负责人叶凯斌向中国之声介绍。
7: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到了夏季，我们怎么样让孩子能够安然度夏，怎么样能够做好防晒的工作，晒后修复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同时蚊虫都出来了，我们带孩子去玩的时候怎么样防蚊虫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电话连线的是我们的亲子达人，尤其呢是在亲子阅读方面，包括呢带孩子一块儿这个早教的方面啊，比如说一些做游戏呀，包括亲子阅读呀，以及一些像这个孩子的英语的启蒙啊，在这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富经验的团子 Sara 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 Sarah。
0: 嗯，
1: 很开心。嗯，
0: 真的，我跟你说，就是我看大家的朋友圈，我身边有几位像团子这样的老母亲，特别让人羡慕，教出来的孩子真的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哎呀，就团子家的这小男孩啊，现在因为正在上幼儿园，然后你会发现真的是属于自带小绅士气质啊，然后说话呢也是特别彬彬有礼。最主要的是看到你和孩子的互动的那种游戏，包括互动时间，我顿时觉得我对我的孩子不够好。
1: 固定时间高质量陪伴，
0: 真的，我觉得这个你说的太对了，高质量陪伴。所以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和大家呢有机会就要跟团子来探讨一下如何能够做到高质量陪伴哈，也希望团子到时候给我们一些建议。但是我们今天呢，对，会和孩子安然度夏来聊一聊。专家就说了，如果想保证孩子的视力健康，其中最重要的不是说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当然这个很重要，但是重中之重是每天要保证孩子的户外活动时间。
1: 非常对，对对对，一定要出去，有固定时间在外面晒晒太阳，接触接触自然，这些对他们的视力，看看绿色，都对他们的视力比较好。
0: 对，所以带大家一出去晒太阳，那么我们就会带来一个问题，怎么样给孩子做好防晒呢？尤其是针对一些小小孩。
1: 对，防晒现在肯定是刚需了，对吧？什么时间就是时间段出去都需要，即使是阴天也需要。然后大家比较熟知的，咱们就物理啊，比如化学防晒呀、啊，还有一种物理化学同时结合的这种。其实给小孩子选的话，妆感不是特别重点。有的人会说是不是泛白啊？其实小孩子安全性，我觉得是最重点考虑的问题。
0: 没错。
1: 是不是？我觉得，咱们平常户外活动其实时间不会特别长，也就一个小时差不多吧。所以，咱们户外选的时候，像这种 SPF 30的就足够了。除非就是咱们去海边这种需要高倍数的防晒。其实就是平常家里我们出去户外的这种，就这个指数就是正合适。
0: SPF 30就可以。
1: 对，就可以，因为 SPF 50就高指数的，需要他们，清洁的会更彻底一些才可以。对。然后，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因为像很多物理防晒，小朋友会选择，因为它可能安全性会高一些，但是实。

0: 比较白。
1: 对，它会出现假白的现象，因为它有氧化锌，它的含量如果必须得有一定百分比才能达到防晒的效果，所以这会出现那小孩有的抹得像小白脸儿，笑得很白那个脸。然后呢，但是化学防晒呢，就得需要爸爸妈妈要多留心一下它的成分表，因为有的小孩皮肤比较弱，可能会出现有一些不耐用的。所以呢，就在选化学防晒的时候，就一定要选一些专注做婴童类产品的牌子，这样他们的安全系数会比较高。对。
0: 哎，比如说要如果说专业做婴童系这样的品牌，你有什么推荐吗？
1: 如果是化学防晒，我们一直自己在用的就是那个妈妈 Kids， 它就是一直在做婴小孩，从婴儿一直到就是稍微大一点的。
0: 对，我们家也用
1: 这
0: 款。
1: 对，这个很好，这个大一点的，就是这个直接用他们的那个泡沫洗就可以洗干净了。不需要特别的洗。然后如果是现在还有一种叫物化结合类的产品，就是物理防晒化学防晒相结合，这样呢它就把那个使用感和安全性就结合的比较好。就是这种也会比较现在适合小孩子用，像那个安耐晒，就是现在比较火的，它就有一款儿童的蓝色款，它的 SPF 大概在35，然后是60毫升的容量，我觉得也足够用了。因为这个防晒的东西不能囤，拧开就要赶紧用掉，它才有那个保证它防晒的那个成分在。
0: 哎，我们家现在用的防晒还有好多是去年的呢。
1: 然后那就不行了，还是你来用吧。
0: 哦，真的就不可以了，对吗？
1: 其实防晒就是它那个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如果不拧开当然是可以保留的，如果已经打开了已经用过了，那其实还是当年买当年用会比较好。
0: 哎，真的，比如说像我们家孩子啊，女孩可能还注意点，但男孩出去的时候很少涂防晒，都觉得小男孩晒黑点没关系的。
1: 是这样子的，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小孩有的皮肤比较敏感，就怕他晒伤，所以呢那个选择一些他自己感觉也不会闷的，就使用感比较好的，他就不会抗拒。对，其实有一些是为了不让他晒伤。
0: 哎，要如果涂防晒的时候，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因为在防晒的这个性状上，还有那种喷的，有涂抹式的。
1: 啊，喷的上，其中有一些防晒，这个喷雾小颗粒状，其实可能会小朋友嘛，他会呼吸，因为他那个个头比较矮，你喷的时候可能呼吸道会进去一些，这个不太建议用喷雾状的。还是用涂抹状的会比较好一点。
0: 可能喷雾状的更适合喷在身上，对吧？大面积的这个。
1: 对对，不要喷脸。对，大面积的就是喷在身上就可以了。然后小孩子的还是建议涂抹状，比如水感质地的啊，这种会比较好吸收。因为我基本上给小朋友用的防晒都是在我身上自己试过，然后自己觉得不会闷，他再给他用会比较好。
0: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防晒，如果万一不小心晒伤了，你有一些什么样的缓解的方法吗？
1: 有一些就是可以点涂一些芦荟。
0: 对，
1: 因为这个晒伤基本上还会出现在海。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23年，军阀混战，尤其是湖北地区，军阀的势力复杂，整个汉口都笼罩在一片死寂里。突然有一片喧哗的声音打破了沉寂，在汉口的一个码头上，几千个工人都跪在地上痛哭。走近了一看，工人们围着的是一个男人的灵位。这个人是谁呢？为什么几千个工人都对他感情这么深呢？因为颜值而被拒绝入学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吗？他为什么会背井离乡走上学习法律的道路？他在去世前又在高喊着什么？听天下，和你聊聊心系百姓的劳工律师施阳。施阳是谁？他是一名共产党员，是领导工人运动的领袖，是英勇不屈的革命斗士。正是因为这样，他的去世才会在工人阶级里头引起那么大的轰动。不过抛开这些大男主光环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他是个律师。乍一听起来，律师这个职业似乎天生就是和有钱人挂钩的。一提起律师，很多人脑子里都会想到你和我的律师谈吧，这种很霸道总裁的话。但施阳这个律师却非常不一样，他只给受苦受难的穷人服务。那在民国初年，什么人最苦呢？必然是最底层的劳动者们了。于是施阳就专给他们打官司，还在历史上得了一个劳工律师的绰号。不过您可能想不到，施阳一开始的人生目标压根儿不是当个律师。要讲这段故事，咱得从施阳小时候开始。在做律师之前，施阳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如果

用一句话来形容释扬的出身，那就是穷且坚毅。说白了就是，这孩子虽然家里穷得叮当响，但有气节，有风骨，思想素质非常过硬。往上数，释扬的祖宗都是书香世家，他祖父叔父都在科举里面取得过很不错的成绩，还能享受朝廷给的膳食补助。这么浓厚的学习氛围里，释扬也是从小就开始上私塾，学习读书写字。本来他们施家的小日子吧，过得还算可以，但是当施扬的祖父叔父相继去世后，没有了国家补助，施家就变得一贫如洗。本来还算吃喝不愁、食指不沾水的施扬，不得不过上了忍饥挨饿、耕田犁地的日子。在一次次辛苦的劳动里，施扬越来越明白，只有学习才能改变命运，才能像祖父一样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所以不管每天干农活多累，施扬都要抽出时间来夜读，希望能去更好的学校读书。但没想到在当时内忧外患的社会里，学习的权利竟然也被划分了三六九等，哪怕施扬成绩拔尖，也不能去更高级的学堂读书。家族里有势力的长辈嫌他穷，觉得他读书也没用，于是这个族长就去找学校，让学校随便找个理由把施扬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您听了估计也得乐，学堂说施扬五官不端正，所以不能来读书。且不说用颜值做标准荒不荒唐的事儿，您可以去网上搜一下，或者回头呢到我们的公众号里去看看施扬到底长什么样。要真论长相啊，人家正经是浓眉大眼双眼皮，搁在什么时代都不能说人长得磕碜。施扬自然是不服气啊，学校无厘头的拒绝理由更加激发了他的求学热情，大有一种你不让我读我就偏要读的架势。幸运的是他有一个非常支持自己的爱人，当时还是未婚妻。在未婚妻和未来丈母娘的学费支援下，施扬离开了家乡，去往了湖北浔阳。很快在没有歧视的浔阳，他顺利地考入了当地的农业学堂，开始学习农业知识。在顺利毕业那一年，他也如愿抱得美人归。施扬本以为自己的好日子就要开始了，就算不能做到行业顶尖，至少自给自足、温饱不愁还是可以的。但他没想到辛亥革命爆发了，学校被强制关停，施扬的求学之路也戛然而止。没有学上怎么办呢？换一般人的想法，那就换个学校读呗。可施扬的想法是，那就自己办个学校。嘿，您瞧瞧他怎么这么大野心呢？这恐怕是因为他父亲在没落之前就当过校长，要论办学校，那人家家是有传承的。就这样，施扬回到家乡创办了一所学校，把自己学来的农业知识传授给学生。当校长的时候，施扬也不是眼里只有教学的学究，他也在关注着社会的变迁。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国内出现了觉醒和沉睡两种风向，就跟南宋的主战派和主和派似的，因为施扬宣传革命就被打成了觉醒派，被当地的沉睡派疯狂谩骂和排挤，无奈之下他只好离开了家乡。离开家乡后的施扬思想也逐渐发生了转变，他从零开始接触了一个新领域，这是一个什么领域呢？没错，这个领域就是他引以为豪并一生坚持的律师行业。施扬想转行当律师，这个想法其实也很好理解，在当时混乱的社会里，比起辛辛苦苦耕田喂饱老百姓的肚子，更重要的是靠法治和民主唤醒民众的精神。于是1914年，施扬考上了湖北警察学校，毕业后又考去了湖北法政学校。那时候全国的法律院校大致是个什么情况呢？
当时

啊，国内流传着一句话，叫南有东吴，北有朝阳，意思就是南边东吴大学很牛，北边朝阳大学很强。除此之外，还有朝阳出法官，东吴出律师的说法。除了这些本土的牛校，还有外来的圣约翰学校。在这些学校的对比之下，湖北法政就显得不太够看了。校方

0: 在当时，律师就已经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了，社会名流、富商高官都会和律师打好关系，见面的时候甚至会称兄道弟。然而这种体面的生活却没有蒙蔽施阳的初心，他从没忘记替穷人说话，也没忘记投身社会救国救民的理想。有一回，一个女工在法国人的纺纱厂工作，被工头给看上了。这个假洋鬼子就逼女工嫁给自己，否则就要开除她。女工的父亲急了，去理论的时候被活活气死，只剩下女工和母亲两个弱女子。这两个人告状无门，也没有钱支付律师费。听说施阳为人仗义，救助贫苦，就去找施阳求助。施阳听说这件事之后，一分律师费都没有收，直接就出庭去打官司，没用几个回合就说服了法官，案子胜诉，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重新安排女工上班，而且以后不许再寻衅滋事，恶意报复。细想起来，这个案子牵扯到法国纺纱厂，大多数律师肯定都是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施阳能够勇敢站出来还能打赢这件事儿，很快就在劳工之间传开了。工人们知道了，施律师专替穷人打官司还不收钱，就这样施阳成了工人里的红人。在工人们的强烈要求之下，施阳担任了湖北小30个工厂劳工的法律顾问，还在替工人们组织各种大规模的维权行动，胜诉率也总是很高。虽然律师本身是非常赚钱的行业，但施阳替工人们打官司几乎不收钱，所以哪怕是打赢了这么多官司，施阳还是一贫如洗，只能住在他那栋商住两用的简陋律师楼里。那里只有一些破旧的床单被罩，几件简单的换洗衣服，还有几张简陋的桌椅。在他的妻子从老家过来探望自己的大律师丈夫的时候，竟然发现他甚至还不如在家里住得舒坦。不过施阳也不在意，因为他找到了他的信仰。那时候五四运动刚刚爆发，一听说这件事，施阳自然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学生们那边。当示威游行被镇压的时候，他立马站出来开展救援行动。他一边起草宣传单奔走呼吁，一边向武昌的律师工会寻求帮助。第二年，施阳的事迹被当时已经入党的好几位好友报给了共产党。从这儿开始，施阳开始了解共产党，了解马克思主义。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这就是他的信仰。很快，施阳就加入了共产党，更加努力地替工人们奔波。如果说入党之前施阳还是一个人单干的话，入党之后施阳就更加明白怎么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也更明白怎么才能真正保护工人。那么施阳到底是怎么保护工人的呢？就比方说1921年那次吧，当时汉口租界的人力车工人们闹罢工，罢工的原因就是因为车行老板要加租，他们是实在活不下去了。无奈之下，老板只能答应和工人们谈判。提到谈判，这些工人自然而然就想到了施阳。施阳那时候也算是个金牌律师，所以工人面对他的时候也都是战战兢兢的。带头的工人支支吾吾了半天，才问施阳说，咨询费能不能打点折，他们实在没钱了。真没想到的是，施阳一点没有律师的架子，大手一挥说，
1: 我们这些穷人联合起来，把那些有钱有势的杂种们搞一下，也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不用提费用，这样的事就是贴几个钱，我施阳也不在乎。
0: 不过您别看施阳和工人们聊天的时候话说的这么糙，他和车行老板谈判时那可是相当有技巧。他先是找到报社，委托记者写稿支持工人罢工，通过这个给老板施加舆论压力。然后他又利用自己的人脉跟几名爱国商人商量，让他们把五四时期的宣传费拿出来支援这次罢工。

没有舆论压力，后有经济保障，这场谈判毫无意外的胜利了。车行老板不仅取消了加租，还增加了工人福利。除了贴钱搭面子给工人辩护，世阳还捡起老本行，给工人们创办了专门的夜校和子弟学校，让他们认字懂法律，不被人欺负。不过不管怎么说，工人们毕竟还是弱势群体，否则也不会发生京汉铁路的惨案了。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故事咱之前的节目里提过，今天呢就不跟您细讲了。那次罢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当时工人们的待遇太差了，没办法，工人们只能拼死罢工，求一线生机。世阳是汉口江岸工人们罢工的领导者，不过这场硬战就不能像跟车行老板谈判似的那么轻松了。为了保障工人的人格，争回工人的自由，世阳可以说是不遗余力。除了起草罢工文件，他还到处演说，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同时，世阳还联系报社，站在舆论制高点为工人的罢工造势，发动各界学者、工会、学校声援这次罢工，甚至直接领着工人们高举长矛涌入街道。这场由工人意识觉醒吹出来的风，以汉口江岸为起点，向北沿着京汉铁路飘到了北京、天津，直接让1000多公里的铁路全线瘫痪。总会有人问世阳说，你是律师，有稳定的工作，有丰厚的报酬，为什么还要和工人们一起罢工呢？世阳坚定地回答，为劳动阶级的利益奔走呼号，这是我的职责。本以为这场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的战争能为工人迎来一些不一样的结果，没想到危险正在悄悄袭来。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份危险是工人们的危险，也是施阳的危险。在2月7号那一天，湖北督军表示想要调解这场劳工纠纷，邀请工会代表去汉口江岸的办事处谈判。没想到这却是一场鸿门宴。正在工人们赶往办事处的路上，督军直接开枪射击，好几十名工人当场死亡，造就了历史上著名的27惨案。随着27惨案的爆发，铁路沿线十几名工会领导和工人代表都被北洋军阀抓起来了。但不管军阀们怎么威逼利诱，工人们都只有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功不可负。而不复工的代价就是他们真的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在工人们的罢工被镇压之后，世阳自然也被盯上了。27惨案那天的晚上，几名便衣就包围了世阳的房子，闯进他的卧室，逼他去督军办公室喝茶。对于自己接下来的遭遇，世阳可能早已预料到，转头就嘱咐追到门口的妻子，让他多多保重自己。到了地方之后，等着世阳的甚至不是一个假模假样的办公室，而直接是汉口警察厅。在警察厅，世阳义正言辞地质问说，我压根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无缘无故地把我抓来这里？他的问题那些警察根本没话可说，只能用暴力把他关进了牢房。第二天，警察们接到命令，要把世阳押送到武昌的陆军审判处去审问。在乘船过江的时候，世阳还不忘向警察们宣传革命道理，和他们分析说穷人如何悲惨，工人如何可怜，又讲全体人民其实都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老百姓们应该一致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不能自相残杀，让敌人坐收渔翁之利。不过就算是世阳磨破了嘴皮子又有什么用呢？这些警察不过是装作听不到罢了。在陆军审判处开庭的时候，世阳戴着脚镣手铐站在法庭上，毫不畏惧，慷慨陈词。

0: 我为国民一份子，爱国本是天职，为何不应参加罢工？
1: 救国运动为非常行动，各界先后参加运动，律师又有何不可参加的呢？
0: 对于贫苦工人有诉讼或非诉讼事件来委托我者，我在法律范围之内行使律师应有的职权，有何犯罪之可言？
1: 你们秘密地逮捕我，侵犯我的自由，这是非法的行为，你们才是犯了法，应负法律上的责任。
2: 显然施阳的这些话也不过是石沉大海，给他白白地加上了一堆欲加之罪罢了。一周之后，北洋军阀吴佩孚下达了杀害施阳的密电。其实说来也十分讽刺，在施阳的律所刚站稳脚跟的时候，手握兵权的军阀吴佩孚还曾经亲自拜访过施阳，不仅送给他一本华盛顿法典，还一直在说要和施阳一起共同推进中国民主政治，而不与他合作的结果就是死在他的手下。行刑之前，执行官还在假惺惺地问施阳，问他要不要写家信，有没有遗嘱遗言要交代。施阳的回答是，
0: 我只希望中国的劳动者早些起来，把军阀、官僚、资本家和你们这批走狗都统统打倒。我不怕人，不怕事，不怕死，堂堂做人，反对暴政。你们杀了一个施阳，还有千百个施阳。
2: 执行官被骂得恼羞成怒，大吼立刻开枪，枪声响起，打中了施阳，他脸不变色，大义凛然，振臂高喊道：“
0: 劳工万岁！劳工万岁！”
2: 终于，这个革命党人还是倒了下去，他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34岁。在施阳去世后，吴佩孚还不满意，甚至下令不准收尸，不让施阳入土为安，是一些人力车夫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的遗体收敛在武昌城外的一座庙里。工人阶级中的英雄逝去了，武汉也少了一位头戴红色瓜皮帽、身穿缎子马褂、脚踩黑色皮鞋的律师，但是他的鲜血却流淌在了历史里，随着时间的轨迹悄悄沉淀。在狱中，施阳给妻子写过一封信：
0: 眼看中国尚在黑暗专制的地狱中，我无法躲进黑暗的小阁楼谋自己的一己之福利，我无法平静安分地做一名职业律师，我希望借民主法治的宝剑削平这不平的世道，虽败犹荣，虽死无憾。
2: 虽败犹荣，虽死无憾，这就是施阳的答案。

0: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4: 저는지금조선조선해서북안综合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5: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6: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3: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有意

0: 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司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司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司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司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司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司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司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司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司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司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司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

0: 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 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

0: 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1: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0: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2: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3: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5: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4: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6: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4: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7: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巨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巨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8大趋势同日发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2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10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3: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9 微克，同比下降 6.6%， 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3: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11: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12: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11: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2: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1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3: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3: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烟火！
16: 怒放烟火！
1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

0: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强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应熊本县要求，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震区展开救援行动。日本熊本县冰川町政府称，由于余震不断，无法确保居民在建筑物内的安全，因此已通过防灾无线广播呼吁居民前往町内的中小学、防灾公园及运动场等场所避难。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今天下午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的2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此前有消息称，这处购物中心在地震后传出爆炸声。总台记者当天在东京羽田机场看到，目前日本全国各地前往熊本的航班已经停运。目前去往地震灾区最快的方法是先前往福冈或者鹿儿岛等地，再通过陆路前往震中。截至目前，地震发生后约3小时内，当地已经发生超过30次余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点51分，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今天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26年2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11%。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即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表示，美方尚无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请求。他还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当天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当地时间27号夜间，西班牙中部多起山火蔓延速度放缓，但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据西班牙方面消息，截至目前，该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8500公顷，迫使16个市镇疏散，约1.6万人撤离。比利时布鲁塞尔警方当地时间7月28号证实，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圣让区28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

0: 重伤。枪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同一区域一栋房屋的外墙遭人投掷燃烧装置，警方暂未公布更多细节，也未说明两起事件是否存在关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至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地区将处于暖高压控制下，不仅南方多地将现持续性桑拿天，东北、华北多地天气也将十分闷热，温度高，湿度大，桑拿感同样明显。同时，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温也会发展增多，当地以干热为主，局地可超4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最近是伏天，大家都觉得热。不过我们知道啊，体感最热最不容易的恐怕还是在户外工作的劳动者。这两天看到一个新装备，江苏的户外劳动者穿上了空调马甲。在江苏南京，环卫部门为一线的环卫工人试点配发了空调马甲。我看图片上啊，其实这个马甲是传统的橙色，外观呢和普通的反光环卫服差不多，但是腰侧多了两个风扇，可以听到轻微的嗡嗡声，有阵阵凉风就从腰间送来。那保洁大姐跟记者说，这个风力也是分档次的，凉嗖嗖的，风可以从腰间顺着后背慢慢的上升到胳膊到脖子，整个人像被风裹住了一样。而这么一件空调马甲成本只要130块钱，当地环卫部门说正准备推广。暑热难当，一件马甲让辛苦的环卫工人不再硬扛，给他们时刻扇风。这也许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我们要由衷赞美，这是用科技解决最紧要的问题，让科技服务最需要的人。网友说了，建议全国推广。那记者采访当中还了解到一种冰马甲，制冷衣，有特殊材料来冲冷，然后呢再释放冷。其实有心的话，可以选一选什么样的装备适配哪种工作的户外工作者，让更多在炎炎夏日时常挥汗如雨的辛苦的他们可以凉快凉快。天气不能改变，办法还是可以有。一件空调马甲风力不大，但是细致入微，一座城市的善意也就这样刻进了微小的肌理。在户外辛勤工作的环卫工人是建设者，城市的运行离不开他们。会吹风的马甲就是劳动者的潮牌。这份凉爽当中有科技的巧思，更有整座城市的体贴。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变化。最辛苦的人需要被尊重，被善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11点16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18分钟后，也就是11点34分，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又发生5.8级地震，连发2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有不少当地网友反馈，第二次比第一次晃动的厉害，时间更长更眩晕，虽然震级只差了 0.1， 但是体感相差108000里。那为什么两次级数差不多的地震体感差异会这么大？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受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0.1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

0: 青海海西州曾发生 6.3 级地震，但青海县与海西镇中相距约460千米，远远超出五六级地震自身的破裂尺度。
1: 这次今天发生的两次这个双震，5.8 级和5.7级地震和海西地震啊，和6月16号海西6.3级地震没有直接的关联。几个原因，一个是两次地震相距大约460公里，这样的话呢，远远超过五六级地震的破裂尺度。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的发震的破裂这个模式不一样，海西地震是一种典型的逆冲型破裂，而这次青海双震呢是典型的走滑性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西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兀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汗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域，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这是两次地震的一个差异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采访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以及青海省地震局专家的一个初步研判呢，是说原震区近期仍需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5.0级，就是刚刚16:04发生的地震。
0: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2: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立场文件作出解读。发布会现场有记者问道，各国对产能过剩问题看法不一，国际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该怎么看待？国际上出现了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又该怎么评价？国际社会有两种言论，一个是中国冲击 2.0， 一个是中国机遇 2.0。 中国的产业发展对于世界到底是冲击还是机遇？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这些问题分别做了回答，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来了解一下。
3: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4: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 75% 到 80% 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 50% 到 64% 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4.4%， 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3: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4: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

0: 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涉嫌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1: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2: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1: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3: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4: 这份文件把所谓产能过剩的账算得明明白白，以客观事实和详实的数据阐释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世界机遇 2.0。
5: 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骚扰电话大家都接过，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进入暑期，营销电话好像突然多起来了，房产、教育、保险、贷款，各个领域的推销轮番上阵，有的时候啊，一天能接好几个这样的电话，不接吧，怕耽误正经事，接下来才发现，对面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字正腔圆，对答如流，但仔细一品，总觉得哪里不对。没错，给您打电话的很可能根本不是真人，而是 AI 外呼机器人。更让人头疼的是，这些电话可是越来越聪明，号码看着像本地座机，像普通手机号。您标记完了骚扰电话之后，没过几天又打进来了，防不胜防。那这些电话到底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又为什么难以拦截？企业有触达客户的需求，它的合理边界该怎么划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怎么来保障？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韩雪莹的调查。
6: 啊，江江您好， 我是线下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4: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7: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期限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一项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4: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8: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它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4: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基础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9: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
10: 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没有确认到有异常情况的发生。目前记者综合日本相关部门和媒体的消息呢，还没有确认到这个人员伤亡的情况。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日本熊本当地媒体28号引述警方消息称，加岛町一大型商业设施内可能已有大量人员死亡，准确死亡人数的确认还需要一段时间。日本媒体此前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一个大型商场疑似发生爆炸，2层部分区域坍塌，多人被困。该商场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视线转向美国。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这一罕见的外交摩擦缘何而起，又暴露出了美法之间的哪些深层矛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11: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杳无人影。美方的离席直接把美法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摩擦摆在了全世界的目光之下。 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清了清嗓子。

0: 话语间火药味十足，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1: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无论我们今天再次讨论的乌克兰冲突本身，还是那些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无关的问题，比如人权，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但此前出于五常之间的情谊与相互尊重，我们一直选择了容忍。
0: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本是一场高票通过、几乎没有悬念的表决，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管理与改革事务代表杰夫·巴托斯指责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仓促推进了图尔克的续任流程。与之相对，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峰则高度评价图尔克的工作，称其在首任任期内展现了严谨与不偏不倚。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 每当这个成员国面临自由受威胁的冲突时，美国始终坚定地站在他们身后。我要提醒他们，美国依然是世界自由的灯塔。因此，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0: 一条法方帖文成为美法外交上针锋相对的导火索，背后折射出美法乃至美欧之间的深层矛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场戏剧性的外交争端实际上预示着美欧关系正在走向裂解和重构。
2: 法国呢，和大多数的欧盟国家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他在对美外交上他的独立自主性呢要强一些。所以说呢，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美欧同盟在传统的能站在一起的这个意识形态领域，过去十几年由美国自身的这个极化和撕裂已经开始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这个裂痕。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和现在的欧洲各国呢，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分歧越来越大，叫欧洲感觉到了美国在安全上，那么以美国利益为第一的时候在背刺欧洲，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任何一个导火索都可能导出火花来。
0: 而这场发生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外交风波，也揭开了美国同联合国之间长期存在的裂痕。自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掀起了一轮大规模退群浪潮。今年1月，美国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近日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关系，理由是美国与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在该机构副高级专员的任命问题上产生分歧。除了退出，美国还大幅削减甚至停止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助。杨希宇观察，美国坚持单边主义行径，对国际机构合则用，不合则弃，不仅侵蚀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根基，从长远来看，也终将反噬其自身。
2: 美国现在外交就是要把美国的利益放在国际社会利益之上，这就叫美国第一。那么我们客观上都知道，就是全球本来各国不管大小，客观上是命运与共的。那么这样一种外交呢，自然就是在挑战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因此美国的这个目前的单边主义，从这个政治安全领域到这个经贸科技领域的一系列的单边主义呢，表面上是在维护美国利益，但从长远上它既损害国际社会的总体利益，也最终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反映出美国同国际组织的关系开始进入到一个不断恶化的重新构造时期。
3: 安理会上的离场通常不会被认为是简单表达不满。

0: 是一种有高度象征性的外交动作。曾经高度一致的西方阵营也许正在进入一个重新协调、重新定义关系的阶段。近年来，在北约战略、自主防务能力以及中东政策等问题上，巴黎和华盛顿也多次出现不同声音。真正的挑战可能还在未来。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觉得心情不愉快或者心里有问题需要解决的话，除了找亲友倾诉，您会不会到医院去挂个号，或者对市面上的疗愈服务动心？那这些疗愈服务现在的确五花八门，冥想体验、一对一咨询、系列课程都有，还有机构宣称啊，3999元打开天眼，这可能让我们瞪大眼睛。那普通的休闲体验可以叫疗愈，所谓的处理童年创伤、抑郁焦虑也叫疗愈，重塑人格、清除创伤，这些疗愈课程价格呢也是几百到数万不等。对消费者来说啊，全凭从业者一张嘴，而我们似乎也没搞清楚疗愈服务到底是什么，是心理咨询、教育培训，还是健康养生的一种。不少机构呢，从业者都自称是疗愈师，但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职业资格目录里压根没有这个名字。疗愈这个名字的确很好，让我们有治愈感，但是钱花的不明白，这些复杂的逻辑和活动我们也不懂。疗愈真的能有效吗？哪些是虚假宣传，哪些是我们可以实操的？我们需要规范的疗愈。那首先就得认清这些疗愈服务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一位专业人士来给大家讲讲，有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医师谢斌。
2: 谢书记，其实大家看到说3999元打开天眼的时候吓坏了哈，但是这种疗愈服务确实非常多。我们普通人有点好奇的就是疗愈服务到底在干嘛？您是做这种专业的心理治疗的，心理治疗当中有疗愈这个概念吗？
3: 疗愈这个概念其实是有的，但是呢它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体系化的专业内容，其实是包含在精神科啊或者心理治疗的这些活动当中，一般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服务的门类。所谓的打开天眼啊这些呢，现在在商业上啊，它把它包装成一种独立的服务门类，这个可能就会导致那个概念上面的混乱和无序。疗愈英文里面 healing 这个词呢，它一般是用在非传统的，我们当今的更多的提到疗愈的时候呢，是在那个传统的心理干预之外，一些跨学科的，比如说音乐呀、美术呀、舞蹈呀，干预变化的过程。
2: 您刚才讲市面上大家看到的，它可能是经过了某种包装，但是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疗愈服务，我们也不太清楚它到底是在干什么。关键是到底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它有没有可能起到放松身心的效果？
3: 其实现在市面上啊，把这个疗愈的这个概念有点扩大化，概括起来我觉得主要可能有三大类。第一类呢是纯休闲放松类的，比如说颂钵啊、书画啊、冥想体验啊、大自然的暴露啊、去公园的这个暴露啊、芳香体验啊，这些主要还是舒缓情绪、放松身心的这样一种，起到的作用可能主要是短暂的舒缓压力啊，恢复这个我们神经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平衡啊，提供情绪释放的空间啊等等，不属于心理咨询，更不可能是心理治疗啊，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一些玄学的超自然类的啊，比如说叫做什么能量疗愈啊、量子疗愈啊，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开天眼啊，还有清理内在小孩啊等等，这些都属于玄学的，属于那种传销式的洗脑，或者是带有迷信巫术性质的，它没有科学的实证依据。而很多那个从业的人呢，也没有系统的心理学或者相关学科的这种训练，作用其实也跟传销差不多，有时候反而会损害身心健康，损害家庭和社会的关系啊，这是第二大类。第三大类呢是比较专业的艺术类、表达类的干预，可能还不能够完全归到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这个名称下面，所以呢往往是用疗愈，比如说音乐疗愈、舞动疗愈啊、舞蹈疗愈、绘画疗愈等等。他的从业人员呢应该是具备了系统的这种训练的啊，而且有相关的这种技术规范、伦理守则。广义上它可以归到心理咨询，

0: 或者是一些这个辅助的心理干预的这种技术里面。如果这些比如说音乐治疗它如果在医疗机构里面开展，作为临床技术来开展的话，甚至都可以归到心理治疗的范畴，它是有效的。当然专业指导下的这种主动式的参与或者表达类的更能够获得情绪的疏泄啊，减轻孤独感，那个调试焦虑啊、抑郁啊、创伤啊这些情绪，就是一定要有专业的背景支持，一定要有规范有标准。如果没有这种专业的引导的话呢，打着这个旗号啊去挖掘什么童年的创伤啊、疏泄情绪这些，有时候反而引发负性的情绪。
1: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这样的一些服务能够提供放松身心的效果。您刚才也讲科学上是有实证的嘛，但是确实得专业的人来做。但是我们看机构它确实现在都是打着疗愈师的这个旗号，甚至我们听说有的人培训几个月他就可能能做这种疗愈师。之前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心理咨询师就不在这个目录里了。我看到有个说法说国家也不再组织这种统一的考试，那是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如果机构不去提这个要求，他就有可能其实是非专业的，就是拿个幌子来干呢？这里面确实有空子可以钻吗？
0: 对的，目前啊，他没有国家统一的笼统的疗愈师这样一个职业资格。今后呢，是有可能细分学科，就是已经增设了本科专业目录的，比如说音乐、艺术、舞蹈，通过这样一些职业技能的培训开展那个技能水平的评价，今后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音乐疗愈师啊、艺术疗愈师，这是有细分学科的，没有笼统的疗愈师。所谓心灵疗愈师啊、什么能量疗愈师这类职业肯定是今后也不会有的。市面上的这些所谓的疗愈师的这个证书啊，本质上自设的这种结业证，不能够等同于技能的水平证书，更不能等同于专业技术类的证书，它是不能够用来合法开展心理干预的，甚至于有的就交钱就可以拿证。这些商业培训呢，大多都只是涉及到我前面讲的第一类，就是休闲放松类的啊，那个颂钵敲击啊、冥想引导啊这些。另外呢，就是因为没有行业的管，哪怕音乐舞蹈这些属于比较专业的这种技能，可能在临床心理的这些理论知识的培训、危机识别的知识的培训、专业的伦理都还是普遍缺乏规范的。17年的心理咨询师退出职业资格目录，其实并不意味着谁都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来。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现在在国家职业大典里面还是存在的，它是归在专业技术类别的。目前呢，2017年只是退出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这个目录当中的职业，不管是准入类的啊，比如说医师职业，还是水平评价类的，比如那个社会工作师职业啊，这些都首先要有行业主管部门，都应该属于是专业技术类。原来心理咨询师退出这个职业资格目录呢，我的理解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到目前为止啊，心理咨询这个行业它的主管部门没有明确，除了医疗卫生的这个行业以外啊，像教育啊、司法呀，很多行业它都有这一类的从业人员，更不要说还有大量的社会心理机构的从业人员，所以很难靠单一的某一个部门来实施那个全行业的管理啊，除非今后有了新的法律规定。所以目前很多地方比如说上海，事实上都是通过行业协会来自律管理的。第二个原因呢，17年之前在那个劳动人社部发的那个心理咨询师的证书啊，是属于技能类的水平评价证书。我们国家现在的职业分类大典里面把心理咨询师它是归在专业技术职业的，本身就是需要纠正的。有没有证书其实我觉得都不重要，关键就是这一类服务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范，要有严格的红线啊，比如说精神卫生法就明确规定，心理咨询人员是不能够从事心理治疗，当然也不能够开展精神障碍的诊断和这个药物治疗的。心理治疗呢，是只能够在医疗机构内开展的啊，要由具备心理治疗师资质的专业人员来提供。这些其实都是有严格的红线和底线的要求的。社会上的这些疗愈，无论是心理咨询还是心理治疗，它都一定要把它归到专业技术内。 啊，不是说任何什么人打着这个疗愈的旗号就能够开展这样一些专业的服务。
1: 疗愈服务啊，它可能也是钻了现在一些非医疗机构的这种空子，但是呢，我们也确实说非医疗的心理健康服务它确实有很大需求。作为普通人，大家也希望有这样一些方法能够让自己放松一下身心，我们希望它更规范，希望对用户来说可及性也更强一些啊。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比如说我们是去规范现有的，还是开发一些新的，或者说等待您刚才讲到的这样一些专业人员，他们从大学里面出来之后能够填补这个人才的空白？
0: 确实，就是现在这种鱼龙混杂呢，有时候就是在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其实风险还是很大的。比如说如果说涉及到精神或者心理方面问题的治疗的，有了这个法律纠纷以后，法院他是不会管你叫疗愈师还是叫咨询师的，只要看你的服务内容出了问题是要按照民事赔偿的。另外行政方面也有风险，打着疗愈的旗号做心理治疗，做那个抑郁焦虑创伤这些临床问题的干预，卫生行政部门也可以依据精神卫生法来处罚。绕圈子去钻空子其实是会有比较大的风险的。那我觉得普通人啊，其实主要看这样几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如果是休闲放松类的这种疗愈啊，可以那个短期去解决一些个紧张啊焦虑这些问题，它是不能够长期的解决深层次的这种心理问题的。专业的心理干预刚才讲了，音乐呀、艺术呀这些呢，应该是要有相应的一些设置专业的门槛。普通大众的这个心理的需求啊，我觉得可能主要分两个层次吧。一个就是轻度的这些压力啊、情绪的内耗啊，或者想要放松做一点自我调节这些。第二个层次呢，是长期的人际之间的关系的冲突、亲密关系的创伤啊、这个持续的焦虑抑郁，这些呢是需要专业的心理干预的。今后在这个方面要解决这些乱象啊，可能可以分几步来走啊。第一步呢，可能在管理上面补齐制度上面的空白，建立分级的体系。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身心放松的支持服务，情绪陪伴啊、芳香啊、冥想啊，这些可能都属于这个层次的。这个呢，可能就短期培训就可以完成啊，但是呢，也是要有相关的课程大纲啊，不能够只教技法不教风险的识别，同时也要有相应的伦理的规范。第二个层次呢，是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包括正规的艺术治疗啊，这些呢定位是非医疗的专业心理干预，它一定是要有相关的准入门槛的啊，要有系统的培训，要有持续的督导，可能还要建立从业人员的登记啊、公示这些制度。第三个层级就是医院内的心理治疗啊，除了这个精神科医疗以外，医院内也可以开展心理治疗。这些呢是仅限在医疗机构持证的人员，按照精神卫生法还有医疗卫生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来严格约束的，可能也不能够一刀切。对现有的这个市面上的这种存量啊，也是需要规范的，建立信息公示的制度，就是你提供不管是叫心理咨询还是叫疗愈相关的服务，你应该要公开你自己属于哪一个层级。监管呢，也不再去纠结他到底是咨询师还是疗愈师，主要是看他的服务的内容，根据服务内容来定性，这样呢就避免他换一个名字啊，就绕开专业的要求。另外对这些培训的这种证书啊，我觉得也应该要整顿，明确告知我们的那个服务对象，目前国家没有国家统一的所谓疗愈师的这个职业资格，培训机构发的都只是一个培训的结业的这种证明，不是等同于资质的证明的。市场上面的监管应该要去重点打击这些虚假宣传。另外呢，还可以借鉴一些地方的做法，要通过行业组织，建立正规的行业组织来进行维权和自律。在新的服务体系的搭建方面，可能中长期啊，是需要通过立法，通过政策这些制度来解决结构性的这样一些问题。现在这些都已经纳入到本科专业目录了，从本科专业培训就开始，以后还要完善他的职业水平评价、职业发展通道，开展相关的这个规范的管理。我觉得呢，就是我们从管理上面把这些边界捋清楚，接受服务的对象分清楚，这样一些层次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清晰一点。
2: 确实，专业的人把专业的问题解决，那我们普通人就没有在选择题上的这种困扰了。健康的机制和机构，靠谱的人才能来治愈我们。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夏天不少人出门戴防晒口罩，可您知道它有多脏吗？有实验发现，其中一个口罩每克样品当中含24万个细菌菌落。那还有哪些夏季用品很可能是细菌和霉菌扎堆？佩戴这样的防晒口罩会引发身体疾病吗？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间，
3: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3: 明天再见。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

0: 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省政协十三届十五次常委会会议上强调，发挥人民政协协商议政职能，促进我省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
1: 梁慧玲在哈尔滨市调研农机装备产业项目建设情况；
0: 全省特色农业发展暨韩地龙郡黑木耳产业发展现场推进会在东宁市启幕；
1: 全省交通百日会战专项行动全面打响，多个重大交通基建项目加速推进；
0: 文艺走出剧场，城市变身舞台，全省十大必看文艺活动打造文旅融合新亮点；
1: 黑龙江省首台自助售药机正式投入使用。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月28号，省政协召开十三届十五次常委会会议，围绕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培育智能经济新增长点开展专题协商。省委书记许勤出席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省政协主席蓝绍敏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在第二次全体会议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陈少波、张贤友、马立群、庞达、韩立华、钱福勇、邵国强等出席。
2: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省政协副主席张亚中做专题调研报告，省政协常委吴立刚、胡卷元、陈林、刘百辉、宋承彦发言，许勤对调研报告和发言给予充分肯定，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相关意见建议，推动协商成果高质量转化。许勤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战略擘画人工智能发展，推动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全省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赋能，抢占发展先机，赢得竞争优势。要抢抓难得战略机遇，发挥我省科教资源优势，加强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算力中心、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推动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因地制宜打造新质生产力。要推进应用开发，深入实

0: 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拓展应用场景，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促进人工智能同123产业和社会发展进步深度融合，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布局，着力发展智能经济，建设智能社会，提升行业、地方、单位、个体的智能化竞争能力。要统筹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完善相关法规，加强协同治理，守住安全底线。要广泛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设立人工智能学科专业，普及人工智能课程，大力引进创新人才，优化人工智能发展环境，积极营造全社会学习人工智能、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浓厚氛围。许勤强调，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密切联系界别群众，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开展协商议政，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在现代化强省建设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各级党委政府要大力支持政协工作，认真办理委员提案，积极采纳意见建议，自觉接受民主监督，为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蓝绍敏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表示，省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讲话、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助力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发展路径，赋能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要紧盯全年既定工作目标，加压攻坚，提质争先，围绕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强化协商议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做出新贡献。第二次全体会议前，与会省政协常委分组讨论了省委书记许勤讲话及专题调研报告，会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省政协常委出席，省政协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各市地政协主席及候选人、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政协专题调研组成员及专家学者等列席。
1: 27号至2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市调研农机装备产业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聚焦建好建强国家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探索智能农机产品创新熟化定型和推广应用新模式，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智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提供有力物质装备支撑。
0: 梁惠玲先后来到巴彦县松北区、平房区，实地考察瑞意甲醇增程电动智能农机项目，惠达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生产与研发基地项目，潍柴雷沃北大荒高端农机智能制造基地项目，凯斯纽荷兰大马力拖拉机高端变速箱国产化项目，天河通远智能电驱大马力农机装备项目，听取企业发展项目建设情况介绍。他说，黑龙江是农业大省，发展农机装备产业具备科研优势、产业基础和应用场景，希望企业抢抓智能农机发展机遇，根据市场需求加大投资力度，加快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应用，提升产品性能，严格产品质量管控，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相关部门要强化为企服务，站在智能农机全产业链发展的角度，一企一策，帮助企业做好战略谋划，精准推送惠企政策，支持企业发展壮大。梁惠玲指出，当前我省农机装备产业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推动农机装备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加速农机装备更新换代，持续深化质改

数转网联，积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大力发展智能农机、农业无人机、农业机器人等智能装备，做好鉴定检测认证，强化质量监督管理，促进农机装备产品加快升级。要加快智能农机推广应用，紧盯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加强中实验证和熟化应用，实施智能农机

0: 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黑龙江自然地理广袤雄奇，多元文化兼容并蓄，孕育了宝贵的四大精神，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新时代，黑龙江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交流合作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参访团总团长袁汉元对我省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爱我中华青年大汇聚火车团有关情况。他表示，今后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港澳台青年与包括黑龙江在内的内地青年深化交流，携手同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省政协副主席庞达、秘书长徐立任、省委统战部黑龙江大学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见期间，参访团成员龙子明、魏明德、蓝洪镇、陆永嘉先后发言。
1: 今年黑龙江交通网络迎来丰收之年，抢抓黄金施工窗口期，这个夏天全省百日会战专项行动全面打响，眼下多个重大交通基建项目加速推进。
2: 这里呢是黑龙江高速东升隧道的内部。那去年冬天呢，项目施工方克服了贯穿山体碎裂带的困难。那随着项目进度的推进，隧道施工迎来了新的挑战，那就是潮湿。其实，在现场呢，能看到很大的水汽，而这些水就成为了隧道施工最后一步地面铺装工作的最大阻碍。那为了除湿呢，项目施工方用上了各种方法，比如说在地面上用火烤，在半空中用风机吹，通过各种方法让这条隧道内部尽快的干燥下来。
3: 直观感到南方比北方潮，到北方来那个。
1: 东升隧道双洞总长超过3000米，是鹤壹高速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也是贯通小兴安岭林区、打通鹤岗与伊春两地快速通道的核心咽喉。8月通车后，鹤岗到伊春的车程将从2.5小时缩短至1.5小时，线路覆盖沿线15处核心文旅资源，形成一条全程穿行临海的景观高速。
4: 我们金山路苑这个景区啊，正好坐落在鹤岗和伊春的中间，伊春和鹤岗的高速一修通以后可太好了，这样我们景区呢，这个收入也会增加，游客量也会增大。
5: 我们这里啊，生产山野菜、红松子、小笨鸡儿等山货。可是之前外地的游客很少愿意绕山路进来吃饭和采购，但是现在呢，我们都盯着鹤壹高速，盼着能够早日开通。这样呢，过路的游客下口就能来到我们这里。
1: 在桐乡松花江大桥建设现场，主塔深水基础施工已全部完成，工程全面转入承台浇筑阶段。这是大桥建设以来首次从有水转向无水作业。这座桥是松花江最下游在建规模最大的跨江公路桥，工程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水流湍急的主航道上将桥墩稳稳扎入江底，以抵御江水的持续冲击。传统方案在汛期急流和漂浮物冲击下极易出现安全隐患，
6: 以前要靠人多次下水探摸，既费时又存在安全风险，现在用无人船2个小时就能把江底地形、孤石和暗流测得清清楚楚，过去1个半月的工期压缩了近1/3。
1: 大桥预计2029年8月通车，桐乡至绥滨不再绕行富锦，里程缩短30公里，通行时间由2小时缩短到1小时内。此前 G331 国道因松花江阻隔，在此形成断头路。大桥建成后 ，G331 在黑龙江省境内全线贯通。这两天，富嘉铁路传来捷报，首座新建车站对面全站正式通车，比原计划提前整整2个月。过去这里单线通行，30多对列车时常积压，成为全线最卡脖子的路段。如今这一瓶颈被彻底打破。富嘉铁路是连接松嫩平原与大兴安岭的粮食外运大通道和延边大动脉，预计2028年1月全线改造完成后，列车运行时间从10个小时缩短到6.5小时，惠及沿线603万居民。当前全省交通百日会战如火如荼，各大项目正加速冲刺年内节点目标。哈尔滨高铁年内通车运营，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即将贯通，鹤壹等4条高速公路也将于今年建成通车，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力争突破5700公里。
5: 今天全省特色农业发展暨寒地龙郡黑木耳东宁产业发展现场推进会在东宁市启幕，聚焦寒地龙郡品牌建设，推动黑木耳产业向标准化、科技

0: 化、品牌化升级，打造全国领先的食用菌产业集群。
1: 推进会现场，来自全省各地市的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龙头企业、种植合作社代表齐聚一堂，走进产业一线，看样板，找差距，谋发展。标准化菌棚整齐连片，精深加工车间、流水线高速运转，大数据电商平台实时跳动全国产销数据，行走在
2: 都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4: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3: 高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九十岁了，九十是啥岁数的？

0: 过去说叫台背，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台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儿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儿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九十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得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灾的。人为啥寿命短？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二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再有，我常年用我们老胡家传下来的老膏，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喝上一小口，这病就不爱来。有了病，心脏不舒服，哪儿风湿了，血糖血压高了，用上效果都不用我说。很多人说您就爱夸您家那个祖传的东西好，我也不争辩，信也好不信也罢，没什么影响，问我我就说呗，也不是说我老胡一个人在用，全国那么多人在用，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无论什么方法，只要对身体好，治病快，那就是正确的，是对的。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拿着特殊的津贴，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不管啥病，用完咱们胡家老膏，不管是个半月也好，是三五个月也罢，最后该上班上班，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 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呢？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给一些患者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也非常多，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赚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将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说，用您的老膏2-3个月能不能吃完以后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老膏用那么些好药熬成这一小瓶膏，浓度非常高，对疾病治起来是快， 但它不是神药，老高是恢复患者的本源，把五脏六腑的功能调动起来，让患者恢复成原来的模样，但是只能恢复能恢复的。您像脑出血的患者，有的脑神经脑细胞都坏死了，那就不能再生了，吃什么药那神经死了也不能把它激活呀，这是细胞生理学的规律，这是自然界的道理。但是说卧床的脑出血患者，你说吃个小半年能恢复的站起来行走，生活能自理，能吃饭，半拉身子恢复知觉，别让别人伺候，这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和以前一模一样基本是很难的。治病就得实事求是，但您要说冠心病胸疼啊发闷呐、啊，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彻底恢复心脏的功能，那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咱们治病啊得一切贴合实际，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儿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咱们那阵子心里嚼吧嚼吧不是滋味，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胡家老高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患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您看用咱们的胡家老高治心血管病，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等等的吧，那就能治得不错，这个一点也不含糊，多少病例在那摆着的。但是您说让我治眼病，那我也承认咱们胡家老高有效果，但是见效的时间要慢一些，如果想快一点治好可以去找别的大夫，术业有专攻，不能大包大揽 耽误患者的事儿。
1: 嗯，

0: 有底线好不好？
1: 好。
0: 有底线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
1: 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慢慢可以下地走路了，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再给送点胡家老膏，用多用少的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大医院的医生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得彻底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不劝大家伙用咱们胡家老膏，但想试的可以试一下。您就说偏瘫重不重，那属于脑血栓病人里比较重的了，人的身体功能都不行了，走路都费劲儿，治起来确实也是困难。困难是指啥？不是说治不好，而是说治的时间要长。

0: 点，用咱们胡家老高五个多月六个月左右是完全可以生活自理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讲什么话得负责任，得有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都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我们老胡家一代一代传承过来的。大家有句俗语叫姜是老的辣，治病也是这样，什么药什么方法用的时间越长，患者越多，大夫他经验也就越丰富，这是必然的。能不能治得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咱们的胡家老高，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到今天，要是没有效果，那就留不下来了。能多长时间起效，那心里都有杆秤。做药必须把控好品质，这个是第一位。方子好，药更得好。好是啥？纯，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做胡家老高，这药材是最重要的。有的成色不好，就得去药材原产地去买，然后回来做成膏，根本也做不出来多少。这颗心总是提溜着，就怕患者需要用药时没有了。现在不担心了，咱们胡家老高能在药厂批量做出来了，药力药效是一丁点都不差，甚至还比以前药力还要强。患者不管天南地北的，想用的都能用得上，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但话说回来，我这个人比较死板，药够用了，但是药材采购怎么炮制，每种药材用多少都得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点一点也不能含糊。我的女儿总说我，有些事情让药厂去做就可以了，这么大岁数了别老参与了。但是我总不放心，不去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药就是这样，差一丁点儿，哪怕少用那么几克，那效果就差十万八千里呀。我守住我做大夫的底线，药厂守住采购药材质量的底线，患者信任我们，各管各的事儿，把自己该做的做好，那这个病不好起来都难。只要是坚持往前走，这个劲儿就没有白使的。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4: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与思念。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

0: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在你的感情路上，一定出现过一个他。这个人让你无论过去多久都会记得你们的经历，你们的故事。或许这个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又或许这个人已经离开你，却到这茫茫的人海中。那么今天就来说说这个或许从来都对你不那么重要，但你却记得的这个他吧。也来说说他和你之间感情的故事。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1: 在我人生中有一个人曾经出现过，他对我的意义不仅仅是爱情那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我正青春，有很多人生哲学是因为他我才知道的。虽然分开了很多很多年了，但是这个人的存在给我带来了特别大的影响，我十分的感谢他，我希望他能够幸福。虽然很多年没有联系了，但是不联系是最大的温柔。
0: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来说说这个或许从来都对你不那么重要，但你却记得的这个他和你之间的感情故事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我。听来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姑娘和你我一样，年少时有梦，青年时向往诗和远方，才华也有。她曾说，我一定要在30岁时有自己的一所房子，一辆车，离开这个小城，在我喜欢的上海生活。照理说她应该倾注更多心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她没有。他用80%的时间与注意力去谈恋爱，在关系这一块，他似乎特别害怕孤独。害怕孤独当然是更好听的说辞，难听些是总纠缠于各种烂桃花。他曾和同事恋爱，和同学恋爱，和一起打麻将的男人恋爱，和有妇之夫恋爱。恋爱时又无节制和保护，4年中流产3次，人变得虚弱不堪。男人也在那个小城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关系搞得特别难堪。男人的母亲不喜欢他，因为他总是混迹于各种酒局，各种 KTV。 第一次听说他怀孕时曾说，还不知道是哪个野男人的，看我们家某某老实，就赖在他头上。女孩气得发抖，说我用我肚子里的孩子发誓，我要报仇，我要报仇。但仇没有报，手倒是分了。他变得歇斯底里，整个世界只剩了那么一点痛苦与拧巴的情绪。他疯狂地给男人打电话，大哭大闹，但什么用

男人提起他来第一反应是真烦人呐，然后就关掉手机，不见面也不交代，就像他是可有可无的人，是死是活他都不想管。他当然痛苦的满地打滚，但又无计可施，能怎么办呢？一个一无所长的女人，除了性别拿不出任何东西来议价。因为内心太匮乏，没多久她又和一个男人好上了。这个人倒是离了婚的，但无心娶她。他们起起伏伏，分分合合了一阵，关系无疾而终。她眼睁睁地看着他和另一个离异女性牵手订婚结婚。他们结婚那天他失踪了，对朋友们说，我在水边流了好多血，吓得大家都去找他。后来大家在一个湖边找到了他，没有大事，只是破了点皮，但类似的伎俩他还闹过多回，有时是放煤气，有时是割腕，但都是声势大于实际行动的，更像是一种凄厉的撒娇，而非真心求死。没过半年，他又和另一个男人好上了。这个男人也不是良人，身份不合适，对他的心意也不纯，但他也就那么处下去了。他似乎特别难以抵挡诱惑，只要对方呈现以三分好感半分情意，就迫不及待地扑过去。不管怎样，他算是彻底毁了。直到今天，她依然留在原地，在一个又一个男人之间周旋，在一场又一场情事间徘徊，在一个又一个诱惑间虚度终生，一无所成。曾经她向往的大都市、房子、车都成了越来越远的梦想。有一天，一个离开家乡多年的人回家请她吃饭，那人问，记得10年前你曾说过一定要去上海做喜欢的工作，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他哑在当地，半天没声响，唯有打个哈哈，把这种尴尬遮盖了过去。是啊，在那些枝枝节节、千千绊绊里，他一天天的衰老下去，也一天天的庸俗下去，目标却成空。说起来，他偶尔会感叹：一求物价宝，难得有情郎。但真相是，一个执迷于有情郎的人永远也找不到他的无价宝。刘瑜曾说过一句话，女性这个性别之所以成为一个负担，就是因为女性都太沉溺于爱情这档子事儿了。他说得非常委婉，但其实对女人沉溺于爱情这事儿，他的鄙夷是显而易见的。你想啊，一个人天天啊，他爱不爱我，他是不是不理我了，他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他是不是要分手，他是不是有外遇了，他是不是跟别人好了，他怎么不接电话，他为什么这样说我，他为什么这样回复我，他为什么不安慰我，他为什么这样冷漠，没完没了，又黏又湿，是不是很烦？而在这些拧巴的情绪里，女性要独立，要平等，成为一个无法落地的口号。你无法追到事业的金马车，也无法在研究、创造、管理、政治、商业、艺术等领域攻城略地、占山为王。你只有继续窝在爱的泥淖里，搞风搞雨、做三做四，赢得一点来自异性的温存。可是有情郎受不了这样搞事情，在荷尔蒙分泌过后，渐行渐远。生命的无价宝也不会来，因为你根本没有为他花过时间。不少姑娘人到中年以后，发现自己两手空空，左无良人，右无存款，上无希望，下无底气，就像漂浮在人世半空，升不得天，落不得地，也找不到方向。笨些的会继续幻想，为什么我的运气这么差，等不到我的盖世英雄。聪明些的会

0: 赖福气啊。
1: 可不是吗？我其实一共也没见过我大伯几回，但是每次一想到这事儿来，就觉得眼睛湿湿的。小时候啊，我一直很崇拜他，在那之后反而打心底里觉得他可怜。
0: 中年丧偶，白发人送黑发人，人生能经历的最大痛苦加起来也不过就这几样。你大伯这事一下子经历了两个呀。
1: 是啊，好在他之后还是挺过来了，结了第三次婚。85年过新年的时候，他带着新媳妇儿回村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那个三伯母跟我大伯一样，地震的时候老公没了，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想想也挺可怜的。但是说实话，我第一眼就觉得不太喜欢他。
0: 为什么呢？
1: 怎么说呢，他长得白白胖胖的，小眼睛，八字眉，先不说模样学识都配不上我大伯吧，更重要的是他看着就不像是个大方的人。那时候啊，农村还穷，刚能吃饱饭，我爸宰了一头1岁多的大肥猪，我妈和我奶奶在厨房里那是从早到晚的忙活了好几天呢，又是熬皮冻，又是压肘花，煮白肉，炒臊子，剁肉馅，年夜饭那是满满的做了一大桌子的菜，那可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最热闹的一次春节。我记得我妈还做了种奇怪的凉菜，她把那个猪血灌到猪膀胱里去蒸。哎，我跟你说啊，那时候我们乡下人从来都没有见过香肠。之后的一年，每次我弟弟妹妹跟我妈嚷着说想吃肉的时候，我妈也不吭声，就在那儿大滴大滴地掉着眼泪。
0: 你这三保姆可真是有点过了，这已经不是什么大方不大方的问题了，这是自私啊。
1: 还不止这些呢，之后过了没几年，我爷爷奶奶也先后都走了。爷爷没去世的时候啊，每个月能拿一份退休金，他这一走，我们一家六口的担子就全压在我爸身上了。据说我爸年轻的时候挺有出息的，但是动荡时期没能念完高中。我爷爷守旧，想在身边留个儿子，实行接班政策的时候就没让我爸去接班，结果到最后呢，我爸也没能有个好工作。我爷爷这一没了吧，家里一下子就紧巴起来了。我当时一个月的生活费本来是有3块钱的，后来呢就变成了2块，不过我好歹也快毕业了，可弟弟妹妹念书还得念十来年呢。我爸在灵堂哭的时候啊，我心里就埋怨我大伯，他人在外地没照顾老人不说，回来奔丧才给了几百块钱，他怎么就这么狠心呢啊。直到他第三次离婚的时候，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又是因为你三伯母？
1: 你还记得我说我那三伯母带过来的两个儿子吧？
0: 记得呀。
1: 那时候啊，我大伯的两个闺女和那两小子都已经长大结婚了，然后莫名其妙的不知道哪儿来的钱，大儿子名下就有了套新房子，直到房子落户，我大伯才知道有这么件事儿。原来啊，他的工资卡一直都被管在他老婆手里，知道了房子的事情以后呢，我大伯想把工资卡要回来，结果没想到60多岁的人了，居然被那白眼狼儿子给打了一顿
0: 啊。
1: 哎，据说之后啊，就连大伯和三伯母住的那套老房子都被那女人给占走了一半，我大伯就带着几万块钱净身出户了。
0: 这也太憋屈了。
1: 可不是嘛，我都替他气呀。但是他说已经这个岁数了，他呢只想好好过过自己的日子。
0: 哎呀，真是为了钱。 一丁点亲情都不要了，过河拆桥啊。
1: 你说说，我小时候那一个不顺眼，谁都没想到就这么蠢，大伯一辈子的积蓄赔了一大半进去，不过也好，总算是摆脱了那一家子白眼狼了，你说是不是？
0: 嗯。
1: 不过这么一折腾呢，他反而比以前更看得开了，我们本来还担心他会怎么着呢，结果啊，老人家每天出去走走玩玩，过得特别舒心，人看上去都显得年轻了几岁，不到一年时间，哎，他又认识了个新老伴。
0: 好，
1: 2011年春节之后啊，他就带着四伯母回村了。
0: 这位四伯母怎么样啊？
1: 嗯，不错，是个特别有知识分子气质的老太太，穿的那是整整齐齐的，我甚至觉得跟二伯母有点像。大伯当时已经73岁了，可看着呢还是跟60出头一样，精神头好，身子也硬了。他俩那次回来把所有的亲戚都走了一遍，我们都能看得出来他是真的过得很开心，我们呢也替他高兴，觉得这次啊，大伯肯定能和老伴儿一块儿走到头了。他们回去之前呢，四伯母还跟我说让我暑假去秦皇岛玩呢，他老家在秦皇岛，女儿啊去荷兰留学了，他现在跟我大伯住在唐山，秦皇岛的房子就空下来了，还说啊让我带几个同学一起去，想住多长时间都行。
0: 真是个大方的伯母啊。哎，那你之后去秦皇岛了吗？
1: 可惜啊，没去成，第二年暑假还没到，四伯母就移民到荷兰去了。
0: 去荷兰了？那你大伯呢？
1: 大伯没跟着呀，伯母的女儿在荷兰定居了，就把她妈妈一起接过去享福了，这也能理解是不是？哎，其实老太太也挺舍不得这边的，但归根结底还是闺女更重要啊，真是可怜了我大伯，又剩下孤零零一个人了。
0: 哎呀，这真是可惜了，如果他俩在老太太的女儿出去留学之前就认识了，说不定还能把你大伯一起接过去呢。
1: 其实我觉得老了老了跑到外国还不一定过得习惯呢，况且这要是去了，大伯不就遇不上第五房太太了？
0: 你可千万得告诉我，这第五房最后他是过下来了。
1: 哎呦，踏实了踏实了。其实啊，当初我不喜欢那个三伯母，除了看她不太顺眼之外，还因为啊，当时有另外一个女的在追我大伯，而且啊，都追了2年多了。
0: 你大伯啊，还真是挺有女人缘的。
1: 可不是嘛，她年轻的时候啊，可俊了。那个追了我大伯2年的女人，可能是命中注定的吧。中间这么多年过去了，一天早晨，两人竟然在公园遛弯的时候碰上了，一聊才知道他们俩住的小区是挨着的。你说巧不巧？
0: 命中注定的相遇啊。
1: 嗯，那个老太太虽然一把年纪了，可心态那是一点儿也不老啊，经常出去跳个舞啊爬个山的，笑起来比我还年轻呢。我大伯遇上她之后啊，整个人又活起来了，这不，老两口还领了结婚证呢。现在啊，老太太把唐山的房子卖了，和我大伯住到北京来了，天天拉着大伯游山玩水，逢年过节就回来探亲。上次我见着他俩的时候，哎呦，我大伯看着人家呀，还脸红呢。
0: 哎呀，最美不过夕阳红啊。不管多大年纪啊，你大伯能跟喜欢的人白头偕老，都是值得庆祝的大好事儿。
1: 嗯，真的，我心里啊特别感谢这个伯母，大伯受了一辈子苦，老天爷啊终于补偿他了。
0: 嗯，苦尽甘来了呀。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啊，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沃德卡、加里安诺酒、南方安逸酒、柳橙汁和凤梨汁调成的，名字叫安琪洛，你可以尝尝看。
1: 嗯， 又香。

0: 钱呢。刚听你说这里有沃德嘎的时候啊，我还在担心这酒会不会很烈呢，结果没想到竟然这么好喝，味道也很醇厚。
1: 不是所有含沃德嘎的酒都是烈酒，刚才既然说到苦尽甘来，我就想到要调制一杯香甜的酒送给你，但是一般的甜酒呢缺乏韵味，你的大败经历了那么多之后才获得的这份甜蜜和幸福，我觉得也只有这种味道醇厚的香甜鸡尾酒才能与之相匹配啊。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地震移民，原作宋立行，改编严寒，制作陈寒，演播谷子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突然会发现你之前怎么都找不到之前的自己了，就是相当于上天短暂的把你这个天赋给你收回去了。这其实对于射击运动员也是非常残忍的，我现在再怎么努力训练我也达不到之前我自己的高度，但是我就只能是继续的去努力训练，然后争取重新找到这个感觉。这其实并不是说我一味的去努力训练去加强我的训练强度就可以做到的，这也是射击这个项目的魅力所在。我觉得
2: 有点像这个螺旋上升，对吧？你不停的会碰到一些挑战，但闯过去可能又会往前有进化。聊到这些我们大家一些熟悉的一些名字啊，看看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正好有朋友问说，哎，你们知道杨倩现在怎么样了吗？她已经退出国家队了吗？
1: 其实杨倩现在偶尔也会带着清华射击队出去比赛，就是相当于担任一个领队的角色。另外她自己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她其实至于国家队来说，在射击队这个来说，其实国家队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抽象的概念，并不是，对，它其实是一个国家集训队。比如说我现在进行选拔，然后选拔上了 ABC 这三个运动员，那 ABC 这三个运动员就来到了国家队，并不是说我国家队这是一个一直都有的存在。有的时候比如说像奥运会结束之后，我会所有的运动员都安排返省，那这个时候国家队是不存在的，并没有说退出国家队这样一个概念。
2: 是
3: 啊，今年夏装确实花的比较多。总而言之呢，英超的俱乐部相对于其他的联赛的俱乐部来讲的话，确实还是比较有钱。因为今年除了英超的队在转会市场上继续大幅买人之外，你像意甲的国际米兰呢，包括尤文图斯啊，这两支老牌球队，包括你像德甲的拜仁慕尼黑，他们在转会市场的动作都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啊。
2: 嗯，对，今天看到这个新闻，不是斯通斯也是免费对吧？去了这个国米，然后那个 AC 米兰那边也是先续约了这个我们克罗地亚的中场莫德里奇。就大家首先想的是，我先在已有阵容。

0: 的基础上，就是适当的补强，能不花钱就不花钱，还是讲究性价比。但是英超大家现在感觉有一个趋势，就尤其上个赛季踢得不好或者不够体现出争冠雄心的球队，我得先做点什么，先把钱花出去，好像才能够告诉这个新闻界，才能够说服自己的球迷，你看我还是争冠集团当中的一份子。但都这么做的话，这个本身因为买的没有卖的精，大家都这么去求贤若渴，本身这不就自然而然的这人才的价格不就飞涨了吗？
1: 对，我个人认为就是现在球员的这个转会所用的费用和他们整体的这个身价，或者说整体的在场上能够给球队带来的贡献是不成正比的啊。就是这两年确实这个转会市场显得太过于浮躁了，因为这个东西呢其实咱们从球迷的角度有的时候无法理解，但是你从人家资本的运作啊，俱乐部的职业俱乐部的运作，商业运作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也符合目前的一个市场规律，就是现在基本上一个英超的顶级数据的球员啊，尤其是在攻击线都能卖到一个亿左右。你像罗杰斯上个赛季打出了唯一的巅峰赛季，而且说实话，罗杰斯他去年在英超的整体表现确实有很多的抢眼时刻，包括打曼联那场、打阿森纳那场，对吧？各种这个内切之后的世界波决定比赛，但是实际上啊，你再看完世界杯，你再结合他过往的表现，包括他出道的俱乐部，对吧？他实际上并不值这么多的钱。当然呢，我们现在谈这个转会费，也不能光从球员的实力，还有他给球队带来的这种商业价值。你比如说这个队，这个人买过来之后，对吧？我能够卖多，以他的这个形象、品牌形象，卖多少球衣，卖多少球票，对吧？这都是俱乐部需要考量的。所以说现在这个转会费呢，大家觉得偏高，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它至少和实力不能正比。但是你考虑到英超联赛整个联盟的一个商业品牌价值，或者说这个球员能够给俱乐部带来的这种额外的利益，我觉得这个资金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啊。
0: 是，现在呢很多这个俱乐部，比如说第一，这个球员可能第一笔这个开销比较大，但是我可以用这个摊销的形式，固定资产摊销的形式，哎，这个转会费我可以摊到这个几年当中，慢慢慢慢的把我的这个账本感觉的更好看一点，这是一。再一个呢，就是有这些赞助商啊，他到底是投一个比较大的钱给你，还是相对一个中等赞助规模，首先要看你这个赛季在转会市场上投入有多大，对吧？你能制造多少的轰动效应。所以他有的时候会形成一个什么呢，我花的越多反而我挣的也就越多。所以这个账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的时候羊毛不一定出在羊身上，大家得理解现在这个，尤其是大牌的一些足球俱乐部，它的这个经营理念和我们以前说的是传统的只是看成绩，我一千万买来一个人，我一定要踢出个两千万我好像才划算，它有的时候不单纯是这一笔的所谓数学上的一个数学题。既然讲到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目光再转向西甲。上个赛季两手空空的皇马最近在转会市场上比较热啊，虽然不一定具体谈成了什么，但至少一是因为穆里尼奥来了，大家讲穆里尼奥以往每到一个俱乐部，他可能有些人不喜欢，虽然大牌他得让人家走，比如这次大家说卡马文加会不会走，但是呢也有说他可能会喜欢一些人，他可能得来，比如听说罗德里可能就要去皇马，当然到底是穆里尼奥求来的，还是罗德里自己所谓儿皇梦，作为马德里的人他要回自己的这个所在的城市去效力，这也有一种可能性。皇马会是未来转会市场上很重要的一个交易方吗？
1: 从目前来看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已经确定的官宣啊，这有四个重量级的球员，一是这个从利物浦免签的法国的中后卫科纳特，然后从曼城免签的葡萄牙的中场碧奇啊，贝尔纳多席尔瓦，另外呢还花钱买进了这个切尔西的左后卫，也是今年世界杯的冠军左后卫库库雷利亚，还从国际米兰很早，这是最早的一笔签约，从国际米兰只花了2000万签进了这个右后卫邓弗里斯，因为上个赛季皇马的这个右路确实阿诺德来了之后呢效果不好，这也是补强的一个短板。从目前来看的话，包括结合英超的这几支俱乐部的这个引援的动作，我个人觉得皇马到现在为止他阵容的短板基本上得到了补强，而且从整个花费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两个队员呢是一共花了7500，然后另外两个呢是免签过来的。所以说皇马呢今年确实是主导着转会市场，这个就是刚才方亮讲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啊，你这个俱乐部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这些球员。皇马一是穆里尼奥的到来，对吧，确实能够吸引很多的球员，另外就是这个俱乐部本身的品牌价值，很多球员愿意来这儿踢球，可能你别的俱乐部你别少花一千万，这就是俱乐部的形象。另外你刚才方亮讲到的就是这个罗德里的转会，我其实觉得就是少花一千万，这就是俱乐部的形象。

0: 另外，你刚才方亮讲到的就是这个罗德里的转会，我其实觉得，就是目前啊，据说啊，两支俱乐部已经在接洽了，而且罗德里本人呢，也是接受采访谈到了他对于加盟皇马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至于这里边穆里尼奥能够起多大的作用，我并不这么认为啊，因为过往的几个赛季，实际上，皇马和罗德里之间，尤其是在夏窗啊，一直有这种断断续续的转会的传闻，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其实是早有苗头的，只不过。今年对于皇马来讲，对于佛罗伦蒂诺来讲，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契机，因为大家都知道瓜迪奥拉离开了曼城，对吧？你可能现在的曼城，啊，哪怕是马雷斯卡带队，谁带队啊，他可能对于罗德里的吸引力，他不如现在的皇马。而且大家知道罗德里的性格，他本身呢确实也是比较恋家的，可能也希望找一支西班牙的俱乐部去效力。那目前来看的话，皇马很显然是最合适的啊。
1: 这个有人来可能就得有人走，当然这个有人走听到的这个消息都炸耳朵，说维尼修斯要走啊，这么好的边锋说有可能要去阿森纳，当然这是一个传闻，具体两家俱乐部谈没谈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维尼修斯这可是属于顶级球星，这一动的话难道姆巴佩要回到左边锋的位置上？
0: 好像目前情况不是这样啊，因为维尼修斯的这个转会传闻呢是这两天传出来的，因为比他更早的传闻呢就是皇马要引进这个莱比锡的克特迪瓦的国脚迪奥曼德，这个也是我个人非常看好的一个未来足坛的顶级的左边锋，因为这两个赛季呢维尼修斯实际上在皇马过得并不是特别的舒服，毕竟有姆巴佩的存在，姆巴佩也比较吃球权，如果说啊真的像球迷所传的或者说媒体所报的维尼修斯一直不满他在皇马的一个定位的话，那么这笔交易甚至有可能达成。而且据目前最新的消息，就是刚才我也看了一眼，就是贝尔塔已经在和皇马的这个高层在谈判了，就是阿森纳的体育总监已经在和皇马的高层在谈判了。而且据说呢是有一定的进展，如因为维尼修斯呢没有和皇马续约，他合同呢是在这个赛季，就是即将开始的26-27赛季之后结束。没续约的话，那皇马必须要考虑这个转会的事宜。如果说你续约达不成的话，那没有有可能明年夏天维尼修斯就会以自由身的身份离开。所以说维尼修斯啊转会阿森纳这件事情现在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对于从目前多方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一是维尼修斯他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个道路的这个包装，另外就是从两个俱乐部的角度来讲，因为阿森纳去年拿英超冠军也是拿得跌跌撞撞，他如果想持续在英超联赛保持竞争力，而且又赶上瓜迪奥拉离开了英超之后，他想建立一个属于阿森纳自己的王朝的话，这笔交易这笔钱是必须花的。而且现在据说阿森纳全队的高层这个整个俱乐部的高层都对这笔交易非常认可，只要维尼修斯和阿森纳能够谈妥个人条件，皇马这边肯定是能放，然后阿森纳也是大概率有这个钱，哪怕说白了今年可能付个60%-70%吧，明年再付30%做个分期也好，阿森纳对这笔签约的这个信心是非常足的，所以我个人现在对于这笔签约还真的是非常的期待。这个就是一系列连锁反应，因为皇马呢毕竟啊他考虑到未来，考虑到对于姆巴佩的一个使用，已经在左边路在物色新的人选了，就是迪奥曼德，那这个肯定也会引起维尼修斯个人的不满，所以说从这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笔交易现在来看的话成型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啊。
1: 但是维尼修斯可不便宜，就是这不仅仅是转会费不便宜，对公司这方面的这个要求，包括肖像权各方面的这个使用的要求，附加值的要求肯定是不低的。所以如果引进他，也就意味着原有阿森纳的更衣室的工资平衡可能会被打破。那你接下来赖斯啊、厄德高啊，他们这个如果有新的这个此起彼伏的要求，你又怎么去摆平？有的时候不是说我引进一个球星，我一定只是单纯的做加法，我还得各个方面要融入到球队里面去啊。
0: 嗯，这个我觉得，因为我也想到这个问题，就是维尼修斯可能去到这个阿森纳之后啊，他肯定也是会拿顶薪啊。至于你说比这些队内的顶薪队员高多少，我觉得不会高太多。其实他的比较呢，就可以想象一下当年这个C 罗和拉莫斯的一个定位嘛，就是拿他和赖斯比，主要赖斯呢还是整个阿森纳的一个未来的绝对基石、队长的首要人选，然后维尼修斯呢作为攻击线的球员，他的这种个人能力啊，在场上的表现，我觉得虽然好多球迷对维尼修斯这个评论吧褒贬不一，但是从作为绝对足球的角度来讲的话，维尼修斯现在的绝对实力，他在边路的突破能力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也就是说他可以以自己的能力啊去服众。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对阿森纳来讲的话不会有太大的担心，而且从维尼修斯目前在皇马拿的工资来讲的话，他即便去了这个英超的阿森纳可能会多拿一些，但是我个人觉得不会拿特别离谱的一个价格，应该不会说打乱 阿森纳队内的一个这个工资的这样的一个平衡吧。而且现在阿森纳阵容的好多球员，从他们个人的角度来讲，和从英超的这些同级别的球员来比较的话，他们其实拿的已经是非常高的了。所以说这个平衡，我个人也觉得是不太会被打破的啊。
1: 嗯，这个枪手的球迷也不禁感慨，什么时候轮到阿森纳不差钱了？很有意思、啊，
0: 是想不到。
1: 哎，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这笔转会到底能不能够谈成。当然，这个最终我们要强调一下，世界杯刚刚结束，很多转会的消息真真假假，此起彼伏。有的时候是球员自己对吧，先放出一个消息来，看看对方的这个反应接不接啊，也不感不感兴趣啊，我们再往下谈。或者有的时候你这个看上去是 A 和 B 在谈，实际上最后背后正在悄悄拉手的是 C 和 D， 这都很难讲。还有时间对吧？新的赛季之前，我们且看到底今年夏天最重磅的转会到底是谁。我们会持续去关注，也谢谢嘉诚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这方面最新的点评，谢谢。以上呢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朋友们的陪伴。节目监制是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表示，5年前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倡议的理念引领效应持续释放，我们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各方高度评价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取得的丰硕成果，赞赏中国在推进国际发展合作中发挥的引领作用，愿同中方继续深化发展合作，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消息，

衡水山体崩塌救援工作进入深度搜寻以来，专业救援力量24小时连续作业，进行反复排查，层层推进，逐一搜寻。截至目前，已全面完成对 A、B 区的搜索 ，C、D 区搜寻工作进入最后攻坚阶段。7月23号以来，截至今天21点，经现场搜寻到的遗体及残骸进行 DNA 检测鉴定后，已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另有部分搜寻结果正在 DNA 检测中。青海海南州星海县今天一天连续发生3次5.0级以上地震，经初步排查核实，地震造成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目前星海县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总台报道员获悉，当地时间7月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坍塌。据日本警方相关人士透露，已确认至少有数人死亡。到访美国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以色列媒体预计，内塔尼亚胡可能难以说服特朗普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如果能在与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取得进展，就是政治胜利。此刻提示，北京金融监管局日前印发《北京地区信用卡业务消息》《北京地区信用卡业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试行，办法要求分析业务需突出展示折算年化利率，持卡人如果没有全额还款，应使用显著方式展示产生利息的提示语、逾期后果警示。这一办法将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轻轻地听。
1: 手上精灵，声声唱着叮铃铃铃铃，唱着少年要进步。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盛夏已至，暑气正盛，三伏天的热浪是否也让您向往一场清新惬意的旅行呢？的确，我们每个人心底对远行的憧憬和理解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夏天，或许我们可以解锁一场不一样的旅行方式。清凉的北国列车，三晋大地的古建自驾游，云贵川的自然秘境游，浸润初心的红色热土之旅，别样的旅途，不一样的夏日治愈。本期《朝花夕拾》节目，愿我们以山河为卷，于山水间亲近自然，于古迹与红色遗址中感悟文化，收获成长，奔赴夏日绚烂的诗和远方。现在我国多地已经进入了持续高温模式，然而这个时候，祖国的东北大地山林苍翠饱满，晚风清凉通透，是我国难得的天然避暑秘境。东北避暑专列行程串联起草原、森林、海滨、湿地等多元风光，以高性价比出圈，成为了暑期避暑游的

0: 哎妈，你可以试想一下，坐上一趟穿行临海稻田的夏日专列，一路向北逃离伏热，把盛夏的燥热换成满目青绿与徐徐清风，那绝对是这个夏日惬意的度假选择了。您可以在游七八三次优享龙江银旅号旅游列车上欣赏到鄂伦春族演员的精彩表演，在秦岭号一路向北去东北旅游列车上一站式串联沈阳、哈尔滨、漠河等地，将哈尔滨中央大街、漠河北极村、长白山天池等著名景点全部纳入行程。列车采用快旅慢游的模式，旅客无需辗转奔波、匆忙赶路，可以沉浸式的领略东北夏日的壮美风光与浓郁风情。吉林省的长白山和延边是消夏避暑游火热的选择之一。由吉林延边州龙井市开往长白山站的龙井号民俗旅游专列于2024年7月开通，至今已有两年。今天我们就先去体验一下坐着火车去旅行的惬意吧。
1: 所在的位置啊，是一辆行驶中的列车上。不过呢，这趟列车可能跟您之前坐过的所有列车都不一样。从这个红黄绿配色的座椅套，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啊，这节车厢它的装修主题风格就是东北大花风。这就是龙井号民俗旅游专列。龙井号每天开行一对列车，往返于延边州的龙井市与长白山高铁站之间。列车的单程时长呢是两个半小时，总载客量达到了315人。龙井号一共拥有5节车厢，每一节都经过了精心的布置，独具特色。除了这节东北大花风格的车厢之外，列车上还有各民族风情的主题车厢、欧式巴洛克主题的车厢、多巴胺主题车厢等等。游客们可以一边欣赏窗外壮美的原始森林景观，一边体验民俗特色满满的文化盛宴。不仅如此啊，乘客们乘坐这辆专列能享受到的服务还远不止这些。长白山延边是全国最炙手可热的消夏避暑目的地之一，本趟旅游专列呢，不仅为这里增加了一个打卡地，还为两地之间的交通串联提供了多一种选择，不仅能让旅游出行变得丰富多彩，更能变得省时省力省心。听到刚才的介绍，大家肯定觉得这趟列车已经是非常的超值了。不过呢，还有一项最重磅的服务我还没有给大家介绍。在这趟列车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文艺演出，包括了有朝鲜族的民俗特色歌舞啊。我现在所身后的这一个表演团队，那跟这个车厢简直是太搭了，那就是东北特色歌曲的演出。不知道有没有心动呢？如果有心动的话，那就快来吉林延边体验吧。
0: 盛夏时节穿行长白山脚下，正值夏日风光鼎盛期，草木葱茏，云雾轻柔，风光较夏初更为饱满灵动。窗外是盛夏最浓郁的山林绿意，车厢内是热闹的东北特色民俗体验，非常适合家庭避暑出游。七月下旬至八月初，同样是黑龙江游览的绝佳时期。这里不仅有盛夏林海的静谧葱绿，还有林海晚风的悠扬歌声。由哈铁开行的《优享龙江歌声里的黑龙江》音乐主题旅游专列，正是以流动的音乐厅为定位，将艺术体验、地域文化与特色旅游深度绑定，是一场铁路加文旅融合场景的全新实践。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
2: 在本趟游七八三次专列的餐车里，哈尔滨音乐学院组建了50人的专业演出团队，并特邀黑龙江省知名音乐人演绎龙江经典曲目。
3: 我们准备了节目，因为这个车啊说是音乐之旅，在旅途当中呢，还有这么多欢乐，在10多个小时的旅途当中不会寂寞，在车上我们也会展现我们的风采。
2: 本趟专列以银发游客为主，因此车厢里还同步开设了沿着铁路听龙江音乐课堂。音乐教授以途经城市为脉络解析作品背景，与旅客互动教学。
4: 我们突破传统旅游。

0: 是将舞台搬上列车，把艺术融入旅途，打造流动式的音乐厅，让游客在旅途中一路聆听龙江本土音乐，沉浸式的感受黑土地的文化魅力。
1: 打造银发旅游产品，持续深挖文旅资源。今年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常态化开行森林湿地等主

0: 寂寞的东北藏着盛夏最温柔的风，最葱郁的景，一趟避暑专列让我们从容度夏，悠然避暑。炎炎夏日里还有哪些出行方式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盛夏伏天，骄阳炽烈，很多景区都是人潮拥挤，而依托凉爽气候、生态资源、文化特色出圈的三晋大地却迎来了自驾游的最佳时期。晋北、晋南、晋东南三大古建主题线路串联起云冈石窟、佛光寺、永乐宫等国之瑰宝，黄河、长城、太行三大山水专线尽览三晋山河壮阔，根祖文化、晋商大院、生态康养三大主题线路满足研学、自驾、康养等多元需求。全景八天的精华线路可以让您一站式领略山西之美。如果您是自驾游的爱好者，沿黄河廊道延伸的黄河风情晋西峡谷自驾之旅绝对不能错过。顺着晋陕大峡谷一路向南，左手是黄土高原的层层沟壑，右手是奔涌不息的黄河浪涛。在碛口古镇追一场黄河落日，在乾坤湾体验羊皮筏子漂流，在壶口瀑布旁听浪涛轰鸣，整条路线自带壮阔的氛围感，成为了众多风光摄影师的暑期出游首选。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验式自驾游节目《最美自驾路》，一同在体验官和推荐官的同行自驾游中，去到山西忻州和吕梁，感受不同自驾路线的出行体验。
7: 忻州历史源远流长，一路自驾，一路惊喜，这趟旅程都有哪些精彩瞬间，让我们一睹为快。
8: 五台山、雁门关，这些山西符号都在忻州，攻略已备好，跟我一起开启全新的旅程。第一站，用云中河景区为本次旅程拉开美好的序幕。下一站，导航去乾坤湾，都到了这儿了，怎么能不品尝一下当地的杂粮美食呢？随后抵达老牛湾景区，这也是黄河和长城握手的地方，记得去附近的长城一号旅游公路零公里标志处打个卡哦。第二天和芦芽山风景区说个早安吧。下午在中华第一关雁门关感受历史的厚重。第三天，在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净化一下心灵， 不仅能看到精美绝伦的古建艺术，还可以打卡黑神话悟空的同款区。

0: 西景地哟，下一站千年古刹佛光寺，它不仅是唐代木结构建筑，更是一本历史书。最后一站就是新州古城啦，大美新州，心灵之州，准备好你的行囊，和我一起出发吧。
1: 吕梁这座位于山西中部的历史名城，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故事，一路自驾，一路惊喜，精彩瞬间先睹为快。
2: 山西吕梁这座历史名城正在等待你的来访，跟我一起开启一场凉爽之旅。第一天抵达吕梁，首要之事就是寻找地道的黄河大鲤鱼，吃饱之后再登上快艇，穿梭于黄河画廊之间，看一看大自然的画卷在风蚀水蚀的雕琢下徐徐展开。第二天清晨，开启碛口古镇沉浸式游览，在这里你可以一睹古镇昔日的繁华盛景。午后咱们就去李家山村，这里依山而建的窑洞错落有致，能够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视觉震撼。当夜幕降临，我们就住在后冯家沟村，在静谧的夜色中感受乡村的宁静和美好。旅程的最后一天，与一场意外之喜不期而遇，亲身感受一下黄河沿岸传承百年的婚嫁习俗和深厚底蕴。之后我们开车前往旅程的最后一站黄河岐湾，站在悬崖之畔，眼前是壮丽无比的山河画卷，那一刻你会被大自然的雄浑和壮美深深折服。吕梁之美等你探访，整装行囊即刻起航。
3: 山西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众多古建筑矗立在三晋大地表里山河，位于山西太原的晋祠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跨越时代最久远、保存最为完整的唐宋祠庙式古典园林，对于研究古代建筑、雕塑、碑刻等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接着我们就一起通过文化中国行节目中时任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于浩、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苏月的讲解，去晋祠感受悠久的中华文化之美。
4: 晋祠最初为纪念西周初晋国第一代诸侯唐叔虞而建，历经千百年建设，我国古典建筑中所有的样式几乎都能在晋祠找到范本。
5: 晋祠呢，它是建筑类型齐全的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它包含了呢宋、金、元、明清、民国时期的98座古建筑，完全是按照自然山水的格局来布置的，做到人文和自然的这个天人合一。它的建筑类型呢，有殿、堂、楼、阁、亭台桥榭、塔、牌楼，在一定时期对建筑艺术、城镇布局、景观设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4: 晋祠古建兼具艺术审美与精巧构思于一体，沿着中轴线一眼千年，献殿、我国最早的十字形立交桥雏形鱼沼飞梁和宋代建筑代表作圣母殿是晋祠的古建三宝。圣母殿前沿8根廊柱上姿态各异的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殿内保存着43尊宋代彩绘泥塑，写实且传神，其中33尊侍女像最为精美，他们如真人大小，有的奉文印汉墨，有的负责洒扫梳妆、奏乐歌舞，各司其职，对研究宋代宫廷生活、衣冠服饰和彩塑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此外，晋祠唐碑亭内的镇馆之宝记录了唐王朝初创时期的壮志豪情。
6: 唐碑，也就是晋祠之名必须碑，它是李世民流传在世唯一的一通碑刻，也是中国的第一通行书碑。整通碑文的正文部分，它写了1203个字。这篇文章有他晚年的政治思想主张，除了文学成熟之外，书法造诣也是非常深厚的。
4: 西周柏树、唐代碑刻、宋代殿堂、明代牌坊，一处处古树古建承载了延续千年的三晋历史文脉，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宝藏。 晋祠博物馆持续开展文物建筑的预防性保护和数字化保护工作，保存文物悠久的历史。

0: 信息，在这里还能领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风采。从明清以来延续至今的晋祠庙会，每年农历七月举办，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历史文化优势，晋祠博物馆经常性举办系列文化活动，让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博物馆平均每年免费接待青少年10多万人次，并开设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教育基地，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种下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
1: 三伏天暑热难耐，却是人文慢旅行的绝佳时机。我们在旅途中不仅能够收获清幽静心，更能够感受到古韵绵绵，文脉悠长。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

0: 盛夏进入到最难熬的三伏天阶段了，我国很多地方都是闷热难耐，体感黏腻，而地处我国西南的云贵川的一些地区，却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山地、雨林、喀斯特地貌，成为了盛夏时节全国最佳的自然避暑、自然研学秘境之一。此时已经到了植被最繁盛、生物最活跃的时节，山林绿意浓郁，溪流充沛清澈，万物生机勃勃，正是走进自然、认识山野、探索万物的最佳时期。接下来就让我们告别城市的空调房，走进云贵川的原始生态山野，一同去溯溪纳凉、雨林探秘、观虫食牧、科考自然，在盛夏最鲜活的山水之间感受自然凉意，收获自然知识，把燥热伏天过成清爽治愈的山野假期。
1: 森林比较多见，而长在水上的森林就比较少见了。在中国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布着多处水上森林。水、石头、树是水上森林主要构成部分。大树依石而生，盘根错节，互相依赖。喀斯特地貌容易漏水，溪流非常少见。在茂兰，因为钙华沉积和枯枝落叶形成的腐殖质土壤堵塞了碳酸盐缝隙，从而形成地表水。在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流淌的溪流突然神奇地消失，或者在崖壁下突然涌出一泓清泉。水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冲刷，溪流里几乎没有泥沙，河床光滑地让螃蟹都举步维艰。几乎没有泥土，树木怎么生存呢？冬青、小叶文母树、狭叶润楠、小叶榕树等习水树种在溪畔扎下根，成为构成水上森林的主要树种。没有泥土的滋养，树木只有牢牢地抓紧石头，只有这样盘根错节地抓住石头，才能让它们扎根在河床里纹丝不动。洪水冲不倒，枯水旱不死，清澈的河水从河床的杂木林中穿涌而下，树根努力越过石头，让根须延伸向水里。没有泥土重压的树根在水中飘逸，为树木生长提供水分和养分。蒸腾的水汽让蕨类植物成为水上森林下的优势种群，珍稀的异形兰紧紧抓住树枝，尽情享受溪流带来的湿润。水在石上淌，树在水中长，水上森林在山谷里形成一道翠绿屏障。这里的富氧离子达到年平均每立方米146000多个。水上森林的独特在于水，水是水上森林的灵魂。水上森林的奇妙在于石头，它是水上森林的命脉。 水、树、石形成的不仅仅是独一无二的景观，更是林中有水，水中有鱼，林中有鸟，溪流回环的水上森林生态系统，是生物和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自然选择的结果。
0: 哀牢山其实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片横亘在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分界线上绵延数百公里的群山。哀牢山位于云南省中部，跨越云南省楚雄州、玉溪市、普洱市等州市，全长约500公里，享有生物基因库、中国天然氧吧的美誉。这里保存了世界同纬度面积最大、人为干扰最少、最完整的亚热带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有高大乔木参天，有低矮灌木遮地，有苔藓蕨草遍覆树枝，还有藤蔓随处缠绕攀爬。哀牢山脉中段和北段是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不仅是数以百万计珍贵动植物的家，也是它们的庇护所。这里还是云南省重要的秋季候鸟迁徙通道之一，整个辖区鸟类资源非常丰富。目前哀牢山部分区域已被开发成景区，有较完善的配套设施和服务，可以合理适度打卡游玩。七月至十月的夏季是哀牢山旅游的最佳时期，因为此时是生态最活跃的时节，雨林葱郁，物种繁盛，云海频发，地质景观与生物景观都处于年度最佳状态，非常适合青少年暑期深度研学。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脚步，一同走进古老神秘的原始森林，去听一听他们的奇遇。
2: 哀牢山上阔叶林连绵成片，仅考察地区常绿阔叶林面积就达44376公顷，是该山脉森林植被的主体部分。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现有常绿阔叶林面积是我国目前亚热带山地保存最大的一块，就是在世界的其他亚热带地区也是罕见的。
3: 同学们，我们这次的旅行啊非常的特殊，不仅是因为我们舟车劳顿风尘仆仆走了很长的时间，而且我们看我们来到了一片怎样的环境之下呀、啊、
4: 美丽的绿水青山的大森林
3: 啊，绿水青山大森林。哎，那你们觉得这种大森林当中都有什么呀？
5: 大森林里也有很多我们在生活中都没见过的奇怪的生物植物，
4: 可能会有菌类。
3: 那我们这次书本旅行的主题呢，就是一个寻找神奇植物。林队姐呢，今天还给大家请到了一位知识渊博的老师，就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们一起去找老师好吗？
6: 好。
3: 崔老师您好，久等了。
7: 你好。
3: 同学们，这位就是今天要带领我们去旅行的哀牢山生态站监测员。那既然来到您的这个是平时工作的地方了，不带同学们进去看看？
7: 好的，
3: 好，
7: 我们一起走吧。
2: 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来到了位于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哀牢山生态站。哀牢山既是热带向亚热带的过渡地带，也是云贵高原横断山脉的结合部，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孕育了我国最大的原始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现在就让我们整齐装备，跟随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报告集走进哀牢山。
8: 老师，究竟什么是原始森林啊？
7: 原始森林是未经人为干扰所形成的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的总称，就称之为原始森林。就前面这个全是原始森林。
3: 我观察到一点，就是好像这里的树木就长得真的是很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
7: 原始林的这个 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灵光，玉璧度很高。
3: 在书本当中也是有描写到说，哀牢山阔叶林连绵成片，是不是就是咱们目之所及描写的这样的一个景色？
7: 是的，就是这一块原始森林
3: 啊。阔叶林，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叫阔叶林吗？
6: 应该是宽阔的叶子
3: 啊，这些树的树叶是宽阔的叶子，所以这片林叫阔叶林。你们能不能给我找一下，就大概有比较典型的树叶，能给同学们看一下？
7: 嗯，好的。这就有一个，
3: 能看到吗？来，同学们，来，
7: 同学们，
3: 来，
7: 这是那个乔木阴玉，这个叶片呢相对较宽阔，叶片的形状是分大型、中型和小型的。这是中型叶，哀牢山中山实性常绿阔叶林是以中型叶为主的中山实性常绿阔叶林，这个占绝大多数，85%的是常绿的，然后有15%的是落叶的树种。
2: 对于植物来说，需要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要想在玉璧的森林里活下去，就必须想尽办法获得阳光。藤蔓植物就是森林里最聪明的植物之一，它们用依靠其他物体向上攀援的方法获取阳光。接下来，书本旅行团继续向森林深处进发。

0: 那里又会有哪些神奇的植物呢？
1: 你看我们今天走进来其实挺费功夫的，您平时就会来回的走这条路来研究这些植物包括？
2: 对，我们都要定期的进行到林子里面做监测和研究，采集数据，采集样品。
3: 哎，老师你看这是什么？
1: 哦，这是眼神还挺好。
2: 菌子啊，这是那个脆扁菇啊，在我们云南有吃蘑菇的习俗，它是很美味的一种蘑菇，它不在雨季长，它是恰好在旱季的时候长，是很美味的一种菌子。
1: 但是齐老师，是不是比如说像自己到这种原始森林里面碰到这种蘑菇啊，还是提醒大家不要去触碰？
2: 对，因为你不认识它。还有一些是有剧毒的。
1: 同学们，咱们一直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走啊，你们看看这树是不是很
4: 高，
1: 非常高是吧？而且森林非常的茂密，咱们哀牢山这一片原始森林也是经过，真的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一个成长包括演变的过程吧。
2: 哀牢山这片森林在进化历程上确实经了一场这个长期的漫长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到前面去找一些代表的植物进一步解释吧。
1: 好
3: 好，
1: 来走。
0: 哀牢山形成时间大概在侏罗纪末白垩纪初，而最先占领这片土地的生命就是植物，它们在这里竞争合作繁衍生息，在自然法则的淬炼下不断进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哀牢山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
5: 盛夏山河盛，山野万物兴，三伏天的西南秘境清凉治愈，生机满溢，是暑期最适合自然探索避暑放松的诗意远方。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让我国西南地区的遵义闻名于世。暑期研学热度持续走高，贵州遵义作为经典红色研学目的地，气候温润，场馆清凉，非常适合盛夏室内外结合的研学活动。在娄山关景区，一秦娥娄山关被刻在一块全长25米、通高13.55米的石碑上，向人们传递着红军闯关夺隘、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在这里，你不仅能够感受到根据一秦娥娄山关的意境打造的西风台、雁鸣塔、长空桥等娄山实景，甚至有机会在娄山关脚下沉浸式感受一场大型的实景演出《娄山关大捷》，更直观地感受当年战斗的激烈场景。下面我们就一起去云游娄山关。
6: 这里是黔北咽喉要道，位于大娄山主脉脊梁上的娄山关。娄山关大捷让胜利二字深深烙印在了这片土地上，如今这份记忆化作可触摸的红色 IP 胜利食堂、胜利邮局，寄一张来自娄山关的明信片，把这份胜利的祝福寄向远方。从娄山关南面下来便是板桥镇，当地融合红色文化、山林生态与山地冷凉气候资源，深耕避暑旅居产业已有20余年。每到夏季，大量川渝游客陆续来到这里，开启长周期候鸟式旅居。
7: 我是连续14年在这个农庄来避暑，每年我们都要照一张照片。这里的山水很美，夏天的天气很宜人。
8: 我们板桥镇呢，依托娄山关这样一个红色文化和生态的禀赋，尽力打造我在娄山有间房这样一个品牌。
5: 大娄山又称娄山，横亘于贵州高原北部，呈东北西南走向，绵延约300公里，是赤水河与乌江水系的分水岭，也是贵州高原与四川盆地的界山。其主峰娄山关海拔1440米，峭壁绝壁，万峰插天，中通一线，自古为黔北咽喉，是北拒巴蜀、南扼黔桂的兵家必争之地。 然而，大娄山不仅仅是一道地理屏障，更是一个文化的关节点。它见证了夜郎古国的过往，目睹了唐宋诗人对西南万里的遥望和想象，经历了亳州杨氏土司700余年的经营与战火，最终在20世纪的红色革命中被赋予了全新的精神意涵。提到娄山关，您是否也曾想到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下面就让我们在李北墨的这篇散文《登上娄山关》的节选内容中去听一听他对这篇忆秦娥娄山关的理解。35年前，我就有登上娄山关的愿望。35年后，我终于如愿登上了娄山关。登上娄山关，站在点金山，望着群山峻岭、重峦叠嶂，心里只有伟人那首不朽名篇《忆秦娥娄山关》在回荡。我不知道娄山关战斗究竟有多悲壮、多惨烈，但我知道占据绝对优势的敌军4个团全都葬身于此。身处劣势的红军将士，其艰难险阻更是可想而知。娄山关战斗持续了40多个小时，在这40多个小时里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是惊心动魄的，都是生死存亡的决战。上万红军在此拼命、顽强、英勇，他们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不惜一切代价誓死拿下娄山关。抚今追昔，怎能不让人动容，不让人落泪。我伫立在娄山关英雄纪念碑前，唯以深深的鞠躬和久久的默哀，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无限的怀念。登上娄山关，倍感革命成功的艰辛；登上娄山关，顿感新中国来之不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想，如果每个人都能拿出革命前辈攻打娄山关的决心、勇气、斗志和豪迈，我们人生道路上的那点艰难险阻又算得了什么？夕阳西下，望着那幅碑刻《忆秦娥娄山关》，忍不住轻声吟诵：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暑期旅游通常是中小学生完成红色社会实践、研学打卡的黄金时段。江西余都的红色步道、市井演出、旧址场馆恰恰适配了盛夏研学的节奏。踏访长征出发地，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孩子们在盛夏行走中涵养家国情怀，为整个暑期生活沉淀精神力量。同样，在井冈山精神的影响下，一批批学子奔赴红色热土井冈山，沉浸式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革命历史鲜活生动的实景课堂，让红色基因在接续传承中焕发蓬勃生机。
4: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现在藏有30000余件珍贵革命文物，吸引着各地游客和研学团队前来参观学习。展厅内，9岁的周梦阳正为游客讲解红色历史，他主动报名中英双语义务讲解员，也成为了馆内年龄最小的讲解志愿者。
9: 因为我用英文讲述了我的家乡的红色文化，也让他们知道了，听懂了我家乡的红色文化。
4: 前不久，馆内监控记录下暖心一幕，一名少年聆听完红军的感人故事后，主动摘下胸前的红领巾，郑重地为小红军雕塑佩戴。
10: 让我们看到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是一种具象的，今天的孩子们走进我们的场馆，可以自发地向革命前辈表达这种由衷的敬意。所以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也试着尽可能地选孩子们愿意听、喜欢听、爱听和贴近孩子们的语言，我想这也能更好地引起孩子们的共鸣。
4: 我的井冈行思政实践活动精心打造8条主题延续路线和坚定信念、追寻历史等22堂特色实景思政课，让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走进实景。
6: 革命先辈的热血故事和坚定信仰给我的心灵带来了深刻洗礼，也时刻激励着我脚踏实地、勤学奋进，争做新时代有为青年。
4: 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井冈山累计接待红色研学、初心寻访、党史瞻仰游客超21万人次，研学热度同比大幅攀升。
5: 盛夏砥砺初心，行走促进成长。红色研学为暑期收官赋能，也让少年成长有风景、有温度、有力量。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
2: 压在废墟下亲生女儿的哭喊，他对女儿说，孩子你年轻，再挺一会儿，妈去去就来。他先救出了邻居，再回来时女儿已经窒息而亡。忍着巨大悲痛，他又组织人员救出70多名居民，后来因为日夜忙着救灾，他又耽误了给高烧中的儿子看病，致使儿子落下残疾。每回忆起这些，韩淑贞总是深深的自责。

也是生儿育女的妈妈呀。震后两个多小时，唐山市委领导在一辆旧公交车上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干部用纸板卷成小喇叭，沿新华道向西喊话：市委抗震救灾指挥部成立了，办公地点在西山口附近的一辆旧公交车上。惊魂未定的人们热泪盈眶，大家知道主心骨还在。在唐山火车站一家被震塌的旅馆旁边，一名只穿着一条裤衩的解放军战士向身边的人高喊：谁是共产党员，请到这里来。几位素不相识的人围拢过来，组成了临时党小组。他们来自天南地北，没人知道彼此的姓名和单位，但那一刻他们只有一个身份：共产党员。许多被救出来的人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灾区就是战场，阵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十多万解放军指战员和五万多名医疗、矿山、防疫救援人员进入唐山后，把生的希望留给群众，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宁可自己忍饥受渴，也要把饭和水送给灾民，宁可自己被雨淋透，也要把帆布和雨衣盖在灾民棚子上，宁可一个排一个连昼夜奋战，也绝不放过一次微弱的求救声。许多战士手磨破了，身体砸伤了，仍在坚持战斗，有的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位幸存者后来回忆，几名解放军正抢救他被压在水泥预制板下的双腿时，最大的一场余震发生了，残墙摇摇欲坠，一名大个子解放军抄起撬棍死死抵住断墙，其他战士趁机青砖八石撬开水泥板把他抬起来就跑。可就在准备离开的那一刻，那名大个子战士耗尽了力气，颤抖的双腿一弯，撬棍把他打倒在地，还没等他爬起来，断墙轰然倒塌，砸在他的后背上，他当场牺牲了。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这就是共和国的钢铁卫士。他们中很多人是共产党员，在那场气壮山河的抗震救灾斗争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带领全市人民同震灾展开了殊死决战，他们身上凝聚成一种精神：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这就是伟大的抗震精神。几乎是在抢救生命的同时，英雄的唐山人民又打响了另一场攻坚战，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地震使开滦这座百年老矿几乎变成废墟，国外有人说开滦要恢复到原来的面貌至少需要20年，然而特别能战斗的开滦干部职工只用了1年半时间就全面完成复产任务。1976年8月2日，开滦矿务局党委作出决议，动员一切力量，以最大干劲加速恢复生产。唐山矿井塔在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员班长田先军第一个站出来请战，他带领全班冒着生命危险，把41台设备、6000米线材全部抢了出来。在恢复1号井的战斗中，6名职工坐着灌笼被卡在500米深的井眼中间。危急时刻，共产党员机电科老工人李振兴挺身而出。下灌道前，他把兜里的钱全部掏出来交给身边的工友，说：我一旦出了意外，就把这钱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到1977年11月底，开滦共排出井下积水1.6亿多吨，修复巷道37万多米，修复和制造设备33000多台，建起永久性工业建筑62万平方米。1978年12月1日，原煤日产量达到7万吨，全面恢复到震前水平。外国人说的20年，唐山只用了1年半。正是凭着这种天塌地陷何所惧，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大无畏精神，震后仅一个

月，唐山就陆续挖出了抗震煤，炼出了抗震钢，发出了抗震电，烧出了抗震磁。农村秋后适时种上了抗震麦，人还在，地还在，震倒了房子重新盖，白天制坡搞生产，晚上盖房建家园，轻灾夺丰收，重灾不减产。

员丁长安由于日夜奋战过度劳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邯郸地区广平县杨颂固打井队共产党员杨志国在支援丰润县打井中患上了中毒性肠道传染病，连续高烧39度，还一直坚持工作。乡亲们劝他休养，他说，我是来支援灾区的，不是来养病的，发烧不算啥，有一份热就要发一份光。最终由于病重抢救无效，他离开人世。杨志国的女儿杨秀琴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把悲痛埋在心里，女继父业，又同8名女青年组成38打井队，赶来灾区支援打井。重建家园的过程，唐山人经历了从简易窝棚到简易砖房再到正式楼房的艰难过渡。为使唐山人民早日安居乐业，大规模复建工作铺开后，唐山按照中央指示确定了先生活后生产的指导思想，把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当作头等大事。1984年8月11日，大雨倾盆，市领导惦记着仍住在简易房里的群众，冒雨查看，看到有的房屋漏雨进水，当即决定市委机关暂不搬进新建成的办公大楼，先让占用居民楼的几个局机关使用，腾出住房分给住在简易房里的群众。在全国10万建设大军和全省20万民工的支援下，到1983年，全市共恢复建设农村房屋236万间，占农村镇毁房屋总数的96.7%。到1986年底，唐山市区已建成3至8层住宅楼5927栋和部分平房，总建筑面积1218万平方米，占总户数98%的居民迁入新居。1990年，联合国授予唐山市人居荣誉奖，唐山成为全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城市。到2005年底，唐山城市住房人均使用面积达到18平方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年恢复建设基本结束后，唐山迅速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经济发展已经相对晚于全国其他城市10年的情况下，唐山人民奋起直追，经历了10年振兴，10年快速发展，实现了七五时期经济发展速度赶上全国平均水平，八五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速超过全国平均发展速度。1988年，唐山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第一个翻番。1989年，进入全国25个国内生产总值超100亿元城市行列，居第20位。1994年，提前6年实现第二个翻番。1989目标，2005年全市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到2000老康目标。2005年全市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到2027亿元，财政收入226亿元，均超过全省的1/5。提前2年基本实现省委省政府要求唐山走在全省最前列的目标。在这条腾飞之路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带头弘扬抗震精神，知难而进，奋力拼搏，成为唐山推进改革开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先锋。在国有大中型企业重振雄风的过程中，党员成为钢铁脊梁。从19岁就走上唐钢第一炼钢厂的共产党员郑九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提高炼钢技术上。多年来，面对私营企业年薪数10万元的高薪聘请，他从不动心。一次冶炼中，他发现炉嘴漏水，炉内耐火砖刷刷掉渣，他立刻意识到，如果炉衬继续脱落，把炉体烧穿，漏掉100多吨钢水不说，还可能造成严重爆炸事故。危急时刻，作为当时在场唯一的共产党员，他毫不犹豫地扯过一件大衣，浇上水，裹住身体，冒着1600多度的高温，对准漏洞，把和好的泥浆补上去。一次

两次，三次。经过40多分钟，芦笋修好了，芦衬补好了，他却虚脱倒下。在唐山经济振兴和快速发展的20年中，农业和农村经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唐山不仅涌现出中国板栗之乡、中国仙桃之乡，更涌现出两个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同时产生了河北第一市、河北第一镇、河北第一村。在河北第一村开平区半壁店街，提起老书记韩振国，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敬佩的。1978年4月，时任村党总支书记的韩振国用唐刚拨给的90000元占地青苗补偿款，带领村民办起一个机械加工厂。加工厂不仅年年盈利，还培养出一批懂经营、会管理的企业人才。到1985年，敢闯敢干的韩振国又决定建一个投资500万元的钢铁厂。面对资金难筹和村民的顾虑，他寝食难安，憋出一场大病。经过千辛万苦的工作，1986年底，钢铁厂竣工投产。1987年，不仅偿还了大部分借贷资金，还实现利润500万元，相当于一年赚回一个钢铁厂。到1991年，该村在唐山市率先成为亿元村，社会生产总值达1.86亿元。正是这些一心一意带领群众勤劳致富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积极带头投身农村小康建设，大打北至山、南至滩、东至沙、西至洼的农业资源开发会战，积极发展两高一优农业，努力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才促进了全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正是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勇当中流砥柱，甘于无私奉献的先锋模范行动，带动激励了全市人民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高涨热情，才建设出一个繁荣美丽的新唐山。50年，弹指一挥间，这50年新唐山走过的历程，就是党心连民心、民心聚党心的历程。灾难突降时，党是中流砥柱；重建家园时，党是举旗先锋；腾飞道路上，党是指路明灯。50年前，废墟上的共产党员用血肉之躯告诉世人：组织在，旗帜就在。旗帜在，人心就稳。50年后，新唐山的每一步跨越依然在印证着这个深刻道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唐山创造了抗震救灾的奇迹，创造了10年重建、10年振兴、10年快速发展的辉煌，正在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博采》，原作者唐山市委党研室，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大家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由篮球场改造而成的舞台中央。当年内地最有名的100多位歌手肩并肩手拉手齐声高唱了一首名叫《让世界充满爱》的歌曲。

0: 1986年正值国际和平年，围绕这个主题，当年有两首合唱歌曲引人注目，一首是迈克尔·杰克逊等众多国际明星演唱的《We Are the World》，另外一首是罗大佑创作、香港、台湾地区众多明星合唱的《明天会更好》。当时内地的流行乐坛正处于起步阶段，想要制作一首这样的公益歌曲困难重重。流行歌曲当时被认为只能抒发小情小调，根本无法表达有内涵的宏大主题。23岁的音乐人郭峰暗下决心，一定要创作一首充满凝聚力的歌曲，改变这种偏见。
1: 那个时代，流行歌曲是一个极端的受一种排斥的状态。我记得那个时候，三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所以在那个状态，大家聚集在一起，都是唱流行歌的人聚集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历史。
0: 当时郭峰手里刚好有一首写了一半的歌，叫做《走向明天》，原本是给维维的，于是他在这首歌的基础上拓展了三个乐章，形成了歌曲的主体结构。主笔填词的陈哲当年只是个文学青年，另外一个身份是首钢工人，但他凭借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将歌词的基调确定为告诉我不再孤单，这种温暖柔软的意境直指人心。歌曲完成后，最终定名为让世界充满爱。
1: 86年是国际和平年，当时是整个全球大家都在写这种公益的歌曲，刚好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我们说了那我们就搞一个吧，别人都是用的30人40人凑个整嘛，100人嘛，谁都没想到这首歌曲它会后面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影响很深远。
0: 此后不久，在文化部门的支持下，一场与歌曲同名的演唱会《让世界充满爱》应运而生。演唱会获得巨大成功，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首温暖人心的歌曲也传唱至今，每当歌声响起，都让人怦

0: 1971年，为庆祝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50寿辰，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文艺工作者组织一台晚会。在审定节目时，周总理的一句感慨让时任海政歌舞团独唱演员的胡宝善下定决心要写一首军旅抒情歌曲。
1: 看完了以后，周总理就说，同志们呐，大海也有平静的时候啊，你们能不能唱点抒情的呀？周总理这句话对我的印象特别的深。
0: 1972年，胡宝善从南平到汕头出海拉练，感受着军舰在风浪中行驶，看到海军战士在波涛中守护海疆，在艰苦的环境中充满乐观主义精神，这让胡宝善产生了用圆舞曲写一首歌的念头。
1: 我们到南海去拉练，走了3天，在海上待了3天3夜，哎呦，吐得要死，有的同志表掉了，那都不想去拿，你稍微多一个动作马上就吐。我看着战士们给我们送水啊送饭，哎呦，我说这样的战士简直太可爱了。这时我就想，哎呀，我说周总理说了可以唱点抒情的。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这个海浪打过来了，打到我们这个军舰，哇，特别有规律。这个时候

0: 怀着蓝色的海洋，哎呦，我们一起喝着。
1: 这首具有抒情色彩的军歌就此诞生在南海颠簸的军舰上，最初叫《我守卫在海防线上》，后来改名为《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以优美的意境和真挚的情感歌唱着对海军战士的深情，也表达出对守卫祖国领海的坚定决心。
0: 所以虽然是圆舞曲的这样一个节奏，哎，但是呢唱起来啊还是有一定的战斗性。
1: 1973年，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推出后就受到海军战士的欢迎，甚至有外国海员写信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非常爱听这首歌。几十年来，歌曲广为传唱，成为歌颂中国海军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在时光的深处，城市的脉络如同古老的铁轨，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温度。这是一片承载着工业荣光与人文情怀的土地。当城市的脚步迈向未来，一群人在守护与变迁之间展开了深刻的对话。请听广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聆听这座城市文脉的坚守与传承，感受时光深处的温暖与力量。出品人：王十五、刘文俊，总监制：黄文元、桂林，监制：吴影、巨陈银，导演：焦国瑞，编剧：吴影、朱斌峰、汪琦。

0: 在潼关新村十一号一住就是40多年了。这是一栋平房，墙壁上画着早已剥蚀的火车头标志，还有用白石灰涂着的大大的拆字。平房后面一条铁轨穿过，以前不时有火车鸣叫着驶过。这是一座采冶铜矿长起来的城市，是火车拖来的城市。潼关新村呐，就是它的胎记。
1: 哎，大明，走，上我家。
2: 哎，那不是张老师吗？张老师，张老师好。
3: 张老师，
4: 好好。

0: 张老师，我们都是您以前的学生啊。哎，您还记得我们吗？
1: 哦，你们是哪个班的？哎呀，我在老铜矿子弟学校啊教了40年的书，这学生太多了，这你们这变化又大，我老了记不清喽。
0: 赵老师，听说这里要搬迁，重建一个商业广场，那这小区旁边的铁轨那都要拆了是吗？
1: 是啊是啊，你们看这里现在也没几户人家了，大多数人都搬走了，我可不会搬，我要一直守在这儿。
2: 张老师，看来您还是个钉子户啊。
0: 是啊，
2: 走喽。
0: 张老师，我们走了。
2: 再见
0: 再见。哎，
1: 你们这些孩子，我可不就是个钉子户吗？我还收着两家房客呢，一对妇女沈峰和沈冰子，还有一个搞铜雕塑的叫李文胜。这个李文胜啊，小时候还在这里住过呢，我还教过他语文，后来全家都搬走了，没想到这几年前又回来了。至于他为什么回来租我这个老太婆的房子，我到现在都还没弄明白。李文胜，李文胜，李文胜！
3: 哎哎，张老师，
1: 啊，我说文胜，你这堆宝贝疙瘩什么时候能归置归置啊？我家院子活脱脱一个废品站。哦，
3: 张老师，您是来催交房租的吗？我暂时还没有钱交啊。
1: 李文胜啊，你都3个月没交房租了，你说你不出去找份正经工作，整天窝在家里跟废铜烂铁打交道，这是什么事啊？
3: 张老师，我这是在做铜雕塑，这是艺术。我这是，
1: 搞艺术的人都像你这样整日无所事事吗？
3: 我这，
4: 张奶奶，
1: 冰子啊，你爸又出车了？哎，
4: 是啊，
1: 你给我说说他。
4: 李伯伯，你那早就敲啊敲啊，敲得人头疼。
1: 哎，你这一大早就喝奶茶呀？你爸开出租车挣钱很辛苦的，你这样大手大脚的花钱好吗？
4: 这是我自己挣的钱。
5: 你挣的钱
4: 啊？
5: 你还在上学呢，怎么挣钱呢？
4: 我在为一家公司做直播，有流量就有钱赚。哎，我昨天晚上还去酒吧唱歌挣钱了呢。
1: 什么？做直播去酒吧？你不好好学习干这个？
4: 我喜欢唱歌，这样既唱歌又能挣钱，有什么不好啊？
1: 小冰子，你爸一个人养你不容易呀，你得好好学习。你爸不是让你考专升本吗？
4: 哎呀，考专升本跟我做直播也不冲突嘛，那就是个文凭，出来不还是要专心养活自己啊？
1: 那你考个本科，你出来工作机会它就不一样啦。
4: 有什么不一样啊？说不定我直播啊，以后能成为网红呢。我要去上学了，张奶奶、李伯伯再见。
1: 哎，看看这现在的这孩子，
5: 现在的孩子真洒脱。
1: 李文胜，你能把自己养活就不错了，还想洒脱？好了，我不跟你说了，买菜去了。哎，别忘了交房租啊。
3: 哎哎哎，
6: 哎，走，今天李总可是交代了任务啊，大家卖力气啊。
7: 哎，得了，今天一定得搞定这几家钉子户。
8: 对，一定的。
9: 哎，你们有没有觉得那个叫李文胜的家伙每天敲打着铜管，真是奇怪
10: 啊。是啊，总是叮叮当当的敲，让人听着心烦。
9: 就是，哎，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6: 哎呀，他呀，好像就是个铜匠。

0: 反正看着挺古怪的。
1: 哎，哥几个，你们看，那边走过来那个，像不像咱们李总？哎，那个
2: 好像真是呢。嘿，走，赶紧过去。哎，
0: 走。哎，李总，李总，
1: 李总好。
0: 哎呀，李总，您怎么来了？您再给我们两个星期时间啊！这几家订的户，我们肯定能搞定，
2: 能搞定，能搞定。
1: 就是李总，这种小事，还用您亲自？
3: 我怎么会为这点小事而来呀？哎，
1: 是是。
0: 那您有什么大事，请指示啊？
1: 对。
3: 好了，我呀，过来办点私事。你们忙你们的。
0: 好，那李总，那您先忙着啊。
1: 我们去干活去
2: 了，干活去了。
3: 走，
0: 干活啊。
3: 哥。今天什么风把你这个大老板吹来了？哥，我是来看你的。
4: 看我？你忙着圈地，忙着开发，忙着跟拆迁户斗智斗勇，忙着大把的挣钱，还有空来看我？
3: 哥，不是做弟弟的瞧不起你。你说你啊，好歹上过中央美院，也算是美术专业科班出身，整天敲打铜块，那能做出什么来呀？能把铜敲成金子吗？
4: 除了钱，你的眼里还有点其他东西吗？你想想看，咱活一辈子，也得为子孙后代留下点什么吧？
3: 哎呀，留点什么？哥，留钱不就行了？后面我儿子生活无忧，吃穿不愁，可不就潇洒得很吗？
4: 李文斌，你懂什么呀？啊，整天嘴里除了钱还是钱。我们城市以矿起家，就这个潼关新村，咱们俩小时候可是在这里度过了10年。咱爸就是坐着这里的小火车，天天上班下班。这里的铁路运送过多少矿石啊？毫不夸张地说，咱们这座城市也是在这铁路上长出来的。爸在世的时候也总是这么说。
3: 哎呀，行了，哥，我不跟你争这些没劲的话题，你就说，你还打不打算从这里搬走？
4: 不搬。
3: 你，哎，哥，听说你连房租都交不起了，本来我还想帮你把房租交了，你这次要是不搬，我不会接近你一分钱的。没有生活费，我看你能坚持多久？你以为你玩雕塑能养活自己吗？
4: 你放心，我不会要你一分钱。
3: 你以为你不搬离这儿，就能拦得住拆迁，挡得住推土机吗？你那是螳臂挡车。
4: 我就不信，你还能让推土机从我身上压过去。
3: 那倒不会，不是不敢，而是不必。你知道我拆掉多少块地了吗？哪个小区在拆迁的时候不遇到几个钉子户啊？就你们这些人，哼，还能拦得住？你做梦吧你！
4: 你给我滚！
3: 行，我走。
5: 潼关新村的夜晚是安静的，可在那安静中，我总梦见火车从铁轨上驶过的声响。这铁轨呀，比我家小远的岁数都大。小远说，矿挖完了不要紧，他要让铁轨两边重新长出树，让废矿石堆里重新开出花，等树长成了，就把整个矿区变成国家矿。

0: 隔壁的丫头，你怎么又唱起来了？吵得我没法干活了。
1: 李伯伯，你还说我？你整天敲头就不扰民吗？
0: 我是在用铜熔铸艺术作品。
1: 对了，李伯伯，昨天我去博物馆，看见那些春秋战国的铜器，上面的花纹跟您铜雕上的差不多。
0: 是啊，咱们这座城打商朝就开始采铜铸器，3000年的铜锈味儿都浸在这空气里了。
1: 我最近啊有空也要多参观博物馆，了解一下我们的城市历史。前段时间啊，我还跟乐队的朋友说想写一首城市主题曲呢。
0: 哎呦，还城市主题曲，小丫头有点想法呀。
1: 嘿嘿，最初的梦想。哎，李伯伯，我爸回来了，我又得假装看书了。
2: 英子，爸回来了，你晚上吃啥了？
1: 方便面。
0: 沈师傅下班了。
2: 哎，
0: 你家丫头在家开演唱会呢。
1: 哎，李伯伯，你怎么学会了告密？
2: 沈斌子，你怎么跟你李伯伯说话呢？你李伯伯说的对，你整天就知道唱歌，唱歌能让你以后找一份好工作吗？
1: 那可说不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我要靠唱歌赚钱，赚很多很多的钱。
2: 少做你的明星梦了，也不看自己几斤几两。
1: 爸，你怎么能这么说啊？你的工作也好不到哪儿去，累死累活不着家，收入也就这么点。
3: 哎呀，怎么了怎么了，小兵子又不听话了。
1: 我为什么要听话？
2: 是啊，张老师，您帮我劝劝他。这
3: 好好好好。我来讲讲他啊。坐下。小兵子，不是我说你啊，你们这个年龄段呢，主要任务就是学习。
1: 您说的对，我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3: 你呀、啊，你的基础是差了些，可你不要气馁，你要下死功夫。其实学生啊都辛苦，不吃苦中苦，难为
1: 人上人。
4: 哎，你这
3: 道理你都能听得懂吗？
1: 是的，张奶奶，我懂。我想问问您，您教的学生都成了社会精英吗？
3: 那倒不全是，从事各行各业的都有。360行，行行出状元嘛。
1: 那这唱歌算不算360行里的呢？
3: 不是，你沈冰子啊，就算当歌手，这学习也很重要啊。
1: 我不管，我就要唱歌做直播。

0: 啊，李宝。
1: 哥，李文斌，你怎么又来了？
2: 我今天来是干正事的，要量量潼关新村这东片的面积，做好拆掉它的准备。
1: 你这是步步紧逼呀！
3: 你谁在嚷嚷啊？谁在嚷嚷？谁要拆掉我家房子啊？啊！我看谁敢！
4: 张老师，您看看。
3: 来，这边，你们在干什么呢？
5: 来，尺寸好了，来，这边，
3: 别量了，别量了，你是谁呀？
6: 这是我们公司李总。
7: 对。
3: 啊？你们这些虾兵蟹将劝不动我，老总就亲自来了？谁来都不行啊！我讲过了，我不。
8: 不搬就行吗？
9: 嘿嘿嘿嘿
10: 嘿，你们这些小子辈的搞什么呢？
11: 这谁呀？
10: 我在这矿上抡大锤的时候，你们还都不知道在哪儿呢。我跟你们说啊，这面墙当年就是我带人粉刷的，想动它，你先问问我手里这根拐杖。
3: 老陈呐，你不是在疗养院里吗？
10: 听说有人要着急忙慌地拆掉我们这潼关新村，我躺得住吗？
2: 哟，陈叔，你怎么来了？
3: 老陈，你认识他？
10: 哎，张老师，你不知道啊，这小子就是李铁根家的小儿子。
2: 是我。
3: 那不就是文胜的弟弟呀？
10: 哎呦，
3: 还真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啊。
2: 陈叔，张老师，我是来看我哥的。
10: 文民呐，我可跟你说啊，咱们这里住着的这些都是你爸爸以前的工友同事，我是不反对你盖房子搞建设，但是你总要给我们这一辈老人留点念想，给下一代留点回忆，他不是吗？
2: 陈叔，这里建成商业综合体，你们没事的时候还可以来逛逛啊。
10: 那综合体建到哪儿不一样啊？我这就去找他们规划部门，我这就去找。
3: 老陈呐，你可注意点身体啊。瞧你们干的事儿，文胜啊，
4: 张老师，
3: 既然你弟弟是有钱人，那就让他帮你把房租给交了吧。
4: 这，嗨，我，
3: 你不好意思开口啊？
2: 哼，
3: 我来说啊，李总是吧？
2: 啊，是张老师，
3: 你哥哥还欠着我3个月房租呢，
2: 是吧？
3: 你是大老板。那要不你帮他把房租给交了吧。
2: 张老师，既然房客连房租都付不起，你就该把他赶走。
3: 你这当弟弟的怎么说话呢？这是
2: 我说的不对吗？
3: 难道你就希望你哥哥流落街头啊？
2: 他这是自作自受。
3: 你哥哥是游手好闲，可他毕竟是你哥呀。
4: 张老师，我没有游手好闲，我是在搞艺术。
3: 是啊。你没有游手好闲啊，可是你的理想也要适当的有所回报吧。啊，你也是个50多岁的人了，那总得有点经济基础吧。
2: 张老师，您这话说得对。
3: 可话说回来，那李总啊，你就不能帮衬你哥哥一把吗？
2: 张老师，我是做房地产开发的，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有我开发的楼盘，我最不缺的就是房子，给他一套房那还不是九牛一毛吗？可是我给他房子他不要啊。
3: 啊，是这样啊。
4: 张老师，我要留在这里帮您一起做钉子户，我不想让他拆了这房子，更不想让他拆了旁边的铁道。
3: 你别哄我啊，你就算是在帮我们，这房租还是要交的。我不管你们谁交房租啊，拿来。
2: 哎，对，张老师，房租是小事，
0: 兄弟们，你们说是吗？
7: 是啊，
9: 对。哎呀，张老师，房租是小事，您老只要签个字，几十年房租都有了，送你一套新房子也行啊。
7: 是啊，
0: 是啊，张老师，你只要签个字，房子和钞票，任你选。
3: 我不签字，就算要签，也是跟政府签，我跟你们呐，签不着。
9: 这老太太。
1: 哥，
0: 我该说的话都说了，你看着办吧。
9: 哼，我就算饿死也不求你。
0: 我先走了，
11: 我们还会再来的，再见。
3: 最好再也别见。
12: 哎，李总，
13: 李总，等等我们。
4: 哎，张老师，
3: 嗯，
4: 您老为什么不肯搬迁呢？
3: 我是怕我儿子回来

0: 这树叶铜片可一直挂在咱院子门口的老槐树上的。
1: 您老的儿子那年纪应该不小了吧？就算搬走了，他那么大的人也应该能找到家吧。
0: 我儿子
2: 你呀、啊、你还是搞你的艺术去吧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第一集，统筹陶峰，责任编辑黄志霞、莫言，作曲吴迪，音响效果毕辉，录音合成菊刚，主题歌演唱吴行迪，剧中人张老师由李春波演播，李文胜由武术演播，李文斌由鲍红海演播，沈冰子由岳童演播，沈峰由郑昌盛演播，李铁根由丁钦安演播，师傅由苏有强演播，老赵由张启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百合、杨浩、于永国等。出品单位铜陵市广播电视台，中共铜陵市潼关区委宣传部。指导单位中共铜陵市委宣传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大家收听。
0: 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当然了，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新闻新鲜说。近日呢，一则公路暖心的新闻刷屏了网络。几天前呢，34岁的江苏籍货车司机李阳在陕西咸阳滨州服务区车内意外离世了，家属悲痛万分，而高昂的拖车运费更是让本就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赖以谋生的货车也只能暂时停留在服务区里。
0: 就在危难之际，四位素不相识的货车同行主动站了出来，仔细清理检查车辆之后，7月27号上午，四人轮流开着李阳的大货车跨越千里驶往江苏。
1: 牵头送车的敬先生表示说呢，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帮助离世的司机送车回家了，这么做呢源于对逝者家庭的深切尊重以及天下卡友是一家的情谊。此次从陕西送车到江苏，全程的各项费用预计需要数千元，都由他们四人均摊，不让家属出一分钱。敬先生说，请家属放心，我们一定安全地把李阳的车送回老家。
0: 常年奔波在路上的货车司机以车为家，日日穿梭于城际公路，最懂同行奔波谋生的不易。他们清楚，货车是一个家庭全部生计的依靠，突遭变故本已是巨大打击，不愿再让破碎的家庭额外承受经济负担。
1: 其实很多时候呢，最真挚的善意就藏在每一个为生活奋斗打拼的普通人之间。奔波路上，卡友之间守望相助，车坏搭把手，遇困伸援手，早已经成为独属于公路行者温暖的共同体。
0: 滚滚车轮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活期盼，四位同行千里护送的举动，送回的不只是一辆谋生货车，更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帮扶的温暖力量，这是流淌在漫长公路上的温情。

0: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的晚高峰将关注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纪念墙上刻下半个世纪的牵挂，一张救援老照片凝结半生情谊，这座城市如何铭记过往，接续前行。
1: 我们还会关注辽宁长山群岛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呢？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7月28日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1976年7月28日凌晨3:42，唐山发生了里氏7.8级地震。短短的23秒的剧烈震动，几乎把这座当时人口超100万的重工业城市夷为了平地。
2: 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内，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墙面上是密密麻麻的名字。烫金的隶书一行行一列列，24万多个名字排得整整齐齐，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思念。
1: 受当年地震突发全城崩塌的极端条件的限制，遇难者的姓名呢，大多数都依靠仓促的手写登记，不少档案字迹潦草，信息错漏，还有部分家庭全员遇难，无人提供姓名线索。这些年来呢，唐山从未停止过对遇难者姓名的核对与补录，一个个名字被补刻上墙，也镌刻下了家属们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深思念。请听报道《刻上你的名字》，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韩伟清、郭永良。
3: 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前夕，一场承载着思念与缅怀的姓名补刻工作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进行。这次园区工作人员要在罹难者纪念墙上补刻和刊物65个姓名。名字是思念的载体。地震罹难者家属刘文忠说，当亲人的名字被镌刻在纪念墙上，50年的思念终于有了寄托。
4: 过去也来过，找不到，这次他们给这件事情落实了，真的非常高兴。
3: 50年前，陈家姐弟的父母在大地震中不幸遇难，父亲陈恒生和母亲池少敏曾同为空军第6航空学校气象台同事，转业后定居唐山，三个孩子则留在山东烟台跟随外婆生活。1976年大地震中，夫妻二人双双遇难。由于当年档案登记不全，纪念墙上仅有陈恒生的名字，这成了孩子们心头的遗憾。
5: 他们好像是档案为主嘛，好像档案没找到吧。
6: 地址，
5: 小时候是跟我姥姥长大，我当时不在唐山。
3: 今年清明节，陈女士的一篇纪念文章经互联网传播后，在唐山引发广泛关注。今年5月，她寄出一份特快专递，向公园提交了母亲池少敏的补刻证明材料，很快就收到了公园的确认信息。得知这次补刻的姓名中包括母亲的名字，陈家姐弟专程从山东赶来。
7: 我看到我爸爸妈妈的名字在这里，我们铭记他，我们想念他，他也在唐山的纪念墙上被这个城市所纪念，被这里的人所纪念。
3: 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2008年7月初步建成开放，2012年地震罹难者姓名补刻刊物工作启动。10多年来，园区已累计为3413名震中罹难者补刻姓名，并修正了594名罹难者的姓名信息。目前，纪念墙上共镌刻有247986个名字，每个名字都寄托着一份思念。由于初期核实条件有限，早期罹难者名录主要靠家属和邻里口述回忆整理，还有一些是全家人遇难，姓名无法核实。至今纪念墙上仍能看到某某之女、某某之妻等表述。地震罹难者家属曹元平说，自己母亲的名字也曾被写错。
8: 有一个字当时给写错了，这回让他们从街道开信给改了，这个是我母亲的。
3: 这些天前来寻亲、祭扫和缅怀的群众越来越多。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工作人员陈然介绍，每次姓名镌刻完成后，工作人员都会将新增信息第一时间录入电子名录，并注明逝者生前所在的区县。在电子查询系统的辅助下，人们可以更快地找到亲人的名字。一面墙，半个世纪的寻找与守候，是这座城市对生命最庄重的回答。
9: 每一个名字都涉及到一个家庭，所以我们每年对这个补刻啊、刊物啊这些工作都是很重视的。我们要对每一个家庭负责，这项工作可能越做需要补的人名字会越来越少了，如果能都把他们统计上来，对于我们来说工作更有意义。
2: 91岁的摄影师常青是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也是这座城市半个世纪变迁的忠实记录者。这50年，他拍摄了上万张照片，为唐山留下了一部厚重的影像字典。
1: 在他的镜头里呢，有一张特殊的照片，记录下了当年被埋了8天7夜的矿工王树斌的获救瞬间。两位老人呢，也因此结下了跨越半生的情谊。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一张照片，两位老人带我们重新回望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刘丽颖，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6: 高老师您好，老被见了。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10: 老了
6: 都得老嘛。我呢从这个废墟里边出来的时候是你拍了这张。
10: 我很感动。
6: 拍了这张照片，
10: 在举起手来喊解放军万岁。8天不吃不喝的人还能有这种精神，我特别激动。
3: 两位老人交谈中提到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8月4日。作为摄影记者，常青从震后第二天起就奔走在抗震救灾一线。拍下这张照片前，24岁的矿工王树斌已被埋在开滦总医院坍塌的钢筋废墟下8天7夜。王树斌回忆，自己当时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
6: 睁开眼啊，两眼啊是一片黢黑，什么也看不见。你那时是又渴又饿，那时候已经不知道几天了。自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吧，很多都是没有砸碎的那个药瓶子。那些瓶子啊里边都有液体，水啊都是慢慢的喝，这样呢能够多坚持几天。
3: 废墟之外，争分夺秒的救援正在展开。常青回忆，当时他接到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知，开滦医院废墟下发现生命迹象，需要立即赶往现场记录救援过程。
10: 开滦医院还有一个活着的人，已经8天了，那时候不相信还活着，活着这个人也已经恐怕失去理智了。我说我明天去排这个被救出来的人。
3: 100多名解放军战士连续奋战9个小时，王树斌终于被救出。被抬出废墟的那一刻，常青按下了快门，定格了这个奇迹般的瞬间，并将这张照片取名为第二次生命。
6: 就当我被这个解放军从这个废墟里这个救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激动，就都情不自禁的吧，从心里啊喊出了这个共产党万岁。
10: 我当时挺感动，一个人8天了还能够认识到解放军救他，第二次生命是谁给的？是解放军给他的。
3: 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常青拍摄了大量救援现场、灾后安置和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的画面，

0: 现代化都市，如今年过九旬的长青仍会走出家门，把镜头对准街头巷尾，记录唐山的变化与成长。
1: 照片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据。唐山这块土上有血泪的历史，有让人感动的落泪的历史。这唐山啊，这个城市，我拍不够，我也爱不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我们再来关注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之后再次实现了扩展。
4: 2019年呢，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么这次新加入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的报道。
5: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6: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头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沿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5: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包括广鹿岛凡驼子、隔仙岛头驼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这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6: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总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隼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斑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5: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也意味着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泉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6: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 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

0: 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1: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此次扩展不仅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2: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6: 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5: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立场文件作出解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7: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8: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社会对全球供需平衡和产能问题广泛关注，讨论也很多。特别是部分经济体故意混淆概念，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等与产能过剩挂钩，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等论调，以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为由推行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措施。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7: 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9: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7: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 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9: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7: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10: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7: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11: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7: 严冬介绍，立场文件提出，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8: 过去10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6: 再来关注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迎来了一位重磅新人，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收盘，长鑫科技大涨465.82%，报收每股49元，成交额近1412亿元，创下 A 股单日

0: 单股成交记录，总市值达到了3.28万亿元，登上 A 股市值榜单的首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 7月27日收盘钟声落下的一刻，日复一日，一寸一寸啃下的技术壁垒，在二级市场兑换成了资本底气，散户账户里数倍的打新收益，机构持仓名单中新添的科创重仓，产业链中小企业拿到的新增股权融资等等，无数细碎的市场变化共同拼凑出这场 IPO 的底色。本次 IPO 发行价为8.66元每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66.88亿股，首发募集资金总额约579亿元，登顶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之最。上市首日开盘，企业总市值便冲高至3.31万亿元，一举站上 A 股市值第一的位置。全天股价大幅冲高，收盘稳稳定格在49.00元每股，单日涨幅高达465.82%，1412亿元的单日成交额刷新 A 股个股单日成交历史记录。巨额募集资金将全数投向先进工艺、迭代研发、现有晶圆产能扩建两大核心方向，为企业长期技术突破筑牢资金底盘。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表示，
2: 长信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1: 长久以来 A 股市值金字塔的顶端席位长期由国有大行、石化能源、消费龙头牢牢占据，稳定分红、低波动收益是资金配置顶层资产的核心标尺。长兴科技一举登顶，是 A 股发展30余年间硬核高端制造企业首次站上市场价值制高点。李鲁静认为，
2: 这一定程度意味着市场定价权在完成一次平稳交接，资金呢不再只追逐存量资产的稳健收益，开始愿意为底层技术突破、产业链安全、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成长支付估值溢价。伴随此次定价重塑呢，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逻辑也被重新校准。此前存储赛道仅有设计、封测、材料等细分标的，缺失 IDM 制造核心龙头的局面彻底补齐，倒逼行业告别题材炒作，转向以产能、良率、订单、技术壁垒为核心的理性定价模式。
1: 注册制与科创板的制度价值在本次巨型 IPO 中得到充分印证。长兴科技长期维持高额资本投入、阶段性亏损的经营特征，传统核准制的盈利硬性要求并不匹配半导体重资产、长周期的行业属性。依托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包容性规则，国内核心存储资产得以留在 A 股完成资本化，无需远赴海外上市融资。资本的潮水涌向龙头，辐射效应也顺着产业链上下游层层传导。长兴科技是国内现阶段体量最大、制程水平领先、产业布局完备的 DRAM IDM 垂直整合制造一体化企业。长兴科技的生产体系串联起大批 A 股上市配套企业，辐射硅片、光刻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特器、晶圆设备、封测服务等整条上游供应链。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观察，
3: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能，能提供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首先来聚焦甘肃渭源山洪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
1: 我们还将关注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残余涡旋继续北

0: 上，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各地如何防范？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甘肃渭源山洪灾害的救援进展。7月26号下午，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双石门沟受上游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山洪灾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渭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何志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救援最新进展。
3: 好的。今天渭源县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有利于搜救工作继续展开。但是在昨天，这里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当地还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指挥部也根据雨情变化，动态推进现场搜救工作，在确保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现场搜寻。从昨天到今天，救援工作转入精细化摸排收尾阶段。按照前置指挥部总体部署，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统筹消防救援人员、民兵、蓝天救援队共130余人，划分成13个小组开展搜寻摸排。在山洪灾害核心事发区域，我们了解到救援人员通过摸排遗留到现场的物品来确定下一步的搜救方案，比如利用现场找到的机动车车牌来比对车辆信息和已经被转移人员的信息，确定有哪些车辆在事发时进入河沟当中，车上人员是否已经被转移，实现以车找人，以人找车，为夯实救灾保障，助力灾后安置。甘肃省财政厅紧急预拨定西市省级资金2000万元，支持做好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据了解，当地政府正迅速统筹汛后理赔工作，协调相关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车险应急处置机制。主持人，
2: 听得出来各方都在闻令而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了？
3: 那么截至目前，山洪灾害已致23人受伤，其中1人已经出院，其余22名伤员中重症4人，轻症18人，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山洪灾害发生后，甘肃省卫生健康委紧急抽调省级专家34人、省市县医务人员200人、48辆救护车组参与救治工作，开展一人一策现场医疗救治，并开通省级远程会诊平台，对伤员病情逐一进行综合研判，确保医疗救治工作精准高效。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卫健部门还抽调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有关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的最新进展，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2: 好的，何志玲。
0: 伴随着暑期出游高峰，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的热度持续攀升。与此同时呢，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极端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多发，山区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风险也同步上升。
2: 那么一旦出现险情，我们该如何科学地进行避险和自救呢？为此，总台记者走访消防救援一线，梳理了汛期露营全流程避险要点与山洪被困时科学自救的方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张乐荣的报道。
4: 每年汛期，河道、山谷、陡坡都是露营高危区域，出行前做好风险预判是保障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兰州市城关区白道坪消防救援站副政治指导员陈锦年提示，游客在出发前必须持续关注当地气象预报，一旦收到地质灾害预警，应当立即取

0: 消露营计划。即便气象条件平稳，选定营地也必须规避以下三类危险区域。
1: 第一是避开河道和水库下游，严禁在河道、河滩、山谷低洼地带露营。第二是避开悬崖下方土质疏松的陡坡。第三是优先选择在
2: 保障日益重要，在防范巨灾风险方面会发挥积极作用。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时隔六年近日恢复向社会开放。继2024年12月正阳门箭楼开放之后，此次正阳门城楼的开放也标志着这一明清北京城地标以完整面貌重回公众视野。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爽的报道，去正阳门城楼看一看。
5: 27号下午，正阳门城楼时隔六年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城楼周边设计了16处打卡点，在地面，游客可以参观城楼券洞、明代石狮、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碑和公路零公里标志；登上城楼，则可以南看正阳门箭楼，北看毛主席纪念堂，东览国家博物馆、西望人民大会堂。北京市民侯先生：
6: 我环绕了一圈，这个视野还是比较宽阔的，基本周边的这些广场的典型的建筑都能看到。中轴线呢，它除了建筑的本体啊，包括故宫哈，支撑它的实质是这个有很多人文的东西，包括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所以说呢，除了拍建筑本身呢，我也拍一些人文的一些。
5: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始建于明永乐17年，即1419年。明清时期，它与正阳门、箭楼、瓮城等共同构成一组兼具防御性和礼仪性的城门建筑群。正阳门城楼1991年起对社会开放，2020年起因保护修缮暂停开放，2025年底完成修缮。历史上，正阳门多次被焚毁，又多次被重建。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此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内容包括屋面调顶、大木构件加固、地障修补、内外檐油饰等。作为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与北京雨燕这一标志性物种相伴相生。每年大约4月至7月，北京雨燕会迁徙过来进行繁衍栖息。据了解，此次正阳门城楼在修缮过程中，设计屋面的施工会尽量避开这一时间段，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而与正阳门城楼同步亮相的还有巍巍正阳基本陈列展览。展览分为九门之首、礼仪之门、宝饰繁华、时代正阳四个部分，完整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博：
7: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同时呢也依托于申遗的这个文化遗产。展览里面呢是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包括一些高科技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和浓缩。我们展览的设计理念呢是最大程度的保持历史原貌，以原汁原味的建筑之美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5: 周博透露，展品当中有一件正阳门城楼屋顶正脊两端的琉璃构件望寿，为正阳门城楼修缮时替换下的建筑原件。
7: 这件望寿的建筑构件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望寿这种建筑构件呢是在古代建筑上正脊两端安置的一种装饰品，通常呢都是口朝内，也被称为吞脊、吞兽，或者呢被称为螭吻。正阳门这件望寿之所以很特别呢，就是因为它的头不是朝里的，它的头是朝外的，因此呢也得名为望寿。除了有加固作用，还有一些辟邪和防火的美好寓意。
5: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9项世界遗产，也是北京第8项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故宫乾隆花园、养心殿以及天坛神乐署先后重新向社会开放。此次正阳门城楼的恢复开放，也为观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

0: 价值的文化空间。与此同时，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同步发布，十条线路包括探胡同文艺、听暮鼓晨钟、登景山之巅、赏最美晚霞、寻千年古树、见露台微风等主题，串联中轴线沿线多处遗产点与人文节点，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
1: 这十条线路实际上是用十种方式来打开北京中轴线的这些旅游地标，不仅仅是一条城市的规划轴线，这个古建轴线更是一条这个文化的轴线和城市生活的轴线，让大家在漫步中轴线的过程中感受到中轴线的无限魅力。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青海、星海先后发生5.7级、5.8级地震，两次地震震级相近，震源深度一样，为何震感差异明显？此外，很多人夏季出门天天戴的防晒口罩会成为细菌真菌的培养皿吗？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8号11时16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11时34分，星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这两次5级以上的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相隔18分钟。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此次地震之后，后续地震活动趋势如何？另外，有当地网友反映，第二次震感比第一次震感要强得多，为何震级和震源深度差不多，震感却有明显的不同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上午11点16分，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然而，仅仅18分钟后，也就是11点34分，同一区域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同样为10千米。两次地震震中相距仅约1千米，震级相差0.1级。对此，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联合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青海省地震局研判认为，此次地震属于震群型地震活动。很多网友反映，第二次地震的震感明显比第一次强烈得多，这并非错觉。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受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0.1级。

0: 一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 1.5 倍大了，而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由于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么这次星海震群跟不久前青海发生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蒋海坤介绍，今年6月16号青海海西州曾发生 6.3 级地震，但星海县与海西镇中相距约460千米，远远超出五六级地震自身的破裂尺度。
0: 这个双震5.8级和5.7级地震和6月16号海西 6.3 级地震没有直接的关联，一个是两次地震相距大约460公里，这样的话呢远远超过五六级地震的破裂尺度。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的发震的这个模式不一样，海西地震是一种典型的逆冲型破裂，而这次星海双震呢是典型的走滑性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西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兀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汉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采访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以及青海省地震局专家的一个初步研判呢，是说原震区近期仍需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5.0级。
1: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最近一段时间，您白天出门的时候是否都是全副武装呢？从遮阳伞、遮阳帽到墨镜，再到防晒口罩和冰袖，全方位的来防晒啊！别一不小心啊，像我一样给晒黑了。但是防晒帽啊、防晒口罩还有冰袖，您大概多久会清洗一次呢？最近一位测评博主的视频让不少网友关注到了这个问题。这位博主征集了一批员工使用过的防晒口罩去做检测，这些防晒口罩的使用时间从1年到3年不等，结果其中一个口罩的菌落总数达到了每克样品中含24万个细菌菌落的程度，真菌总数呢也有21万每克。有网友就感叹，夏天高温高湿，口罩贴在脸上简直成了细菌培养皿。 长期佩戴这样的口罩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怎样的影响？还有哪些夏季用品可能是真菌还有细菌扎堆的？又该

0: 如何预防夏季爽口凉拌菜中的环孢子虫感染的风险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夏季高发的这些卫生风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提到哈，有位博主征集了工作人员的旧口罩，发现呢有一个使用过的防晒口罩菌落总数达到了每克样品中含24万个细菌菌落的程度，真菌总数呢也有21万每克。那这个数据哈，跟咱们平常使用过的刚洗过的这种毛巾啊，刚开封的口罩相比，大概是一个什么级别呢？
1: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防晒口罩呢，可以说是20多万的细菌真菌。那么之前呢，因为这个他这个检测的团队呢，其实也做过关于这个毛巾的。那么这个酒店这个浴巾呢、毛巾呢，一般是每克大概4到5万。那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防晒口罩的细菌真菌的含量能够达到这个毛巾、浴巾的4到5倍，啊，当然这个因为像酒店呢，它一般它是会定期的清洗啊，或者是一客一换，每天更换，所以呢，它其实是等于是对比的这个咱们洗过的这个毛巾、浴巾的一个水平。那么咱们家里边呢，就是如果也是会定期的清洗，或者是挂在这个阳光下暴晒的，那么可能这个菌落数也会比较低，可能也就是几万或者是能到几千的水平。当然每个人这个使用习惯不一样啊，可能有的人是放在阴凉的地方啊、或者就是在卫生间就潮湿阴凉，那可能菌落会多一点。如果是咱们这个清洗的间隔时间长，那也可能这个细菌的含量会比较高啊。可能就是很多人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可能听到类似的，就是手机啊，或者以前咱们那个现金钞票啊，
0: 对，
1: 就是它都会菌落数都是比较高的啊，可能就是大家都容易忽略的。像我们用过的这个口罩，如果是没有用过刚开封，它理论上应该是这个像有的是无菌口罩啊，那肯定理论应该就是无菌的。那咱们平时用的一些这个就是一次性的口罩，有可能它并不是一次性使用，可能会装在兜里边啊，那个这个拿出来再用啊，那反复用，那也可能会有几千到几万的。但是应该呢是说这个低于这个防晒口罩这个水平，因为防晒口罩大家呢可能很不太注意它的卫生，不太去清理，觉得就是自己用，可能就是定期清洗的这个比例会低一些。
0: 对，是这东西啊，自己用自己的可能不嫌弃哈，但是时间长不清洗，确实这个数量级跟日常我们用的这种刚洗过的毛巾啊、刚开封的口罩相比，那就是高很多了。那我们用防晒口罩呢，和佩戴医用外科口罩的目的不一样，习惯可能也不太一样哈。那这个防晒口罩是不是得天天去清洗？我们清洗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加一些消毒产品？清洗完之后能够把菌落总数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吗？
1: 防晒口罩呢，它不像医用口罩那样要求那么严格，但是呢，它其实类似于我们的内衣啊，内衣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贴身用的，并且呢，另一面又暴露在外边，可能比内衣呢就是更容易被污染。像我们如果有的大家有这种夏天出汗多的经验呢，可能这个内衣内裤你一天不换就会觉得挺难受的。
0: 对，
1: 所以咱们这个防晒口罩也尽量应该是一天一换啊，一天一洗，尤其是我们带着出去了出汗比较多，你像我们呼吸又产生湿气啊，面部的汗液皮脂，你同时还有可能会有一些化妆品，那么它都会在这个口罩的内侧堆积啊。我就见过我们这个有的女同事这个防晒口罩，它其实这个内侧面这个化妆品的痕迹就会很明显，所以这些呢它都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微生物繁殖的温床。但是我们日常的清洗呢，其实也没有必要非得用消毒产品，咱们普通的洗衣液啊、肥皂都可以啊。就如果说你考虑它确实被污染了啊，那就掉地上了，或者甚至是说这个在医院里边掉地下了，那我们可以用消毒产品洗一洗啊。更重要的，我觉得即使我们就是用这个洗衣液洗了，那我们晾干是很重要，最好呢咱们是在阳光下晾干啊。如果不具备条件，就连续阴天呢，可以在这个紫外线照射， 这样可以达到一个消毒的作用。因为本身就除了清洗以外，我们把它彻底的晾干，也能够把这个菌落控制在一个安全范围，那可以减少我们在接触皮肤、接触这个口鼻的时候这个感染的风险。
0: 是，那像戴着这种真菌细菌爆表的口罩哈，除了可能会让我们脸上长痘、得皮炎，像这些微生物，它会不会随着呼吸进入到我们肺里啊？
1: 这个当然是有可能。

0: 这个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呢，他可能吸入少量的微生物就可能发病。那么我们普通人可能这个鼻腔阻挡了大部分，然后少部分进来，那我们自己的内部的免疫系统把它清除。但是免疫力低下的呢，可能即使进来少量的这个微生物也会引起感染。那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并不是微生物感染，他呢就是过敏反应啊，就是哮喘呀、这些他这些微生物会导致他作为一种过敏源刺激他喘，刺激他咳嗽啊，过敏性咳嗽，过敏性哮喘，并不是说这些微生物导致感染，而是说他这个微生物对他来说，因为是外来的这个过敏源，所以也会有一些呼吸道不适的症状的。
1: 对，我看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哈、不少网友也是分享自己的经历，说哎呀，我这脸上这爆痘哈、可能就是跟这不干净的口罩有关系。那其实我们平常像我们的皮肤啊，还有空气里本来就有细菌啊，平常基本上应该是没啥事儿的。那但是碰到不干净的口罩，哎，这个就可能会容易出问题。那这个量的阈值到底是在哪儿呢？
0: 这个我们说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就是我们这个皮肤表面它是有细菌的，空气里边有细菌的，但是呢我们人已经适应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就你皮肤表面的细菌，它我们的定植菌，它并不会引起我们感染，不会从我们的毛孔里进去。但如果你有明显的伤口，那么可能皮肤上的像金葡菌啊、链球菌呢就会进入伤口，轻的呢就会引起皮肤的一个感染，就是红肿化脓啊，重了呢这些细菌就会入血，就是引起菌血症甚至败血症啊，甚至就是说我们以前经常讲的一个口腔的一个这个三角区，就是这个鼻子和这个上嘴唇中间的这个地方，如果进去之后呢，它特别容易随着血流就进入这个中枢神经啊，引起这个脑炎啊，因为这个地方它这个静脉呢缺乏一个这个防御机制啊，所以呢它这个位置有关系，它这个病毒的细菌的数量，它的毒力都有关系，它并没有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阈值一定会发病啊。但是就是说，你越是像戴这种防晒口罩，它本身是一个潮湿的啊，又是温热的环境，就容易在这个口罩上繁殖的特别多，那么就容易打破这种平衡。那有的人比如说有这个皮肤这个微小的伤口有痘啊，那可能这个地方就容易感染啊，这个细菌量就在同样的情况下啊，你有伤口啊，你有免疫力低下，那么感染的风险就会更高啊。所以它是因人而异的一个阈值，没有绝对安全的数字。但我们凭自己的感受吧，如果你觉得最近皮肤老长痘、有痒、有红疹啊，那说明我们可能这个要么是过敏反应，要么是这个细菌的这个数量太超标了啊，就需要立刻排查口罩的问题，更换啊、清洗啊、消毒啊。可能就要采取一些措施。
1: 是，重要的是让我们意识到哈，这个口罩确实是有可能导致我们皮肤出现问题这样一个因素哈，意识到它，我们多备几个哈，勤洗一洗。说到口罩上的真菌和细菌，我们老百姓常常觉得好像这个真菌更难缠哈，抗生素是不是只对细菌有效，拿真菌没有什么办法？我们治真菌一般是用什么呢？
0: 咱们就是生活当中遇到的微生物呢，就是简单的就是其实是三类，就是细菌、真菌、病毒啊，像我们流感啊、新冠啊，这是病毒。那流感、新冠要用抗病毒的药，那你用抗细菌的抗生素就无效。那么这个细菌和真菌也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抗细菌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啊，青霉素、阿莫西林、头孢啊。阿奇霉素啊，这些啊是抗细菌的，那么都是大家经常用的，都比较熟悉。那真菌呢，它是一种真核生物啊，其实它的结构可能更接近于我们平时说的植物啊。抗生素就是像青霉素、头孢，它是对细菌的细胞壁或者细菌的一个代谢的必须的环节起作用。那抗真菌药呢，它对就是这个真菌有效，对这个细菌无效。那同样的抗细菌的药物，它对真菌也是无效的啊。就是大家可能也用过抗真菌的药，就是皮肤的是真菌感染最常见的，体癣呀、这个脚癣呀、用的什么米康唑啊、酮康唑啊这些。那么这是皮肤真菌感染是很常见的。那么其实呢，在我们医院里边，真正的大家特别担心的不好治的这种真菌感染呢，都是这种我们。

0: 叫深部真菌感染啊，就是像真菌的肺炎、真菌的脑炎啊，比如说艾滋病人，或者是这个器官移植以后用了免疫制剂之后，他免疫力很差，容易得肺孢子菌的肺炎啊，这个对很多艾滋病会因为这个的呼吸衰竭啊，甚至有生命危险。脑炎里边像隐球菌的脑炎啊，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啊，就是用的这个抗真菌啊，什么多西类啊、地雷菌之类的，它都是也比较贵，而且疗程也很长。还有呢，曲霉菌啊这些啊，前些年我们也听说过，打扫房间结果这个霉菌吸入了，吸入大量霉菌之后得肺炎了啊，甚至扫墓的时候扫底好多枯枝落叶，这里边的霉菌就是在短时间内吸入大量的感染了。或者呢，是因为它免疫力低下，那么就是普通人没有威胁的真菌，它吸入之后也感染了啊。这个呢，就是可能我们涉及到口罩啊这些，我们就是皮肤的真菌啊。那么真的发生皮肤真菌，它也是外用的这些酮康唑、米康唑这一类的，也是相对便宜的啊，不是那种医院里边像监护室或者重症病人用的那种抗真菌，又贵，疗程又长。
1: 对，是，其实夏季哈，除了防晒口罩，还有其他的一些用品上面的卫生隐患哈，也是值得我们去重视的啊。只有我们发现了它有可能存在这样的隐患，我们才能够去清洗它哈，更换它。那除了口罩，像遮阳帽哈、运动发带这种也是吸了汗容易脏的哈。这种相对潮湿的小环境，对于细菌真菌是不是一个温床啊？
0: 对对对，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的这个防晒口罩啊、遮阳帽啊，它相比我们其他穿的外衣、外套、防晒衣，它更危险，就是因为它会这个口罩它会接触到我们呼出的气体，它是潮湿的，然后这个发带啊这些它也是特别容易出汗这些地方，所以它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的状态，就是细菌真菌繁殖的温床。像我们平时反而外边穿的这些防晒衣呢，它是相对干燥的，而且又在阳光暴晒下，那它细菌真菌不容易繁殖，所以相对危险的就是我们这个遮阳帽啊、运动发带啊，还有这个刚说的这个防晒口罩，它潮湿啊，又是温热啊，所以呢就是容易滋生细菌真菌。像我们这个一些皮肤容易出现的真菌马拉色菌啊，它就特别容易在这个有皮脂有汗液的这个地方，就是以这些脂质为营养啊，这个越出汗你这个油越多，它这个繁殖的就越欢实啊，所以就是头面部啊、颈部啊，特别容易出现像毛囊炎、脂溢性皮炎啊，其实就是马拉色菌有的这个感染。那但是它就是它比较脆弱啊，就是你免疫力好，你注意清洁，很多人就自愈了。
1: 对，那我们出汗的时候，这汗液里边还有盐分啊，这个盐分对他们是一种抑制还是助推的作用？是不是很多微生物它已经适应这个环境了？
0: 对，盐分它有个双重作用啊，就是它本身呢，其实是对我们的这个细菌是有一个抑制作用的啊，盐分越多，这个细菌越难以繁殖。但是如果你真菌啊，真菌它就反而是说像这个出汗多、皮脂多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营养了。可能对于真菌，它是汗液相对来说啊，虽然它有盐分，但是对真菌它是有一个助推繁殖的作用。
1: 是。还有就是我们戴眼镜的朋友会发现哈，我们时间长了，这个眼镜它鼻托里啊，还有眼镜腿的缝隙里，有时候会变绿。这个是铜绿还是说真菌？眼镜该怎么清洁才能到位呢？
0: 除了我们说是本身可能金属的一些氧化的这种化学的作用会导致它颜色改变呢，还有确实就是这个细菌，一般就是铜绿假单胞菌啊，铜绿假单胞菌，像咱们有的人呼吸道感染了、肺炎了，铜绿假单胞感染，那咳出来的就是这种黄绿色的痰
1: 啊，
0: 因为它这个细菌会形成一个生物膜啊，就是它是细菌啊，这个那我们这个镜架这些金属部件在汗液、皮脂的这种侵蚀下。有可能会因为氧化出现一些颜色变化，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些铜绿假单胞菌的代谢产物和金属离子相结合啊，会有一些绿色的这种菌斑啊，那如果有这种情况呢，那咱还是应该对眼镜也应该每天清洗，至少我们用流动水冲洗一下这个缝隙啊，如果有条件呢，可以用专门的这个软毛刷啊，或者就是用旧的牙刷刷一刷这个缝隙啊，这个鼻托的部位 颈腿的和皮肤紧贴的这。

0: 些部位，咱们给它刷一刷啊，可以用这个消毒的湿巾呐、啊，这一类的，咱们这个清洁这些这些这个部件啊，但是呢，还要避免这个侵蚀这个金属部分啊，你看酒精啊，这个消毒湿巾，因为它里边有些有机溶剂，可能会对我们金属的部件导致损伤啊，所以咱们就是平时清理之后，如果是用酒精湿巾消毒，它再用清水冲一冲。
1: 对，还说这个夏天睡凉席容易得凉席性皮炎，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哈、啊。说这个螨虫和真菌是它的元凶。另外，大家平常爱晒被子，那像我们晒完被子之后，这种阳光的味道，是不是螨虫尸体的味道？暴晒真能够杀菌吗？
0: 对对对，就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这个螨虫的尸体，这个是阳光的味道，其实也不是主要的。就是说其实呢，像我们还是被子里的一些纤维织物在紫外线照射下发生化学反应啊，并不是因为有的咱们其实挺干净的，没有螨虫，你晒完之后也会觉得很舒服，这个盖上就很舒服，就是它能够把我们这个棉的纤维啊织物啊，它在这种紫外线的照射下会有一些化学反应啊，可能会有一些气味，其实也包括了我们的一些人体的这个有机物啊，这个皮脂啊，汗液被氧化以后也会有一些气味，所以这个有的人的这个气味，这个衣被子晒之后味道大一些，有的人轻一些啊，这个并不是网传的都是这个螨虫尸体的味道啊，但确实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暴晒啊，通过这个尤其是在这个暴晒人家在这个拍打啊，加上吸尘啊，能够去除大部分的螨虫。如果说我们睡的时候确实有这个皮肤上的红斑呀、丘疹啊、瘙痒啊，那要考虑我们这个凉皮也好，我们的被子也好，可能确实是有螨虫或者是有这个真菌了啊，那就赶紧去给它洗一洗，或者是暴晒啊，暴晒的时候咱们可以时不时的给它拍打一下，然后用这个吸尘器吸一吸啊，这样能够去除里边的这些螨虫和真菌的这个滋生的这个环境。
1: 是，我们虽然说这个暴晒能够杀菌啊，但是呢，很多停在户外的车啊，天天晒着呀，但是它还是会发霉。这种暴晒的杀菌作用是不是只在比较干燥的环境当中有效？如果这个车内它防水性能不是很好哈、啊，湿度比较大，是不是就不行了？
0: 对对对，这个湿度也是很关键的啊。暴晒，紫外线能够杀菌，我们这个高温能够杀菌。如果是在这个露天的情况下暴晒，这个它能杀菌效果非常好，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车里边，它这个有玻璃啊，有这个阻挡，它这个紫外线杀菌的作用是会下降的。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车在外边放一天，你再进去的时候呢，反而觉得这里边的湿气更重了啊，就是它会让我们这个车辆内部什么脚垫啊，这个缝隙里边这个平时的积的一些水分，在暴晒下它反而蒸发出来了，这个车里边会湿气更大了啊，所以暴晒它是把这个表面呢弄干了啊，可能整个车里边的这个更湿了，因为出不去啊，它跑到空气里边了，所以也这样呢也会为这个霉菌啊这些真菌啊这个繁殖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条件。本身这些霉菌孢子它是这个对紫外线对高温它是有比较强的耐受性，像细菌相对脆弱一些啊，但是霉菌形成孢子以后，它这个环境这个耐高温耐紫外线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啊，所以呢咱们这个也应该多通风啊，趁着这个空气干燥啊，晴天的时候停车以后也要多通风，尤其是这车里边如果真的有积水有杂物呢，要及时清理，东西越多可能这个越容易潮。
1: 对，是，尤其是我们配的那种后期配的这种脚垫哈，你要把它撤下来啊，然后里边你会发现可能还是潮的，这个时候这个暴晒的效果哈、啊、效率会更好一点。另外就是我们夏季使用空调之前哈、啊、我们经常会提醒大家说要做一个清洗，以防菌团菌的伤害。那像现在我们夏天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空调如果说我们每天都在用，还需要担心菌团菌吗？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再进行一个清洗了？
0: 这个强调的就是说在开之前，咱们这个就是夏天第一次用之前一定要清洗，因为这个经过时间比较长不用的话， 它里边可能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甚至真菌啊，还有金团菌。这个但是像金团菌呢，它因为主要就是这种温热的这种环境啊，就是它是在25度到45度，尤其是30度左右，就是你运行的时候呢，这种冷凝水特别容易有这个金团菌的这个繁殖。我们真正的金团菌爆发呢，其实它并不是在刚开始用空调的，而是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所以呢这个是还是要定期的去清洗啊。当然就是像金团菌它更多的是发生在中央空调啊，比如是写字楼啊，去饭店呀，如果使用中央空调的，那么这个是要求咱们像物业定期去清洗这个滤网啊、冷凝水的。所以我们可能普通的这个家庭里边，更多的是你第一次启用的时候吹出来很多细菌、真菌。但是金团菌呢，它是可能整个夏天你在运行的时候都可能会有，所以要定期的，还是要定期清洗。
1: 对，我们说了这么多。防止微生物对我们的健康侵害的情况哈，其实呢大家也不要陷入到一种无菌焦虑当中啊，现实世界当中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环境，我们只需要做好定期的清洁啊，掌握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啊就好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呢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一小段广告之后，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人数持续攀升，有初步调查认为或与受污染的生菜或者是沙拉有关，应该如何预防夏季爽口凉拌菜中的环孢子虫感染风险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天气炎热啊，紫外线照射呢也是很强。刚才我们关注了如何防范防晒口罩、空调等用品在使用中可能带给我们的健康风险。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夏季可能入口的这种风险啊。近日，美国环孢子虫病的感染人数持续攀升，目前已经超过2019年的病例数记录了。关于感染原因，病例数最多的密歇根州初步调查认为，或许呢与受污染的生菜或者是沙拉有关。现在气温偏高，新鲜蔬菜等食材确实容易被环孢子虫感染。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夏季，应该如何预防环孢子虫感染的风险？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如何应对夏季高发的这些卫生风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同增。
1: 哎，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环孢子虫，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寄生虫呢？
0: 对，它是一种叫单细胞寄生虫啊，属于原生动物门。
1: 嗯，
0: 所以它也不是细菌，也不是病毒，也不是真菌啊，就是咱们说的寄生虫，可以理解说像咱们以前小时候可能听说过的蛔虫啊、钩虫啊、蛲虫啊，这一类的寄生虫，所以它就是这个。病从口入嘛，啊，经常是就是因为这个吞了这个带虫卵的这个食物，啊，不小心吃下去，那在我们体内会发育啊，这个就是导致我们感染啊，引起一个消化道的症状。
1: 哦，那它是不是个头比蛔虫什么的要小很多呀？
0: 对对对，要小很多，大家可能有的人还记得，蛔虫啊，真的能拉出一条大虫子，跟蚯蚓似的。
1: 对，那我看美国判断这次源头呢，可能是指向了生菜哈。那我们平常流水冲洗生菜，能不能冲掉环孢子虫？我们需要什么特殊的处理吗？
0: 因为其实我们感染我们的是这个孢子虫的虫卵啊，这是这个卵囊。 它呢很小，就是这个卵，这个虫子的卵很小，它这个可以在这个菜叶里边，这个皱褶里边，缝隙里边就存在，所以冲洗当然会减少，但是不能够完全就是消灭掉，咱们可能做不到那么干净，就有可能在这些缝里边、皱褶里边还藏着虫卵，所以相对最安全的应该还是加热啊，像一般到70度以上，这个虫卵它也就被杀了，因为虫卵它比虫子要其实要更这个耐受性更强一点，这个它这个外壳比较坚韧，反正是虫子嘛，它为了能够繁殖它的后一代，它就也是在不断的进化，它的虫卵呢相对的就是更皮实一些，所以呢咱们除了清洗，认真的清洗以外啊，流动水以下搓洗，那么还是建议呢这个能加热的最好是加热啊，如果就是打算吃这个拌菜啊，那一定是充分的给它洗干净啊，在水里也多泡一会儿，多这个洗一洗搓一搓。
1: 对，那其他能洗洗就吃的蔬菜还有水果啊，有没有传播环孢子虫的这种风险？是不是褶皱越多的那种风险越大一些？
0: 对对对，你越不容易彻底清洗的风险就越大啊。另外呢，就是蔬菜嘛，它长在地上，
5: 这个狼、棕熊、东北豹，那可能都会对幼年的这个虎造成威胁。第二关呢，就是当这些幼虎已经断奶之后，母虎除了去满足自己的这个生存之外，它还要去供养自己的这个幼崽，补回使得每一只个体都能够足够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的量，这对于母虎来说也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三关呢，就是这些幼虎也需要去学习捕猎技巧和生存的本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时期。那完成了这三个时期之后呢，其实这个幼虎也就基本可以脱离母虎独立生存了，那这个时候它的问题就不大了。大型猫科动物啊，它本身它产崽的这个数量呢相对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对于虎这个物种呢，大多数情况下呢它可能一胎两三只，那有些情况下比如说在南亚的孟加拉虎，它可能呢在食物资源相对丰富的情况下可能有这种一胎四只，但是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罕见的。那我们能看到东北虎有这样的一胎四五只的这种情况其实是相当罕见的，这其实也说明可能在当地至少这个雌虎它能够找到更多的足够的食物去养育自己的后代了。
1: 小老虎刚出生的时候鼻子是粉嫩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鼻子黑斑的面积不断变大，这是生物学色素沉积的规律。研究人员如今通过对东北虎鼻部花纹影像的特征识别，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东北虎的年龄。此外，老虎的背部和体侧分布着柳叶状黑色窄条纹，每只虎的条纹都是它们独一无二的身份识别条码。而且老虎身上的条纹并不会随着被剃光毛发而消失，深色毛囊在裸露皮肤上也形成了图案。对于野生虎的监测和识别，这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路遇野生虎最好要怎么做？我们继续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6: 现在呢，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它已经建成了天空地一体的全覆盖的这个监测系统。那这种大范围的监测对于东北虎种群的恢复会起到哪些作用呢？
5: 野生动物要进行保护，那其实监测和调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首先你能够很明确的知道这些动物的一个分布，再加上呢我们现在随着监测手段的这个持续的更新和改进，可能有更多的能够进行个体识别的一些技术，那所以呢也就能够更好的去研究清楚每一只个体它的活动空间，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相互关系，那所以对于在不同区域实施不同的保护策略呢，肯定是有十分大的帮助的。
6: 想要实现华南虎的野外放归，有哪些困难需要解决呢？
5: 华南虎呢，是我们国家的虎的特有的这样的一个亚种，所以呢对于全世界而言的话，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受到关注的一个虎的亚种。因为我们知道老虎曾经有多个亚种，那其中呢有好几个比如说像巴厘虎啊、里海虎啊等等都已经灭绝了，所以呢我们对于华南虎的关注呢也在于华南虎本身现在在野外确实是没有办法能找到它的一个个体，但是在人工的一个繁育的角度，在我们国家呢有很多的这个动物园，从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开始都已经开始进行华南虎的这个人工繁育工作，而且也相对来说比较成功，可能现在在我们国家不同的这些动物园包括一些饲养繁育机构呢，可能老虎的数量尤其是华南虎还真的不少。但是呢我们也要清醒的能够意识到，那其实这些数量呢本身代表的是华南虎的这个种群至少在人工条件下还挺多的，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些华南虎的种群能够释放到野外，其实对于一只 虎而言，并不是说只要你把它放到野外它就能存活，它需要在母亲的这种教育下它可能能够掌握野外生存的一些能力。所以呢，我们现在可能

0: 就缺失在这一点啊。那所以对于华南虎而言的话，我们的这个保护工作其实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
1: 社交平台上呢，我们偶尔能够看到网友拍到的野生老虎现身的视频。那如果普通人偶遇了老虎，怎么样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呢？
0: 真的，如果在野外遇到老虎，如果是在车内，那其实最好的策略当然是我们就正常的行驶，不要去停留，不要去摇开窗，特别是不要去下车啊，去追逐这个老虎去拍摄。那如果是真正在户外啊，那当然可能现在在我们国家只有在东北的某些区域才有这种情况了。首先大家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大呼小叫。那可能对于老虎而言，它遇到人类它也会有紧张，我们人类主动的去选择退让，逐渐的向后退，给老虎留出足够的一个逃避的空间，或者说给它一个安全距离，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策略。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熙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是伏天，大家都觉得热，不过我们知道啊，体感最热最不容易的恐怕还是在户外工作的劳动者。这两天看到一个新装备，江苏的户外劳动者穿上了空调马甲。在江苏南京，环卫部门为一线的环卫工人试点配发了空调马甲。我看图片上啊，其实这个马甲是传统的橙色，外观呢和普通的反光环卫服差不多，但是腰侧多了两个风扇，可以听到轻微的嗡嗡声，有阵阵凉风就从腰间送来。那保洁大姐跟记者说，这个风力也是分档次的，凉飕飕的，风可以从腰间顺着后背慢慢的上升到胳膊到脖子，整个人像被风裹住了一样。而这么一件空调马甲成本只要130块钱，当地环卫部门说正准备推广。暑热难当，一件马甲让辛苦的环卫工人不再硬扛，给他们时刻扇风。这也许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我们要由衷赞美，这是用科技解决最紧要的问题，让科技服务最需要的人。网友说了，建议全国推广。那记者采访当中还了解到一种冰马甲，制冷衣，有特殊材料来冲冷，然后呢再释放冷。其实有心的话，可以选一选什么样的装备适配哪种工作的户外工作者，让更多在炎炎夏日时常挥汗如雨的辛苦的他们可以凉快凉快。天气不能改变，办法还是可以有。一件空调马甲风力不大，但是细致入微，一座城市的善意也就这样刻进了微小的肌理。在户外辛勤工作的环卫工人是建设者，城市的运行离不开他们。会吹风的马甲就是劳动者的潮牌。这份凉爽当中有科技的巧思，更有整座城市的体贴。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变化。最辛苦的人需要被尊重，被善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11:16，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18分钟后，也就是11:34，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又发生5.8级地震，连发2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有不少当地网友反馈，第二次比第一次晃动的厉害，时间更长，更眩晕。虽然震级只差了0.1，但是体感相差108000里。那为什么两次级数差不多的地震体感差异会这么大？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受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

0: 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0.1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1.5倍大了，而地震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由于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么这次星海震群跟不久前青海发生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蒋海坤介绍，今年6月16号，青海海西州曾发生6.3级地震，但星海县与海西震中相距约460千米，远远超出5-6级地震自身的破裂尺度。
0: 这次今天发生的两次这个双震5.8级和5.7级地震和海西地震啊，和6月16号海西6.3级地震没有直接的关联。几个原因，一个是两次地震相距大约460公里，这样的话呢，远远超过五六级地震的破裂尺度。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的发震的破裂这个模式不一样，海西地震是一种典型的逆冲型破裂，而这次星海双震呢是典型的走滑性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西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兀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汉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这是两次地震的一个差异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采访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以及青海省地震局专家的一个初步研判呢，是说原震区近期仍需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5.0级，就是刚刚16:04发生的地震。
1: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2: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立场文件作出解读。发布会现场有记者问道，各国对产能过剩问题看法不一，国际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该怎么看待？国际上出现了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又该怎么评价？国际社会有两种言论，一个是中国冲击 2.0， 一个是中国机遇 2.0。 中国的产业发展对于世界到底是冲击还是机遇？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这些问题分别做了回答，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来了解一下。
3: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4: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接。

0: 暂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1: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0: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涉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1: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2: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1: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3: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4: 这份文件把所谓产能过剩的账算得明明白白，以客观事实和详实的数据阐释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世界机遇 2.0。
5: 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骚扰电话大家都接过，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进入暑期，营销电话好像突然多起来了，房产、教育、保险、贷款，各个领域的推销轮番上阵，有的时候啊，一天能接好几个这样的电话，不接吧怕耽误正经事， 接下来才发现，对面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字正腔圆，对答

如流，但仔细一品，总觉得哪里不对。没错，给您打电话的很可能根本不是真人，而是 AI 外呼机器人。更让人头疼的是，这些电话可是越来越聪明，号码看着像本地座机，像普通手机号。您标记完了骚扰电话之后，没过几天又打进来了，防不胜防。那这些电话到底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又为什么难以拦截？企业有触达客户的

0: 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1: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期限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一项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0: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2: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它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0: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技术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3: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2年3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0: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1天3次。
2: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0: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4: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0: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向中国之声表示，边界判断的

0: 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1: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0: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3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化趋势，谢永江表示，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号码实名的溯源，打击广撒网盲打的模式。
1: 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要收窄，像 AI 外呼，很多一般应该限定上，比如售后通知啊，这个履约提醒啊，已经获得客户授权的回访等等一些场景。那么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的话，应当进行严格限制。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涉及到这个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那种拒呼的黑名单，就是我们拒绝过以后你不能再呼了，比如说这个呼叫的频次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另外要有完善这种来电标识，不能把这个来电的标识给删除掉，要方便用户识别这个 AI 机器人的来电。
2: 所以啊， AI 外呼这个事儿根子上不是技术有问题，而是用技术的人踩过了合规的红线。一分钟一毛多钱的成本，一台机器人一天可以打上千通电话，还能伪装成本地号码，清除骚扰标记，甚至无差别随机拨号碰运气。这早就不是正常的商业触达，成了我们躲不开的信息骚扰。管住 AI 外呼乱象，不能只靠消费者自己挂电话标骚扰，必须得扎紧线路备案、号码溯源的口子，分清技术服务商、使用企业和运营商的责任，让 AI 外呼合规，才能真正还给大家一个清净的通讯环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依旧在哪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遗产继承是一个经常出现纠纷的领域，那一个人去世之后，如果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没有父母，又没有留下遗嘱，遗产该由谁来继承呢？我国民法典增加了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这里的生就是大家说的外甥外甥女这个生。那当地被继承人无配偶、子女、父母这些第一顺位继承人，且被继承人兄弟姐妹先离世，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可以代位继承。这类代位继承仅适用于法定继承，不能对抗遗嘱。立法目的是为避免遗产归公，鼓励亲属互助。那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正式实施之前去世，这项制度还能适用吗？又该怎么适用呢？最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法定继承纠纷，生效判决明确了裁判原则，办案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17: 孙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大哥2017年去世，留有女儿小敏；二哥未婚未育，在2020年七月去世，留有上海房屋一套。孙先生认为，二哥没有配偶、子女、父母等第一顺序继承人，也没有立遗嘱，自己作为兄弟，依法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理应继承二哥留下的房产。但是大哥的女儿小敏，也就是孙先生和他二哥共同的侄女，提起诉讼，认为这房子他也有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景坤介绍，
18: 在我们这起继承纠纷案件中，侄女小敏提出自己的爷爷奶奶早年已经过世，二叔终身未婚，没有子女，去世前也没有订立遗嘱。小敏认为自己作为二叔的侄女，符合民法典新规定的代位继承条件，依法享有继承二叔遗产的权利，因此她向法院提出诉求，二叔留下的房子应当由自己和三叔共同继承，各占一半的份额。
17: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孙先生的二哥是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本案应当适用原继承法还是适用民法典关于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的新规定？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赵超分析，
19: 一般来说，法不溯及既往是法的效力的原则，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开始，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民法典当时还没有施行，原则上应当根据当时有效的继承法来确定继承法律关系。当继承法和民法典对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遗产范围等影响继承法律关系的核心因素有不同规定时，被继承人的去世时间就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法院裁判结果适用的法律是新法还是旧法。
17: 根据最高法关于民法典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法律确定继承法律关系，但同时司法解释规定了，即使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也可以由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代位继承的例外情形。张景坤分析，
18: 法不溯及既往是原则，但随着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变化，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定继承人范围较窄，特别是失独家庭、丁克家庭，在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者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况。所以民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规定了，在没有继承人也没有受遗赠人的情况下，虽然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也可以例外的溯及适用直升代位继承制度，但这种情况需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确实没有其他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了；第二，直升代位的被代位继承人，也就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不存在曾经遗弃、虐待被继承人、 等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三，遗产在民法典施行前没有处理完毕。
17: 显然，孙先生

0: 作为兄弟，是他二哥，也就是被继承人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所以此案不属于遗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情形。法院认定，本案应适用1985年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孙先生作为被继承人的兄弟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侄女小敏主张依据民法典代位继承叔叔遗产，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房屋归孙先生所有，判决已生效。在民法典施行前，只有孙辈有代位继承权。民法典新增加的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如何适用？这项制度适用的意义是什么？法官赵超分析，
1: 民法典规定，继承开始后，先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是不继承的。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话，才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而第二顺序继承人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如果这时候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去世，那么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孙，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的规定，是有代位继承权的。这也就是民法典新增的规定，扩大代位继承人的范围，减少被继承人的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形，让遗产有更多的机会在家族内部传承和分配，充分发挥遗产抚养、育幼等家庭功能，促使亲情关系更加和睦。
2: 这起案件的判决厘清了民法典的适用边界，也就是法不溯及既往。虽然案件以适用旧法告终，但是民法典新增的侄生代位继承制度以及司法解释的例外条款，立法善意已经跃然纸上，为未来类似情形预留了温情空间。但其实说到底，对于家庭财富的传承，尽早订立合法有效的遗嘱，始终是避免纷争、实现个人意愿最稳妥的路径。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日本地震的最新情况。在日本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后，当地时间28号傍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首相官邸召开紧急记者会。木原忍表示，目前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他还表示，尚未收到附近核电站出现任何异常情况的报告。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熊本县展开救援行动。截至目前，日本气象厅已解除所有海啸注意信息。当地时间稍早时候，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时21分 ,7.1 级地震发生后不到两个小时，日本熊本县内已发生余震超过30次。从台记者获悉，受到地震影响，截至当地时间17时30分，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已向福冈县、长崎县、熊本县三县合计61151人发出避难指示。熊本县冰川町政府称，由于余震不断，无法确保居民在建筑物内的安全，因此已通过防灾无线广播呼吁居民前往町内的中小学、防灾公园及运动场等场所避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介绍。
4: 那么目前呢，地震已对当地的交通、基础设施等呢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么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公司消息，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以及九州新干线呢都已经是暂停运行。那么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的消息，受地震影响呢，熊本地区已经有48000多户停电。另外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没有确认到有异常情况的发生。那么目前记者综合日本相关部门和媒体的消息呢，还没有确认到这个人员伤亡的情况。
2: 中国之声消息，日本熊本当地媒体28号引述警方消息称，加岛町一大型商业设施内可能已有大量人员死亡，准确死亡人数的确认还需要一段时间。 日本媒体此前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一个大型商场疑似发生爆炸，二层部分区域坍塌，多人被困。该商场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视线转向美国。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这一罕见的外交摩擦缘何而起，又暴露出了美法之间的哪些深层矛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悦的综合梳理。
5: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6: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杳无人影。美方的离席直接把美法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摩擦摆在了全世界的目光之下。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清了清嗓子，话语间火药味十足，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7: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无论我们今天再次讨论的乌克兰冲突本身，还是那些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无关的问题，比如人权。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但此前出于五常之间的情谊与相互尊重，我们一直选择了容忍。
6: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本是一场高票通过、几乎没有悬念的表决，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管理与改革事务代表杰夫·巴托斯指责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仓促推进了图尔克的续任流程。与之相对，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博纳峰则高度评价图尔克的工作，称其在首任任期内展现了严谨与不偏不倚。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7: 每当这个成员国面临自由受威胁的冲突时，美国始终坚定地站在他们身后。我要提醒他们，美国依然是世界自由的灯塔。因此，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6: 一条法方帖文成为美法外交上针锋相对的导火索，背后折射出美法乃至美欧之间的深层矛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场戏剧性的外交争端实际上预示着美欧关系正在走向裂解和重构。
8: 法国呢，和大多数的欧盟国家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他在对美外交上他的独立自主性呢要强一些，所以说呢，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美欧同盟在传统的能站在一起的这个意识形态领域，过去十几年由美国自身的这个极化和撕裂已经开始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这个裂痕，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和现在的欧洲各国呢，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分歧越来越大，叫欧洲感觉到了美国在安全上那么以美国利益为第一的时候在背刺欧洲，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任何一个导火索都可能导出火花来。
6: 而这场发生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外交风波，也揭开了美国同联合国之间长期存在的裂痕。自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掀起了一轮大规模退群浪潮。今年1月，美国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 近日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关系，理由是美国与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在该机构副高级专员的任命问题上产生分歧。除了退出，美国还大幅削减甚至停止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助。杨希宇观察，美国坚持单边主义行径，对国际机构合则用不合则弃，不仅侵蚀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根基，从长远来看也终将反噬其自身。
8: 美国现在外交就是要把美国的利益放在国际社会利益之上，这就叫美国第一。那么我们客观上都知道，就是全球本来各国不管大小，客观上是命运与共的。那么这样一种外交呢，自然就是在挑战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因此美国的这个目前的单边主义，从这个政治安全领域到这个经贸科技领域的一系列的单边主义呢，表面上是在维护美国利益，但从长远上，它既损害国际社会的总体利益，也最终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反映出美国同国际组织的关系开始进入到一个不断恶化的重新构造时期。
2: 安理会上的离场通常不会被认为是简单表达不满，这是一种有高度象征性的外交动作。曾经高度一致的西方阵营也许正在进入一个重新协调、重新定义关系的阶段。近年来，在北约战略、自主防务能力以及中东政策等问题上，巴黎和华盛顿也多次出现不同声音，真正的挑战可能还在未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觉得心情不愉快或者心里有问题需要解决的话，除了找亲友倾诉，您会不会到医院去挂个号，或者对市面上的疗愈服务动心？那这些疗愈服务现在的确五花八门，冥想体验、一对一咨询、系列课程都有，还有机构宣称啊，3999元打开天眼，这可能让我们瞪大眼睛。那普通的休闲体验可以叫疗愈，所谓的处理童年创伤、抑郁焦虑也叫疗愈，重塑人格、清除创伤，这些疗愈课程价格呢也是几百到数万不等。对消费者来说啊，全凭从业者一张嘴，而我们似乎也没搞清楚疗愈服务到底是什么，是心理咨询、教育培训，还是健康养生的一种。不少机构呢，从业者都自称是疗愈师，但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职业资格目录里压根没有这个名字。疗愈这个名字的确很好，让我们有治愈感，但是钱花的不明白，这些复杂的逻辑和活动我们也不懂。疗愈真的能有效吗？哪些是虚假宣传，哪些是我们可以实操的，我们需要规范的疗愈。那首先就得认清这些疗愈服务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一位专业人士来给大家讲讲，有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医师谢斌。
3: 昨日新闻重现。
9: 谢书记，其实大家看到说3999元打开天眼的时候吓坏了哈，但是这种疗愈服务确实非常多。我们普通人有点好奇的就是疗愈服务到底在干嘛？您是做这种专业的心理治疗的，心理治疗当中有疗愈这个概念吗？
10: 疗愈这个概念其实是有的，但是呢，它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体系化的专业内容。其实是包含在精神科啊或者心理治疗的这些活动当中，一般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服务的门类。所谓的打开天眼啊这些呢，现在在商业上啊，它把它包装成一种独立的服务门类，这个可能就会导致那个概念上面的混乱和无序。疗愈英文里面 healing 这个词呢，它一般是用在非传统的，我们当今的更多的提到疗愈的时候呢，是在那个传统的心理干预之外，一些跨学科的，比如说音乐呀、美术呀、舞蹈呀，干预变化的过程。
9: 您刚才讲市面上大家看到的，它可能是经过了某种包装，但是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疗愈服务，我们也不太清楚它到底是在干什么。关键是到底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它有没有可能起到放松身心的效果？
10: 其实现在市面上啊，把这个疗愈的这个概念有点扩大化， 概括起来我觉得主要可能有三大类。第一类呢是纯休闲放松类的，比如说诵钵啊、书画啊、冥想体验啊、大自然的暴露啊、去公园的这个暴露啊、芳香体验啊，这些主要还是舒缓情绪放松身心的这样一种，起到的作用可能主要是短暂的舒缓压力啊，恢复这个我们神经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平衡啊，提供

0: 情绪释放的空间啊等等，不属于心理咨询，更不可能是心理治疗啊，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一些玄学的超自然类的啊，比如说叫做什么能量疗愈啊、量子疗愈啊，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开天眼啊，还有清理内在小孩啊等等，这些都属于玄学的，属于那种传销式的洗脑，或者是带有迷信巫术性质的，它没有科学的实证依据。而很多那个从业的人呢，也没有系统的心理学或者相关学科的这种训练，作用其实也跟传销差不多，有时候反而会损害身心健康，损害家庭和社会的关系，这是第二大类。第三大类呢，是比较专业的艺术类表达类的干预，可能还不能够完全归到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这个名称下面，所以呢往往是用疗愈，比如说音乐疗愈、舞动疗愈啊、舞蹈疗愈、绘画疗愈等等。他的从业人员呢应该是具备了系统的这种训练的啊，而且有相关的这种技术规范、伦理守则，广义上它可以归到心理咨询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辅助的心理干预的这种技术里面。如果这些比如说音乐治疗，它如果在医疗机构里面开展，作为临床技术来开展的话，甚至都可以归到心理治疗的范畴，它是有效的。当然专业指导下的这种主动式的参与或者表达类的，更能够获得情绪的疏泄啊，减轻孤独感，那个调试焦虑啊、抑郁啊、创伤啊这些情绪，就是一定要有专业的背景支持，一定要有规范、有标准。如果没有这种专业的引导的话呢，打着这个旗号啊，去挖掘什么童年的创伤啊、疏泄情绪这些，有时候反而引发负性的情绪。
1: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这样的一些服务能够提供放松身心的效果。您刚才也讲科学上是有实证的嘛，但是确实得专业的人来做。但是我们看机构，他确实现在都是打着疗愈师的这个旗号，甚至我们听说有的人培训几个月他就可能能做这种疗愈师。之前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心理咨询师就不在这个目录里了。我看到有个说法说国家也不再组织这种统一的考试，那是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如果机构不去提这个要求，他就有可能其实是非专业的，就是拿个幌子来干呢？这里面确实有空子可以钻吗？
0: 对的，目前啊，他没有国家统一的笼统的疗愈师这样一个职业资格。今后呢，是有可能细分学科，就是已经增设了本科专业目录的，比如说音乐、艺术、舞蹈，通过这样一些职业技能的培训开展那个技能水平的评价，今后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音乐疗愈师啊、艺术疗愈师，这是有细分学科的，没有笼统的疗愈师。所谓心灵疗愈师啊、什么能量疗愈师这类职业肯定是今后也不会有的。市面上的这些所谓的疗愈师的这个证书啊，本质上自设的这种结业证，不能够等同于技能的水平证书，更不能等同于专业技术类的证书，它是不能够用来合法开展心理干预的，甚至于有的就交钱就可以拿证。这些商业培训呢，大多都只是涉及到我前面讲的第一类，就是休闲放松类的啊，那个颂钵敲击啊、冥想引导啊这些。另外呢，就是因为没有行业的管，哪怕音乐舞蹈这些属于比较专业的这种技能，可能在临床心理的这些理论知识的培训、危机识别的知识的培训、专业的伦理都还是普遍缺乏规范的。17年的心理咨询师退出职业资格目录，其实并不意味着谁都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来。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现在在国家职业大典里面还是存在的，它是归在专业技术类别的。目前呢，2017年只是退出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这个目录当中的职业，不管是准入类的啊，比如说医师职业，还是水平评价类的，比如那个社会工作师职业啊，这些都首先要有行业主管部门，都应该属于是专业技术类。原来心理咨询师退出这个职业资格目录呢，我的理解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到目前为止啊，心理咨询这个行业它的主管部门没有明确，除了医疗卫生的这个行业以外啊，像教育啊、司法呀、很多行业它都有这一类的从业人员，更不要说还有大量的社会心理机构的从业人员，所以很难靠单一的某一个部门来实施那个全行业的管理啊，除非今后有了新的法律规定。所以目前很多地方，比如说上海，事实上都是通过行业协会

0: 会来自律管理的。第二个原因呢，17年之前在那个劳动人社部发的那个心理咨询师的证书啊，是属于技能类的水平评价证书。我们国家现在的职业分类大典里面，把心理咨询师它是归在专业技术职业的，本身就是需要纠正的。有没有证书其实我觉得都不重要，关键就是这一类服务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范，要有严格的红线。比如说精神卫生法就明确规定，心理咨询人员是不能够从事心理治疗，当然也不能够开展精神障碍的诊断和这个药物治疗的。心理治疗呢，是只能够在医疗机构内开展的啊，要由具备心理治疗师资质的专业人员来提供。这些其实都是有严格的红线和底线的要求的。社会上的这些疗愈，无论是心理咨询还是心理治疗，它都一定要把它归到专业技术内。啊，不是说任何什么人打着这个疗愈的旗号就能够开展这样一些专业的服务。
1: 疗愈服务啊，它可能也是钻了现在一些非医疗机构的这种空子，但是呢，我们也确实说非医疗的心理健康服务它确实有很大需求。作为普通人，大家也希望有这样一些方法能够让自己放松一下身心，我们希望它更规范，希望对用户来说可及性也更强一些啊。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比如说我们是去规范现有的，还是开发一些新的，或者说等待您刚才讲到的这样一些专业人员，他们从大学里面出来之后能够填补这个人才的空白？
0: 确实就是现在这种鱼龙混杂呢，有时候就是在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其实风险还是很大的。比如说如果说涉及到精神或者心理方面问题的治疗的，有了这个法律纠纷以后，法院他是不会管你叫疗愈师还是叫咨询师的，只要看你的服务内容出了问题是要按照民事赔偿的。另外行政方面也有风险，打着疗愈的旗号做心理治疗，做那个抑郁焦虑创伤这些临床问题的干预，卫生行政部门也可以依据精神卫生法来处罚。绕圈子去钻空子其实是会有比较大的风险的。那我觉得普通人啊，其实主要看这样几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如果是休闲放松类的这种疗愈啊，可以那个短期去解决一些个紧张啊焦虑这些问题，它是不能够长期的解决深层次的这种心理问题的。专业的心理干预刚才讲了，音乐啊艺术啊这些呢，应该是要有相应的一些设置专业的门槛。普通大众的这个心理的需求啊，我觉得可能主要分两个层次吧。一个就是轻度的这些压力啊，情绪的内耗啊，或者想要放松做一点自我调节这些。第二个层次呢，是长期的人际之间的关系的冲突，亲密关系的创伤啊，这个持续的焦虑抑郁，这些呢是需要专业的心理干预的。今后在这个方面要解决这些乱象啊，可能可以分几步来走啊。第一步呢，可能在管理上面补齐制度上面的空白，建立分级的体系。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身心放松的支持服务，情绪陪伴啊、芳香啊、冥想啊，这些可能都属于这个层次的。这个呢，可能就短期培训就可以完成啊，但是呢，也是要有相关的课程大纲啊，不能够只教技法不教风险的识别，同时也要有相应的伦理的规范。第二个层次呢，是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包括正规的艺术治疗啊，这些呢定位是非医疗的专业心理干预，它一定是要有相关的准入门槛的啊，要有系统的培训，要有持续的督导，可能还要建立从业人员的登记啊、公示这些制度。第三个层级就是医院内的心理治疗啊，除了这个精神科医疗以外，医院内也可以开展心理治疗。这些呢是仅限在医疗机构持证的人员，按照精神卫生法还有医疗卫生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来严格约束的。可能也不能够一刀切，对现有的这个市面上的这种存量啊，也是需要规范的，建立信息公示的制度。就是你提供不管是叫心理咨询还是叫疗愈相关的服务，你应该要公开你自己属于哪一个层级。监管呢也不再去纠结他到底是咨询师还是疗愈师，主要是看他的服务的内容，根据服务内容来定性，这样呢就避免他换一个名字啊，就绕开专业的要求。另外对这些培训的这种证书啊，我觉得也应该要整顿，明确告知我们的那个服务对象，目前国家没有 国家统一的所谓疗愈师的这个职业资格，培训机构发的都只是一个培训的结业的这种证明，不是等同于资质的证明的。市场上面的监管应该要去重点打击。

0: 一些虚假宣传。另外呢，还可以借鉴一些地方的做法，通过行业组织，建立正规的行业组织来进行维权和自律。在新的服务体系的搭建方面，可能中长期啊，是需要通过立法，通过政策这些制度来解决结构性的这样一些问题。现在这些都已经纳入到本科专业目录了，从本科专业培训就开始，以后还要完善他的职业水平评价、职业发展通道开展相关的这个规范的管理。我觉得呢，就是我们从管理上面把这些边界捋清楚，接受服务的对象分清楚，这样一些层次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清晰一点。
1: 确实，专业的人把专业的问题解决，那我们普通人就没有在选择题上的这种困扰了。健康的机制和机构，靠谱的人才能来治愈我们。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了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盛夏已至，暑气正盛，三伏天的热浪是否也让您向往一场清新惬意的旅行呢？的确，我们每个人心底对远行的憧憬和理解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夏天，或许我们可以解锁一场不一样的旅行方式。清凉的北国列车，三晋大地的古建自驾游，云贵川的自然秘境游，浸润初心的红色热土之旅，别样的旅途，不一样的夏日治愈。本期《朝花夕拾》节目，愿我们以山河为卷，于山水间亲近自然，于古迹与红色遗址中感悟文化，收获成长，奔赴夏日绚烂的诗和远方。现在我国多地已经进入了持续高温模式，然而这个时候，祖国的东北大地山林苍翠饱满，晚风清凉通透，是我国难得的天然避暑秘境。东北避暑专列行程串联起草原、森林、海滨、湿地等多元风光，以高性价比出圈，成为了暑期避暑游的黑马。你可以试想一下，坐上一趟穿行林海稻田的夏日专列，一路向北逃离伏热，把盛夏的燥热换成满目青绿与徐徐清风，那绝对是这个夏日惬意的度假选择了。您可以在游七八三次悠享龙江银旅号旅游列车上欣赏到鄂伦春族演员的精彩表演，在秦岭号一路向北去东北旅游列车上一站式串联沈阳、哈尔滨、漠河等地，将哈尔滨中央大街、漠河北极村、长白山天池等著名景点全部纳入行程。列车采用快旅慢游的模式，旅客无需辗转奔波、匆忙赶路，可以沉浸式的领略东北夏日的壮美风光与浓郁风情。吉林省的长白山和延边是消夏避暑游火热的选择之一。由吉林延边州龙井市开往长白山站的龙井号民俗旅游专列于2024年7月开通，至今已有两年。今天我们就先去体验一下坐着火车去旅行的惬意吧。
1: 所在的位置啊，是一辆行驶中的列车上。不过呢，这趟列车可能跟您之前坐过的所有列车都不一样。从这个红黄绿配色的座椅套，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啊，这节车厢它的装修主题风格就是东北大花风。这就是龙井号民俗旅游专列。龙井号每天开行一对列车，往返于延边州的龙井市与长白山高铁站之间。列车的单程时长呢是2.5小时，总载客量达到了315人。龙井号一共拥有5节车厢，每一节都经过了精心的布置，独具特色。除了这节东北大花风格的车厢之外，列车上还有各民族风情的主题车厢、欧式巴洛克主题的车厢、多巴胺主题车厢等等。游客们可以一边欣赏窗外壮美的原始森林景观，一边体验民俗特色满满的文化盛宴。不仅如此啊，乘客们乘坐这辆专列能享受到的服务还远不止这些。长白山和延边是全国最炙手可热的消夏避暑目的地之一，本趟旅游专列呢，不仅为这里增加了一个打卡地，还为两地之间的交通串联提供了多一种选择，不仅能让旅游出行变得丰富多彩，更能变得省时。

0: 听到刚才的介绍，大家肯定觉得这趟列车已经是非常的超值了。不过呢，还有一项最重磅的服务我还没有给大家介绍。在这趟列车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文艺演出，包括了有朝鲜族的民俗特色歌舞啊。我现在所身后的这一个表演团队，那跟这个车厢简直是太搭了，那就是东北特色歌曲的演出。不知道有没有心动呢？如果有心动的话，那就快来吉林延边体验吧。
1: 盛夏时节，穿行长白山脚下，正值夏日风光鼎盛期，草木葱茏，云雾轻柔，风光较夏初更为饱满灵动。窗外是盛夏最浓郁的山林绿意，车厢内是热闹的东北特色民俗体验，非常适合家庭避暑出游。七月下旬至八月初，同样是黑龙江游览的绝佳时期。这里不仅有盛夏林海的静谧葱绿，还有林海晚风的悠扬歌声。由哈铁开行的《悠享龙江歌声里的黑龙江》音乐主题旅游专列，正是以流动的音乐厅为定位，将艺术体验、地域文化与特色旅游深度绑定，是一场铁路加文旅融合场景的全新实践，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
2: 在本趟游7834专列的餐车里，哈尔滨音乐学院组建了50人的专业演出团队，并特邀黑龙江省知名音乐人演绎龙江经典曲目。
3: 我们准备了节目，因为这个车啊说是音乐之旅，在旅途当中呢，还有这么多欢乐，在10多个小时的旅途当中不会寂寞，在车上我们也会展现我们的风采。
2: 本趟专列以银发游客为主，因此车厢里还同步开设了沿着铁路听龙江音乐课堂。音乐教授以途经城市为脉络，解析作品背景，与旅客互动教学。
4: 我们突破传统旅游模式，将舞台搬上列车，把艺术融入旅途，打造流动式的音乐厅，让游客在旅途中一路聆听龙江本土音乐，沉浸式的感受黑土地的文化魅力。
2: 打造银发旅游产品，持续深挖文旅资源。今年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常态化开行森林湿地等主题旅游列车，创新铁路加音乐、铁路加康养等产品形态，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伏天寻凉，向北而行。七月末的东北藏着盛夏最温柔的风，最葱郁的景。一趟避暑专列，让我们从容度夏，悠然避暑。炎炎夏日里还有哪些出行方式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大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盛夏伏天，骄阳炽烈，很多景区都是人潮拥挤，而依托凉爽气候、生态资源、文化特色出圈的三晋大地却迎来了自驾游的最佳时期。晋北、晋南、晋东南三大古建主题线路串联起云冈石窟、佛光寺、永乐宫等国之瑰宝，黄河、长城、太行三大山水专线，尽览三晋山河壮阔。根祖文化、晋商大院、生态康养三大主题线路，满足研学、自驾、康养等多元需求。全景八天的精华线路，可以让您一站式领略山西之美。如果您是自驾游的爱好者，沿黄河廊道延伸的黄河风情晋西峡谷自驾之旅绝对不能错过。顺着晋陕大峡谷一路向南，左手是黄土高原的层层沟壑，右手是奔涌不息的黄河浪涛。在碛口古镇追一场黄河落日，在乾坤湾体验羊皮筏子漂流，在壶口瀑布旁听浪涛轰鸣，整条路线自带壮阔的氛围感，成为了众多风光摄影师的暑期出游首选。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验式自驾游节目《最美自驾路》，一同在体验官和推荐官的同行自驾游中，去到山西忻州和吕梁，感受不同自驾路线的出行体验。
9: 忻州历史源远流长，一路自驾一路惊喜，这趟旅程都有哪些精彩瞬间，让我们一睹为快。
10: 五台山、雁门关这些山西符号都在忻州，攻略已备好，跟我一起开启全新的旅程。第一站用云中河景区为本次旅程拉开美好的序幕，下一站导航去乾坤湾，都到了这儿了，怎么能不品尝一下当地的杂粮美食呢？随后抵达老牛湾景区，这也是黄河和长城握手的地方，记得去附近的长城一号旅游公路零公里标志处打个卡哦。第二天和芦芽山风景区说个早安吧，下午在中华第一关雁门关感受历史的厚重。第三天在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净化一下心灵，不仅能看到精美绝伦的古建艺术，还可以打卡黑神话悟空的同款取景地哟。下一站千年古刹佛光寺，它不仅是唐代木结构建筑，更是一本历史书。最后一站就是忻州古城啦。大美忻州，心灵之州，准备好你的行囊，和我一起出发吧。
9: 吕梁这座位于山西中部的历史名城，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故事，一路自驾一路惊喜，精彩瞬间先睹为快。
11: 山西吕梁这座历史名城正在等待你的来访，跟我一起开启一场凉爽之旅。第一天抵达吕梁，首要之事就是寻找地道的黄河。

0: 传承百年的婚嫁习俗和深厚底蕴。之后我们开车前往旅程的最后一站黄河齐湾，站在悬崖之畔，眼前是壮丽无比的山河画卷，那一刻你会被大自然的雄浑和壮美深深折服。吕梁之美等你探访，整装行囊即刻启航。
1: 山西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众多古建筑矗立在三晋大地表里山河。位于山西太原的晋祠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跨越时代最久远、保存最为完整的唐宋祠庙式古典园林，对于研究古代建筑、雕塑、碑刻等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接着我们就一起通过文化中国行节目中时任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于浩、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苏月的讲解，去晋祠感受悠久的中华文化之美。
2: 晋祠最初为纪念西周初晋国第一代诸侯唐叔虞而建，历经千百年建设，我国古典建筑中所有的样式几乎都能在晋祠找到范本。
3: 晋祠呢，它是建筑类型齐全的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它包含了呢宋、金、元、明清、民国时期的98座古建筑，完全是按照自然山水的格局来布置的，做到人文和自然的这个天人合一。它的建筑类型呢，有殿、堂、楼、阁、亭台、桥榭、塔、牌楼，在一定时期对建筑艺术、城镇布局、景观设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2: 晋祠古建兼具艺术审美与精巧构思于一体，沿着中轴线一眼千年，献殿、我国最早的十字形立交桥雏形、鱼沼飞梁和宋代建筑代表作圣母殿是晋祠的古建三宝。圣母殿前沿八根廊柱上姿态各异的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殿内保存着43尊宋代彩绘泥塑，写实且传神。其中33尊侍女像最为精美，它们如真人大小，有的奉文印汉墨，有的负责洒扫梳妆、奏乐歌舞，各司其职。对研究宋代宫廷生活、衣冠服饰和彩塑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此外，晋祠唐碑亭内的镇馆之宝记录了唐王朝初创时期的壮志豪情。
4: 唐碑，也就是晋祠之名必须碑，它是李世民流传在世唯一的一通碑刻，也是中国的第一通行书碑。整通碑文的正文部分，它写了1203个字。这篇文章有他晚年的政治思想主张，除了文学成熟之外，书法造诣也是非常深厚的。
2: 西周柏树、唐代碑刻、宋代殿堂、明代牌坊，一处处古树古建承载了延续千年的三晋历史文脉，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宝藏。晋祠博物馆持续开展文物建筑的预防性保护和数字化保护工作，保存文物悠久的历史信息，在这里还能领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风采。从明清以来延续至今的晋祠庙会每年农历七月举办，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历史文化优势，晋祠博物馆经常性举办系列文化活动，让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博物馆平均每年免费接待青少年10多万人次，并开设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教育基地，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种下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
1: 三伏天暑热难耐，却是人文慢旅行的绝佳时机。我们在旅途中不仅能够收获清幽静心，更能够感受到古韵绵绵、文脉悠长。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

0: 盛夏进入到最难熬的三伏天阶段了，我国很多地方都是闷热难耐，体感黏腻，而地处我国西南的云贵川的一些地区，却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山地、雨林、喀斯特地貌，成为了盛夏时节全国最佳的自然避暑、自然研学秘境之一。此时已经到了植被最繁盛、生物最活跃的时节，山林绿意浓郁，溪流充沛清澈，万物生机勃勃，正是走进自然、认识山野、探索万物的最佳时期。接下来就让我们告别城市的空调房，走进云贵川的原始生态山野，一同去溯溪纳凉、雨林探秘、观虫识木、科考自然，在盛夏最鲜活的山水之间感受自然凉意，收获自然知识，把燥热伏天过成清爽治愈的山野假期。
1: 森林比较多见，而长在水上的森林就比较少见了。在中国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布着多处水上森林。水、石头、树是水上森林主要构成部分，大树依石而生，盘根错节，互相依赖。喀斯特地貌容易漏水，溪流非常少见。在茂兰，因为钙华沉积和枯枝落叶形成的腐殖质土壤堵塞了碳酸盐缝隙，从而形成地表水。在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流淌的溪流突然神奇地消失，或者在崖壁下突然涌出一泓清泉。水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冲刷，溪流里几乎没有泥沙，河床光滑的让螃蟹都举步维艰。几乎没有泥土，树木

0: 怎么生存呢？冬青，小叶文母树，狭叶润楠，小叶榕树等奇水树种在溪畔扎下根，成为构成水上森林的主要树种。没有泥土的滋养，树木只有牢牢地抓紧石头，只有这样盘根错节地抓住石头，才能让它们扎根在河床里纹丝不动。洪水冲不倒，枯水旱不死，清澈的河水从河床的杂木林中穿涌而下，树根努力越过石头，让根须延伸向水里。没有泥土重压的树根在水中飘逸，为树木生长提供水分和养分。蒸腾的水汽让蕨类植物成为水上森林下的优势种群，珍稀的异形兰紧紧抓住树枝，尽情享受溪流带来的湿润。水在石上淌，树在水中长，水上森林在山谷里形成一道翠绿屏障。这里的富氧离子达到年平均每立方米14.6万多个。水上森林的独特在于水，水是水上森林的灵魂。水上森林的奇妙在于石头，它是水上森林的命脉。水、树、石形成的不仅仅是独一无二的景观，更是林中有水，水中有鱼，林中有鸟，溪流回环的水上森林生态系统，是生物和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自然选择的结果。
1: 哀牢山其实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片横亘在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分界线上绵延数百公里的群山。哀牢山位于云南省中部，跨越云南省楚雄州、玉溪市、普洱市等州市，全长约500公里，享有生物基因库、中国天然氧吧的美誉。这里保存了世界同纬度面积最大、人为干扰最少、最完整的亚热带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有高大乔木参天，有低矮灌木遮地，有苔藓蕨草遍覆树枝，还有藤蔓随处缠绕攀爬。哀牢山脉中段和北段是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不仅是数以百万计珍贵动植物的家，也是它们的庇护所。这里还是云南省重要的秋季候鸟迁徙通道之一，整个辖区鸟类资源非常丰富。目前哀牢山部分区域已被开发成景区，有较完善的配套设施和服务，可以合理适度打卡游玩。7月至10月的夏季是哀牢山旅游的最佳时期，因为此时是生态最活跃的时节，雨林葱郁，物种繁盛，云海频发，地质景观与生物景观都处于年度最佳状态，非常适合青少年暑期深度研学。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脚步，一同走进古老神秘的原始森林，去听一听他们的奇遇。
2: 哀牢山上阔叶林连绵成片，仅考察地区常绿阔叶林面积就达44,300

0: 376公顷，是该山脉森林植被的主体部分。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现有常绿阔叶林面积，是我国目前亚热带山地保存最大的一块，就是在世界的其他亚热带地区也是罕见的。
1: 同学们，我们这次的旅行啊非常的特殊，不仅是因为我们舟车劳顿风尘仆仆走了很长的时间，而且我们看我们来到了一片怎样的环境之下啊，
2: 美丽的绿水青山的大森林
1: 啊，绿水青山大森林。哎，那你们觉得这种大森林当中都有什么呀？
3: 大森林里也有很多我们在生活中都没见过的奇怪的生物植物，
2: 可能会有鲸类。
1: 那我们这一次书文旅行的主题呢，就是一个寻找神奇植物。林队姐呢，今天还给大家请到了一位知识渊博的老师，就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们一起去找老师好吗？
4: 好。
1: 崔老师您好，久等了。
5: 你好。
1: 同学们，这位就是今天要带领我们去旅行的哀牢山生态站监测员。那既然来到您的这个是平时工作的地方了，不带同学们进去看看？
5: 嗯，好的，
1: 好，
5: 一起走吧。
0: 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来到了位于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哀牢山生态站。哀牢山既是热带向亚热带的过渡地带，也是云贵高原横断山脉的结合部，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孕育了我国最大的原始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现在就让我们整齐装备，跟随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报告集走进哀牢山。
6: 老师，究竟什么是原始森林啊？
5: 原始森林是未经人为干扰所形成的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的总称，就称之为原始森林。就前面这个全是原始森林。
1: 我观察到一点，就是好像这里的树木就长得真的是很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
5: 原始林的这个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林冠郁密度很高。
1: 在书本当中也是有描写到说哀牢山阔叶林连绵成片，是不是就是咱们目之所及描写的这样的一个景色？
5: 是的，就是这一块原始森林
1: 啊。阔叶林，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叫阔叶林吗？
4: 应该是宽阔的叶子
1: 啊，这些树的树叶是宽阔的叶子，所以这片林叫阔叶林。你们能不能够找一下，就大概有比较典型的树叶能给同学们看一下？
5: 嗯，好的。这就有一个，
1: 能看到吗？来，同学们，来，
5: 同学们，
1: 来，
5: 这是那个乔木阴郁。这个叶片呢相对较宽阔，叶片的形状是分大型、中型和小型的。
1: 啊，
5: 这是中型叶。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是以中型叶为主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这个占绝大多数，85%的是常绿的，然后有15%的是落叶的树种。
0: 对于植物来说，需要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要想在郁闭的森林里活下去，就必须想尽办法获得阳光。藤蔓植物就是森林里最聪明的植物之一，它们用依靠其他物体向上攀援的方法获取阳光。接下来书本旅行团继续向森林深处进发，在那里又会有哪些神奇的植物呢？
1: 你看我们今天走进来其实挺费功夫的，您平时就会来回的走这条路来研究这些植物包括？
5: 对，我们得要定期的进行到林子里面做监测和研究，采集数据，采集样品。
3: 哎，老师你看这是什么？
5: 哦，这是
1: 挺好
5: 菌子啊，这是那个脆饼菇啊。在我们云南有吃蘑菇的习俗，它是很美味的一种蘑菇，它不在雨季长，它是恰好在旱季的时候长，是很美味的一种菌子。
1: 但是齐老师，是不是比如说像自己到这种原始森林里面碰到这种蘑菇啊，还是提醒大家不要去触碰？
5: 对，因为你不认识它，还有一些是有剧毒的。
1: 同学们，咱们一直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走啊，你们看看这树是不是很
4: 高，
1: 非常高是吧？而且森林非常的茂密，咱们哀牢山这一片原始森林也是经过，真的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一个成长包括演变的过程的。
5: 哀牢山这片森林在进化历程上确实经历了一场这个长期的漫长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到前面去找一些代表的植物进一步解释吧。
1: 好，
4: 好，
1: 来，走。
0: 哀牢山形成时间大概在侏罗纪末白垩纪初， 而最先占领这片土地的生命就是植物，它们在这里竞争、合作、繁衍生息，在自然法则的淬炼下不断进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哀牢山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盛夏山河盛，山野万物兴，三伏天的西南秘境清凉治愈，生机满溢，是暑期最适合自然探索、避暑放松的诗意远方。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让我国西南地区的遵义闻名于世。暑期研学热度持续走高，贵州遵义作为经典红色研学目的地，气候温润，场馆清凉，非常适合盛夏室内外结合的研学活动。在娄山关景区，一秦娥娄山关被刻在一块全长25米、通高13.55米的石碑上，向人们传递着红军闯关夺隘、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在这里，你不仅能够感受到根据一秦娥娄山关的意境打造的西风台、雁鸣塔、长空桥等娄山实景，甚至有机会在娄山关脚下沉浸式感受一场大型的实景演出《娄山关大捷》，更直观地感受当年战斗的激烈场景。下面我们就一起去云游娄山关。
1: 这里是黔北咽喉要道，位于大娄山主脉脊梁上的娄山关。娄山关大捷让胜利二字深深烙印在了这片土地上，如今这份记忆化作可触摸的红色 IP 胜利食堂、胜利邮局。寄一张来自娄山关的明信片，把这份胜利的祝福寄向远方。从娄山关南面下来便是板桥镇，当地融合红色文化、山林生态与山地冷凉气候资源，深耕避暑旅居产业已有20余年。每到夏季，大量川渝游客陆续来到这里，开启长周期候鸟式旅居。
7: 我是连续14年在这个农庄来避暑，每年我们都要照一张照片。这里的山水很美，夏天的天气很宜人。
8: 我们板桥镇呢，依托娄山关这样一个红色文化和生态的禀赋，聚力打造我在娄山有间房这样一个品牌。
0: 大娄山又称娄山，横亘于贵州高原北部，呈东北西南走向，绵延约300公里，是赤水河与乌江水系的分水岭，也是贵州高原与四川盆地的界山。其主峰娄山关海拔1440米，峭壁绝壁，万峰插天，中通一线，自古为黔北咽喉，是北拒巴蜀、南遏黔桂的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大娄山不仅仅是一道地理屏障，更是一个文化的关节点，它见证了夜郎古国的过往，目睹了唐宋诗人对西南万里的遥望和想象，经历了播州杨氏土司700余年的经营与战火，最终在20世纪的红色革命中被赋予了全新的精神意涵。提到娄山关，您是否也曾想到著名的一秦娥娄山关？下面就让我们在李北墨的这篇散文《登上娄山关》的节选内容中去听一听他对这篇一秦娥娄山关的理解。35年前，我就有登上娄山关的愿望。35年后，我终于如愿登上了娄山关。登上娄山关，站在点金山，望着群山峻岭、重峦叠嶂，心里只有伟人那首不朽名篇《一秦娥娄山关》在回荡。我不知道娄山关战斗究竟有多悲壮、多惨烈， 但我知道占据绝对优势的敌军四个团全都葬身于此。

0: 身处劣势的红军将士，其艰难险阻更是可想而知。娄山关战斗持续了40多个小时，在这40多个小时里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是惊心动魄的，都是生死存亡的决战。上万红军在此拼命、顽强、英勇，他们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不惜一切代价，誓死拿下娄山关。抚今追昔，怎能不让人动容，不让人落泪。我伫立在娄山关英雄纪念碑前，唯以深深的鞠躬和久久的默哀，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无限的怀念。登上娄山关，倍感革命成功的艰辛；登上娄山关，顿感新中国来之不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想，如果每个人都能拿出革命前辈攻打娄山关的决心、勇气、斗志和豪迈，我们人生道路上的那点艰难险阻又算得了什么？夕阳西下，望着那幅碑刻忆晴娥娄山关，忍不住轻声吟诵：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暑期旅游通常是中小学生完成红色社会实践、研学打卡的黄金时段。江西余都的红色步道、实景演出、旧址场馆恰恰适配了盛夏研学的节奏。踏访长征出发地，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孩子们在盛夏行走中涵养家国情怀，为整个暑期生活沉淀精神力量。同样，在井冈山精神的影响下，一批批学子奔赴红色热土井冈山，沉浸式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革命历史鲜活生动的实景课堂，让红色基因在接续传承中焕发蓬勃生机。
1: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现在藏有30000余件珍贵革命文物，吸引着各地游客和研学团队前来参观学习。展厅内，9岁的周梦阳正为游客讲解红色历史，他主动报名中英双语义务讲解员，也成为了馆内年龄最小的讲解志愿者。
2: 因为我用英文讲述了我的家乡的红色文化，也让他们知道了、听懂了我家乡的红色文化。
1: 前不久，馆内监控记录下暖心一幕，一名少年聆听完红军的感人故事后，主动摘下胸前的红领巾，郑重地为小红军雕塑佩戴。
3: 让我们看到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是一种具象的，今天的孩子们走进我们的场馆，可以自发地向革命前辈表达这种由衷的敬意。所以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也试着尽可能地选孩子们愿意听、喜欢听、爱听和贴近孩子们的语言，我想这也能更好地引起孩子们的共鸣。
1: 我的井冈行思政实践活动精心打造8条主题研学路线和坚定信念、追寻历史等22堂特色实景思政课，让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走进实景。
4: 革命先辈的热血故事和坚定信仰给我的心灵带来了深刻洗礼，也时刻激励着我脚踏实地、勤学奋进，真做新时代有为青年。
1: 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井冈山累计接待红色研学、初心寻访、党史瞻仰游。

0: 游客超21万人次，研学热度同比大幅攀升。
1: 盛夏砥砺初心，行走促进成长。红色研学为暑期收官赋能，也让少年成长有风景，有温度，有力量。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骑墙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

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在这个美好的暑假里，我们既能乘坐列车领略北国的清凉，可以去静心品读三晋古意，也可以去到生机盎然的西南山野，去感受赋能成长的红色岩雪。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不负韶华，奔赴山河，在远行中遇见美好，丰盈自我。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晴。

0: 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三集。哦，人不少啊，躲在这里做什么？游天笑大步走进房间，径直来到长桌旁，拍了拍手。巡捕冲了进来，每人手里端着一支步枪，把房间里的人团团围住。几名便衣懒洋洋地散在门旁，那是龙华侦缉队的人，游天笑自己带来的。他瞥了他们一眼，似乎对他们的表现不太满意。易君年冷冷地看着这个神气活现的家伙，然后把视线转到桌面上，忽然微笑着说：阵仗那么大，我们不过在玩钱。
4: 在玩钱？
3: 游天笑走到易君年面前，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对骰子，对齐两个六点，并排放到桌上的牌九旁。
4: 跟我们走吧，换个地方玩。
3: 看到游天笑摸出一对骰子，大家都愣住了。易君年心里一荡，这是约定的接头方式，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人会拿出一对骰子，可这个人怎么会知道呢？
4: 都给我带走，
3: 游天笑命令道。
5: 崔文泰先前跑在魏达夫后面，才下了一层楼梯，转身之间，那个嚷嚷着赶紧开会的人就已经不见了，只能向右转进走廊。他分不清方向，只知道拼命向前跑，在一道门背后看见了电梯，便冲了进去。出来却是底楼冷库，原来那是货梯。他顺手抓了片麻袋披到肩上，扛起一片猪肉。门外停着巡捕房的黑色警车，一群巡捕盯着出口。崔文泰把脸埋在生猪肉下面，混在人堆里跑出了菜场。跳楼的人身体蜷曲着躺在马路中间，巡捕在周围拦了一圈，有人拿着照相机过去拍照，有人蹲在边上查看他有没有断气。马路对面聚集着看热闹的人，巡捕过去驱赶，人群却不肯散去。这座城市里有太多好奇心重、喜欢管闲事的人。崔文泰不敢细看，转身朝路口跑去。刚转过街角，迎面又来了一辆警车，他连忙避进一条弄堂，背上却被人拍了一掌。崔文泰心里咯噔了一下，没等他扭头，便被拽进了暗处。
6: 老方，
5: 崔文泰从惊吓中缓过神来。
6: 其他人呢？都跑散了。
5: 崔文泰气喘吁吁。老方观察了一下马路上的情形，一些巡捕开始封锁路口。
6: 这条弄堂通后面的马路，分开走。
5: 他戴上手中的帽子，闪出弄堂，随着四散的人群侧身往远处退去，转眼就消失不见了。崔文泰随即朝弄堂深处跑去，他得绕回去取车。跑到弄底时，忽然想到，
6: 老方不会以为我趁乱顺走一片猪肉吧？
3: 腊月十六，一大早，天色就阴沉着，浓雾笼罩。龙华寺左边的淞沪。

0: 北司令部大门只开了一半，四扇木质门板上钉着防弹铁皮，门楼上青天白日旗高挂，墙垛射击孔中隐隐可见机关枪管。大门左侧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牌子下站着两名岗哨，提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右侧国民革命军第32军牌子下站着三名同样提着步枪的哨兵。正对着警备司令部大门的二层洋楼像往常一样安静，木川进门时冲他暗自端详了一番。院内杂草丛生，砖道湿化，杂草从砖缝中不断向外钻出来。他走进军法处办公室，回身带上门时望了一眼淞沪警备司令部院墙外的报恩塔，习惯性的在心里默念了句阿弥陀佛，脱下大衣叫来勤务兵，让他拿到门外去拍打一下。他喝了几口热茶，照例要到司令部院里溜达一圈，如同巡视自己的领地。看守所、法庭、警卫、汽车班、牢房、围墙、铁蒺藜网，他下意识地希望自己能从寒冷死寂的冬日光线中发现点什么。在南京，在苏州，他都喜欢这么做。转完一圈，他回到办公室，再喝了几口勤务兵煮好的红茶。请尤队长过来，他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话音刚落，就听门外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
1: 穆处长，天孝已到。
2: 尤天孝虽然是穆川的下属，却有另一个秘密身份，他是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派驻上海的负责人。党务调查科是一个神秘的机构，公开地址在南京的丁家桥，一度设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但那里的办公室只有不多的几个机关人员，他真正的大本营另设在中央饭店附近。后来人越来越多，党务调查科又搬进了詹园，了解内情的人都称其为特工总部。这个机构专司政治案件，不仅调查共党，也调查本党异己分子。对于这个组织，穆川虽然不像很多同僚那样对之侧目，可是说实话，他平时对尤天孝也颇假以辞色。尤天孝身材不高，脸色发青，眼角经常布着血丝，他手里抓着一个纸包，站到穆川桌前。因为穿着军装，他草草行了个礼，又把手中那本《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放到穆川的办公桌上。
1: 穆处长，你要的书给你带来了。
2: 穆川看了一眼尤天孝，吩咐勤务兵先出去。他拿起书看了看封面，又随手翻了两页，一边把书放进抽屉，一边笑着说：
0: 这书我慕名已久，费了你不少功夫吧？
1: 印的不多，有专人管着，申领手续花了一点时间。
0: 严谨。
2: 穆川伸手让座。
0: 也不必事事那么紧张，我看门楼上那些机关枪完全可以撤了。
2: 尤天孝不知其意，两人沉默片刻。
0: 你多久没去南京了？抽空也该去看看。
1: 南京常在念中。
2: 尤天孝盯视着穆川的茶杯。
1: 听他们说穆处长常回南京。哪里？
2: 穆川正伸手端茶杯，停了一下，手指轻轻敲着杯沿。
0: 你听谁说的？
1: 他们说处长每星期都要到南京开会。
2: 穆川笑着靠向椅背。
0: 不过都说南京是做事，上海才是生活，
1: 属下要做的事情都在上海。
2: 穆川笑了起来，尤天笑却有点不解，他明明说了一句很认真的话，却被别人当成了笑话。
0: 尤队长昨天辛苦了，不过……
2: 穆川点上一支烟，又递了一支给尤天笑，
0: 也是大功告成。 抓了六个共党分子，急于跑了。图书馆是苏谢里的外国人办的，他们集会的地点是书库后面一个从来没人去的房间。图书馆管理员中间可能有共党分子，侦缉队要继续查。那个跳楼的是怎么回事啊？听说是巡捕房没把事情办好，巡捕房泄露了消息。
2: 游天笑点上烟，说话速度忽然放慢。
0: 侦缉队也不能在租界随便抓人，我们不得不提前通报巡捕房政治处，让他们协助抓捕。前一天下午，中央捕房姚探长安排了人手，为了保密，这些人晚上不许回家，侦缉队还花钱请他们喝酒，喝完酒就到巡捕房休息待命。有人千方百计想要往外打电话，说是要关照家里，看来夜里会很不太平。姚探长发了脾气，说等忙完了再好好查一查。为了确保抓捕顺利，我跟姚探长商量，把他们全赶进了巡捕房小礼堂。可到了凌晨，人还是跑了。姚探长说他负责把人抓回来，去他家扑了个空。谁也没想到他竟敢冲进菜场。他是共产党，他开了枪打伤两个人，真是心狠手辣，连巡捕房同事都开枪，最后被逼在储物间里跳了楼。他想跳楼逃跑，他跳窗的位置楼下就是他们的开会地点，跳下去应该是为了给楼下的人报信。
1: 哦，那是白死了。
3: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4: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3: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4: 好听在云听。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6: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7: 10月7日一天之内，在红军主力部队的一众集结中，十多个团的新兵、140多万发子弹、76000多枚手榴弹以及大批其他物资被补充到各个军团。一天之后，国民党军各部队接到蒋介石发来的电令，所有川黔湘赣边区各县及预防匪流窜之地方，均应赶速构筑碉堡。没有证据表明这时的蒋介石已经预感到红军将从他筑起的层层堡垒中突围而出。在围剿作战期间，蒋介石发出过为数甚多的关于构筑碉堡的命令，因为他对他的德国军事顾问所主张的碉堡战术十分着迷，甚至对那种开有小窗口的类似中国农村谷仓的建筑欣赏到了玩味不已的程度。在他亲自签发的关于构筑碉堡的命令中，对碉堡建筑材料的选择、碉堡地点地形的确定、每座碉堡之间的合理距离、碉堡的火力配置等，都有不厌其烦的说明。然而历史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证明，蒋介石的碉堡根本无法阻挡红军前行的脚步。中国不是中世纪时代的欧洲，不是一个土地狭窄的城堡式大公国，中国国土之广袤，足以让不在乎任何行军条件的年轻的红军官兵自由驰骋。10月10日，对于国民党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1911年的这一天， 爆发了推翻封

这一天的上午，中央红军司令部所在地煤坑阳光灿烂。煤坑村口聚集了一支红军中的特殊队伍——休养连。休养连大约有100多人，其中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人民教育委员徐特立，时年57岁，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时年50岁，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时年48岁。但是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却被留下了。军事转移计划原本决定所有的女同志都留下，直到最后一刻，这一决定才有所松动。有幸获得批准跟随红军主力部队转移的贺子珍，此刻正忙着把刚满三岁的儿子交给留下来的妹妹贺怡和妹夫毛泽坦。这个男孩子是贺子珍与毛泽东的第一个孩子夭折后使母亲重新欢愉起来的天使，但是军事转移计划规定孩子一律不准带走。贺子珍给妹妹留下一件褐色的夹衣和四块银元，夹衣可以在冬天来临时给孩子改成一件小棉袄，银元是一旦形势危急不得不把孩子托付给老乡时所需要的。从那一天起，直到49年后贺子珍忧伤的离世，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孩子。1934年10月，整个中央苏区共有31名女红军跟随主力部队开始长征，包括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博古的妻子刘群仙、李德的妻子萧月华、李富春的妻子蔡畅、邓发的妻子陈慧清等等。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和勇气，成为中国革命史中空前绝后的一群。还是10月10日这一天，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命令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军委第一纵队，代号红安，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叶剑英，博古、李德、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人都被编入这支队伍。军委第一纵队下辖四个梯队，第一梯队负责人为彭雪枫，第二梯队负责人为罗宾，第三梯队负责人为武廷，第四梯队负责人为陈赓和宋任穷。军委第一纵队总人数4693人，枪支1988支，子弹70655发，手榴弹2361颗，梭镖36杆，马刀216把，迫击炮16门，炮弹880枚。命令由中央党政机关、卫生部、后勤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军委第二纵队，代号红章，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第二纵队总人数9853人，枪支2240支，梭镖3277杆，马刀67把，没有迫击炮。两个纵队共携带冬衣14600件，盐靶

二斤，药品26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38万3000元。傍晚时分，彩霞满天，两路军委纵队在几声军号响过后，从瑞金出发，向着转移的最后集结地于都而去。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1934年10月10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他们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不久之后，瑞金这个国中之国便在国民党军队的枪炮声中成为一个陷于一片火海的小城。只是在这一天的这个时刻里，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不知有谁能够预料到，中国工农红军此一去，竟是走向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天黑了下来，朦胧的月色里，在江西南部与福建西部交界处的丘陵中，聚集着除第五军团以外的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军团长周坤，政治委员黄生，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李德后来回忆说，参加大规模军事转移的红军有十万人。1934年10月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中央社西安13日电，蒋委员长日前游汉经洛，于12日立陕，以随属新城大楼为行辕，当晚接见本省各党局，咨询一切。13日晨微雨，上午10时15分，蒋委员长携夫人宋美龄，由杨虎城夫妇陪同乘车赴碑林游览，旋即返行辕午餐，下午召见邵力子、杨虎城，对陕建设及治安情形垂询甚详。在中国西北难得的细雨中悠闲漫步，欣赏历史上文人墨客留下的笔记，此刻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一直处心积虑要消灭干净的红军，在他认为插翅难飞的重兵包围中已经开始突围了。就在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逐渐压缩的时候，认为围剿胜券在握的蒋委员长开始了全国性的周游，目的是向各方人士解释他那颇受争议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近一年来，国人不断地指责蒋介石消极抗战，甚至已经有了他勾结日本人的舆论，这令他十分不安。蒋介石明白，如果让这样的舆论剧烈起来，等于给了共产党人一个求生的机会。他强调说，现在国人关注外患，忽视了内乱，如果我们放下共产党不管，用全部的精力去抗日，共产党就会趁机扩大。如果说蒋介石主张不抗日，甚至是与日本人勾结出卖国家，这至少是不够客观

和不够准确的。在那样的时刻，蒋介石不敢公然主张不抗日，因为自甲午到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与日本的积怨实在是太深了。在接见到南京请愿的学生时，蒋介石说，三日内不出兵，砍我蒋某人的头，以谢国人。在南京的中央礼堂，他又说，三个月内一定收复失地，如果收复不了，我亲自上前线堵炮眼。虽然这句话当即受到台下一名军校学员的讥笑，不要言过其实，但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敢拿抗日在国人面前儿戏，所以那一天他愤怒地冲下讲台，当众给了那个讥笑他的军校学员一记响亮的耳光，然后重新回到台上，朝着孙中山的遗像三鞠躬。蒋介石人生中最值得提及的历史，便是他继承孙中山的遗志，率领北伐军完成了中国的南北统一。所以于公于私，他都没有理由对蚕食自己国土的外国势力屈服，甚至与之勾结。但是蒋介石认为有两个现实严重地影响着他面对日本人的入侵立刻宣布全面抗日。一是中国缺少足以战胜日本军队的强大的武装力量，二是共产党武装的不断扩张对他的政权已经构成直接威胁。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蒋介石只有把共产党武装放在敌对的第一线，因为对于至少在短期内不会直接威胁他的政权的日本方面，或许可以采取外交手段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许可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期待国际援助。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全面抗战，是在两年以后了。蒋介石来到陕西，真正的目的是部署围剿川陕地区的红军，因为在四川与陕西交界处的共产党根据地不断扩大，让他有了从前面对江西红色根据地时的忧虑和恐惧。可是就在这时候，一封来自南昌的电报令他大吃一惊。电报说，最近红军调动频繁，有向西南移动的模样。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史料中蒋介石最早获悉中央红军开始转移的记载。蒋介石只有先放下川陕方面的事，匆匆赶到江西，等他到达南昌已经是10月15日了。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身心怎样调整到最佳状态？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三篇《不苟篇》。当下物欲横流，内卷加剧，每个人几乎都背负着沉重的压力。不少人常常自嘲压力山大，甚至被负面情绪所困扰。同样面对生活起伏，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做到心态平和、气定神闲，而有的人呢却焦躁易怒、满是烦恼？荀子给出了我们答案：身心的最佳状态，从不是靠外界的调剂，而是源自内心的至诚与仁德。在《不苟篇》中有两句话为身心调养指明了方向。第一句：“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他事矣。”说的是君子调养身心，没有比坚守至诚更好的方式。当内心达到极致真诚的境界时，世间的诸多繁琐杂事都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化解。第二句话：“为人之为首，为义之为行，诚心守人则行，行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这句话说的是只需坚守仁德，践行仁义即可。内心至诚且坚守仁德，这份品行就会显露于外在的言行，言行流露仁德，便会拥有感召他人的力量。真诚奉行道义，思维会变得清晰理智，能明察事理，进而灵活应对世事的变化。荀子他所强调的诚，是调养身心的核心秘诀。这种诚内涵丰富，既包含与人相处的真诚，也有对信仰的赤诚，还有对待事业的热诚。当下人际关系复杂，矛盾频发，根源往往在于人际交往中缺失了这份真诚感。很多人带着功利与戒备之心待人，担心真诚会被利用，总想着用小聪明规避吃亏，这恰恰是这种算计让人陷入了无限的猜忌与内耗，身心俱疲，苦不堪言。要知道真诚才是最省力的修身智慧。人与人相处，开诚布公，坦诚相待，看似笨拙，却能最快赢得他人的信任。相反呢，如果尔虞我诈，虚情假意，只会让每个人的神经绷得很紧，长期下来必然会搅乱心神。当你真诚待人，隔阂会悄然消融，善缘也会主动向你靠近。这份不掺杂质的真诚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能为身心扫清很多不必要的负累。而坚守仁德，践行道义，是让诚落地的具体方法。内心秉持仁德，外在言行便会自然流露善意。这种由内而外的正向能量，会形成一种无形的磁场，既能让自己内心安定，也能感染身边的人。行事遵循道义，就有了明确的是非标尺，遇事不会纠结犹豫，思维自然会清晰理智。当内心与行动达成一致，人就不会陷入自我矛盾，身心呢也会处于和谐统一的状态。唐朝名将郭子仪便是以诚调养身心、化解危机的典范。郭子仪曾多次率军平定叛乱，挽救了大唐危局，功高盖世，但他却能始终保持一种赤诚之心。手握重兵时啊，不结党营私；面对同僚猜忌时呢，也不辩解；面对君主猜忌时也不设防。宦官于朝恩啊，因嫉妒暗中派人挖了他的祖坟，这件事放在任何人的身上都是难以容忍的。可是郭子仪从边关回朝以后呢，并没有追责，反而在皇帝面前啊痛哭道：“臣常年领兵在外，未能阻止士兵破坏他人坟墓，如今自家祖坟遭掘，这是上天对我的惩戒，并非他人之过。”这份至诚不仅化解了一场政治风波，更是让于朝恩羞愧不已。此后呢，再也没有再针对郭子仪。郭子仪的一生可谓是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正是因为内心的至诚，让他身心沉稳，即便身处波诡云谲的朝堂，也始终能够做到从容不迫。其实身心调整的本质，就是让内心的诚与外在的行啊相统一，待人真诚，守人行义，减少内心的算计和内耗，心灵自然就会趋于平静。当内心不再被杂念所裹挟，整个身心也会摆脱紧绷的状态，便会达到最和谐的一种最佳的状态。这时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自然就能够做到从容应对，所谓的难事也会迎刃而解。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

0: 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何丽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营养均衡的人无需额外补充营养补剂。
2: 随着大家的保健意识日益加强，除了讲究一日三餐吃得好外，营养补充剂也越来越多地被视为维持身体健康的必要手段。有的人补得很全面，认为种类越多越好；有的人专挑贵的，认为价钱高的补充剂效果更好。但在盲目选购前，首先要了解自己到底需不需要补。
3: 我们的身体需要很多的营养成分，每天通过食物要摄取40多种营养成分。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每天通过均衡的膳食，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还有中国居民平安膳食宝塔来吃，你就可能不会缺乏这些营养成分。怎么来吃呢？啊，就是要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啊，这是一个平安膳食宝塔啊。所以说你如果能够照着这个宝塔来吃啊，一般来说我们所有的营养素各种种类都不会缺乏。但是日常的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或者是还有一些就是特殊时期的人，比方说哎呀怀孕了又做妈妈了，这个随着胎儿的增大，对营养素的需求也增大。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那它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
2: 所以营养补充剂的主要作用是帮助我们填补饮食中的营养缺口，让身体获得更全面的营养。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维生素这个大家族了，名声在外的维生素 C 是大家选购的比较多的，那它真的适合你吗？
3: 我们都知道患有高血脂的病人很多的会合并有脂肪肝，对不对？如果说你在吃降脂药，比方说他汀类药物的同时，你补充维生素 C， 可以使患者啊减轻患这个脂肪肝的风险，它的危险性会下降。所以说我们说患高血脂的人可以补充维生素 C， 而且很多的研究表明每天不到400到500毫克维生素 C 的一些这样的人啊，他罹患高血压心脏病的风险会下降。那么吸烟的人为什么也要补充维生素 C 呢？首先吸烟的人呢，他本身这个饮食其实均衡的不多，还有一个呢，吸烟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你补充维生素 C 以后呢，就会保护它的血管内皮细胞，让它不会生成一些泡沫细胞，不会演变成动脉粥样硬化，所以呢也减少了它罹患冠心病等疾病的风险。还有一个呢，经常感冒的人就是免疫力比较低下，我们说他抵抗力太低了。那么维生素 C 呢，它是属于抗氧化的营养成分，它经常来进行一个补充呢，对它增强免疫力、增强细胞免疫、增强体液免疫都有好处。但是呢对结石病人其实不太友好的，尤其是得肾结石的病人，就是尿路结石的病人。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C 代谢以后呢会生成一种物质叫草酸，还有很多的结石它本来就是草酸盐结石，所以说已经得了结石的人，我们不建议大剂量的补充维生素 C， 以避免它结石更加变得严重，所以这个是我们不提倡的。
2: 维生素这个大家庭中当属 B 族维生素与众不同了。 B 族维生素是个小团体，他们通常抱团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当你常感疲惫、情绪不佳、夜不能寐时，他们就得隆重登场了。
3: 实际上理论上来说，很多的维生素缺乏都会导致你的身体抵抗力下降啊，就是睡眠不好。但是呢对不住这个 B 族维生素，它是一个大家族啊，为大家挑几个来举个例子说说看吧。
4: 好，
3: 就排第一的维生素 B1。 维生素 B 主要来自于一些杂粮、杂豆、全谷物，还有一些蔬菜水果里面也有一些维生素 B1。

0: 有什么作用呢？它主要是调节我们能量代谢的，在我们能量代谢的过程中，它充当一个辅酶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缺乏维素 B1 的人，他可能会感觉很疲乏啊，心情很郁闷。还有一个呢，你大脑要血糖供应，你血糖供应的这个过程中呢，就需要我们的碳水化合物经过代谢以后生成糖类，葡萄糖供应大脑。没有维素 B1 呢，你这个过程呢也会很难啊，所以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呢，维生素 B2 我们又叫它核黄素，缺乏维素 B2 呢，它也会引起这个心情不好，睡眠不佳。还有一个缺乏维素 B6 B12 你就会感到很抑郁，很焦虑，很不高兴，我睡眠也不太好。
1: 对于维生素 E， 我们了解的最多的就是它与美容养颜息息相关，很多人用它来涂抹皮肤，保持滋润，延缓衰老。因为它是一种很强大的抗氧化剂，甚至在药店或化妆品店的维生素 E 产品上注明了可以预防色斑。果真如此吗？
0: 这个人的脸上手上啊，之所以会出现色斑或者是老年斑或者叫黄褐斑，实际上跟一种东西有关，这种东西叫自由基啊，有氧自由基、羟自由基，很多很多。那维素 E 呢，是抗氧化作用非常强的这样的一种营养素，它的最大的一个功效呢，就是抵抗自由基的侵袭，所以呢，补充维素 E 是可以预防色斑的。
1: 维生素 D， 我们都有这样的常识，就是它常常和钙片绑定在一起，能够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但其实维生素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一起搭把手的话，补钙的效果会更好哟。
0: 那么维生素 D 呢，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案例吧。你看所有的市场上卖的这钙片都是，一般来说都是什么钙加 D， 很多。如果你这个卖这个补充剂的时候，你就光是钙没有 D， 人家都不选择你的。很多时候他会说这个里边还有300毫克到600毫克的钙元素，再加个5微克或者是10微克的维生素 D。 没有维生素 D， 这个钙很难沉积在骨骼上面。
2: 你来解释一下维生素 E。
0: 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E 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生育酚，就是对女性健康非常有促进作用的，所以很多的美容啊、美白啊都会选择维素 E。实际上维素 E 呢跟我们的骨骼健康呢也是相关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发现给这个绝经的女性补充维素 D 加钙，有一组呢就补充维素 D 加钙再加维素 E， 发现这个添加了维素 E 的这一组的妇女，她的骨密度的下降的程度要比那个没有添加的要低一些。也就是说补充维素 E 以后呢，骨密度下降的会慢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老年妇女在补钙补维素 D 的同时呢，补充一点维素 E 对她的骨骼是有好处的。维素 C 呢能够促进铁的吸收，也能促进钙的吸收。
2: 对，
0: 因为维素 C 吃进去以后，它给这个身体内尤其是胃里面造成一个比较酸性的环境，它起到了一个促进钙吸收的作用。所以常规的话我们也会说，你吃钙的时候补钙的时候，你就喝点酸的橙汁啊，喝点吃点带有维 C 的水果呀，或者是补充一点维素 C 啊，对促进钙的吸收是非常好的。
2: 那就是吃母乳的孩子需要补充维生素 D 吗？
0: 我们都知道母乳是世界上最好的食物，能够提供给我们孩子们几乎所有的营养素，唯独缺乏维生素 D。 所以新生儿生下来几天开始，我们就会给他补充维生素 D。 这个补充量是多少呢？刚生下来的婴儿啊，新生儿补充的量跟我们成年人是一样的，它的需要量是一样的，每天4杯国际单位，就是相当于10个微克的维生素 D。 6月龄以内的孩子，不光是母乳喂养啊，还是什么配方粉，就是母乳喂养的也不需要添加钙，不需要加钙，不需要加钙，但是维生素 D 是要补充的。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

0: 您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啊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

0: 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在遭遇下肢高位截瘫的重大变故后，以不向命运低头的勇气和决心，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0: 新闻聚焦，全军官兵顶烈日战热浪，在酷暑环境下补齐训练短板，夯实打赢根基，持续掀起夏季练兵备战热潮。
1: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备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
0: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余人。
1: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7集，为中央红军雪中送炭的藏族土司。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锚定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为大国重器筑牢可信之盾，锻造可靠之刃。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强军先锋轮椅上的科研尖兵王戟》，今天请听上篇，奋勇攀登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徐凤佳，特约记者何畅、李润、张龙。
3: 盛夏的长沙天气燥热难耐，夜晚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园里有了些许凉意，身着笔挺军装的研究员王戟双手自如地推动轮椅首轮圈，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继续展开软件项目研究。见到记者，这位高位截肢的研究员笑脸相迎，并主动握手问候。与王戟研究员握手的一瞬间，记者摸到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这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4: 对于我们学校有习主席的训词，我觉得就是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3: 王戟是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作为国防科研领域荣誉满身的人物，他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人生之路。不满14周岁考入大学，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可是正当44岁的他在核心关键研究领域冲冠夺隘、奋勇攻关的时候，突然遭遇重大变故。2013年1月23号凌晨，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13小时手术才保住了生命，又因肌肉坏死导致双下肢高位截肢，永远失去了双腿。
4: 我珍惜我这个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在我第二次生命里头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3: 生命重启，使命必达，这是王戟重返教学科研一线后给自己立下的目标。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返岗后没多久，他就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为了推动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2015年他还推动成立了中国计算机学会形式化方法专业委员会。
4: 比如说控制飞机的飞行，一个软件，我做的软件是来保证它这个软件能够正常的控制飞行不出问题。那么如果运行的软件不安全不可靠的话，可能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战斗力。面向国家需要，这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吧。
3: 王戟常说， 习主席要求科技工作者把论

0: 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作为一名军队科研人员，就是要把论文写在强国强军实践中。高可信软件技术的概念是王几和导师26年前在国内率先提出的。2021年，正当国防973项目处于验收阶段时，王几因为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动情地说，病情即使到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1: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这个问题。我就觉得他做研究，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0: 因为每星期都要去做透析治疗，王几更加珍惜宝贵的科研时间。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在透析治疗期间直接住在病房，把透析时间从上午调整到下午，利用晚上休息，这样就可以省出半天用来工作。遇到紧急课题，他就一边透析，一边通过视频远程与团队讨论。就这样，在王几和团队人员的极致攻关下，国家需要、军队急需的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了验收，整体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这一项目孵化的成果，2025年初获评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 我们学院让我来牵头做这个项目，我觉得就是对我的最大的信任吧，也是对我的一个鼓励吧。
3: 我们应该是有钉子一样的精神去攻克它，因为需求是放在那儿的。
0: 王几研究的高可信软件技术，说到底是为了给国家和军队关键软件装上安全锁、防护阀，守住数字领域的安全底线，以软件之坚筑硬核之盾。有一次，团队接到了航天测控可靠性评估的项目，王几主动请战，受领任务。经过他和战友们的共同努力，最终他们的研究成果成功应用于我国航天领域。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
1: 航天软件要求非常高，王几就跟我说，我们是国防科大，我们部队里面做信息化建设，做装备信息化，它的可靠性就会变成核心的关注点，那我们必须要做啊。
0: 习主席日前在出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

0: 使公众视为军队装备的仿制品。三、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进行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和足以使公众视为军队装备的仿制品商业营销宣传。相关职能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对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市场销售和商业营销宣传活动的常态化监督检查，对危及社会公共安全、军事秘密安全等以及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的，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其中现役军人数量将增加2.5万人，达到153.5万人。这是自今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前两次分别在3月和6月。
2: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当地时间7月28号通报称，7月27号夜，数十架乌方无人机在该州上空被摧毁。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同一天通报称，27号晚间到28号早上，超过39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81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
0: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7月28号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是其此次与特朗普会晤的首要议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在谈到即将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7月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该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开战、何时停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
1: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
3: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

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不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

0: 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

0: 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何畅报道。
1: 盛夏的夜晚，王吉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2: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1: 王吉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吉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2: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1: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3: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1: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2: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4: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0: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4: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 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

0: 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0: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俄乌与中东局势存在何种关联？
1: 上半年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国家税收半年报成绩如何？15五税收改革又将如何展开？
0: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究竟是否产能过剩？谁在炒作带节奏？打的是什么算盘？
1: 9086个公交站点集体体检，成都对全市公交站点微调，怎样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
0: 黑中介发假房源，交钱就能买认证。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平台上的房源发布账号藏着多少暗招数？
1: 风险瞭望，英国将向乌克兰转让电子战技术，助乌克兰提升远程袭击能力，对俄乌战场影响几何？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1亿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9号3:01在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8号在联大通过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过渡决定后发言指出，政府间谈判是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的唯一合法平台。孙磊说，中方欢迎联大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口头决定，将本届联大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技术性过渡到下届联大。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也门胡塞武装28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对一艘沙特阿拉伯籍油轮实施军事打击，理由是该船违反其针对沙特实施的海上航行禁令，并无视其发出的警告。声明称，行动中使用了多枚弹道导弹，并迫使该船掉头返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会晤后，泽连斯基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会谈核心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等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据日本当地警方29号消息，日本熊本县加岛町因强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已确认有2人死亡。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凌晨，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名20多岁的女性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此外5人受伤，均无生命危险。据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据报道，此前有11人被困该工厂。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该国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任期至2031年7月。当地时间28号，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宪法法院宣布，该国总统选举的计票结果已经过审查核实，确认卡洛斯诺瓦在7月19号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28号进行男子团体花剑决赛，由蔡俊彦、张家朗、梁千羽、

何成谦组成的中国香港队44-45惜败卫冕冠军意大利队，获得亚军，创造了中国香港队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河南中西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局地

0: 人一起加力推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1: 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重点聚焦减免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制定合规享受和错享骗享的正面负面清单，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有力防止政策执行不规范、不统一而对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的影响。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去年六月二十号，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公布实施。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介绍，随着规定落地，平台内商户合规开票、据实申报、依法缴税的意识逐步增强。
2: 今年一季度呢，平台内的小规模纳税人向上游企业取得的发票金额同比增长了48%。环比提升了20%，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发了一倍多。申报缴税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规定实施之前增长了37%，较上次报送的时候提高了5%。线上线下税收负担差异进一步缩小。我们也希望各平台企业继续履行好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税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优化服务，规范监管。
0: 税收是企业经营必须承担的基础成本。王道树表示，税务部门将聚焦高风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事项，加快完善税务监管机制。
1: 特别是恶意偷逃税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持续加强税务稽查。同时，对于守法遵从者，我们想方设法予以激励和支持，比如我们会同金融监管部门深化银税互动。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通过银税互动为守信小微企业发放贷款272万笔，助力守信企业缓解融资难题。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持续坚守法治正道，强化合规管理，积极构建更加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5: 文件中文版共有10000多字，英文版同步发布，除了前言结束语之外共4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及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那么到底什么是产能过剩？谁在炒作产能过剩带节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6: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7: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社会对全球供需平衡和产能问题广泛关注，讨论也很多。特别是部分经济体故意混淆概念，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等与产能过剩挂钩，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等论调，以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为由推行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措施。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6: 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 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

0: 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1: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 75% 到 80% 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 50% 到 64% 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4.4%， 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0: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1: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2: 与此同时，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3: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0: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4: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 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0: 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文件提出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5: 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不知道您平时出门的时候是否经历过这样的困扰？从小区正门走到最近的公交站得走上一段，公交与地铁没有办法无缝换乘，也得走上一段。平时倒也罢了哈，要是赶上大热天、下雨天，手里再拎着大包小包，或者早晚高峰着急赶车，那么这最后一小段路真是让人心里犯难，腿上呢也发沉了。
7: 没错，这看似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但影响的恰恰是咱们日常出行的最后一步的体验。那眼下成都公交启动中心城区公交站点排查优化，全面梳理9086个公交站点，在道路安全允许的条件下微调站点的位置，缩短市民步行乘车距离，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舒、四川台记者王璇、李慧娟的报道。
8: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油路138号院小区门口，完成迁移的华油路西公交站已经投入使用。与调整之前相比，站点向小区门口挪动了大约70米。记者实地测量发现，从小区大门走到新站点步行时间减少。成都公交集团北兴巴士有限公司客运市场部部长潘鑫，
9: 在整个华油路从三友路口到前锋路口之间，我们经过排查，只有这个138号院这个小区出入口，所以我们将这个站点移到了小区的出入口30米的范围以内，更好的去方便我们一老一小的市民的出行服务。
8: 原有公交线路及站点保留，上下车位置向居民小区挪动了70米，不仅实实在在地减少了市民步行的距离，也让老幼病残孕等群体的乘车体验更便捷更省心。
10: 这儿夏天到了也是个出门就是地铁公交这些很方便了，我买了东西下车也回家。
11: 两个小区特别是老年人很方便的，又不怕淋雨，又节省时间。
8: 目前成都公交的站点网络已经覆盖全市，基本实现了有站可乘、有车可达。近年来随着城市高速发展和出行需求多元化，有站点和很方便之间逐渐产生了断层。为了缩短市民乘车步行距离，推动公交服务从有站点向更便民升级，成都公交集团推出了专项行动，对五个中心城区、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四川天府新区范围内9086个公交站点开展全面排查，在满足道路通行条件的基础上，逐步把站点向小区出入口、地铁口、学校、医院等人流集中点迁移。潘鑫介绍，在兼顾道路安全、车辆通行、线路联动等前提下，站点迁移将尽可能实现公交站与客流起点或终点距离控制在50米以内。
9: 本次调整我们是按照客流优先、 安全合规、一站一策的一个原则，对接我们的小区的出入口、商业综合体出入口以及医院、学校、景区的主要出入口，50米范围内进行我们的这站点迁移，缩短我们乘客的步行距离。目前我们公交集团是摸排了整个成都市9000余个这个公交站点，第一批在7月31日以前将调整

0: 150个。
1: 潘欣表示，接下来成都公交还将依托大数据，结合市民反馈，持续优化公交站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更暖心、更舒心。
0: 市民如果对我们的公交站点设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向我们进行反馈，我们将结合道路的这个通行条件情况，向市交管局和市交通局报备，以后呢就可以迁移我们的站点。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打开地图找房，还有刷社交平台找房，似乎都比传统房地产中介的 APP 更加直观。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进行蓝 V 认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够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够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的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会对消费者有哪些具体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4: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五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5: 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子，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4: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5: 我们发现有6个黑中介用了我们的营业执照。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4: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5: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4: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6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5: 那6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10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4: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6: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4: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6: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也已经被取消代理资质了。
4: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 V， 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 为什么把你注册成另外一家公司？

0: 是啊，您实际是在哪里工作的呀？
1: 我不清楚这个情况，那不是他们认证的吗？
0: 怎么做的你就成为这个西周房地产公司的营业执照了？显示的，
1: 人家不说了吗？交钱就行啊。
0: 出问题之后，端口公司又给你换成另外一家名字，这个你们知道吗？
1: 他给换的呀。
2: 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3: 记者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所谓端口，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继续来听报道。
2: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 V 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4: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但你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交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2: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 V 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5: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6: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房地产中介，还有房地产开发商资质。我这边我就是武汉的本地中介，我给我的同事开了几百人了。
5: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6: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能让你用一年。
2: 另一位卖家也告诉记者，认证材料全包，只要交钱就能成为蓝 V 认证的房产中介，但公司不能指定。
7: 提供账号还有那些名字给我们，我们后台给你升级好就行了。材料都是全包的，就是那些中介公司啊，这些东西就像你挂靠在上面。下面
5: 中介公司是随机给我选一家吗？还是怎么着啊？
7: 随机选的。
2: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 V。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8: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2: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9: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房源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定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元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找地价我就掏钱的那个公司沟通以后，他们说这个沟通不了。
2: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10: 开端口就是他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些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退不了了，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

0: 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他就得违约，违约金，然后最后退还，提到定损也有很多。
1: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2: 去年9月15号起正式施行的住房租赁条例第36条明确，提供住房租赁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核验住房租赁信息发布者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信息发布者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删除相关信息等必要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3: 而现实却是，部分平台把法定的核验责任外包给了渠道商，渠道商又把审核推给了工作人员个人，蓝V认证费就源源不断地流进平台和渠道商，核验责任却在层层转包当中消失殆尽。那么还有多少虚假蓝V正在揽客？这个本该代表平台认证的信誉标志，如果异化成了交钱就能批量制造的广告位，最终被透支的是整个平台认证的信用根基，其后果不能由消费者来买单。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3: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7号在普茨茅斯军港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也成为了伯纳姆20号就任以来首位到访的外国领导人。
2: 伯纳姆宣布将向乌方转让一款名为石斗篷的新型电子战系统知识产权。石斗篷是什么？它会对俄乌战场的形势有怎样的影响？从提供成品到转让知识产权，那意味着英国对乌的援助模式发生了怎样的转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6: 石斗篷新型电子战系统大小与平板电脑相当，可以集成到自杀无人机或巡航导弹上。它的体积不大，功能却不少。按照英国方面的说法，它能让无人机在俄军雷达屏幕上隐身。它是如何做到以小博大的？军事评论员宋小军分析。
7: 目前呢，英国给乌克兰的这个所谓的电子干扰系统吧，它的信息和工作原理几乎是没有透露，但是我们可以从它有限的信息当中做一些猜测性的分析。比如说它这个体积是非常小，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带的电量是不够的，那么显然它并非是像传统的电子干扰信号那样压制敌方雷达，它更多的恐怕它是采用一种电子欺骗的技术。比如说把它装在一个无人机上，它在雷达上显示的这个生成的目标可能是一个虚假的东西，像一个别的东西，这样的话使得对方在雷达的这个自动识别系统当中就无法对它鉴别，或者增加了对方捕捉目标的复杂性。
6: 那么当它应用在战场上之后，它对乌克兰的直接战术价值是什么？宋小军认为，
7: 我觉得它更多的是能够穿透俄罗斯的防空网，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导弹，它因为最终在实行一种所谓的这个中远程打击的战略，就是对俄的这个后方的目标进行远程打击，那么这样就必须要穿透俄罗斯在比如说莫斯科附近的 S-400 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密集的防空网。防空网第一步首先是要发现目标，但是它这个东西绑定在无人机上，首先就增加了俄罗斯防空网的识别目标的难度，就增加了乌克兰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突防能力，打击的目标的这个命中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6: 但任何技术都有物理极限，也有被对手破解的可能。俄军在战场上有什么反制的办法？宋小军认为，
7: 俄方肯定现在会破解，因为这些无人机 无论是被击落或者说自己掉下来，那么一定会落在俄罗斯相关的这个人员手里。而俄罗斯通过解剖这些石斗篷的它的工作原理，通过逆向的这样的一个反推，它肯定很快就能掌握它的工作原理。同时呢，它可能会对自己的比如说 S-400 或相关的防空网的这个雷达加装一些对抗措施，来规避石斗篷的这种干扰。那么当然这是一个过程，而且对方的电子战技术，所谓的欺骗技术也好，它肯定也是有随机性的，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如果固定的话，那就等于说被对方一破解很快就会识别了。总之双方是博弈，
6: 互有攻防，见招拆招，电子对抗从来如此。技术博弈背后，这次不一样的是，英国交出去的是整套知识产权。英国为什么舍得把知识产权交出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这既是效仿美国，也是欧洲的无奈。
8: 不管是从当年的约翰逊，那么刚刚下台的斯塔默，还是现在的伯纳姆，都希望呢能够继续推动对乌克兰呢跟俄罗斯纠缠。现在不单要提供武器装备，而且还提供知识产权。一方面呢，他是在仿照美国的一些做法，因为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呢，美国政府已经允许乌克兰呢仿制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这个专利。另外一方面呢，也体现出欧洲的无奈，因为从俄乌冲突爆发四年多来看，不管是英国、法国、德国还是北欧的这些国家，对于乌克兰的武器装备援助呢已经腾空了自己的储备，所以现在能拿出来的话可能没有太多的武器装备，更多呢希望通过这种知识产权的转让呢，给那个乌克兰以继续增产武器装备的可能。其实呢就是希望通过乌克兰呢来极大的消耗俄罗斯，来这个拖住俄罗斯。
6: 从给武器到给能力，转变的逻辑链条是这样，但是乌克兰有没有能力把图纸变成实物？滕建群认为，乌克兰并非从零开始。
8: 从乌克兰本身来看的话，生产这种小型的电子干扰设备应该说呢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乌克兰地区呢曾经是苏联主要提供武器装备的这样一个区域，它的工业基础，它积累下来的一些这个技术和员工呢它还在。那么加上欧洲国家最近几年来一直呢向乌克兰提供直接的这种技术方面的支持，所以呢乌克兰生产像电子干扰设备的这个能力呢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在俄罗斯紧盯密防的形势下的话，它的这种生产的规模和这个生产的可能性呢会受到一个俄罗斯方面的打压，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它可以呢采取这种化整为零的生产模式，那么不断的呢自主的研发相应的武器装备。
6: 一项技术的流动折射出战争形态的演变，也折射出西方军援模式的转型。可战场上从来没有一件装备能扭转乾坤，英国援助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或许只有唐宁街自己心里清楚。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在联合国安理会27号举行的一场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一举动等于是把美国和法国这两个传统盟友之间的矛盾公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2: 美方代表随后返回会场，并指责法方哗众取宠，在包括人权问题在内的各种议题上对所有人进行说教。不过这显然不是美法之间的唯一一个矛盾点。此前美国明确反对批评美国移民人权问题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连任，结果土耳其在投票当中获得了压倒性支持，法国投了赞成票。
3: 当然这些能够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显得有些戏剧性的交锋都是表象，这背后又隐藏着美法之间哪些长期的深层的矛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越的综合报道。
9: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杳无人影。美方的离席直接把美法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摩擦摆在了全世界的目光之下。 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清了清嗓子，话语间火药味十足，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10: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无论我们今天再次讨论的乌克兰冲突本身，还是那些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无关的问题，比如人权，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但此前出于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间的情谊与相互尊重，我们一直选择了容忍。
9: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管理与改革事务代表杰夫·巴托斯指责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仓促推进了图尔克的续任流程。与之相对，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峰则高度评价图尔克的工作，称其在首任任期内展现了严谨与不偏不倚。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0: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9: 一条法方帖文成为美法外交上针锋相对的导火索，背后折射出美法乃至美欧之间的深层矛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场戏剧性的外交争端实际上预示着美欧关系正在走向裂解和重构。
11: 法国呢，和大多数的欧盟国家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他在对美外交上，他的独立自主性呢要强一些。所以说呢，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美欧同盟在传统的能站在一起的这个意识形态领域，过去十几年由美国自身的这个极化和撕裂，已经开始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这个裂痕。尤其是美国政府和现在的欧洲各国呢，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分歧越来越大，叫欧洲感觉到了美国在安全上，那么以美国利益为第一的时候在背刺欧洲，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任何一个导火索都可能导出火花来。
9: 而这场发生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外交风波，也揭开了美国同联合国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掀起了一轮大规模退群浪潮。今年1月，美国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近日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关系，理由是美国与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在该机构副高级专员的任命问题上产生分歧。除了退出，美国还大幅削减甚至停止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助。杨希宇观察，美国坚持单边主义行径，对国际机构合则用，不合则弃，不仅侵蚀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根基，从长远来看，也终将反噬其自身。
11: 这样一种外交呢，自然就是在挑战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因此美国的这个目前的单边主义，从这个政治安全领域到这个经贸科技领域的一系列的单边主义呢，表面上是在维护美国利益，但从长远上，它既损害国际社会的总体利益，也最终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反映出美国同国际组织的关系开始进入到一个不断恶化的重新构造时期。
5: 新闻纵横追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启。

布“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相关工作情况。国务院台办将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将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2026中国东盟教育周今天在贵州贵阳举行开幕式。活动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同期举办高等教育、数字教育、产学研合作等多场专项论坛。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全球多国将开展野生虎栖息地保护宣传活动。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对东北虎等濒危物种的保护，实施一系列有效措施，我国野生老虎种群数量得到恢复性增长。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28号到29号，美联储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7月30号正式公布。市场总体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维持3.5%到3.75%区间不变。市场核心关注点在于政策声明中是否释放9月加息25个基点的线索。体育方面，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今天在浙江宁波北仑开启1/4决赛争夺。下午3点，斯洛文尼亚队迎战土耳其队。晚上7点30分，中国男排将登场迎战日本男排。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咦呀！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杨。本期节目啊，我将为您接讲中篇传奇故事《木把恩仇》。这个故事啊，咱们说到，在跟老五干活的这段日子里，张文龙呢，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学了不少窍门，他也感觉到老五是真心在关照他，但张文龙实在是搞不明白为什么老五会对他这么的好。说这时候啊，已经是深冬了，大雪铺山，天气严寒。说这天张文龙口渴，抓起水壶来要喝水，可这才发现早晨带到山上的热水如今已经冻成了冰啊。老五说了句，说喝什么水啊，这漫山都是雪，嚼吧嚼吧就是水了。张文龙答应一声，随手抓了把雪塞到嘴里大嚼起来。一看这儿，老五把眉头皱起来，你还真嚼啊，你不知道怎么吃雪吧？张文龙摇了摇头，说吃雪就吃雪呗，还怎么吃啊？